0: 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
1: 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也是追求圆满的过程。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圆儿啊，也是我们国人生活当中的。可是偏偏你改变它的形状，不规则了，又棱角了。那这一家人坐在这个有棱角的餐桌上，手里都是圆儿给我们的美好寓意。这也是我们中国圆文化的精髓所在。所以说生活当中啊，愿望啊，像渴望拥有一份好工作，好的事业，渴望赚取更多的财富，拥有美好的爱情，有家庭啊，在没有走出校门的年纪就能够有如此的人生感悟啊，你让我这个做老师的都无比的敬佩呀。想为了赚更多的钱嘛，你不说你只得你圆圈里该得的东西吗？难不成你的圆圈里装的都是钱吗？做手机通讯的这个行业，我从商人的角度来说啊，我赚过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堂堂正正的，那都能感受得到爱和温暖。说实话啊，这些年从我开办乐龄芳华栏，这些大的物件啊，就是一针一线，也绝对不能跟大家去索取。如果那样的话呢，那就违背了初心，丢失了本真，失去了底线，就没了德行。是位女同志，比你喜儿啊还小6岁呢。而且呢，在当地甚至是全省啊，那都是知名人物，也是满身的手。激动的就问我说，您真的是喜儿吗？我用力的点着头和他笑着说，你好，我是喜儿。听说您一直主任的位置了。可以说啊，他的能力，他的水平，那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而且是从省市啊到国家卫生医疗体系呢，获得了多项的殊荣。先后是获得10家医生的先进个人，他呢接诊了一位年仅4岁的患病的小孩儿，啊，这个患儿呢是患有先天性的那种啊，不会有孩子了啊，已经过了生育的最佳的年龄了，还能在这个年纪得子啊，有了香火的延续，全家人都无比的高兴。啊，把这个孩子啊，那是视为掌上明珠一样看待呀。可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呢，治疗都无效。最终啊，他们知道了胡女士啊，胡主任，也知道啊，胡主任是非常权威的脑外科医生。多年来，经过他手做过的所有脑外科的手术，都完全成功了，救了很多人的昏迷状态了。孩子的父母呢，见到胡主任以后双双下跪，不住的磕头，希望能救他，不住的点着头。用当时胡主任和我说的话就是啊，他作为一名脑外科医生，最清楚上了，他们坚定认为这位出色的脑外科医生一定会救这个孩子的命。胡主任当时就跟我们疼，孩子毕竟太小了，还这么严重。而且呢，胡主任自己的二女儿啊，她也和乐乐同岁。她太能体会作为母亲那种疼和爱，在那种情况下的恐惧。再加上呢，啊，只有4岁的年纪，啊，还是先天病发的，这种情况。即使有着精湛医术的胡主任啊，胡主任说他也是束手无策呀。手术过程非常复杂， 整整

小乐乐，他的人生就永远定格在了4岁，刚刚可以独立走路，刚刚学会喊爸爸妈妈的年龄，就永远的离开了。胡主任说啊，他当时愣愣的站在手术台前。作为一名脑外科医生，正常来说，面对死亡早已经看淡了。但是对于胡主任而言，在他的职业生涯里，做过总共677例的手术当中，没有一次是失败的。但是到了小乐乐这儿，是678例，也是年龄最小的一例，却以失败告终。他说当时，他看着静静躺在手术台上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的小乐乐，他说心里的那种疼，就像用自己握着的手术刀狠狠扎了心脏一样，窒息的喘不过气来。这个孩子才刚刚4岁啊，和自己的就带着痛苦离开了。我为什么没有救得了他呢？我愧对所有人对我的信任，愧对小乐乐这颗幼小的生命，我愧对孩子父母对我的满怀期待，我愧对这份职业没有留住孩子的命。当时胡主任跟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已经泣不成声了。他说，喜儿你知道吗？孩子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你能看到他红红的小脸儿，慢慢的变得惨白，温热的身体逐渐的冰冷。我当时用棉球轻轻擦拭孩子头上未干的血渍，脑子里不停的回想着自己的孩子。在他每天下班以后，刚进家门蹦蹦跳跳地喊着妈妈妈妈，紧紧抱住他的场景，回想着乐乐父母在手术室外对他的那份哀求和坚定的信念，回想着乐乐母亲那双充满泪水绝望而又坚强的眼睛在注视自己的时候，他回想着这些年所有的从医过往，那一次他真的哭了，眼泪不住地滴落在孩子的脸上。他说手术室里所有的人都沉默了，一个是为这个孩子感到惋惜心痛，还有就是他们第一次见到他们的主任能哭得如此伤心。大家把乐乐所有的一切都整理好，手术的血迹都擦拭干净以后，给孩子默默地盖上手术巾。胡主任说，当他们推着乐乐的遗体走到手术室门口，推开门的那一刹那，就看到乐乐的父母，还有他的爷爷奶奶，所有家人都扑了过来，但是他们见到孩子，已经没有了心跳和体温。他们的乐乐再也回不去了。胡主任跟我讲，当时的他已经看不清眼前所有乐乐家人的表情是什么样的，他看这些人就像是透过水幕看到的一样，全都是模糊的颤动的，耳朵也听不清楚他们一直在喊什么在说什么。他就依靠着手术室门口的墙角慢慢的蹲坐，这一次他看清楚了乐乐父亲的脸，他没有任何一丝表情，没有对他说任何一句话，只是扶起了他，给他深深的鞠了一躬，转身推着乐乐的遗体和家人们缓缓的慢慢的调整过来。可是即使回家休假了，看到自己的孩子，
马上就想到自己没救回来的

乐乐。看到自己的丈夫呢，就想到乐乐父亲在面对自己，满脸写满了忧伤和绝望，以至于啊，他都不敢接触任何人了，啊，总是不自觉的紧张焦虑。别人只要是谈论到医生、手术啊，只要说到这些字眼就愤怒发火。医院里的领导啊，找他多次谈话，仍然都在生死之间。本身作为主刀的医生啊，应该不会为一次的手术的失败就会被打击变成这个样子。而且这个胡主任啊，一直是一个坚强要强的人，怎么突然就堕落了呢？都不来院里工作这么长时间了，以前获得那么多的荣誉，怎么就会因为这一次手术失败？而且并不是你的失误过错造成的，你已经竭尽全力了，大家都是知道的呀，怎么就变得一蹶不振了，甚至整个人都抑郁了呢？当时就问他，我说你刚才啊，把所有的这些事情完完整整的跟我说了。我看你在讲述这个事情过程中，你的左手啊一直在右手的掌心画着圆圈儿，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回答我说，我就是听了你的身世和事迹以后啊，我很受感动，更是由衷敬佩你做的这些好事儿。尤其是我听你聊到了静心修缘这个方法以后，我就开始也学着做了，但是一直坚持做到现在啊。两个多月了，还是没有调整过来，啊，状态还是不对的。这期间呢，我也多次想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再次拿起手术刀，可是内心还是焦躁、紧张，不敢面对。所以我听说你来金华了，我太高兴了，我必须要亲自见见你，和你聊聊，我究竟是问题出在哪儿了，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听完以后对他说，你今天见到我回那个曾经积极向上充满自信的你。他当时听我说完之后啊，惊讶地睁大了眼睛，问我，你怎么能够准确判断出来呢？你是怎么看到的呀？我笑着和他说，我是从心里看到的眼睛，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举止，就可以映射到他的心灵。你是一个真正修大缘儿、画大缘儿的人，因为你所做的工作呀，是救助更多人的生命，而且你的小缘儿，能把自己的小缘儿修好了、画圆了，让自己好起来，再把自己的圆圈放大，让身边更多的人都能进入到你的圆圈里面。让他们也都能美满圆满。只不过呀，你在修自己的小圆的时候啊，没有从心里开始去画，心不动，一切都不动；心不变，一切都不变呐。刚才我看见你在掌心画圆，并不是圆从心起，更没有手随心动，心不静。气不稳，这个圆儿就画不好，状态就不会对呀。但是今天你见到我了，啊，把心里所有的话呢，也都跟我说了。从今天以后啊，你再画这个圆儿的时候，感觉一定就对了。人生俱是旅途，生死即是轮回，避不开，逃不掉。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轮回的圆圈当中不断的找寻发都是自然，让你心中的圆儿转起来吧，那里边有太多你得到的美好的东西，需要守护的东西，家庭、亲人、朋友、事业都在你心中这个圆圈当中，不要让他们都从你这个不圆满的圆圈当中溜出去。闭上眼睛，静下心来，想着你圆圈里的这些东西，手随心动，慢慢的去画。

的心中缘儿，一切皆圆满。转起心中缘儿，万法归自然。我当时还跟他讲，你是一个能修得大圆的人，因为你心里的这个圆圈里面，我看到了更多的大善和大爱，这些东西在你心里就是转动你心中的圆圈，放大你人生的圆的最重要的动力呀。结果就在当时啊，我跟他说了这些以后，他真就是彻底悟到了，完全明白了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所以从那一次啊，我们在金华见面以后，到今天啊，现在已经四年多了。现在的胡主任啊，不对哈，应该准确的说是主任兼副院长了。他现在不单单是把自己心中的小圆儿画得圆满了，他人生的大圆儿还在不断的放大，让更多的人都实现了圆满。我们的人生有人生的全过程，珍惜化缘过程中的每一个点，不求气势磅礴，但求平凡充实，这也是人生的意义。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人生都能圆满，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都圆满，只要尝试过，经历过，体验过，何悔呢？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刘旭。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近日歌曲《来吧东北超》凭借明快的节奏、直白接地气的歌词，在球迷圈迅速走红出圈。整首作品没有华丽辞藻，也无刻意说教，光光的射门、真一嘛真热闹等生活化大白话朗朗上口，魔性又上头，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律动，尽显东北豪爽鲜活的地域风情与文体氛围。据悉，这首出圈歌曲的词曲作者张坤是锦州本土人士，为东北文体文旅增添了别样烟火气息。江西景泽镇姚里古镇素有词源秘境之称，5、6月份风光正好，溪水清澈，潺潺流淌，古村落隐于青山环抱之中。

中，斑驳夯土墙，古朴木窗棂，老樟树浓荫蔽日，古法制瓷作坊古韵悠悠。泡上一壶醇香浮凉茶，伴着山间清风，远离尘世喧嚣，在山。

0: 本地人的日常餐桌，也是旅居客的诗与远方，既是农创客的创业热土，也是高校师生的田野课堂。从历史上的脏乱差到如今的顶流打卡地，老市场竟成为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的生动注脚。素有足球城盛名的大连，赛事盛宴持续上演。中超、中甲、中乙各级联赛中，大连本土球队主场鏖战正酣，悬念拉满，广大足球迷别错过近距离感受绿茵激情的绝佳契机。赛事之余，还能走进槟城各处宝藏景致，开启一场轻松漫游。漫步渔人码头，看渔船归航，渔舟唱晚，探访中山广场，领略多元建筑风情，闲游幽见南山街区拍大片尝美食，到滨海路跨海大桥最佳观景点俯瞰大桥壮阔与日落时分的浪漫橘子海。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我是党人，
4: 无锡人，蒙古人民混，
5: 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7: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7: 看辽西，
1: 看辽西。
8: 探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7度，黑山易县28度，临海26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易县12度，北镇临海13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好，那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关于北普陀山健身年卡方面的通知。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啊，已经在这个线上跟豆豆进行互动，并且关注我了，尾号590这个朋友，他也问到了，说这个现在在喜马拉雅上是不是可以搜到？这个应该是不会，你可以下载一下北极海 APP 啊，或者您现在在我的直播间呢，也可以看到我的直播。那么下面时间呢，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个北普陀山健身年，经常出入这个北普陀山啊去健身，那么怎么去办呢？这个细节相信大家是最为关注的，那么告诉大家有两个方式，那第一个方式呢就是您个人去办理，另外一个方式呢你也可以到这个基层的工会团体集体去办理，块钱，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就是仅限本人使用。

一旦你有了这个健身卡之后呢，您就可以在这个有效期的时间里面不限次数的进入到北普陀山景区，可以享受景区内的健身休闲相关的服务了。那么自从办理之日开始，一年之内都有效，逾期的话就自动失效了，是不会退费和延期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办理方式啊，依旧是两种方式，个人怎么去办呢？职工呢可以关注锦州工会微信公众号，及时的留意活动的通知。五月中旬呢，您可以登录辽工服务小程序，辽是辽宁的辽，工呢是职工的工啊，关注这个小程序，按照页面的提示完成报名。报名之后呢，就会生成优惠的资格二维码，二维码就是办理优惠年卡的唯一的批寸，近期的免冠照片一张，到北普陀山的景区年卡窗口去办理缴费制卡手续。通过这个呢，大家也都知道了啊，那只要您是咱们锦州全市的这个工会的会员，还有会员的家属，都可以来进行办理。那么除了刚才说个人办理之外呢，您也可以依托基层的工会团体去办理。那具体的情况呢，您就可以跟这个您的这个基层的这个工会去联系了。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这个年卡在办完之后一个月的时间里，您还是要带着身份证的原件以及年卡去办卡的窗口完成人脸识别登记。而且登记之后呢，即便说是丢失了的话，也可以凭着人脸识别合影去承担了。当然了，为了避免人脸系统故障啊、突发停电等等特殊的情况，那么我们在前往这个北普陀山游玩的时候呢，职工还是要随身携带年卡的。有这样的一部预约电话，大家可以记起来，就是808-1929，808-1929的。那我再说一下，808-81929。808-1929，再介绍一下808-1929。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啊，您有一些东西可能没听得特别明白，您呢也可以在豆豆的这个抖音账号当中啊，好，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谢谢。北普陀山现在啊，真是非常美的时节啊，真是非常美的时节。你想想，只要说就100块钱。那下面呢有这样的一个封闭施工的通告啊，在这儿呢介绍之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这对于大家的出行啊实在是太重要了。也是因为这个排水管网建设和改造项目的施工需要啊，在这个2026年5月16号到6月，大家介绍一下，5月16号到6月1号哪些路段呢？是人民街，也就是朝阳路至北京路，北京路至重庆路段双向围挡封闭施工。再说一下啊，是在人民街，具体的路段呢是朝阳路到北京路，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个路段双向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的。那么由南向北去附属第一医院方向车辆呢，可以经滨河路、适应街、云飞街绕行。就是怎么去走建议也都给大家了啊。我们市里面朋友呢可以途经施工路段的附近呢仔细看一看现场的提示牌，注意安全呢。

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今天暖气团呢继续发力啊，最高气温呢也成功迈过了20度的门槛。那今天呢，这个朝阳地区依然厚的话呢，你会有一种微微出汗的感觉，因为这个气温上来了嘛，对不对？但是呢，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昼夜的温差还是特别的明显。您看，像这个今天的夜间，随着南风减弱，最低气温呢可能会回落到11到16度之间，早晚的体感依然是偏凉的。你看，不像南方说，哎，我现在已经到了30度上下了，对吧？但是我最低气温还是在20度，您就不会觉得说到底有多么的凉。但是像在咱们北方锦州啊，还是在10几度左右这样的去晃悠。所以说外出的话，一定要再备上一件薄外套啊，还有这个长袖之间呢，一定再备上一件，方便随时的穿脱，谨防感冒。那么到明天啊，晴好的天气依然是在线的，气温波动不明显啊，依然是保持着一个高位的运行。全省的最高气温呢，还是在20到27度之间，非常适合外出活动。那么周末一场降水就要到咱们辽宁了，这气温当然就会随之回落了。所以说呢，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首先第一点，就是日常。早晚的时候还是要多穿上一件长袖的衣服。另外呢，不要以为说，哎呦，这天是不是越来越暖和了啊？那我这个把这个稍微厚一点的长袖的衣服现在就都收起来了。提醒大家先不要，因为这个一场降水之后呢，气温会回落。

那么根据个人的具体的情况来讲的话呢，大家是不是还是应该要穿一下啊这样的长袖或者稍微厚一点的衣服呢？嗯，我们要谨防感冒，对不对？好，那下面时间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是金莎演唱的。

0: 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大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人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这里是看聊心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下面咱们来说一说啊，这个中国式的安全感吧。其实有的时候啊，咱们觉得说我的安全感，而且

那就是这种中国式的安全感已经圈粉了全世界。比如说你看，快递放在门口不会丢，凌晨3点也敢读成就，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那么在中国，公共安全也不是说少数人的福利，而是以国家制度为依托，以全体人民为对象的普惠性的安全。遇到麻烦，遇到险情，打了求助号码就会有人来，邻里之间的纠纷的乡村都能够得到安全保障。这种无差别的安全供给背后就是鲜明的价值底色，人民至上。其实这种价足够的坚韧，我们就拿能源来说的话呢，我们也会想起啊，就是只有说我们的国家能够保持着从容啊，我们的人民才能够保持着从容。这种中国式的安全感的可贵呢，在于从不张扬却无宠气所在，您说是不是呢？

景啊，夫妻俩呢，也是非常艰难的拨通了电话。那么最终呢，在这个电量耗尽之前，他们呢拨通了这个电话之后呢，才能够得救。当然，我们说到了这种安全感啊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细节，我们应该自己考量的更清。在5月4号的时候呢，新疆吐鲁番市，有这样的一对夫妻被困在北天山山区，急需救援。那么接警之后呢，消防员联合多方的救援力量进山搜救。那么据了解呢，这对夫妻啊是自驾深入到无人区，因为对这个地形判断失误，就越开越偏。最后在折返的时候呢，车辆的右后轮又爆胎了啊，因为车上呢没有携带换胎的工具，这个车辆呢就彻底趴窝了。那么这个事发区呢又赶巧了，正好是通信的盲区，所以说两个人呢步行到半山腰才终于找到了微弱的信号。那么在手机电量耗费之前拨通了报警电话。因为这个事发区域呢是沟壑纵横，地形也非常的相似，所以说这个消防员也决定呢，只能够采取这种高空式的地毯式的这种搜索，最终在一处隐蔽的山谷锁定了被困人员的位置。随后呢，消防员把两名被困人员安全的护送下山，所幸呢，经过检查，两个人身体没有大碍。你看这件事情啊，得到了消防队员非常及时的救助，两个人呢生命没有危险，不会遇上野生动物，甚至是大型的野兽活动，直接就威胁人身安全。还有呢，这个山区气候多变，地形复杂，视线容易受到遮挡，极容易发生失足、跌落等等意外，造成人身伤害。而且野生未开发的区域往往缺乏基础设施保障，有一些事项呢我们也一定要牢记。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合理的规划好路线和时间，像口哨啊、手电是不能够少的，那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急救物资。还有不要随便改变既定的路线，大家就是保持冷静啊，及时的拨打报警电话，发出求救的信号。白天呢，我们可以用镜面反射来替代灯光发出求救的信号。夜间呢，也可以用手电筒发出灯光求助。如果说啊，我们迷路了的话呢，周围如果说有树枝，可以尝试一下辨别的方向的方法。首先说晴朗的天气，我们可以取一根直树枝，垂直的插入地面，在它阴影的顶端用石头做一个标记，我们把它当作是 A 点啊。再强调一下，是阴影的顶端，我们背对着树枝，背对着树枝啊，左脚踩 A 点， B 脚右脚踩在 B 点。再说一下，背对树枝，左脚踩 A 点，右脚踩 B 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光照射方向的影响的，那如果说在南半球的话呢，就正好相反了啊。那么所以呢，也提醒大家，没有经过开发的山区暗藏风险，千万不要随意前往。如果遇到危险，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确保安全第一。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大家有没有关注这样的一些媒体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平台啊，都在曝光一个问题，就是景区的摆渡车的问题。

这个现象大概是怎么个情况呢？比如说离景点还有40公里吧，你就得下车了。这儿有一个景区大门，然后呢你要先花100多块钱去坐这个景区的大巴，然后呢你再掏钱去买电瓶的车票到景点儿，如果说你还想往深处走的话，对不起，你还要再去支付价格不菲的骑马费。你就算算吧，就这一道哈，咱们从说所谓的40公里以外的这个景区的大门，要好好的去玩的话，我光路费没个几百块钱一个人，很多的网民跟贴热议。那么这个话题也多次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榜。那么景区摆渡车收费也成为了今年五一假期吐槽的重灾区。在假期之前呢，主管部门就点名通报了多家景区摆渡车存在线路不科学、价格不合理的问题。那面对蜂拥而来的游客，摆渡车顽疾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景区呢，在景和服这两个点上下功夫，不能说把这个服务延伸到摆渡车，变成景区搂钱的长途车和套娃车呀。当然了，景区也有自己的说法啊，比如说以什么生态保护啊、安全管理啊，于是呢就把这个景区的大门建得越来越远了，核心的景点甚至就是在数十公里之外，那游客呢得多次的去换乘摆渡车，从景区到景点真的就是变成了一个变相的长途游。那在五一前夕呢，文化和旅游部也点名整治了一批摆渡车的问题，比如说像这个江西龙虎山、吉林长白山、还有安徽天柱山、四川稻城亚丁、还有山东崂山等等，这些地方大家可能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吧。有一位兰州的游客说，自己五一的时候呢，曾经去过一个景点，核心景点40公里左右，景区大巴120，强制坐没得选。下了大巴之后呢，去下一个景点还得买近100元的电瓶车票，到了电瓶车终点还得再花300块才能够骑马游览更多的景点。你看，大巴换小巴，小巴换骑马，一条路后面套着另外一条路。网友吐槽说，这个交通费已经超过了门票价，这还没有这个自驾的选项，这就是妥妥的被分段割韭菜呀。当然了，很多景区也都标明了说自主自愿，我就且问，这自主自愿游客有的选吗？私家车不让进，几十公里的山路难道让我们走吗？那么有些景区甚至也没有修建步行的通道，游客怎么办呢？更让小时满心期待的观景之旅最后变成遭罪之旅。当然有一些情况呢，也是可以理解哈，就因为有一些这个景区它现在债务包袱非常重，运营压力又大，相比呢有一些深耕旅游资源呢、创新服务体验呢，他们更愿意用这种短平快的方式，先依靠资源把游客都吸引来，然后到这儿再垄断项目，层层收费。那么有些景区呢，为了规避责任啊，把这个摆渡车业务呢直接就外包给第三方了，那么自己呢就收这个承包费，就你怎么运营的跟我无关啊，我就是要这个承包钱，但是呢被外包出去的所谓的这个第三方我们管不了呀。其实当然游客不是说一味的就去反对这种摆渡车收费，你正常收费我们可以理解，对吧？真正反感的是什么？这种变相的强制性的行为，还有虚高的定价以及低品质的服务。说怎么能够做到收费合理、公开透明，还可以让游客少排队、快乘车，怎么去赢得游客认可口碑？难道这个不应该是景区多想的事情吗？光想深度体验、文化内涵和高品质的服务转型，你还把眼光盯在摆渡车等浅层次需求上去薅羊毛，暴露出了景区经营模式的老套以及地方谋划旅游相关产品的短视。
那么整治包括摆渡车在内的旅游乱象，不能头疼一头营销的依赖，着眼于游客创新产品和服务深度融合，在打造更高水平的消费体验上下真功夫。丰富的产品、优质的服务才能够留住游客，要持续创新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注重在细节上让游客感受到真诚和温暖，挖掘地方特色文化 IP， 打造具有高辨识度的沉浸式的体验产品。面对摆渡车的乱象啊，监管部门要加大力度，从严整治，把服务质量与景区等级评定直接挂钩，对整改不力、变相强制、胡乱涨价的景区，该处罚就处罚，该降级就降级，该摘牌的就摘牌，倒逼景区告别粗放增长，走上品质优先、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这里是看聊西节目。针对刚才的这些旅游乱象，您有什么想要去说的话呢？您可以在我的这个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歌曲是林志颖演唱的《挚爱》。

好，接下来时间呢，来为大家总是说吃牛肉壮丽，但是这个牛肉做起来还真的是挺麻烦的。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个平遥牛肉也是很有名，也是多次返场了，包含什么呢？酱香味道的六袋，还有原味六袋，一共是12袋。那这个价位上算起来呢，只要199块钱，算一下呢这一袋。而且呢，这个选的都是当地散养的黄牛肉，它呢按照古法流程来制作的，就是这个老祖宗的这个古法手艺已经传承了上百年，每一步都是实打实的，不会糊弄的，煮出来后吃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一刀切下去的话呢，您就可以看到牛肉的纹理清清楚楚，再薄都不松散。那么吃起来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啊，您只需要把它拿出来之后呢，把它切成片就可以吃了。这是二两多，到手呢整整12袋，一共是199块钱。那平时你要是买这么一箱的话呢，得450块钱起步。而且告诉大家，这个都是平遥的原产地发货，新鲜的生产日期。订公众号的话呢，您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牛肉这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1: 要是能多坚持五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2: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0: 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就输在那关键的几分钟。
1: 猝死的恐惧，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三座
0: 大花红景天。他被藏医尊为药中。

0: 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药用级别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老师，
1: 哎，
0: 昨天是红景天活动的第一天啊。
1: 对呀、
0: 啊，这后台电话已经是接不过来了，
1: 是吧？
0: 全国一共也就10000盒库存，
1: 嗯，
0: 现在眼瞅着就没多少了，
1: 没多少了、
0: 嗯。我今天刚来嘛，导播就跟我说了，好多朋友打电话埋怨您，真的还让我带个话呢。
1: 哎呦，还让你带话
0: 啊？
1: 来，我听听，是吧？大家伙儿对我有什么批评，有什么建议啊？我听听。
0: 我说了啊，
1: 啊，
0: 大家就反馈说5年了，时隔5年，您才再次给我们带来了红景天，
1: 嗯。
0: 这梁老师，你知道这5年大家伙怎么过来的吗？
1: 这吧，就是，大家伙的这个心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
0: 嗯，
1: 5年的时间啊，确实太长了。但是我得说什么呢？红景天这次能够再次的给大家伙带来和发放，实际上他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了。
0: 嗯，
1: 为啥呀？因为咱们都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它必须长在高原地区吧，
0: 嗯，
1: 必须生长在缺氧、严寒、土壤贫瘠的那种地区吧。
0: 对呀，
1: 环境一定是特别恶劣的地区吧。
0: 嗯，
1: 那在这种条件下，你知道吗？红景天它的这个主轴年，就是好的年份，一年，你知道长多少吗？
0: 嗯，
1: 才长1.5厘米左右啊。
0: 哎呦，
1: 才长这么点儿啊。
0: 就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啊！
1: 哎，对，
0: 这红景天这一寸得长2-3年，
1: 可不吗？
0: 那长挺大，红景天没这条件呀，
1: 不可能是吧？
0: 嗯，
1: 如果说疯长那种，它一定是药用价值就很差了，
0: 明白？
1: 是不是？而且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批红景天，它的生长周期我说过5到8年以上，
0: 嗯，
1: 这个时间的成本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像萝卜白菜一样要多少有多少，
0: 嗯，
1: 对吧？并且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不光是年份得足，这品质也得过硬啊。
0: 对，
1: 你必须得是横切面啊，视为标准的玫瑰红色的大花红景天。
0: 嗯，
1: 啊，就这种才是真正的作为药用级别的高品质的红景天。
0: 嗯，
1: 而且这个红景天横切面这个颜色越红，说明它的年份越久。
0: 哦，
1: 它里面这个红景天干的有效成分含量就越多、
0: 哦、
1: 药效也就越好。
0: 我之前还在想它为什么叫红景天。
1: 对呀、啊、
0: 原来这个红色它是一个有料的标志，
1: 横切面啊越红那个料就越足，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那像这种品质的红景天，我告诉你，那都是藏区3甲医院从当地的藏民手里头收上来的，
0: 嗯，
1: 一点一点的收上来的，都是野生的那种红景天。
0: 嗯
1: 啊，
0: 关键是野生的红景天嘛，它长得慢，
1: 对，
0: 它还得一点点收，
1: 对，
0: 数量它肯定就不多嘛。
1: 没错，而且红景天在咱们中华这个藏药协会里啊，是被正儿八经的认证是药中第一品的。
0: 嗯，
1: 它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0: 是，
1: 藏医治病，我告诉你，很多的这个方子里基本上都离不开它。
0: 嗯，
1: 你包括，你说这个藏区医院人自己的院内制剂，各种各样的膏方汤药、
0: 嗯、
1: 里面主要都是这个红景天，
0: 嗯，
1: 所以说需求量特别大。
0: 明白。
1: 那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种高品质的红景天，实际上它就是藏区3甲医院人家引用的，
0: 嗯，
1: 这种药用级的红景天，我告诉你可遇而不可求。
0: 嗯， 嗯，您这么说我们大家就特别理解老师啊。
1: 嗯，
0: 红景天医院他自己他都不够用，那咱们能拿到它就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1: 那当然了，
0: 好在呢这5年我们没有白等，
1: 嗯，
0: 终于是等到了。虽然
1: 有余而力不足，
0: 对，
1: 人家医院就给咱挤出来这10000盒啊，多一盒都没有。
0: 嗯，
1: 这批没了，下回什么时候再有啊，还有没有那都说不准了。
0: 对呀，就老师说的非常的对，所以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那可能还要再等5年或者是更长时间。
1: 对，
0: 关键是红景天它是我们藏医治疗心脏问题的一个绝活宝贝。
1: 当然了，
0: 嗯，
1: 所以说机会是难得的啊。而且说到这儿，我觉得我得再多给大家伙透露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这次带来的这个高品质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0: 嗯，
1: 它是

0: 藏医这个医学门派的独家秘密武器。
1: 独家秘密武器
0: 啊！你看咱们国家民族医学那也是博大精深的，
1: 嗯，
0: 像什么藏医啊、苗医啊、蒙医啊，都各有各的绝活，啊，
1: 嗯，
0: 洪景天就是人家藏医的看家本领之一，
1: 就有点像我们武侠小说里边各大门派就分门别派嘛。
0: 对，
1: 那我请教老师您一下啊，
0: 嗯，
1: 藏医最擅长治疗什么样的疾病呢？
0: 藏医呢，它最核心的也是最拿手的领域之一，你知道治什么病吗？
1: 嗯，
0: 叫娘腮病。
1: 娘腮病没听过
0: 啊，
1: 嗯，吃凉了，吃多了，然后塞住得的病，不没听过。
0: 不是凉，是娘，娘亲的娘，
1: 妈妈那个娘。
0: 哎，娘腮。
1: 哦，
0: 娘腮呀，啊，在藏语里，娘指的是心脏的意思，腮，
1: 嗯，
0: 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运行不畅，
1: 塞住堵住，
0: 堵住了。哎，这个意思。
1: 嗯，
0: 所以说娘腮病，娘腮病，按咱们这个内地，咱们这个汉医学来讲，说的是啥呀？就是心脏类的疾病。
1: 嗯，
0: 你看，
1: 嗯，你说这个娘，它指的是我们的心脏。
0: 对呀，啊，
1: 还真挺有道理啊。
0: 嗯，
1: 心脏它真的就像是身体里面住着的一个老母亲一样。
0: 对，
1: 勤勤恳恳的。
0: 对。
1: 然后呢，我们整个家的核心动力。
0: 哎。
1: 那他要是塞住了不给力了，身体肯定出问题。
0: 没错，而且我觉得静芝你这个理解能力也特别强，
1: 是不是啊？
0: 嗯，
1: 那照您这么说，藏医是治疗心脏病他比较拿手。
0: 嗯，
1: 但是我也没听说谁犯了心脏病不去大医院，去西藏去找藏医看病啊。
0: 那我问你个问题吧。
1: 嗯，
0: 假设静芝你要是有心脏病的话，你还敢去西藏吗？
1: 我可不敢，我怕回不来。
0: 对不对？
1: 嗯，
0: 有心脏病的恰恰很多人，咱们内地人是不敢随便去高原的。
1: 嗯，
0: 别说这个严重的心脏病了，
1: 嗯，
0: 就算有高血压，你看很多人都不敢去吧。
1: 嗯嗯，
0: 对不对？咱们健康人啊，在我们内地血压可能是110-80，
1: 嗯，
0: 但是你一到高原了，缺氧这种环境这么一刺激，你血管病的人来讲本身就是非常大的危险的。
1: 嗯，确实，这高原环境本身就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
0: 对吧？
1: 对。
0: 那么一旦到了高原缺氧的环境，我们身体它本能的为了多抢一点氧气，只能让我们的心脏怎么样？
1: 卖力干活。
0: 卖力的。
1: 那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他们的血压指标是不是跟我们不一样啊？
0: 哎，
1: 我们的正常指标是120-90。
0: 嗯，
1: 那他们那个环境增压了，高压的标准不得是110-80左右，甚至更低？
0: 确实它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实际上和你猜测的恰恰相反，对于一直居住在高原地区的藏族同胞们，医生的诊断标准反而是更宽容一些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内地是吧，血压超过140了，低压超过90了，
1: 嗯，
0: 他可能就得干预了。
1: 对呀。
0: 但是在高原地区，医生们通常认为血压持续达到160以上，低压100以上，才属于高血压的范畴，
1: 哦，
0: 啊，才需要考虑用药去治疗。
1: 哦，关键是为什么呢？
0: 嗯，
1: 你说在我们这儿啊，老年人血压稍微高一点，医生肯定会叮嘱你终身服药啊，
0: 哎，
1: 还得注意饮食。
0: 嗯，
1: 怎么到了那么恶劣的环境，他反而是标准放松了呢？
0: 到高原地区反而标准放松了，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高原环境容易让我们的血压飙升，心脏的负担加重。
1: 嗯，
0: 那你想过没有，人家世世代代生活在那种地区的人他怎么办呢？
1: 嗯，
0: 对吧？我们有句老话叫三步之内必有解药。
1: 嗯，
0: 那他们也是，他们的解药就是洪景天。
1: 嗯，
0: 藏民们，人家祖祖辈辈们，哎，日常就用这个洪景天来泡水喝呀，熬汤喝呀，炖肉吃啊。
1: 嗯，
0: 哎，就像咱们日常的喝茶一样，习以为常了。
1: 哦，很普遍。
0: 哎，
1: 那他们的标准更松，是不是也是因为有了洪景天？
0: 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1: 哦，
0: 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因为他们常年的、天长日久的、从小到大的使用这个洪景天，
1: 嗯，
0: 这就不知不觉的让他们的心脏和血管的耐受力和适应性变得特别的强大。
1: 嗯，
0: 就比我们内地人要强大多得多。所以说，同样高的血压值在我们内地人身上可能就会意味着风险了，超过140就是高血压了。
1: 嗯，
0: 但是人家长期啊饮用洪景天的这个藏族同胞们 人家这个身体上

0: 影响的就非常非常小了。
1: 嗯，
0: 啊，虽然说血压看着数值高一点，但是对人家心脏的这种影响就特别特别小。
1: 明白，
0: 人家心脏功能仍然很好，是吧？没有任何不适应的情况，也用不着说像咱们内地人似的啊，终身服药，是吧？严格控制饮食，而且人家就是因为从小到大啊，天天的服用红景天，人家帮助他们这个心脏能够调理的特别的皮实耐造，
1: 耐造
0: 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和压力。
1: 嗯，
0: 所以说即便血压偏高了，它也不会出现什么心律不齐啊、心梗啊、心衰啊，
1: 嗯，
0: 是吧？包括心绞痛这样严重的问题。
1: 明白，人家有绝活呢。
0: 对，
1: 怪不得您说藏医治疗娘腮病它很厉害。
0: 对，
1: 有秘密武器。
0: 对，
1: 那咱们要是也有这个绝活治心脏病，那不也厉害了？
0: 那当然了。
1: 所以说嘛，老师您说咱们平原的朋友，尤其是那些已经有了高血压高血脂的，要是也用上真正的红景天，是不是也可以像藏民一样提升一下心脏的适应性，减少以后得严重的心脏病的这个危机？
0: 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嗯，
0: 也是值得肯定的。
1: 嗯，
0: 是吧？现在在临床，别的品种的红景天基本达不到这个作用。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咱们内地环境毕竟比高原啊这个环境要舒适的多得多吧。
1: 嗯，
0: 我们身体本身面临的这种基础的压力就小很多吧。
1: 对。
0: 那么第二点，在严格遵循自身的耐受力和适应力，你就相当于给我们身上上了一个双保险。
1: 嗯，
0: 你就能够让我们的心脏怎么样更稳当，
1: 嗯，
0: 更抗造，减少病情的波动。从长远来看，那是真正的预防严重并发症的出现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种方法。
1: 哎，老师，刚才您说的是还没有发病的情况
0: 啊，
1: 那对于我们现在已经出现并发症的呢？
0: 已经出现并发症了。
1: 对呀，比如说高血压已经导致的心肌肥大，
0: 嗯，
1: 有高心病的这类朋友用上红景天，
0: 嗯，
1: 还有什么意义吗？
0: 那意义就更大了，
1: 真的还更得用了。
0: 对呀，就更得用了。
1: 嗯，
0: 因为对于这类朋友来讲，因为这个病例啊，成都一家医院的一位主治医生直接凭着一篇论文上升晋级成副主任了，你知道吗？
1: 这么厉害？
0: 对啊。
1: 什么病例这么厉害呀，可以直接晋级
0: 啊？
1: 那说明影响很大。
0: 对啊，这个患者呀是一位从西藏到成都，可是给这老太太一检查，是吧？不检查不知道，一检查吓一跳，当地的医院就不让这老太太走了。
1: 嗯，
0: 直接给老太太扣下来了，要求老太太住院。
1: 那说明挺严重呗。
0: 对啊，
1: 是马上手术的那种吗？
0: 就检查出来这个问题确实非常严重，就拍这个胸片一看呢，老太太这个心脏啊已经从正常的那种桃子型变成梨型了。
1: 哎呦，
0: 我们医学上叫梨状心。
1: 哦，
0: 就是心脏都变形了。
1: 那变形了太严重了。
0: 对啊，
1: 关键心脏怎么它能变形得这么严重，那患者一定会觉得很痛苦。
0: 对呀，啊，而且这位患者病的这个患者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你这个心脏的结构已经发生了一个器质性的改变了。
1: 哎，它都变形那么严重了，那得抓紧时间做手术啊！
0: 哎，
1: 不然危险。
0: 当时医生也都是这么建议的，啊，让他赶紧住院，住院治疗，
1: 哦，
0: 是吧？可是人老太太，我告诉你，死活不同意，啊，就说你，啊，
1: 变形成那样了还没感觉，
0: 对。对，
1: 那也心太大了，
0: 心太大了是吧？那本身都变形就变大了嘛，是吧？然后呢，后来也在女儿的劝说下，老太太还是没办法住院呗，做了这个更精细的一些检查。检查结果一出来，你知道，连这个成都医院的一些医生是吧，都惊讶了。
1: 嗯，
0: 这老太太说自己没有任何的不舒适感，我告诉你，居然是真的。
1: 嚯！
0: 她的心脏的射血分数在60%以上。
1: 嗯。
0: 并且他的心脏的功能的各种各样的指标都在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他那个正常的那种梨状心的患者，按道理说这个他的心脏功能必然是受严重的损伤的吧，但是像老太太这种心脏都已经变形成这样了，本来就应该是这个伴有心衰啊、气喘啊、水肿啊这些非常常见的症状，可是老太太一点都没有。
1: 关键是他变形得很严重，心功能怎么还能正常呢？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他的主治医生哎也很觉得奇怪，
1: 嗯，
0: 然后就开始研究这老太太，
1: 嗯，
0: 结果他发现了，这老太太虽然说心脏的结构和外形变形了，但是他自己这个心脏啊本身的调节的能力异常的强大，
1: 嗯，
0: 而且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这两天我提过，
1: 嗯，

0: 叫心率变异性 HRV， 记得这个吧？
1: 嗯，
0: 我告诉你，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她这个 HRV 这个数值比同龄的正常人还要高出一倍之多。
1: 厉害呀，
0: 一倍之多。
1: 她没有感觉，就是因为心脏的适应性和自我的调节能力特别的强。
0: 一点都没错。
1: 哦，
0: 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人家其他指标全都正常，然后自身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感，
1: 嗯，
0: 然后医生呢就开始顺藤摸瓜，是吧？就了解到了，老太太一直住在西藏嘛，
1: 嗯，
0: 她常年喝那个红景天泡的这个水，已经形成习惯了。然后当时她的主治医师根据这个病例，就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了。这个论文的核心观点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长期服用红景天可能通过显著提高心脏的自主神经调节能力和心肌细胞的耐缺氧的能力，来代偿甚至掩盖心脏结构变形带来的功能的损害。
1: 哦，
0: 你看看，这就是他发表的这个核心论文的这个观点，
1: 嗯，
0: 的这个问题了。但是你心脏的功能依然能够保存完好、平稳、有力的运行。所以说患者自己都感觉不到任何的症状，你看看，
1: 嗯，关键是红景天太神奇了，
0: 对，
1: 它不可思议啊！你说心脏都变形了，它居然功能不受损，
0: 你看看，而结构都已经出现异常了，
1: 嗯，
0: 是吧？而且异常的比例比我们内地地区要高出30%还多，
1: 嗯，
0: 但是这种情况在人家高原地区不叫病，
1: 嗯，
0: 他们的心脏根本就不用做手术，病情控制率、长期生存率，包括幸福指数，比我们内地的患者要高太多了。
1: 那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哦，
0: 就是人家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哎，
1: 常年喝红景天。
0: 对啊，我经常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嘛。
1: 对，
0: 人家就是有这个日常服用红景天这种习惯，
1: 生活习惯太重要
0: 了，哎，就不知不觉的他就养护了我们这个心脏的问题。
1: 嗯，
0: 是吧？红景天通过增强了藏区人民心脏的这个受损的情况，包括这种功能性代偿的能力和这个生存的韧性，还有它的耐受性，是吧？尤其是对那些已经出现并发症的，比如说我们内地的患者来讲，真的，你把红景天用好了，核心意义就在于什么呢？它不是修复你心脏结构的，而是武装我们心脏功能的，
1: 嗯，
0: 给你心脏增加抗击打的这种底气和储备的，让你带着这个心脏的问题也能够高质量的生活的，能够延缓我们病情恶化的，降低突发事件的风险的，这样的好宝贝。
1: 还真是，怪不得人家叫做心脏保险药。
0: 对呀，
1: 还真是啊，吃上了能够远离危险，心脏呢即使是变形严重我们也感觉不到啊，
0: 感觉不到这个身体有什么不适，
1: 嗯，
0: 对吧？你看咱们就可以对比一下了，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都是高心病的患者，
1: 嗯，
0: 就早期是高血压，后来导致心脏也不好了，
1: 嗯，
0: 然后你生活质量是不是越来越差？
1: 对，
0: 啊，因为我们心脏负担是吧，长期过重，舒张的功能会越来越差嘛，你休息的时候，我们血液回流它就会受到阻碍嘛，
1: 嗯，
0: 那这样的人往往会诱发什么？心律不齐，
1: 嗯，
0: 房颤，是吧？那体感的表现就是不敢动，一动就喘，浑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
1: 明白？
0: 胸闷，晚上不敢平躺，然后脚脖子容易出现水肿，啊，你看这种情况是不是常在我们中老年人身上发生，特别遭罪？
1: 对，对，
0: 你看他的核心目标就是帮助我们心脏建立起强大的功能性代偿的这种能力。
1: 嗯，
0: 这个核心作用就是让我们的病情不再继续的发展了，不轻易的加重了。我们日常什么胸闷呢、气短呢，这些症状会明显的减轻的。
1: 嗯，
0: 你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了。
1: 嗯，
0: 而且更重要的是，就像我说的那个藏族的那个老太太似的，你看心脏这结构都发生改变了，人家也能够最大程度上保护我们心脏，能够正常的满足我们生理的需求，让你带着这个问题也能够正常的高品质的生活。
1: 嗯，
0: 很大程度上就避免了像做手术啊、有生命危险呢。到那一步，
1: 对，这个才是老年人真正该用的心脏的保险药。
0: 对，
1: 有病但咱没症状，
0: 哎，
1: 带病生存，咱们还能够生活得很舒适，
0: 这是我们追求的嘛。
1: 嗯，
0: 是吧？另外你再看咱们，就是很多人现在都喜欢自驾游，
1: 嗯，
0: 喜欢进藏去旅游，
1: 嗯，
0: 是吧？穿藏线儿，

0: 三幺八国道是吧、
1: 嗯？
0: 哎，著名的旅游景点了。那很多人都说，哎呀，去西藏之前，有经验的人都会告诉你，提前一个月俩月干嘛？
1: 喝上红景天，
0: 红景天泡水喝，
1: 对，
0: 是吧？要不然你心脏扛不住，
1: 嗯，
0: 是吧？然后喝完了之后再去高原那儿，啊，心慌啊、憋闷呐、乱跳啊，那种高原反应就会变得轻很多，
1: 嗯，
0: 起码你心脏不犯病了，
1: 嗯，
0: 对吧？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民间的一个窍门，这是高原医学的标配，
1: 哎
0: 哎，是经过科学验证的，这也说明了真正的红景天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耐受力，
1: 嗯
0: 啊，它有一定的这个明确的效果，
1: 嗯，
0: 当然了，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它的效果时长要远远比咱们普通的红景天要效果好得多得多，
1: 嗯，
0: 是吧？而且我得跟大家伙说清楚，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真正的藏区的高品质的红景天，可不是你市面上看到的那种普通的红景天，
1: 哎。
0: 是吧？我刚才说了，是藏区三甲医院临床同款的，
1: 嗯，
0: 它里面的有效成分的含量要远超咱们国家药品的标准级别。
1: 没错啊，就是我们带来的高品质的红景天呢，它是藏区医院专用的一味药。
0: 对，
1: 那跟自己随便买的那压根儿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0: 对呗，是吧？什么是药？就是有针对明确的临床问题的，能够改善特定人群关键指标的，是经过千百年验证的，是吧？你看咱们这个红景天，是吧？它就是咱们中华藏药协会认证的药中第一品，它这个地位是非常高的。你像我告诉你，竟是很多这个藏医的一些著名的效果非常好的一些复方汤剂，
1: 嗯，
0: 或者是膏方，我告诉你里面啊都缺少不了这个红景天的成分，
1: 嗯，
0: 那是绝对主力，灵魂中的灵魂，
1: 就没它不行。
0: 哎，对、
1: 嗯，
0: 是吧？离开这个红景天了，这个方子就不成立了。
1: 嗯，
0: 也正是因为这样，很多三甲医院自己对红景天的需求就特别大嘛，所以说它本身的价值和价格，在咱们业内这来讲，那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咱们这次全球购能够拿到这一批货哈，那是非常非常之难的，
1: 嗯，
0: 是吧？大家伙真要是得到了，你可得珍惜，是吧？坚持服用好了。而且这次多少钱？480元的价格带给大家伙、
1: 嗯、
0: 本身这个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一个神话。
1: 对，就是这个价格以这个品质来说的话，它是太便宜了。
0: 对，一些行情啊，这个、可能大家伙不知道、
1: 嗯、
0: 在藏区的三甲医院，你找个专家挂个专家号，请他为你开一个调节心脏的一个方子，就这一副方子可能就得3000多块钱左右。
1: 嗯，
0: 通常这一副方子是7天的量，
1: 嗯，
0: 一天喝2顿，一共是14副药，
1: 3000块钱吃7天，
0: 哎，
1: 太贵了吧？
0: 贵吧？
1: 贵。
0: 你知道贵在哪儿吗？
1: 嗯，
0: 就贵在里面的主要成分红景天身上。
1: 嗯，
0: 在每一副药里面，像咱们这种顶级的横切面是玫瑰红的红景天，
1: 嗯，
0: 最多10几味药材。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嗯，
0: 也就20-30块钱。
1: 哇，那说明这3000块钱里边真正值钱的是红景天。
0: 就是红景天，没错、
1: 哦、
0: 是吧？钱主要就花在这个红景天上了。所以说你算一算，咱们这一大盒的红景天纯的相当于多少副这个专家给你开的方子里的精华物质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么一看，480块钱还贵吗？
1: 那很便宜了，
0: 他已经把最核心的最贵的部分以非常实在的价格摆在大家伙面前了。
1: 关键是这么一对比，它确实太划算了。
0: 所以说嘛，这次能以这个价格带给大家伙真是非常难得。
1: 嗯
0: 啊，但是它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数量有限。
1: 嗯，少，
0: 对吧？咱们带给大家伙的全都是藏民在山上徒手一根一根挖出来的野生品呢、啊、
1: 嗯，
0: 然后由咱们合作的三甲医院严格的收储啊，20斤、30斤这种鲜根儿，然后清洗干燥，精细的研磨，最后才能达到1斤的合格的这个红景天粉，
1: 嗯，
0: 是吧？这里头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还有稀有的自然资源，决定了我告诉你，这个红景天就不可能是个白菜价。如果真是那个价格的话，它就不可能有效果。
1: 一分钱一分货嘛。
0: 对。
1: 最后提醒大家的是呢，这次5年一遇的藏区医院的同款红景天，品质顶级，数量呢它只有1万盒，只有这么多。所以说机会和价格都是非常难得的，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0: 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2: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3: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1: 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就输在那关键的几分钟。
2: 猝死的恐惧，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三座大山，谁能为心脏上个保险？
1: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心脏守护神大花红景天，它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专为心脏病人打造的生命保险。
2: 真道地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才是中国药店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其红景天根含量突破0.5%，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每一克
1: 证，现代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它能显著提升心脏 HRV 指标，提升心脏耐受力，让心脏在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多扛住黄金5分钟。
2: 针三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心悸；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提升带病生存质量，延缓心功能恶化进程。
1: 每天一杯红景天，就像为心脏穿上铠甲。无论是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2: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根含量高于国标。
1: 每月仅需480元，就能为心脏备下坚实的生命保险。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4: 全国抢病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0: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数据显示，每年有超过50万心脏骤停悲剧的发生，其中绝大多数甚至没有等到救护车呢。时间成为了最奢侈的救命药，而今天健康全球购带来的正是能够提升心脏耐受力，在血氧缺乏的情况之下为您争取黄金时间的药用级别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你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最坚实的时间保险。抢救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喂，你好，是梁老师吗？
5: 哎，对，是我。你好啊，请讲。
6: 哎，你好，梁老师啊。
5: 啊。
6: 这个红景天还有货吗？我想订1年的量。
5: 哎呦，就上来订1年的量，这看来又是个老朋友。你之前用过没啊？
6: 哎呀，何止用过，还救过急呢。
5: 哎呦，是吗？
6: 哎，梁老师啊，我等这款红景天呢，真是等到望眼欲穿。
5: 哎呦，
6: 好多年了，可算是又等到了。
5: 没错啊，记住了啊，高品质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特别难得，为啥呀？
6: 对对对，
5: 因为它这个生长周期特别长，所以说这次也是时隔5年咱们才能够再给大家伙发放，是吧？
6: 哎，对呀，上一回发放的时候啊，我订了半年、
5: 哦、
6: 哎呀，坚持用下来那效果可明显了。
5: 是吗？
6: 你看，首先我那心脏啊闷疼就感觉轻多了。
5: 好
6: 啊，之前呢一有一点不舒服啊 就容易犯病。
5: 嗯，
6: 最开始吧，发病完不那么猛。
5: 嗯，
6: 不是一下子就特别疼。
5: 嗯，
6: 然后呢就动不了了。
5: 嗯，
6: 后来坐下来得缓一缓。
5: 嗯，
6: 就能过去。
5: 嗯，
6: 再往后啊，连那种马上要犯病的提心吊胆的感觉啊，都慢慢的哎没了。
5: 好。
6: 我这心里啊就不慌了，
5: 好，
6: 也敢在小区里啊稍微溜达溜达，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感觉不一样喽。
5: 你看看你这改善，自己都能感觉出来，这不错啊。
6: 对呀，
5: 你刚才说了这个心脏的问题，发病不那么猛了，后来慢慢的都不怎么发病了，是吧？那你之前用这个红景天，你当时目的是调

0: 里什么心脏问题啊？是心律不齐呀、啊，还是心绞痛啊？
1: 哎呀，说起来我是心绞痛啊。
0: 哦。
1: 偶发性的。
0: 哦。
1: 啊，梁老师，您不知道，一发作就好像被一块大石头压住似的。
0: 哦。
1: 又疼又闷。
0: 嗯、哦。
1: 透不过气来。
0: 哦。
1: 疼得我好像啊。马上就看见阎王爷了似的。
0: 哎呦，
1: 哎呀，谁说就那么几分钟？
0: 嗯，
1: 但每一秒啊，都感觉下一秒就要过去了，浑身冒冷汗。
0: 嗯，
1: 动都不敢动啊。不发作的时候吧，也是提心吊胆的。
0: 嗯，
1: 生怕不知道啥时候又来那么一下子。
0: 对对对，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这种感受啊，就很多人都有啊。
1: 嗯，
0: 就对于心绞痛的患者来说，确实是非常痛苦的。这叫啥呀？这叫濒死感。啊，和不确定性，我告诉你，这太折磨人了、
1: 嗯、
0: 啊！
1: 哎呀，对呀，你看我那包里啊、兜里啊，随时都揣着硝酸甘油，
0: 嗯，
1: 总担心那哪天发作，
0: 应该
1: 那药啊都没来得及含，人就过去了，
0: 嗯，
1: 所以医院呢检查说我是心肌缺血导致的心绞痛，
0: 哦，
1: 给我开点药，但是吃上啊也没挡住那个犯病啊，后来就。
0: 嗯，
1: 听您节目说这个红景天呢，那增强心脏耐缺氧能力，
0: 对，
1: 让心脏啊更皮实，
0: 对，
1: 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用下来了，确实是改善的，真的特别明显，
0: 嗯，
1: 哎呀，所以啊，这一次一听说又有了，
0: 嗯，
1: 我就赶紧打电话来了，
0: 这改善的挺好啊，改善的挺好，啊，就是因为你这个心脏啊耐受力啊。哎，
1: 嗯，
0: 得到了一个提升的表现。
1: 对对，
0: 就当我们心肌一旦缺血缺氧的时候，是吧？你这个心脏比别人就皮实，对不对？这红景天它帮助咱们增强了心肌细胞的缺氧缺血的这种环境当中，能很好的工作，这比啥都强，是吧？所以
1: 是啊，可惜后来呀就断货了。
0: 哦，
1: 我在网上买的别的红景天呢也特别贵
0: 啊，
1: 我看到上面写的也是什么。大花红景天，
0: 嗯，
1: 但是和在您这买的喝起来啊，感觉就是不一样，没效果，
0: 嗯，
1: 所以这会儿啊，一听到您节目里说又有货了，我立马就打电话，这会儿说什么也要给他囤够了，
0: 嗯，
1: 要不然在别处啊，还真买不到这种真品，
0: 嗯，你这个决定啊，我觉得很正确啊，尤其是我得跟你强调一下啊，就现在市面上。嗯，就十个卖红景天，你想它这个生长周期得是5到8年的，一年就长那么一丁点儿、
1: 嗯，
0: 是吧？哪能像地里萝卜似的说到处都有啊，要多少有多少啊？所以说咱们啊，
1: 嗯、
0: 我告诉你，什么在网上啊，就包括在别的地方啊，别瞎买啊！你啥时候想要、
1: 哎、
0: 是吧？啥时候订货都有，我告诉你，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本身就不限量生产出来的，是吧？就没法说是啥时候想要啥时候有，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1: 哎，对呀，可不是呢。你说这红景天呢，可是真的难等啊！
0: 嗯，
1: 我这岁数啊，人生啊，还能等几个5年呢？
0: 嗯，那我跟你交个底吧，是吧？
1: 哎、
0: 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哎，和5年前是一模一样的，藏区3家医院都用的，临床药用级别的 啊,
1: 啊，
0: 并且里面这个有效成分红景天干的含量是远远超出国家药典标准以上的啊！
1: 哎，那太好了，
0: 嗯，
1: 我要的就是这种真正的。效果医院品质的东西，
0: 对，就这种品质啊，它是靠两样换来的，一是长的这个时间要足够的长、
1: 嗯、
0: 没有5到8年的生长周期是累积不出来里面这种高含量的这种红景天干的、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必须得是野生的，就是人工种植是不行的，是吧？你看这个人家3家医院用的红景天、
1: 嗯、
0: 都是地利人和才能够凑出来的红景天，可遇而不可求，普通的市场上那是绝对不可能是随时都能够买得到的，对不对？所以说真正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啊、你要是在别处到处都能够买得到的，你得考虑考虑它是真是假了啊。
1: 哎，对，老师啊，听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网上那种啊、
0: 嗯、
1: 指定是假的、
0: 嗯、
1: 纯粹是忽悠人。哎，梁老师啊、
0: 嗯、
1: 我就在您这儿定最放心、
0: 嗯、
1: 因为啊效果不会骗人，
0: 嗯，
1: 我亲身试过了，知道真假，您赶紧的给我订上1年的量，
0: 嗯，
1: 我怕说一会儿话呀那库存就没了。
0: 行，不着急啊，今天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联系您的，好不好啊？
1: 哎呦，那太好了，那是真的是谢谢谢谢你梁老师。
0: 哎，别客气，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
0: 啊，好，
1: 哎，好，谢谢，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只有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极寒岩缝中生长，经历5到8年风霜淬炼，红切面是天然玫瑰红色的，才是中国药典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我们提供的每一颗原料都与藏区三甲医院同源同质，确保其核心成分红景天苷含量突破 0.5%， 这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的效能。因为呢，生长环境的苛刻，周期的漫长，野生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每一盒都是限量供应的生命馈赠。这份稀缺性和道地性是它发挥心脏守护神作用的第一重保障，这意味着在

0: 危机时刻，一颗经过洪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你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最坚实的时间保险。全国仅限10000盒，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请讲。
2: 哎，梁老师你好，我想订洪景天，还有没有？
1: 哦，
2: 我订一年的我。
1: 哎呦，上来订一年的，就是看来又是咱们的老朋友吧？您的？
2: 那可不了。
1: 啊，
2: 我是咱们节目老听众了啊。
1: 哦，
2: 洪景天呢？之前呢，我在您这订过
1: 啊，
2: 效果真是太好了啊。
1: 是吧？
2: 之前吧，我坚持喝了半年，最明显的就是咳嗽和胸口憋闷好多了。
1: 好，
2: 哎，现在有个劲儿了。晚上睡觉吧，也不会被逼醒了啦。
1: 你看看多好，是吧？那您之前是什么毛病啊？用的咱们这个洪景天的？
2: 哎呦，我是有冠心病
1: 啊，
2: 还有慢性左心衰。
1: 哦，
2: 当时就特别的虚啊。我自己感觉就是什么呢？随时都可能没了。
1: 呵，哎呦，
2: 哎呦，风一吹都可能散了。
1: 哦。
2: 那个时候就在家里边走几步，就从客厅走到厕所那几步道啊，都喘得我不行。
1: 哎呦，
2: 然后一躺下就咳嗽。哎呦，痰也多，整天就是迷迷糊糊，浑身也没劲儿。根本就不敢出门啊。后来我就在您这儿订的洪景天吃上的
1: 啊。
2: 最开始吧，喝了一个多月啊。哎，晚上就能睡个整觉了。
1: 哎呀，不错啊。
2: 以前吧，一躺平了，就像有人掐着我这脖子。哎，
1: 哎呦，
2: 憋得心慌。非得坐下来喘半天啊。一晚上睡个觉都被憋醒好几回，都得。用了之后，这种半夜憋醒的情况就越来越少了。
1: 好。
2: 哎，能一觉睡到天亮了。
1: 不错。
2: 就感觉这个精神头回来不少了。
1: 是吧？
2: 后来慢慢的，这身上吧也有个劲儿了。出个门遛个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
1: 不受影响了。好。
2: 哎，那这次一听说终于又有这个洪景天了，我现在我就想着还想再用上
1: 啊，
2: 舒舒服服的能一直这样不遭罪不心慌的过日子啊。
1: 对啊，
2: 安安稳稳的多活个几年。别像以前似的躺在床上光剩下难受跟害怕了。
1: 哎呦，就这一点啊，我觉得啊您完全可以放心。就是像您这种心功能不全的情况啊，洪景天特别适合。为啥呢？因为这个洪景天它最核心的作用就是啥？就是提高我们心脏的这个耐受能力。是吧？你比如说我们心脏心肌细胞缺血缺氧了，对吧？那你想让我们的心肌细胞不缺血不缺氧，这个我告诉你是非常难的。因为它是我们年龄越大这种情况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对吧？那你要想把这个根儿解决非常非常困难。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说让我们心脏的这个耐受能力提高了，哪怕是你缺血缺氧，那你这个心脏的耐受能力强的话，它每次收缩的也有力气，泵血的效率也能高，是吧？你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就明显会减轻，是吧？这样的话哪怕是带着这个病咱们生活一点不受影响，对吧？这比啥都强。 对不对，你的病情也能得到控制嘛，是不是？
2: 是是是。我今年都70了啊。
1: 哦，
2: 我就想着吧，不这么遭罪，多活些日子啊。又想从您这儿订的这个洪景天啊，就能让我舒服心安。之前我就用了半年的这洪景天啊。我寻思我这病都好了呢啊。一点难受都没有了。那后来再想订吧，打电话问都没货了，
1: 没有了，是吧？
2: 哎，我就让我姑娘嘛在别处买的
1: 啊。
2: 哎呦，一点用都没有。哎，还是心里边难受。
1: 我告诉你完全不一样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洪景天，它一定是藏区的三甲医院用的那种野生的高品质的药用级的洪景天。也只有这样的洪景天它才具有改善咱们心脏的适应性的这种作用，才能够提高咱们心脏的耐受力。你像你这种情况，说白了很简单，咱们带病不带痛，咱们这个生活质量提高比啥都强。 是吧？就像你说多活几年，是不是？
2: 哎，
1: 这比啥都强。那你想达到这个目的的话，红景天是非常对症的。但是我也得跟你实话实说，是吧？你得用真正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是吧？其他红景天反而没这个作用。而且我说实话啊，咱们这个岁数了，是吧？红景天不会逆转咱们心脏的这种结构的损伤，对吧？但是呢，它能够让你带着这个病啊，平平安安的啊，不遭罪，是不是？不受影响的，最大程度上的武装咱们剩下来的这种好的心肌的细胞的功能，
2: 哎，
1: 让它更加的抗造。
2: 对，
1: 咱们这样的生活是吧，多好啊，是吧？也没有什么不适，
2: 哎，
1: 什么气虚啊、乏力啊、咳嗽呀，都减轻了。这样一来，你心脏有问题就让它有呗，怕啥的？不影响咱生活，比啥都强。是吧，这就是我们心脏适应性的耐受力提高的一个最好的表现。
2: 嗯，
1: 日常的不适能够减轻身。

0: 体对抗疾病的这个能力它就变强了，生活质量提高了，我们生存的这个周期自然而然会延长的，是不是？
1: 哎，是是是，
0: 嗯，
1: 我都不求别的啊，能舒舒服服的不遭罪就行。
0: 哎呀，这一点完全可以放心啊。咱们这次和上次一样啊，给大家伙带来的还是藏区三甲医院野生的高品质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啊，里面那个红景天干含量足，品质高，咱们这回坚持用，配合好咱们平时医生啊给的一些基础的治疗，是吧？我告诉你，你这个心脏就没问题了，改善的肯定会越来越好，是吧？咱也不用焦虑，你记住啊，心态很重要，是吧？你像很多这种心衰的患者，常年服用那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人家生活质量啥都不受影响，是不是？那有啥担惊受怕的了？别一听到什么心衰了就觉得特别严重，是吧？自己吓唬自己那是不对的，记住了，没那么可怕啊。
1: 哎，
0: 好
1: 吧，您这么说我就放了心了啊。
0: 嗯，
1: 梁老师，这红景天吧，一定您要给我留足一年的量啊。
0: 啊，放心吧，我给你登记上了啊。稍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联系您的，好不好啊？
1: 哎，好，谢谢梁老师，太谢谢您了啊。
0: 嗯，好，不客气啊。好了，
1: 哎，
0: 咱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您的信任，又一份生命保险被成功锁定了。选择红景天，关键在于呢，它能否真正解决心脏人群的三大困境：怕猝死、怕病情发展、怕日常难受。我们这款大花红景天的核心作用，正是针对性的实现三重守护：低重稳住心跳，显著减少心悸、早搏等突发状况，让夜晚更安稳；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的能力，帮助心肌缺血、心绞痛人群来缓解症状，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就是最重要的，提升带病生存的质量，通过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缓解心脏功能的恶化程度，从根本上提供心脏功能的抗打击能力。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请讲啊。
3: 哎呀妈呀，梁老师，我可算打通你的电话了。
0: 哦，
3: 就是我这几天天天在打呀，一直在线，你说也打不进来。
0: 嗯，
3: 这个红景天还有货吗？我想赶紧吧，这回就订一年的。你说这把我急的，终于打通了。
0: 是这样啊，因为这几天吧，都是咱们的老听众朋友，一听说有这红景天了，都打电话来抢，是吧？咱这电话确实也是一直占线，啊。
3: 嗯，
0: 我听你这语气，怎么着？咱们之前也是用过这个红景天呢？
3: 是啊，袁老师，我之前用过，效果真是可好了。
0: 啊，
3: 后来这不想白订，还一直就说没有，别家吧我也买过。但是没有这效果，
0: 那
3: 我等这个红景天真是啊，都等到望眼欲穿，好多年了，可算是又等到了。
0: 对，我告诉你啊，嗯，咱们要不就不给大家伙发放，发放一定是高品质的啊，高品质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特别的稀少，是吧？
3: 嗯，
0: 你看咱们这次足足等了五年才会再有这第二回，对吧？
3: 可不是嘛，这不上次就是发放那个时候吧，红景天我就吃了有半年了
0: 啊，
3: 效果那真是太明显了，就能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0: 啊，好，
3: 也不盗汗呢，也不会憋醒了，我就感觉自己啥事没有，跟健康人一样一样的。你是不知道我之前啥样啊？
0: 你之前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我之前就是晚上睡觉吧，一躺下就心慌。
0: 哦。
3: 有时候半夜，那阵一上来，一下子就憋得完全都不能呼吸，就感觉睡觉都能给自己憋死，搞得我呀，哎呀，睡觉都提心吊胆的一起。
0: 你看，我告诉你啊，就你这种啊，晚上啊，就容易憋醒的这种情况，在我们医学上叫啥呢？叫夜间阵发呼吸困难。
3: 嗯嗯。
0: 就这个症状啊，由什么原因引起的？你当时上医院查了没有？
3: 查了，说我是什么心肌肥大。
0: 嗯，对，
3: 心脏功能还不太好。
0: 没错。
3: 那当时这不就因为这个病，一到晚上睡觉我就恐惧，生怕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呀。
0: 你看看，是吧？对了，就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心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就你这种情况，
3: 嗯嗯，
0: 很多人都有，而且非常痛苦啊，因为不知道咱们心脏保险丝什么时候会断了，是吧？总提心吊胆的，悬而未决才是最难受的，对吧？
3: 对对对对。
0: 嗯，
3: 就是我那个床头啊客厅里边都备着那急救药，总担心哪天再发作厉害了，
0: 嗯，
3: 就怕药都来不及人就过去了。这个医院检查说我心脏肥大，
0: 嗯，
3: 舒张功能差，
0: 嗯，
3: 导致夜里回血不畅就憋气，
0: 对，
3: 就我开的就那个利尿剂什么的呢，
0: 嗯，
3: 但也就是一个缓解，
0: 嗯，
3: 挡不住他犯病。这不后来听到你的节目说红景天是心脏的保险药，能增强心脏耐受能力，
0: 对对对，
3: 心脏能平稳工作，就这么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用下来改善的真是特别明显，
0: 是吧？你看看，就咱们改善的好了，我告诉你那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红景天它的作用，是吧？红，你看我们心肌肥大了，它功能就减退了，你心脏里面这个腔隙啊就变小了，
3: 嗯，
0: 红景天是帮助我们增强心肌细胞在超负荷的工作情况下，它更加的有耐受能力，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3: 嗯，

0: 明白了吧？就相当于是给我们心脏上了一道保险。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晚上负荷增加的时候，你心脏是吧？它的这个代偿性它提高了，它就不容易爆雷。
1: 嗯。
0: 所以说你感觉也很轻松了，是不是？
1: 可惜你说这不后来就断货了吗？
0: 啊、
1: 我在别处买的红景天，那也特别贵呢。
0: 嗯，
1: 但是和在你这买的喝起来感觉就不一样。
0: 那当然了。
1: 完了用了也没啥效果，所以这次一听到你节目里说又有货了，我立马就打电话。这次说什么我也得重购了，要不在别处买还真买不到这效果这么好的。这五年等的可真是太久了。
0: 哎呀，我告诉你啊，我得强调一下。真正能够起到哈，就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心脏的保险作用的，一定是高品质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啊，这种红景天我告诉你，绝对是非常非常稀少的，而且珍贵，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时间的积累，是吧？不可能是像普通的像茶叶似的，你要多少有多少，对吧？你要是买那种普通的那种品种的，或者是人工种植的红景天，我告诉你。那是食品级别的保健级别的，肯定不是药用级别的，是吧？它也不具备让我们心脏提高耐受能力的这种功能。
1: 嗯，
0: 所以说这才时隔五年再次给大家伙带来，是吧？实际上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啊。
1: 啊，梁老师，我现在就相信您，只有在您这买的才是真是有效的真品，喝着它也管用，心里边用着也踏实。
0: 你放心吧，啊，我在这给你交个底啊。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还是啊五年前一样品质的藏区三甲医院用的那个红景天，而且里面的核心有效的成分红景天苷的含量是远超国家药典标准的，只有这个标准才能够被称为是心脏的保险药啊。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说我在别处买那个红景天，一点效果没有。我说那纯粹就忽悠人。梁老师，我就在您这定吧，是最放心的。
0: 嗯，
1: 因为效果不会骗人。
0: 对，
1: 我睡眠呢和这条命啊都试过，知道真假。那您赶紧的给我定上一年的量，我怕再唠一会儿库存都没有了。
0: 好好好，不着急啊，因为跟我通上电话了，我肯定让你得着啊。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然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联系您的，好不好啊？
1: 行，那好的，谢谢了，梁老师。
0: 嗯，好嘞，我们再见啊！哦，
1: 再见。
2: 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啊！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大花红景天，其价值呢，最终体现在一个核心理念上，为心脏购买关键的救命时间。通过提升 HRV 的指标，它让心脏在面临缺血缺氧的极端挑战时，拥有更强的耐受力和缓冲期。这多出来的几分钟可能就是救护车赶来的鸣笛，是冲进急诊室的大门。每月480元的投入，换取的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安心与机会。抓紧时间拨打抢听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刘旭。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近日歌曲《来吧东北超》凭借明快的节奏、直白接地气的歌词，在球迷圈迅速走红出圈。整首作品没有华丽辞藻，也无刻意说教，光光的射门、真一么真热闹等生活化大白话朗朗上口，魔性又上头，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律动，尽显东北豪爽鲜活的地域风情与文体氛围。据悉，这首出圈歌曲的词曲作者张坤是锦州本土人士，为东北文体文旅增添了别样烟火气息。江西景泽镇姚里古镇素有词源秘境之称，五六月份风光正好，溪水清澈潺潺流淌， 古村落隐于青山环抱之中，斑驳夯土墙，古朴木窗棂，老樟树，浓荫蔽日，古法制瓷作坊，古韵悠悠。泡上一壶醇香浮凉茶，伴着山间清风，远离尘世喧嚣，在山水古村里卸下疲惫，治愈满心浮躁。

0: 新的职场 GPS，
1: 上午11点为人民服务，准时发车。
0: 求职广场到了，
1: 架起求职金桥，点燃职场梦想。
0: 无论您是招兵买马的企业舵手，还是寻找伯乐的职场千里马，
1: 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机会主动敲门。
0: 好了，北京时间11点04分，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让我们关注一下今日的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黑山易县28度，市区北镇27度，临海26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北镇临海13度，黑山易县12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黑山易县28度，市区北镇27度，临海26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14度啊，市区是14度，北镇临海13度，黑山易县12度。这就是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那么您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通过林曼的抖音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啊。那今天是周三了，周三呢旅途过半了哈，既要稳住我们的这个节奏，也要解锁一些新鲜的向往。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跟大家想分享一些比较这个好的让我们向往的这个景区，还有呢就是主要的这个方向呢，我们集中在了一些顶流的实景演出地。因为我觉得呢，在曾经的旅游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景区的人文故事呢，给我最大的震撼呢，可能是某一个地区的那个实景演出，是给我们一种震撼啊，也是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当地文化的一种方式。好吧，那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一站。第一站我们要奔赴西安的华清宫，打卡中国实景演出标杆《长恨歌》。5月份的华清宫，骊山帷幕，湖水为台，这夜色里啊，灯光璀璨，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在山水间缓缓铺展，浪漫又震撼，藏着一段温柔又悲壮的创新传说。其实我们刚刚说的这几个词啊，比如说骊山帷幕，山水为台，夜色里灯光璀璨，简单的这几个文字，它囊括的是一个辉煌的华丽的那么样的一个演出的篇章，就是仅靠文字啊还是不够震撼的，需要大家到现场去体验，去现场观看究竟这个幕，骊山为幕，这个湖水怎么为这个舞台，然后夜色里的灯光是怎么样的璀璨的啊，需要你亲身的去感受。香川盛唐的时候，华清宫温暖啊，这个华清宫的温泉呢，像这个很温暖，就很暖润啊。杨玉环常常在这里沐浴休憩，她的善良与温柔让骊山万物动容。安史之乱之后，玉环香消玉殒，这个骊山的草木为她垂泪，温泉为她呜咽。后来呢，山水灵气汇聚在华清宫的夜色里凝成光影，每一场的长恨歌演出都是山水在替玉环诉说真情，让这段跨越千年的爱情永远地留在骊山脚下温泉之畔。这五月份去这儿特别好，因为夜色橘美啊，这个气候也特别适宜。华清宫白天呢，你要逛逛皇家园林，泡泡温泉，晚上看一下长恨歌的这个实景演出啊。建议大家呢，咱们就像去电影院一样，提前选那个中区的位置，观感是最佳的，就提前买票。然后到了这儿呢，我们一定要尝尝西安的肉夹馍，羊肉泡馍，冰烙劲糕，油泼面啊，这个肉夹馍外酥里嫩，泡馍醇厚鲜香，劲糕甜糯细腻，油泼面劲道过瘾，地道的长安风味。真的是哈、泡泡这个温泉，然后看看的这个皇家园林，我觉得挺值得一去的。骊山映月色，长恨诉深情。接下来让我们就跟着这个长恨歌的婉转节奏，沉浸式的感受大唐爱情的浪漫与凄美。

我们去过了《长恨歌》的这个实景演出基地啊，然后呢，也是听了这首《长恨歌》啊，挺好，就觉得回味无穷。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走进郑州，这个郑州呢，有一个叫《只有河南》的戏剧幻城，我们要在这儿呢去打卡，这苦难坚守到幻。

城的文明对话，一步一景皆是故事，厚重又震撼。这里也藏着一段守护文明的创新传说。说相传呢，中原大地自古是文明的沃土，无论先民在此耕耘，传承文脉。然后呢，有一位守护中原的老者，都是老者在向世人诉说中原的过往，让华夏文明的根脉永远在这里，这片土地上延续，生生不息。这个只有河南的戏剧幻城啊，去过啊，曾经我们组织这个听友们去河南游玩的时候呢，就曾经打卡过这个只有河南戏剧，需打卡的就是这个主剧场的幻城，必须要玩的啊。这不是玩，是一个就像怎么说呢，一个大剧场，然后让你去观看这个演出，这个一个古今对话的这个过程，比如说有这个老者呀，然后有诗人呢，对吧？还有现代的这个年轻人呢，等等哈，就是一场一场的接着这个演出，然后这个舞美设计的简直太好了，这个导演是王朝歌，就是做的真的是太有才了。然后呢，还有沉浸式的剧场李家村，就是演绎的这段故事，包括呢那个还有叫小课堂，带着红领巾让你重返校园，还有这个园区的这个微剧啊等等啊，就是当然了，这现在去我觉得还不是特别热，如果我们是暑期去的，暑期确实是挺热的，你这个季节去最好沉浸式的感受中原文化啊。这个门票呢就含所有的剧场演出，要提前规划路线，预留6到8个小时的时间游玩，因为你会排队的。对，园区内也没有什么遮阳处，做好防晒，穿好舒适的运动鞋，方便你步行，方便你去排队，带好水啊，然后到这儿，河南的烩面你得吃，胡辣汤的喝，锅盔的吃，还有就是牡丹饼。昨天做这个文案的时候，我还在想，哎呀，要不要这个十句就知道了这个牡丹啊，那么多品种，那么香，那么美啊，还有这个烩面劲道汤鲜，胡辣汤呢是香辣暖胃的，锅盔是酥脆喷香，牡丹饼香甜细腻，地道的中原烟火气。一砖藏岁月，一句阅千年。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这个是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主题曲。它的名字就叫《只有河南》，是由富豪演唱的，送给大家。让我们跟着这首歌的旋律，沉浸式的去感受中原文明的厚重和深情，也让我们去吸取文化的力量啊。

哇，听完了这首歌，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的疲惫，非常的辛劳啊。然后，再回来的时候，你的回忆是满满的。好了，第三站我们要奔赴张家界的天门山，我们要去打卡全球首部高山峡谷实景音乐剧《天门狐仙》。五月份的天门山奇峰，那么一次偶遇啊，他与善良的采药少年相恋了，却遭遇了世俗的阻碍。白狐为守护少年，舍弃千年修行，化作山间云雾，永远环绕天门山。如今呢，天门狐仙的每一场演出都是云雾在诉说的这段深情，让这份跨越种族的爱恋永远留在高山峡谷之间。五月份呢，这里边云雾缭绕，山水绝美，就是这个季节去看实景演出挺好的，但是你要避开这个暑期的暴雨啊，必须要去游天门山，比如说玻璃栈道啊，天门洞，晚上呢要看看天门狐仙的。到了这儿，咱们得尝尝张家界的三下锅。据说这个三下锅呢，香辣过瘾，辣味醇厚鲜香，眼耳汤鲜掉眉毛。现在形容什么鲜呢？都是鲜掉你的眉毛。不知道我们这个眉毛有多么的不牢固啊，这个一鲜就要掉。还有新荣的这一首《望天门山》，然后呢去感受山水，刚刚所说的这个与爱情的浪漫碰撞吧。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走进重庆的武隆天生三桥啊，去打卡张艺谋执导的非遗实景歌会印象武隆。五月份的武隆，天坑为台，峡谷为幕，川江号子在山谷间回荡，非遗文对抗风浪。老去后，他的灵魂融入峡谷，每一次印象武隆的号子响起，都是老纤夫在回应，让这份坚韧的非遗精神永远在山谷间传承，激励着后人勇敢前行。到这儿呢，最佳的打卡时间就是五月份，因为五月份呢，石桥峡谷奇观晚上去看印象武隆的实景歌会，因为山谷剧场，山谷啊，你想象那这种环绕的感觉，我们可以沉浸式的去听那个川江号子。当然还是提醒大家，你要是到这儿呢，演出门票一定要提前预约，山谷座位没有遮挡，视野特别好，然后夜间峡谷风大，就是备好外套。景区呢，山路比较多，穿好防滑的运动鞋。到了这儿，我们一定尝尝重庆火锅，武隆的碗碗羊肉，哨粉蒸肉，酸萝卜老鸭汤，火锅麻辣鲜香，碗碗羊肉鲜嫩暖胃，哨粉软糯入味，老鸭汤酸爽解腻，地道的渝东风味。天坑城古韵，号子镇山谷。接下来我们跟着谭维维的这一首《川江号子》，沉浸式的感受非遗与山水的碰撞，我们去汲取一些坚韧的力量，

我这太有力量了，我弹完尾我发现特别有力量。这一首《川江号子》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要奔赴的《火浓》，舞台上西湖烟雨，金戈铁马，梁祝化蝶轮番上演，一秒穿越千年，惊艳又震撼。藏着一段守护江南的一个传说。就相传呢，在南宋的时候，杭州繁花似锦，西湖滋养着江南的百姓，有一位守护西湖的仙子啊，一草一木。如今呢，宋城千古情的每一场演出都是仙子在重现江南的千年风华，让宋韵文化永远流淌在西湖之畔，宋城之中。最好也就是五月份去，江南烟雨朦胧，宋城古街氛围感浪漫啊。然后白天我们要观湖醋鱼，龙井虾仁对，一定要尝尝龙井虾仁，然后再尝尝宋城的定胜糕，还有就是葱包烩。这个醋鱼呢，酸甜鲜嫩，虾仁清香回甘，定胜糕甜。西湖醋鱼怎么不好吃了？它据说是这个酸甜鲜嫩的，那你一定不喜欢这种酸甜口的，你是不是东北人？东北人咱们都喜欢直接是咸的，是吧？宋城藏千年，一句越江南。接下来我们跟着这个宋城千古情，沉浸式的感受。

只可惜我们是在云端感受宋城千古情啊，没有在实景实地啊，有那么一点遗憾，叫又见敦煌。五月份的敦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沉浸式的剧场里

由敦煌壁画、丝路、莫高窟的故事缓缓铺展，一步一景皆是沧桑，震撼又动容。然后呢，相传呢，古丝路、古丝绸之路商队往来，文明交融，无数的工匠在莫高窟开凿壁画、雕刻佛像，守护丝路文脉。有位老画工啊，一生潜心绘制壁画，将丝路的繁华、商旅的艰辛、信仰的虔诚都画进了石窟里。老去之后，他的灵魂融入壁画，每一场又见敦煌的演出都是壁画在诉说丝路的过往，让敦煌文明永远在大漠当中闪耀，照亮着丝路古道。还是五月份去这儿最好，因为大漠气候适宜，避开暑期高温。白天呢，你可以看看鸣沙山的日落，晚上呢去观演这个氛围感是很好的。必须要去游鸣沙山、月牙泉，晚上看这个又见敦煌的沉浸式剧场啊。演出门票还是建议大家提前预约，场次有限，要选好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到了这儿，我们都要吃什么？又到了午间饿的时候了，但是每一个景点呢，它都有一个特色的这个好吃的。每每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直咽口水。有敦煌驴肉黄面，我不知道这个黄面到底是什么做的。之前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某一个地方呢，它的特色也有黄面。据说这个黄面呢，劲道爽滑。然后这个烤羊肉，还有烤羊肉鲜香入味，杏皮水酸甜解渴。而到了敦煌那边，是不是这个杏子特别这个产的特别多？我们北方也有杏子，但是我们没有单独的煮过杏皮水。这个杏皮水是怎么做的啊？还有叫沙枣饼，香甜细腻，地道的大漠风味。大漠藏丝路，一句越千年。接下来呢，我们要跟着雷佳的这一首《敦煌谣》去读懂丝路文明的沧桑与璀璨。当然了，仅凭林曼的这一点介绍，或者说跟着雷佳的这一首歌，你去了解敦煌是远远不够的啊！我们要心怀敬畏，坚定前行。有时间有精力有机会，一定要亲自到当地去看一看。

呢就是柿子的柿啊，这个盐呢是岩石的盐。我们要看开心麻花打造的山水实景剧《奇幻聊斋》。五月份的这个红叶饰演呢，青山翠绿，流水潺，化解恩怨，温暖人心。后来小翠化作山林间的清风，永远守护着这片山水。如今呢，奇幻聊斋的每一场演出都是清风在诉说善良的故事，让这份纯粹与美好永远留在青山绿水之间。五月份一定要去这儿啊，因为呢五月份的这里草木葱茏，不打卡网红玻璃桥，晚上看看奇幻聊斋。当然了，门票还是建议大家提前去预约，因为水上剧场观看极佳啊。到了这儿呢，咱们必须得尝尝淄博烧烤了，哎，还有博山的酥锅、豆腐香、油粉，然后据说这个豆腐香啊，外酥里嫩，油粉酸辣开胃，地道的鲁中烟火气。李娜有一首歌叫《说聊斋》，我们来吧，跟着这首歌的这个旋律和节奏，去感受山水与聊斋故事的唯美碰撞。

接下来呢，我们去哪儿呢？去最后一站，今天走进平遥古城啊，打卡一个沉浸式的实景剧，叫《又见平遥》。五月份的平遥古城，青砖黛瓦，古街烟火缭绕，行走式的剧场里，晋商的诚信、坚守、家国情怀缓缓铺展，震撼又动容。历经风雨，却坚守初心。那么，有一位老晋商，一生诚信经商，仗义疏财，将晋商的信义精神刻进古城的一砖一瓦。老去之后，他的灵魂融入古城，每一场又见平遥的演出都是古城在诉说晋商的信义传奇，就是让这份诚信逛逛青古街，票号镖局，感受一下晋商文化，晚上去看这个行走式的剧场啊，又见平遥。还是门票建议大家提前去预约，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然后穿运动鞋。到了这儿，我们必须要尝尝平遥牛肉，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啊，还有刀削面，平遥碗香不腻，是地道的这个属于晋中的味道。古城藏信义，一句铸商魂。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个属于晋商乔致庸这个乔家大院的主题曲，名字就叫乔家大院啊。我们然后去读一读晋商的诚信与坚守。

0: 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4: 浪子胡欢来到兖州城郑家，和这位东岳大侠郑子豪比武，两个人当众打赌，说得明白，要比两场，先比掌力，后比剑法。可两个人这一交手，就听着咔嚓一声，噗，有一位口喷血。

鲜血是翻身倒地，上厅内是一片大乱。前边的人哪看得清楚，后边人不知道谁倒下了，就往前挤，是你撞我，我撞你，这上厅都好像要被挤塌了似的。众人都看得明白，倒在地下的就是郑家的主人新郎官，长剑双绝，东岳大侠郑藻。这可太出乎众人的预料了，那郑子豪是什么人物啊？二十来年前那就成名于武林，尤其是在山东山西就这一带，那几乎成了武林界头一把高手。就这个浪子胡欢来到这儿了，一招就使得这郑大侠吐血，这是令人不可思议。就连老侠客儒侠孔自道也不由得对这个浪子胡欢是刮目相看。你别管这胡欢人品怎么样，就冲这掌力，咔嚓，对方就震得吐血。他的掌功已达到绿林道一流的境界。他是谁的门徒？是哪个门户的？

当中，胡欢用手扣着类似的宝剑，刹那间两眼金光四射。诸位，刚才我向大家讲得明白，我与孔老侠也打了招呼，我来到这儿，我只是冲着姓郑的来的。我和姓郑的打赌要比两场，先比掌后比剑，我要败了我宁愿把脑袋献上一死而已，他要败了他答应我不再拜花堂成亲。那么他已经败北了，你们为什么过来将我围住啊？我和诸位和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可有一解？如果你们认为这姓郑的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应该帮他，你们把我当成绿林道的公敌，想群殴车轮一起攻之，对不起，刀剑无眼，恐怕我还手之间要误伤诸位。胡欢说这几句话众人都听得明白，那不是误伤，真要动了手了，那可能就要用他的宝剑伤害别人。要说这郑子豪虽说倒在地下，他吐了血了，可是不至于起不来，他也没昏过去，可是他没起来，他闭着眼睛在那儿装死。那说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呀，那郑子豪也是长名多少年的人物，你说来了这么多练武术的给他贺喜来了，今天是他续弦的好日子，这当众让胡欢把他打倒了，他这杆大旗就算折了，他这个名头就算丢尽了，他不好意思再站起来面对大家，这是其一。其二，他倒在地下眯着双眼一看，有很多人把胡欢围住了，他想，姓胡的，你小子毕竟年轻气盛，你沉不住气，这些人把你围住，你要把他们也当成敌手还招，就难免要伤害着这些人，这些人哪个门派的都有，你要把他们一伤了，你要杀了哪位，你就不光是和我姓郑的有仇了，你就和这些人都结了仇了。就很多人本来他跟我交情不太深，但是由于恨你，那人家一个门派的人都得站出来和你理论，到那时你就成了众矢之的，死无葬身之处。所以我现在别站起来，我站起来我要一拦他们，他们退下去了，胡欢不还得对我来吗？他就不能伤别人了，我得让他伤别人，杀别人。这书说到这儿，你应该听明白，郑子豪这个人是表面道貌岸然，被称为大侠，暗中是心怀叵测，这才是伪君子真小人。可是往往就像他这样的小人，不被别人如意识破，因为很多情况下他装的比那好人还好，比君子还君子。现在他倒在地下，就这么盘算着。可是忽然间，就打这后院跑过来一个小姑娘，冲进上厅，哇的一声就哭了，扑到了郑子豪的跟前，失声落泪。众人一看，这不是别人，这是郑子豪的独生女儿，先房媳妇留下的郑红霞。本来郑红霞让他爹分派着由一个老婆子看着，在后屋别过来，就怕这小姑娘任性，到这一搅闹啊，这婚事啊就不愉快。可是呢，现在他来了，一看他爹被仇人打得倒在地下了，他放声痛哭，用手来回摇晃他的爹。这郑子豪也怕女儿啊着急再出别的事儿，他就长出一口气，啊，那意思告诉你儿，我死不了。这郑红霞一看离开他爹，跑向了新娘子玉流星，

他用手就抓住了新娘子的这个白纱婚礼服，来回摇晃。玉姐姐，玉姐姐，如果说你真心实意、心甘情愿嫁给我爹的话，你就应该帮我爹。你的武功和我爹不相上下，你们两个人比过武，我爹根本都胜不了你，尤其是你的轻功极佳。既然你跟我的父亲拜堂成亲，你们两个就是夫妻，夫妻一体。我父亲败给什么浪子呼欢了，你就应该站出来将他杀掉，给我父亲报仇雪恨。如果说你要真能将他杀掉的话，我现在立刻就改嘴，我就管你叫亲娘。可是你要是连动都不动的话，你这就是不和我父亲一个心眼儿，你肯定心里边还有这个姓胡的。住口！新娘子玉流星听到这儿，她说出一句住口，止住了郑红霞，不能让这小姑娘再多说，再多说她说不定说出什么话来。只见新娘子缓缓地在椅子上站起来，她轻轻将头上盖的这个红绒的盖头摘下，轻启朱唇，说出几个字：我要和胡欢比剑。嘿，本来有很多人不是冲郑子豪来的，是听说郑子豪娶的新娘子是兖州第一美人，不单说长得美，武功还高，就看一眼这一生当中那就忘不了，说要不看一眼就终生的遗憾。现在一看这玉流星把盖头摘下来，没法形容这种美色，多少年轻人看着他那就失态了，目瞪口呆，眼珠定准，动不了了。就连一些老一辈的看着他也不由得点点头，心想这一辈子还真没见着过这样漂亮的美人。东岳大侠郑子豪是真有福分呐、啊，他能娶了这么漂亮的人。尤其是再一听到新娘子说话，我要和胡欢比剑，就每一个字儿就好像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哎呀，叮叮当当，叮叮当当，都不用看模样了，就听这话音就感觉出来，这人就美得了不得了。哗！上厅内又是一片骚乱。小侠女郑红霞退在一边，新娘子玉流星打郑子豪门徒手中接过了一把宝剑，飘身行就来到了胡欢的面前。胡欢，你比掌已经胜过了郑子豪，咱们两个比剑，如果你把我也胜了，我们就算败在你手了，那就任你处罚。胡欢可万万没有想到，他日日想，夜夜念，始终放不下的玉流星，自己的心上人，现在却亮出剑来，要为这个败类郑子豪跟自己一战。当时浪子呼唤是捏呆呆发愣，不知所以。本来呼唤那平日里也很幽默，还好开个玩笑，你不管见着什么男人呐、女人呐，他都应对自如，可是唯独就遇着了这个玉流星，他这嘴啊就显得笨了，看着玉流星提着剑奔自己来了，他就不知道怎么好了，是比呀、是不比呀。旁边喝彩声是此起彼伏，好一位新娘子，好一位郑夫人，我们要一睹郑夫人的精妙剑法。郑子豪在地下也

被人给扶起来，有气无力地坐在一个椅子上，看着他的新娘子和胡欢比武。但是胡欢的脸色是由红变白，由白变青，脑门子见汗。说胡欢他能够在一招之间力胜陈子豪，就可见他的内功之深，战掌法之绝龙。但是面对这么一位似乎弱不禁风的新娘子，他却脑门子上冒了汗了，剑拽不出来。很多人在猜疑，不知为什么，但是有一些人瞧出来，这个胡欢和新娘子过去就认识，不单认识，他们俩好像还很熟悉。说不单是熟悉，瞧胡欢看新娘子那个眼神，胡欢好像和这个新娘子关系是非比寻常。书中交代，胡欢和玉流星新娘他们俩相识也已经有十几年了，那还是他们小时候呢，那可称谓上是青梅竹马。玉流星的记忆当中，他母亲呢被水给淹死了，那么郑子豪呢正好赶上，就把他这个孤儿啊给救起来了，将他就送到了他师父的庙上。他师父是个出家的尼姑，有个法号叫枯叶尼姑，住的这个庙叫望月庵。打那儿以后他就跟了师父，后来长大一点就随着师父学艺。在他六七岁的时候，胡欢就领着一位没有眼睛的瞎爷爷来到庙上拜佛洗眼睛，因为在这个庙后边有个泉眼，咕嘟咕嘟咕嘟往外冒水，拿这个水洗眼睛治眼病，有多少人在这儿洗完了那眼睛都好了。那么这个老爷子呢由胡欢领着，一个月就要来两次到这儿来洗脸。开始呢是灌乎一些水，可是洗了吧不多用，就得在这儿泉眼处直接洗，疗效才好。那当时胡欢才十岁出头，玉流星呢比他小几岁，两个人在一起玩，玉流星管他叫胡哥哥，他管玉流星叫玉妹妹。你看这新娘的玉流星到现在也没名也没姓，他就有这么个号，他这个玉流星的号还是他师父给起的。既然这孩子爹妈都不知道是谁，这孩子轻功天赋挺高，就给起了这么个号叫玉流星。那么两个人之间这个感情是很深的，可是打三年前胡欢就不到庙上去了。玉流星是特别的想他呀，就晚上做梦都梦着胡欢，尤其是这女孩大了一些，她想心事，哎，她就老想念胡欢。这就在一个月前，她师父得病了。按说她师父岁数并不大呀，才四十多岁，哎呀，重病缠身，怎么治不好？郑子豪知道了，就到庙上去探望，把兖州城最好的先生都请去了，可是那也没治好，最后他师父死了。玉流星小时候四五岁，那是郑子豪救起来送到庙上的，郑子豪现在又把他打庙上接出来，接到郑家，然后又托媒人保媒。这媒人就是武林界的知名人物老前辈孔自道。这新娘子玉流星啊，她这一方面呢也算是感恩，她要报答这郑子豪，另一方面呢她也觉得郑子豪对她是特别的关心，尤其师父有病这一阵人家老往那儿跑，哎，自己呢嫁给他有个依托，

0: 再者说，这玉留星除了嫁给郑子豪，他也没有别的道。就这样，郑子豪派人跟他这么一谈一唠，他也就点头同意了，要做郑子豪续弦的夫人。可是他这个心里边还是有呼唤的影子。就在他住进郑家这一个来月的时间里，郑家上上下下的人，不管是郑子豪本人，还是他的门徒弟子，还有丫鬟婆子，有意无意之间都在谈唠江湖上那品性极差。开始说他还不太相信，谁都说他就动了心了，老听人讲，他也就认为这个胡哥哥大概是变坏了，是他是大失所望。那么现在他也就心甘情愿地嫁给郑子豪。可这万万没想到，这就要拜堂成亲了，浪子呼唤闯来了，双掌对双掌，掌阵新郎官郑子豪。他心乱了，一方面是自己，再说这郑子豪他还了解到自己和胡欢早就相识，自己本不宜站出来说什么做什么。可是郑家小姐跑到自己跟前来连哭再叫，就这一闹，自己不能不出这个头了。他擎着宝剑来到胡欢的跟前，要说这玉留星也是女中之豪杰，一般的姑娘新娘这场合就禁不住这种打击，可是她不然，显得很镇静。呼唤，你也闹够了，你该走了。玉留星想，不管呼唤你怎么到这儿来闹一场，你又伤了我就要成亲的丈夫，可是冲过去咱们俩之间的交情，我不能拦你，你走我放你逃生。胡欢一听玉留星和他说话，虽然说得挺平缓，可是他现在听来这几句，就感觉到和原来玉留星和他说那个话那是大不相同。那过去一叫胡哥哥，那叫的心里边甜滋滋的，可是现在呢，把自己当成了敌手，他俨然成了家中的主人，是郑夫人要把自己驱逐出去。呼唤他这个手发抖，脸色又变了几遍。愚昧，我赶到这儿来，我就是要阻止你和这人面兽心的郑子豪成亲，你一定是被他哄骗了才答应要嫁给他。你听我说，你不能嫁给他，你嫁给他要遗憾终生。胡欢正说着呢，玉留星是突然发招，抬手就一剑，这一剑奔着他胸口就刺过来了。胡欢可万万没想到玉留星能给他一剑，玉留星也没想到这一剑能刺伤胡欢。那说玉留星和胡欢两个人有没有感情？刚才咱说了有感情，但有感情是有感情，现在郑子豪对他是明媒正娶，他已经是郑夫人，那么胡欢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管他叫玉妹，又说这个到那个，让别人听来那就不好了。所以他用剑一逼胡欢，他知道胡欢无论掌法和剑法都极强，他这一剑是刺不上的。可哪里想到胡欢一看心上人对自己下手，心中是万般难过，把眼一闭，他没躲，就听他血光崩溅。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0: 新娘他可不想伤胡欢，那么胡欢他也没想到玉留星能给他一剑，见玉留星的一剑刺来了，他就没躲，心中万般难过，用胸膛一挺。玉留星一看，哎呀不好，他 以为胡欢能躲开，一看胡

0: 欢不躲，他赶紧叫手劲儿想收剑力，但没都收回来，就在呼唤小斧之上刺进去了。啊噗，当啷啷啷啷，玉流星是一撒手，宝剑摔在地上，再看呼唤小斧处，唰，鲜血迸流。呼唤的右手捂住伤口，两眼捏呆呆的看着玉流星，他这脑子就乱了。难道说这就是我日日想夜夜盼的玉妹，是他给我一剑吗？这么说我心里有他，可他心里边根本就没有我。我过去对他的一些想法，那是我一厢情愿。如果说呼唤这一剑，呼唤那可是顶天立地的一条英雄豪杰，现在他恨不得呀就死在当场，活着可不如死了啊。玉流星剑刺呼唤，引来了一片喝彩之声，整个上大厅上上下下这些人都给这新娘子喊好，
1: 好好，剑法好，新娘子真是名不虚传。哎呀，郑夫人给丈夫解了围了，一个丈夫败了，新娘子胜了。
0: 许许多多的贺客都给玉流星捧场叫好，但是玉流星现在是花容失色，他明白在场所有的人除了自己之外都是恨呼唤的，都是呼唤的不娶，那是势必登天。他要想逃离险地，只有我亲自送他。玉流星这个女人别看年岁不大，但是她非常果断，想到此处是一服呼唤，呼哥哥怎么走。她过来这么一服，再一叫呼哥哥，呼唤当时胸口就一发震。不过这种发震呢、可不像方才似的那种打击，那种震撼就好像一个人呢要死了，这心脏都不跳了，拿电击震一震，咚咚咚，呼唤有这种感觉，如梦方醒。当时他两眼就一闪亮，他又感觉到身边的玉流星还是当年的玉妹妹。那么想当初玉妹妹开口闭口都管自己叫胡哥哥，现在玉妹还管自己叫胡哥哥，那就是说玉妹对自己的心思是没有变。看来这浪子呼唤还是有情的种子，多情之人，一句话他这心里边啊那就高兴得了不得，那说这剑伤虽重，可是在他看来那就没什么了。玉流星挽着他的胳膊顺着厅门刚要往外走，后边有人喊了一句，玉妹你站住。玉流星一听是自己的新郎官丈夫东岳大侠郑子豪，玉流星打了个沉，把脚步缓了一缓，但是紧跟着他又向前走去。他明白既然自己已经嫁给郑子豪了，虽说还没有把这个堂拜完入洞房，可是婚书已写，自己就成了郑家的人，自己就应该听丈夫的话。可是现在我要是站住脚步回去跟丈夫商量，或者是听丈夫的分派，胡哥哥就必死无疑，因此现在就不能犹豫，得赶快走。就听着旁边咔咔咔咔，有几位就窜过来了，刀枪剑戟横在前边，站住，不要拿走。胡欢和玉流星抬头一看，围上来的其中有郑子豪的门徒弟子，还有他的一些交好的朋友，像什么螳螂掌门人、西门门亮、少林俗家弟子方海陵是都在其中。方海陵

人这位长得块头挺大，让人一看就能瞧得出来是练外门功夫的。这位性格也挺粗犷，脑子一琢磨，开口就敢说：“姓胡的，江湖上讲朋友妻不可欺，你现在竟要携着新娘子逃走啊！当然，你是不是郑大侠的朋友？可是我们是的朋友，我们不能让你走。”螳螂掌门人西门文亮、横宝剑也是一声冷笑：“姓胡的，你在江湖上缺德事已经做得很多了，现在在大庭广众当中众目睽睽之下，你想胁迫新娘子离开此地，你也没把我们这些人当人看呢。”您听，这两位开口闭口都不指责玉流星，其实他们都看得明白，这是玉流星要带着胡欢逃走，而不是胡欢携着新娘子走。但是他们得给郑子豪留脸面，因此只能骂胡欢，说胡欢。玉流星一抬手，你们闪开！本来玉流星身上他也没剑，也没刀，也没带什么金属的暗器，可是他随手把缠腰的这个丝带儿往下这么一扯，刹那间这条带儿就变成了一条鞭，啪横着一扫。螳螂掌门西门文亮躲得快一些，闪身就退到门旁去了。少林俗家弟子方海林刚这么一愣神，肩膀被扫中了，啪的一下子痛彻心肺。哎呀，他他他咣当把旁边一个砚桌撞上了，盘子碗叽里咕噜的都撞地下去了。他刚这么缓过神来，就看玉流星带着浪子呼唤飘身一行，几个起落就越过当院来到大门处。这一下大厅里边就乱了，外边也是轰声四起。谁也没想到新娘子刺伤呼唤后又要带着胡欢走，不，这到底是什么关系？你要跟他没仇，你能刺伤他吗？跟他有仇，你怎么又能帮他？令人莫名其妙。一般人呢，还真不敢往死了挡新娘子。你看，新娘子拿袋啪啪一抽，打开一条道路往出逃。这可以，别人拿刀剑真要把他伤了，那就得罪了郑子豪啊。因此很多人是袖手旁观，不好轻易阻拦。还有一些人过去对郑子豪印象不大好，今天一看出这热闹事儿了，都巴不得事越闹越大。这时新娘子带着呼唤已经跨出大门，他们俩要奔城外去，玉流星要把胡欢送走。可是忽然间玉流星站住脚步，那个心就往下一沉，心想不好。原来出了大门后，在他们的面前挡住了一个人，这是一位上了年岁的老者。要说这位老者身材也并不太高大，也不怎么魁梧，可是就往那儿一站，打里往外透出一股煞气。这股煞气逼人，尤其是你要再了解他是谁，就更加令人胆寒。那是这位是谁呀？这正是新郎官郑子豪的大媒人，也是今天他成亲的主婚人，江湖之上成了名的老侠客，儒侠客孔自道。孔自道本来是作为一个见证人，在上庭坐着观看郑子豪和胡欢比武，两个人胜怎么样，败得怎么样，他呀要一碗水端平。可是见新娘子带着胡欢往外一走，他就感觉到这不成体统啊。你一个新娘子，嫁妻虽妻，嫁走虽走，你既然嫁给郑子豪了，怎么又跟着胡欢跑？你这不岂有此理吗？他一看别人还挡不住，

这才要卖卖老，来到外边，站在道当阳。玉留星可知道啊，就这老爷子在绿林道上名列十大高手之内，说在清朝雍正年间，那练武术的该有多少，哪一个省都有几千，那么说全国上下那就数以几十万计，在这几十万里边挑出十个来，这位孔自道老侠客是名列其一，您说这个身份还低吗？因此玉留星就知道坏了，这一关过不去，他不由自主地站住脚步，拉着胡欢就往回一退，可是胡欢却没退，他挡在了玉留星的前边。胡欢就这样人，你别看小肚子中了一箭，现在血流的呀，裤子上全是，连靴筒里边都灌满了，可是他好像啊没受伤似的，他这个右手捂着这伤口，左手轻轻一抬，给孔自道啊施一礼，老侠客，老前辈，弟子我遇您有礼了。孔自道没接受这个礼，身形往旁边闪一闪，从他那个表情上看得出来，他对胡欢那是极不赞同，但是由于他的身份在那儿呢，也不好趁胡欢肚子有箭伤之际他抬手进招。胡欢苦苦一笑，前辈，可能您道听途说，以为我胡欢果然像别人所讲的好色成性，出手狠辣的一个魔头，可是这毕竟是别人谣传，以讹传讹，我还万望前辈不要相信。您闪开，我和我玉妹离开此地，我有机密之事我要告诉他。听胡欢这么一说，孔老侠是淡淡一笑，胡欢呐，我这不是道听途说，现在我是亲眼所见，你做事过格了，听我言语，不要走，先把伤包好，然后坐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如果你这个年轻人认为你走得正行得端，只不过在江湖上得罪一些人，人们就说你如何如何不好，那么你可以辩解，我也绝不难为你，许多练武术的都在这儿呢，大家会主持公道。那么如果你这个小伙子要真是做事可恶，杀害了很多不应该杀的人，再加之今天闹郑大侠的花堂，说你罪在当诛，就即使我想饶你，众人也不能饶，今天你逃了，明日你也逃不了，所以你还是听我劝，裹包伤口回去，到里边和郑大侠见面。胡欢一听，那个面目当中显得极为失望，因为他打心里边啊很敬佩这位前辈，自己的老师爷，那经常谈唠说孔自道文武奇才，要说文的方面是人家家传，那孔老夫子的后代子孙嘛，要说武的，人家独树一帜，那老孔家的那个武功在这一代上就了不得了，而且这个人自年轻时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不愧为一个侠字，可是现在一看，这不是老糊涂吗？我现在有伤，我带着我玉妹要走，你逼着我回去，你逼我回去我死都没有什么，如果玉妹真要是被迫嫁给了那个郑子豪，以后玉妹再知道郑子豪是个人面兽心的败类，玉妹后悔也来不及呀。想到此处，胡欢冷冷一笑，前辈，如果你要不闪道，我就得罪了。爷，孔自道一听，什么得罪了，他没想到胡欢受了这么重的伤还敢要跟他动手，话音刚落，就见胡欢点崩黄捏哈巴口老酒胭脂黄，宝剑出下，胡欢

是亮剑飞身，发招要伤人，那就如同跟闪电一样，唰，这宝剑就到了。当然，孔自道那绝不是好惹的。他身子往旁，嘣一闪，将这一招躲出去，大喝一声：“放肆！”他说声“放肆”，就想再还招啊，或者怎么着呀？他以为对方还得给他再来几招呢，还哪想到胡欢这一招逼得老侠往旁边一闪，他啪胡一手用左手就抓住了玉流星的胳膊腕，玉妹快走，叉叉叉叉叉叉叉叉，一招胡欢把老侠逼到旁边去了。再看那两位已经窜出去几十丈远，把这孔四道气的那山羊胡都撅起来了，心想这奇耻大辱，大辱奇耻。本来自己在前面一挡，那就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也别说你小小呼唤，就是教你那个人来了，就是天下任何一位高手来了，他也休想在我面前这么轻而易举的就过去，可好吗？这呼唤一招把我逼出去，拉着这新娘子就跑，自己这人格就丢大了。不说孔子道和上厅里边冲出来的这些人，单说玉流星和护环两个人跑出兖州城，顺正东的方向往前去，又跑出去约有五六里地，护环跑不动了，磕膝盖一软，跪在地上：“玉妹，我们歇一会儿。”玉流星再看他的心里一难过，禁不住眼泪淌下来。这呼唤哪是穿的什么黄土布的衣服，现在那衣服全红了，尤其是刚才一亮剑往前发招，肚子那伤口咕嘟淌出也得有半碗血，你说那人受得了吗？失血过多，头昏脑胀，浑身乏力，现在呼唤就几近昏迷。玉流星赶紧抱着他往树林里去，再看他这身新娘子的白衣服也成了红色了，他给这呼唤包扎，现在也别讲男女有别了，再说他们俩打小时候还就在一起，这方面讲究还差点，撕开衣服给呼唤包，他把自己的那个白纱外衣扯下来当纱布给呼唤缠。这呼唤指着自己腰里有包药，哎，这药啊是刀伤药，老师也给自己准备的。他说话都没力气说了，他用手指，玉流星打开了，问他是不是往这上上，他这么一点头，玉流星把这一包药咕嘎一下子都给他揽上，然后外边再缠绷带，好不容易才算把血止住，但是再好的刀伤药也不如不拉口，顺着那个绷带那鲜血还在秘密的往外淌。这时玉流星也累得受不了了，刚才那是一阵紧张，方才又是极为担心，这来回这么一折腾，他是花容失色，脸色惨白，对着呼唤他坐在草地上，想想前前后后这些事，玉流星内心是非常难过，不由得眼泪淌下来了。他为难呢，你说自己这算什么呢？这是本来嫁给郑子豪了，你半道来个胡欢，按说从这个礼节上，从这规矩上说，自己怎么也不能随着胡欢跑出来，可是你说不随着胡欢出来的胡欢胡哥哥不就死那儿吗？可现在跑出来了，那以后怎么办呢？你说自己就反抗着丈夫跟着胡欢这么一出来，自己以后好像不好做人了。哎呀，思来想去，这心里边没数了，抬起手来捂着脸，泪水顺着手指缝又流下来了。他这嗓音哽咽着跟呼唤说：“

0: 呼唤，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该来我家呀。胡黄康该同意嫁给郑子豪啊。我之所以这么急切地跑来，我就是要告诉你，郑子豪是个坏蛋，他表面装得人人君子，他把你蒙了。我这三年和你没见面，因为我师爷答复我，就是要查明郑子豪欺人。我师爷那眼睛就是郑子豪害的，可以说我师爷全家都让郑子豪害得家破人亡。那么你师父枯叶尼姑，他不是正常病死的，他是被人给毒死的。玉妹妹，你别怨我，我跟你说实情，前几日我赶到你师父的坟墓切近，我开棺验尸，我一看枯叶尼姑，那个脸全都是紫色的，牙根全都发黑，这是中毒而死。现在我已经基本查明，你师父死是被谁下毒给害死的了。听着胡欢这么一说，不打紧，只惊得这个玉流星把双手慢慢从这脸上就放下来了，两眼发直，他盯着胡欢，你说，你说，我师父是谁毒死的？玉流星是师父给养大的，他看待师父，那不单单是敬畏一位师父，而且亲近如同母亲。是经闻此事，玉流星是十分的惊讶，他就等着胡欢把这仇家说出来，那一定得亲手为师父报仇，把那个人杀死。瞎说。可胡欢和玉流星万万没有想到，有一个人戴着个面罩，蒙着脸，穿着一身青衣，手中拎着一口明晃晃亮堂堂的大宝剑，高抬步轻落。
1: 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3: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2: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4: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3: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
1: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四，严禁扰乱市场经济秩序，限制管制简单机械，搞一刀切，以行政手段插手微观主体生产经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拉赞助，乱收费，乱摊派。

0: 历史侦破传奇剧狄公案，根据清代长篇侠义公案小说改编，
1: 主播黄奕慧。
2: 只见那具尸体血呼哗啦的，人头上混着血和泥土，鼻子眼睛都快分不清了。孔万德辨认了半天，这才一拱手回禀：“
3: 回禀大人，这正是那天晚上的客商。”“
4: 嗯，仵作，你可以开宴了。”“
5: 是，大人。你们两个，过来把芦席铺上。”
2: 两个衙役在地上铺好了芦苇席子，又把尸体放到席子上。仵作用热水把尸体周身擦干净之后，仔细地检验了一番，一边检查一边记录，然后报告狄仁杰：“
5: 大人，这具男尸身上的伤口共有三处，其中肩膀上刀伤深2寸8分，宽4分，尸体的左肋有一处摔伤，表面存留大片的淤血，咽喉的一处刀伤深3寸1分，宽6分，咽喉处的刀伤是致命伤。大人，这是验尸报告，请您过目。”
2: 狄仁杰接过验尸报告看了一遍，然后自己又走到尸体边上查看一周，看报告上说的和事实相符，狄仁杰这才回到了座位上。“
4: 好，把这具尸体放进棺材里密封，再写一份告示，寻找死者家属。孔万德，你再去看看那个人是不是那个姓邵的。”
2: 依照之前的样子，仵作把第二具尸体抬了上来。孔万德到了场上低头一看，不由得倒

0: 退了几步，吓得瘫软在地上。只见他眼珠子往上翻了翻，似乎要说什么，但是没等他说出口，孔万德就昏倒在地上。周围看热闹的顿时议论纷纷，一片交头接耳之声。狄仁杰看到这种情况，知道事情出了变故，赶紧命令洪亮：
1: 洪亮，赶紧把孔万德扶到一边，等他苏醒过来，说明了情况再检验尸首。
0: 洪亮扶着孔万德坐到了一旁，一边给他掐人中，一边叫人端碗水来。四周一下子寂静无声，大家都眼巴巴地等着孔万德醒过来，就想看看今天验尸究竟是个什么结果。过了好一会儿，就看孔万德呻吟着悠悠地转醒了过来。
2: 不好了，错了，弄错了。
3: 万德，你先喝口水，定定神，慢慢说。狄大人就在旁边听着呢。是什么错了？谁错了？
2: 大人，这尸首错了。
0: 一听这话，

0: 抵达人深渊呢？
1: 这两具尸首昨天已经在这儿放了一天，你为什么当时没有认清楚？到了验尸现场你忽然改换口风，是不是你胡言乱语搪塞本官？
2: 孔万德一看狄仁杰问的严厉，当即跪倒在地，磕头如捣蒜一般。
0: 小人自己被胡德陷害，看见两具尸体在自家门口，已经是心急万分，忙忙进城报案，哪里敢再细看尸首？而且这个人倒在那个姓徐的身下，我看那姓徐的不错，以为他也不错了，没想到竟然闹出了这么一个疑案，小人实在是无辜，求青天大老爷恩典呐。
2: 狄仁杰默默思量，
1: 我记得昨天看见尸首的时候，的确是一个面朝上一个面朝下的放在孔家的门口，既然这个孔万德说自己认错了，倒也在情理之中，但这桩案子就更加离奇了，看来还是得带胡德上来询问的。
2: 个人架着胡德就过来了，这胡德昨天挨了板子，连路都走不了了，他带着伤跪在狄仁杰面前，
3: 小人胡德参见狄大人。
1: 胡德，本官昨天判你200大板，罪名是擅自移动尸体，诬陷无辜百姓，你可否认罪？
3: 大人，小的是擅自移动了尸体，但是是不是诬陷您可要明察呀。这两个人从孔家客店里出来就遭到了杀害，不是孔万德杀的还能是谁啊？
1: 是吗？那么本官问你，既然你一口咬定凶手是孔万德，想必这两个客商长什么样子你也应该清楚了。你
3: 大人明鉴，其实这两位客商小的也没看见过呀。
2: 胡德生怕自己摊上杀人的罪名，只好把事实说了出来。狄仁杰气得一下子站起身来，
1: 好一个糊涂的地价，这具尸首明明不是那个客商，报案不清反而又来诬陷无辜百姓，本官不罚你实在是天理难容。鉴于你昨天已经按了200大板，今天就再打50。
3: 啊，大人，
1: 带下去，传孔家客店另外3名客人过来。
2: 胡德哭着喊着被带下去了。孔家客店里的皮货商和那主仆二人也被带到了验尸现场。
1: 你们三位客人住店的时候，是否看见那两个才死商人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少年？
4: 回禀大人，小的确实看见有一位少年。
5: 大人，我和我家主人也都看见了。
1: 你们
2: 不忍睹的尸体看了看，纷纷摇头，
5: 没见过。这个人没住过孔家客店。
1: 既然如此，本官明白了，你们先下去吧。仵作，
2: 先把血迹洗去，然后一边检查一边填写报告。
4: 无名男尸一具，左手争夺伤一处，宽2寸8分，后背摔伤一处，肋下刀伤一处，长5寸6分。
1: 这具尸体也放进棺材，先放在这儿。这个死者的家属恐怕就是附近的，本官先请刁锋贴出告示，认领尸体，等到把凶手缉拿归案再行定案。另外，孔万德交保释放，这段时间不得踏出本县半步，如有需要随传随到。 陛下胡德，先行收金，投入大牢。
2: 吩咐完毕，狄仁杰回到了自己的衙门，洪亮叫了过来。乔泰、马荣这哥俩一身的武艺，原本是绿林好汉，后来弃暗投明，成了狄仁杰的得力干将。狄仁杰把他们聚在一起，开始布置各自的任务。
1: 这个案子

0: 本官已经有了一些眉目，这十之八九是那个姓邵的干的，务必要把这个人拿货，这家案子才能告破。乔泰、马荣，你们两个立即起身前去探访，一旦发现这个人的踪迹，立即。现在风声紧，他没准儿正躲在那儿避风头呢。
1: 是大人。
2: 三个人领命而去，狄仁杰长出了一口气，他喝了口茶，捋着胡子看起了宫。无论是乔泰、马荣那边还是洪亮那边，都没有什么进展。这天晚上，狄仁杰睡不着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就琢磨这件案子。
0: 想我狄仁杰自从当成了这昌平令尹之后，多少疑案旧案都了结了，这回这桩案子明明已经有了眉目，可是一连几天竟然是毫无收获，难道就这么难以破获？看来明天我必须要亲自出马探访一番，然后再行定夺了。
2: 这一宿狄仁杰都没有睡好，等到天光放亮，狄仁杰换上了一身江湖郎中的装扮，带着草药箱子，打扮成赤脚郎中的样子，微服出访去了。狄仁杰走到南乡的集镇上，过了好半天，竟然没有一个人搭理他。狄仁杰心里泛起了嘀咕，
0: 怎么没人理我？难道是这一片太荒凉了，还是我这个样子看起来不专业？看来郎中也有郎中的方法，我还是找个地方踏踏实实的支个摊儿吧。
2: 想着想着，前头东北角有个牌坊，只见上头写着黄华镇三个大字。狄仁杰找了棵大树，背靠着支起了一个小摊儿，然后高声吆喝起来：
0: 各位父老乡亲，在下姓任，山西人士，博览医书，技术高超，人称华佗转世，扁鹊再生。无论您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我都能望闻问切，立证下药。轻的当面见效，重的保您三天药到病除啊。
2: 看来这狄仁杰还是块演员的料，装得挺像的。经他这么一吆喝，围观的老百姓慢慢的多了起来，大家议论纷纷：
3: 什么病你都能治吗？
4: 我看你这人面生，你不会是江湖骗子吧？
0: 各位乡亲，今天在下路过宝地，为了救世扬名，我可以为大家免费治疗。
3: 哎，瞧瞧嘿，他是免费的，看来不是骗钱的。
2: 人群顿时热闹起来，大伙儿都跃跃欲试。这个时候，一个老太太从人群中挤了进来：
5: 先生，您真的能医治百病吗？
0: 那是当然，我走南闯北，什么疑难杂症我没见过。
5: 可是我的病在心里，你能治吗？
2: 听了这话，狄仁杰仔细打探了一下那个老太太，只见她长得十分瘦弱，脸色蜡黄蜡黄的，青筋外露，一看就是肝脏虚弱的表现。
0: 你有心病，我有心药，你这是以前受了打击， 导致伤了肝火。你是不是睡不着也吃不下呀？而且还经常心痛。
5: 哎呦喂，全让您说中了，您可真是神医呀。不瞒您说，我这心病已经有一年多了，从来就没有医生看出来过。您既然看出来了，不知道有什么药可以治吗？啊，还有，您这药真的是免费的？我身上可没带钱呢。
0: 我是真的不要钱，不过你要把你的心病老老实实的告诉我，这样我才能给你抓药啊。
2: 老太太叹了口气，就在这个时候，旁边有人认出了她，指着老太太：
3: 哎，这不是毕大娘吗？大夫，您有所不知啊，这毕大娘命苦啊。
0: 哦，这是怎么回事？
3: 这老太太夫家姓毕，我们大伙儿都管她叫毕大娘。您看毕大娘这面容，恐怕觉得她得七老八十了。其实毕大娘也就五十来岁。哎，这都是一辈子操劳才显老的。年轻的时候，毕大娘嫁到夫家没几年，她丈夫就去世了，留下一个儿子，名叫毕顺。好不容易拉扯大了，他们家又在镇子上开了个小小的丝绒店。这毕大娘又张罗着给儿子娶了一房媳妇儿。您说这样的日子总该安稳了吧？可是，就在去年端午节，他们家又出事了。
2: 围观的人群一片扼腕叹息。毕大娘擦了擦眼泪，终于开了口：
5: 我本想着老了老了，终于能有几天的好日子过了，可是没有想到，去年五月端午节，我儿子带着小孙女死去活来的。我们娘俩东拼西凑借了点安葬的钱，可是下葬那天，我儿子的眼睛鼓了出来，瞪得圆圆的，怎么也闭不，能不伤心吗？我整天以泪洗面，从那之后就种下了病根儿。
2: 狄仁杰听完毕大娘的哭诉，立刻就起了疑心。
0: 虽然五月份天气已经很热了，但是临死时大声喊叫，而且下葬的时候放那个姓邵的而来，没想到这姓邵的没发现，反倒又发现一桩案子。不行，我得想办法去这个大娘的家里看看。
2: 想到这儿，狄仁杰开口了：
0: 看来您这病不单单是打击造成的呀，您这是骨肉分离，伤从内心而出啊，这不是简单的药丸能够医治的。这样吧，我这有一副药，必须我亲自煎药配水才有效，这大街上也不方便。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侦破传奇剧《狄公案》，演播人员：靳军、李震、苏雅、江峰、袁野等。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
2: 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刘旭。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近日歌曲《来吧东北超》凭借明快的节奏、直白接地气的歌词，在球迷圈迅速走红出圈。整首作品没有华丽辞藻，也无刻意说教，光光的射门、真一嘛真热闹等生活化大白话朗朗上口，魔性又上头，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律动，尽显东北豪爽鲜活的地域风情与文体氛围。据悉，这首出圈歌曲的词曲作者张坤是锦州本土人士，为东北文体文旅增添了别样烟火气息。江西景泽镇姚里古镇素有词源秘境之称，5、6月份风光正好，溪水清澈，潺潺流淌，古村落隐于青山环抱之中，斑驳夯土墙，古朴木窗里，尘世喧嚣，在山水古村里卸下疲惫，治愈满心浮躁。在云南昆明市，大观转新农贸市场频频走红社交媒体，它没有网红滤镜，却凭一碗米线、一勺蘸水，让千万游客拖着行李箱走进烟火深处。这里既是本地人的日常餐桌，也是旅居客的诗与远方，既是农创客的创业热土，也是最抚凡人心的生动注脚。素有足球城盛名的大连，赛事盛宴持续上演，中超、中甲、中乙各级联赛中

大连本土球队主场鏖战正酣，悬念拉满，广大足球迷别错过近距离感受绿茵激情的绝佳契机。赛事之余，还能走进槟城各处宝藏景致，开启一场轻松漫游。漫步渔人码头，看渔船过滨海路，跨海大桥最佳观景点，俯瞰大桥壮阔与日落时分的浪漫橘子海。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问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通过北极海新闻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家人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逸飞，很高兴在这个时段继续和您见面。今天呢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节目开始，我们关注天气。今天12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

阳光漫过窗沿，旋律轻绕耳边，暂别匆忙琐碎，独享片刻清闲。在这一时段的音乐时间，欢迎大家来收听，也希望能够陪您度过一段松弛自在的慢时光。微风一样轻轻拂面，干净又治愈。春野来信，一起欣赏。

平淡又温暖的日常，慢下来的时光藏着最踏实的幸福感。接下来这首氛围感拉满的歌曲来自陈一谦的《其实》，陪您静静享受午后安逸。

0: 耳机分你一半，浪漫即刻生效。我是主播小耳，谢谢你愿意听我分享的世界。
1: 好的，这里是锦州经济广播，由一飞为您主持的这一时段的音乐时间。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慢的午后》，最适合慢慢倾听心底的声音，在慵懒午后轻轻触碰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薛之谦《人字拖》。

0: 物，春华秋实，生生不息。文人将生活过成了诗，他们在天人的关系里勾勒文化的句逗，抑扬顿挫，一梦千年。
1: 春雨惊春秋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0: 春花秋月夏风冬雪，四季芳华，赋时节以诗歌，与岁月以文明。二十四节气，一期一会，很美。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音乐时间，我是逸飞。总有一些细碎的温柔藏在不起眼的小美好里，像悄悄折好的纸星星，藏着默默的期许与温柔。午后的安静时光是最适合听舒缓治愈的歌声的。以下我们来听郁可唯《纸星星》。

感受完温柔的抒情小调，我们换一抹清雅的国风韵味，在午后时光里邂逅一场诗意浪漫与温柔。

0: 和安放所有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执念、遗憾与温柔，都能在歌声里找到共鸣。水语的进趋作答，共情力拉满。
1: 欢迎大家来到全球大型高危险性统一考试。
2: 我是本场考试的监考官林林。

0: 我是火，荒野里给你带来温暖。
1: 我是火，能让家园变成废墟。
2: 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5000英亩，附近山区50户居民的房屋受到威胁，近200名居民紧急疏散。
0: 我是火，可以烧菜做饭。
1: 我是火，也能让你无家可归。
3: 苏州新区阳山花苑某居民家中发生火灾，当地消防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此时大火已将房间烧着。
0: 使用火开启了人类文明的脚步，
1: 也能让千百年的文明化为灰烬。
4: 大火最初从巴黎圣母院的楼顶开始燃烧，火势很快蔓延，
0: 犯意识。

以歌为媒，以声相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一时段的音乐时间。生活不必总是匆匆赶路，偶尔停下脚步，积蓄能量。蔡诗芸《雨过后的风景》，温柔清爽，送给有故事的你。

阳光慢慢偏移，午后的时光也悄悄走向尾声。最动人的幸福从来都藏在人间烟火寻常岁月里。李健，人间共鸣，用淡然温柔的声音陪你收好这份午后安逸。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李健的《人间共鸣》。14:12的时候，我们要推荐大家一首李荣浩的歌曲《恋人》。这首歌曲的推荐理由呢，就是它是一种都市慵懒叙事的风格，唱腔非常的松弛，送给大家。李荣浩，《恋人》。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问，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规矩。

0: 去丢一点。
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
0: 一点。

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4:17，下面的时间呢是好物推荐时间了。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是调理身体补元气、增力气的牛肉，这是我们多次返场的一个好物了啊。很多朋友呢买过之后觉得特别方便省事儿，因为我们平时在家炖牛肉呢，太费功夫啊，又泡又焯水又慢炖，忙活大半天啊。然后很多朋友说自己这个上了年纪了，也折腾不起了啊，特别想吃到健康放心的牛肉。我们为大家选择的是山西平遥的牛肉，不用炖，不用煮，撕开袋子就能直接吃。它是传承着老年这个百年的老手艺卤制的哈。肉质酥软入味儿，咸香不腻，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轻松咀嚼，全家老小都爱吃。吃法呢也特别百搭，早餐配上一碗热粥，中午呢就着米饭吃，家里如果来客人了，切上一盘当凉菜，卷饼啊拌菜啊都特别合适。我们今天为大家需要我们返场啊这款好物，今天是买6袋原味送您6袋酱香，整整12袋，只要199元，算下来一袋呢不到17元。牛肉啊，一袋不足17元，所以比平常呢我们买这个牛肉啊要便宜一大半。它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平遥产地直发，开袋就是地道老味道。无论您是自己吃啊，还是走亲访友，都特别体面。库存有限啊，如果想囤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订购，把您的电话呀、地址啊一定要说清楚哈。如果您会用手机，那您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牛肉，然后点击链接，您就能够看到图片，并且呢在链接里面下单就可以了。我们再为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牛肉呢，它选的是当地散养的黄牛肉。它按照5大古法流程制作，哪5大古法呢？就是相、涂、腌、卤、修，这5大古法流程来制作的。老祖宗的手艺传了上百年，每一步都是实打实的，不糊弄。煮出来呢，就是色泽红润的，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吃着是绵软鲜嫩的，完全不用担心塞牙。像一些牙口不好的朋友啊，或者是给小朋友吃，都能够放心。一刀切下去，牛肉的纹理是非常清楚的。要原产地发货，高温灭菌，真空包装，囤在家里慢慢吃，特别方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订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购物的叔叔阿姨呢，直接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牛肉"，点击链接就能下单了，手慢可就抢不到了啊！这是我们多次应大家的要求又返场的一款好物。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10分。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电池、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废纸、金属、玻璃、塑料，这些属于可回收垃圾。而砖头、渣土、卫生间废纸、陶瓷则属于其他垃圾。

0: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1: 要是能多坚持五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2: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0: 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就输在那关键的几分钟。
1: 猝死的恐惧，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三座大山。谁能为心脏上个保险？
0: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心脏守护神大花红景天，它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专为心脏病人打造的生命保险。
1: 真到底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背上，每一刻都是精华。
0: 真藏医传承，这款红景天与藏区三甲医院同宗同源，藏医千年智慧验证，现代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它能显著提升心脏 HRV 指标，提升心脏耐受力，让心脏在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多扛住黄金5分钟。
1: 真三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心悸；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提升带病生存质量，延缓心功能恶化进程。
0: 每天一杯红景天，就像为心脏穿上铠甲。无论是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1: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甘含量高于国标，
0: 每月仅需480元就能为心脏备下坚实的生命保险，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3: 全国抢病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药用级别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抢救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5: 哎，
4: 昨天

0: 这红景天活动的第一天啊，
1: 对呀、
0: 啊，这后台电话已经是接不过来了，
1: 是吧？
0: 全国一共也就一万盒库存，带个话呢。
1: 哎呦，还让你带话
0: 啊？
1: 来，我听听，是吧？大家伙儿对我有什么批评，有什么建议啊？我听听。
0: 我说了啊，
1: 啊，
0: 大家就反馈说五年了，时隔五年，您才再次给我们带来了红景天。
1: 嗯，
0: 这梁老师，你知道这五年大家伙儿怎么过来的吗？
1: 怎么过来的？
0: 再一个啊，
1: 嗯，
0: 就等这么多年咱不说，你给这一万盒
1: 啊，
0: 好干点啥呀？太少了，
1: 不够是吧？哎呦，其实哎呀，怎么说呢啊，就是大家伙的这个心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
0: 嗯，
1: 五年的时间啊确实太长了，但是我得说什么呢，红景天这次能够再次的给大家伙带来和发放，实际上他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了。
0: 嗯，
1: 为啥呀？因为咱们都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它必须长在高原地区吧？
0: 嗯，
1: 必须生长在缺氧、严寒、土壤贫瘠的那种地区吧？
0: 对呀，
1: 环境一定是特别恶劣的地区吧？
0: 嗯，
1: 那在这种条件下，你知道吗？红景天它的这个主轴年，就是好的年份，一年。你知道长多少吗？
0: 嗯，
1: 才长 1.5 厘米左右啊。
0: 哎呦，
1: 才长这么点啊。
0: 就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啊。
1: 哎，对，
0: 这红景天这一寸得长两三年，
1: 可不吗？
0: 那够久的了。
1: 嗯，
0: 怪不得等时间那么长，然后数量还那么少。
1: 对，
0: 关键是吧，它不像是我们大地里长的土豆，说一年就长挺大，红景天没这条件呀。
1: 不可能是吧？
0: 嗯，
1: 如果说疯长那种，它一定是药用价值就很差了。
0: 明白，
1: 是不是？而且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批红景天，它的生长周期，我说过5到8年以上。
0: 嗯，
1: 这个时间的成本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像萝卜白菜一样要多少有多少。
0: 嗯，
1: 对吧？并且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不光是年份得足，这品质也得过硬啊。
0: 对，
1: 你必须得是横切面啊，视为标准的玫瑰红色的大花红景天。
0: 嗯，
1: 啊，就这种才是真正的作为药用级别的高品质的红景天。
0: 嗯，
1: 而且这个红景天横切面这个颜色越红，说明它的年份越久。
0: 哦，
1: 它里面这个红景天干的有效成分含量就越多、
0: 哦、
1: 药效也就越好。
0: 我之前还在想它为什么叫红景天。
1: 对呀、啊、
0: 原来这个红色它是一个有料的标志，
1: 横切面啊越红那个料就越足。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那像这种品质的红景天，我告诉你，那都是藏区三甲医院从当地的藏民手里头收上来的。
0: 嗯，
1: 一点一点的收上来的，都是野生的那种红景天。
0: 嗯啊，关键是野生的红景天嘛，它长得慢。
1: 对，
0: 它还得一点点收。
1: 对，
0: 数量肯定就不多嘛。
1: 没错，而且红景天在咱们中华这个藏药协会里啊，是被正儿八经的认证是药中第一品的。
0: 嗯，
1: 它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0: 是，
1: 藏医治病，我告诉你，很多的这个方子里基本上都离不开它。
0: 嗯，
1: 你包括。你说这个藏区医院人自己的院内制剂，各种各样的膏方汤药、
0: 嗯、
1: 里面主要都是这个红景天。
0: 嗯，
1: 所以说需求量特别大。
0: 明白。
1: 那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种高品质的红景天，实际上它就是藏区三甲医院人家引用的。
0: 嗯，
1: 这种药用级的红景天，我告诉你可遇而不可求。
0: 嗯， 嗯，您这么说我们大家就特别理解老师啊。
1: 嗯，
0: 红景天医院他自己他都不够用，那咱们能拿到它就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1: 那当然了，
0: 好在呢这五年我们没有白等。
1: 嗯，
0: 终于是等到了，虽然说数量不多，但是我们也得到了上乘的好的东西。
1: 对，其实就是我不想让大家伙都用上吗？
0: 那想啊，
1: 我也想啊。
0: 是，
1: 但是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0: 对，
1: 人家医院就给咱挤出来这一万盒啊，多一盒都没有。
0: 嗯，
1: 这批没了，下回什么时候再有啊？还有
0: 五年或者是更长时间。
1: 对，
0: 关键是红景天它是我们藏医治疗心脏问题的一个绝活宝贝。
1: 当然了，
0: 嗯，
1: 所以说机会是难得的啊。而且说到这儿，我觉得我得再多给大家伙透露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这次带来的这个高品质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0: 嗯，
1: 它是藏医这个医学门派的独家秘密武器。
0: 独家秘密武器
1: 啊！你看咱们国家民族医学那也是博大精深的。
0: 嗯。

0: 像什么藏医啊、苗医啊、蒙医啊，都各有各的绝活啊。
1: 嗯，
0: 洪景天就是人家藏医的看家本领之一，
1: 这有点像我们武侠小说里边各大门派就分门别派嘛。
0: 对，
1: 那我请教老师您一下啊，
0: 嗯，
1: 藏医最擅长治疗什么样的疾病呢？
0: 藏医呢，它最核心的也是最拿手的领域之一，你知道治什么病吗？
1: 嗯，
0: 叫娘腮病。
1: 凉塞病没听过
0: 啊，
1: 吃凉了吃多了然后塞住得的病不没听过。
0: 不是凉，是娘，娘亲的娘，
1: 妈妈那个娘。
0: 哎，娘塞。
1: 哦，
0: 娘塞呀，在藏语里娘指的是心脏的意思，塞，
1: 嗯，
0: 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运行不畅，
1: 塞住，堵住，
0: 堵住了，哎，这个意思。
1: 嗯，
0: 所以说娘塞病，娘塞病按咱们这个内地咱们这个汉医学来讲说的是啥呀？就是心脏类的疾病。
1: 嗯，
0: 你看，
1: 嗯，你说这个娘它指的是我们的心脏。
0: 对呀，
1: 啊，还真挺有道理啊。
0: 嗯，
1: 心脏它真的就像是身体里面住着的一个老母亲一样。
0: 对，
1: 勤勤恳恳的。
0: 对，
1: 然后呢我们整个家的核心动力。
0: 哎，
1: 那它要是塞住了不给力了，身体肯定出问题。
0: 没错，而且我觉得静之你这个理解能力也特别强，
1: 是不是啊？
0: 嗯，
1: 那照您这么说，藏医是治疗心脏病它比较拿手。
0: 嗯，
1: 但是我也没听说谁犯了心脏病不去大医院，去西藏去找藏医看病啊。
0: 那我问你个问题吧。
1: 嗯，
0: 假设静时你要是有心脏病的话，你还敢去西藏吗？
1: 我可不敢，我怕回不来
0: 对不对？
1: 嗯，
0: 有心脏病的恰恰很多人咱们内地人是不敢随便去高原的。
1: 嗯，
0: 别说这个严重的心脏病了，
1: 嗯，
0: 就算有高血压你看很多人都不敢去吧。
1: 嗯嗯，
0: 对不对？咱们健康人啊，在我们内地血压可能是110-80，
1: 嗯，
0: 但是你一到高原了，缺氧这种环境这么一刺激，你血管这么一收缩，你血压蹭就上去了，
1: 嗯，
0: 可能就变成130-100了，这非常正常的现象。
1: 嗯，
0: 所以说高原这种环境对我们有基础病的人来讲本身就是非常大的危险的。
1: 嗯，确实这高原环境本身就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
0: 对吧？
1: 对。
0: 那么一旦到了高原缺氧的环境，我们身体它本能的为了多抢一点氧气，只能让我们的心脏怎么样？
1: 卖力干活。
0: 卖力的干活，跳动的更加的快速。
1: 嗯，
0: 你血管收缩的就更加的紧了。
1: 哦，
0: 你血压自然而然的又上去了。
1: 那您说既然高原环境它增压，那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他们的血压指标是不是跟我们不一样啊？
0: 哎，
1: 我们的正常指标是120-90。
0: 嗯，
1: 那他们那个环境增压了，高压的标准不得是110-80左右甚至更低？
0: 确实它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实际上和你猜测的恰恰相反，对于一直居住在高原地区的藏族同胞们，医生的诊断标准反而是更宽容一些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内地是吧，血压超过140了，低压超过90了，
1: 嗯，
0: 他可能就得干预了。
1: 对呀，
0: 但是在高原地区医生们通常认为血压持续达到160以上，低压100以上才属于高血压的范畴。
1: 哦，
0: 啊，才需要考虑用药去治疗。
1: 哦，关键是为什么呢？
0: 嗯，
1: 你说在我们这儿啊，老年人血压稍微高一点，医生肯定会叮嘱你终身服药啊。
0: 哎，
1: 还得注意饮食。
0: 嗯，
1: 怎么到了那么恶劣的环境他反而是标准放松了呢？
0: 到高原地区反而标准放松了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高原环境容易让我们的血压飙升，心脏的负担加重。
1: 嗯，
0: 那你想过没有，人家世世代代生活在那种地区的人他怎么办呢？
1: 嗯，
0: 对吧？我们有句老话叫三步之内必有解药。
1: 嗯，
0: 那他们也是，他们的解药就是洪景天。
1: 嗯，
0: 藏民们人家祖祖辈辈们，哎，日常就用这个洪景天来泡水喝呀，熬汤喝呀，炖肉吃啊。
1: 嗯，
0: 哎，就像咱们日常的喝茶一样习以为常了。
1: 哦，很普遍。
0: 哎，
1: 那他们的标准更松是不是也是因为有了洪景天？
0: 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1: 哦，
0: 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因为他们常年的天长日久的从小到大的使用这个洪景天，
1: 嗯，
0: 这就不知不觉的让他们的心脏和血管的耐受力和适应性变得特别的强大。
1: 嗯，
0: 就比我们内地人要强大多得多。所以说同样高的血压值在我们内地人身上

0: 可能就会意味着风险了，超过140就是高血压了。
1: 嗯，
0: 但是人家长期啊饮用红景天的这个藏族同胞们，人家这个身体上影响的就非常非常小
1: 嗯。
0: 了啊。虽然说血压看着数值高一点，但是对人家心脏的这种影响就特别特别小，
1: 明白。
0: 人家心脏功能仍然很好，是吧？没有任何不适应的情况，也用不着说像咱们内地人似的啊，终身服药，是吧？严格控制饮食，而且人家就是因为从小到大啊，天天的服用红景天，人家帮助他们这个心脏能够调理的特别的皮实耐造，
1: 耐造，
0: 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和压力，
1: 嗯，
0: 所以说即便血压偏高了，它也不会出现什么心律不齐呀、心梗啊、心衰呀、啊，是吧？包括
1: 嗯，
0: 心绞痛这样严重的问题。
1: 明白，人家有绝活呢，
0: 对，
1: 怪不得您说藏医治疗娘腮病它很厉害，
0: 对，
1: 有秘密武器。
0: 对，
1: 那咱们要是也有这个绝活，治心脏病，那不也厉害了？
0: 那当然了。
1: 所以说嘛，老师，您说咱们平原的朋友，尤其是那些已经有了高血压、高血脂的，要是也用上真正的红景天，是不是也可以像藏民一样，提升一下心脏的适应性，减少以后得严重的心脏病的这个危机？
0: 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嗯，
0: 也是值得肯定的，
1: 嗯。
0: 是吧？现在在临床上已经开始按这个思路在进行调理了，
1: 嗯，
0: 但是一定你得用上真正的那种药用级别的高品质的红景天，是吧？别的品种的红景天基本达不到这个作用。
1: 嗯，嗯。
0: 首先第一个，咱们内地环境毕竟比高原啊这个环境要舒适的多得多吧？我们身体本身面临的这种基础的压力就小很多吧。那么第二点，在严格遵循医嘱用药的时候，控制好三高这个根本的前提下，你真要是能够有机会用上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来增强我们心脏自身的耐受力和适应力，你就相当于给我们身上上了一个双保险，你就能够让我们的心脏怎么样更稳当、更抗造，减少病情的波动。从长远来看，那是真正的预防严重并发症的出现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种方法。
1: 哎，老师，刚才您说的是还没有发病的情况，
0: 啊，
1: 那对于我们现在已经出现病发症的呢？
0: 已经出现并发症
1: 对呀，比如说高血压已经导致的心肌肥大，
0: 了，
1: 有高心病的这类朋友，用上红景天还有什么意义吗？
0: 那意义就更大了，
1: 真的还更得用了。
0: 对呀，就更得用了，
1: 嗯。
0: 因为对于这类朋友来讲，我觉得咱们应该立刻、马上、长期的把真正的好的红景天用好。你知道为啥吗？我给你讲个真人真事儿啊，就是因为这个病例啊，成都一家医院的一位主治医生，直接凭着一篇论文上升晋级成副主任了，你知道吗？
1: 这么厉害？
0: 对呀，
1: 什么病例这么厉害呀？可以直接晋级，
0: 啊，
1: 那说明影响很大。
0: 对呀，这个患者呀，是一位从西藏到成都帮女儿带孩子的一个藏族的老太太，挺普通的一老太太，人家女儿挺孝顺的，给她买了一个高级的体检套餐。可是给这老太太一检查，是吧？不检查不知道，一检查吓一跳，当地的医院就不让这老太太走了，直接给老太太扣下来了，要求老太太住院。
1: 那说明挺严重呗，
0: 对啊，
1: 是马上手术的那种吗？
0: 就检查出来这个问题确实非常严重，就拍这个胸片一看呢。老太太这个心脏啊，已经从正常的那种桃子形变成梨形了。
1: 哎呦，
0: 我们医学上叫梨状心，
1: 哦，
0: 就是心脏都变形了。
1: 那变形了太严重了。
0: 对呀，
1: 关键心脏怎么它能变形的这么严重？那患者一定会觉得很痛苦。
0: 对呀，而且这位患者他这个病因呢也非常的明确，就是长期的高血压让他的心脏负荷增加了，然后左心室变得肥大了，心尖儿啊往下移了，外形啊就看着像一个大梨似的，就是我们吃的鸭梨，哎，像那种形状了。那这也是我们大多数高心病的这个患者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你这个心脏的结构已经发生了一个器质性的改变了。
1: 哎，它都变形那么严重了，那得抓紧时间做手术啊，
0: 哎，
1: 不然危险。
0: 当时医生也都是这么建议的，啊，让他赶紧住院，住院
1: 哦。
0: 治疗，是吧？可是人老太太，我告诉你，死活不同意，啊，就说你这大夫啊，就吓唬人的，想坑他钱的，还说自己身体好得很，什么难受的感觉都没有，根本没必要住院。
1: 他心脏 变形成那样了，
0: 啊、
1: 还没感觉。
0: 对。对
1: 那也心太大了，
0: 心太大了是吧？那本身都变形就变大了嘛，是吧？然后呢，后来也在女儿的劝说下，老太太还是没办法住院呗，做了这个更精细的一些检查。检查结果一出来，你知道，连这个成都医院的一些医生是吧，都惊讶了。
1: 嗯，
0: 这老太太说自己没有任何的不舒适感，我告诉你，居然是真的。
1: 嚯！
0: 她的心脏的射血分数在60%以上。
1: 嗯。
0: 并且他的心脏的功能的各种各样的指标都在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他那个正常的那种梨状心的患者，按道理说这个他的心脏功能必然是受严重的损伤的吧？但是像老太太这种心脏都已经变形成这样了，本来就应该是这个伴有心衰呀、气喘呐、水肿啊这些非常常见的症状，可是老太太一点都没有。
1: 关键是他变形得很严重，心功能怎么还能正常呢？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他的主治医生哎也很觉得奇怪，
1: 嗯，
0: 然后就开始研究这老太太，
1: 嗯，
0: 结果他发现了，这老太太虽然说心脏的结构和外形变形了，但是他自己这个心脏啊本身的调节的能力异常的强大，
1: 嗯，
0: 而且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这两天我提过，叫心率变异性 HRV， 记得这个吧？
1: 嗯。
0: 我告诉你，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她这个 HRV 这个数值比同龄的正常人还要高出一倍之多。
1: 厉害呀，
0: 一倍之多。
1: 她没有感觉，就是
0: 她常年喝那个红景天泡的这个水已经形成习惯了。然后当时她的主治医师根据这个病例就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了。这个论文的核心观点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长期服用红景天可能通过显著提高心脏的自主神经调节能力和心肌细胞的耐缺氧的能力，来代偿甚至掩盖心脏结构变形带来的功能的损害。
1: 哦，
0: 你看看，这就是他发表的这个核心论文的这个观点。
1: 嗯，
0: 也就是说，红景天把心脏的这个韧性适应能力训练的极强。
1: 嗯。
0: 即便你的心脏的结构都出现改变的这个问题了，但是你心脏的功能依然能够保存完好、平稳、有力的运行，所以说患者自己都感觉不到任何的症状。你看看，
1: 嗯，关键是红景天太神奇了，
0: 对，
1: 它不可思议啊！你说心脏都变形了，它居然功能不受损，
0: 你看看结构都已经出现异常了，
1: 嗯，
0: 是吧？而且异常的比例比我们内地地区要高出30%还多，
1: 嗯。
0: 但是这种情况在人家高原地区不叫病，
1: 嗯，
0: 他们的心脏根本就不用做手术，病情控制率、长期生存率，包括幸福指数，比我们内地的患者要高太多了。
1: 那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哦，
0: 就是人家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哎，
1: 常年喝红景天。
0: 对啊，我经常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嘛，
1: 对。
0: 人家就是有这个日常服用红景天这种习惯，
1: 生活习惯太重要
0: 了，哎，就不知不觉的他就养护了我们这个心脏的问题，
1: 嗯，
0: 是吧？红景天通过增强了藏区人民心脏的这个受损的情况，包括这种功能性代偿的能力和这个生存的韧性，还有它的耐受性，是吧？尤其是对那些已经出现并发症的，比如说我们内地的患者来讲，真的，你把红景天用好了，核心意义就在于什么呢？它不是修复你心脏结构的，而是武装我们心脏功能的，
1: 嗯，
0: 给你心脏增加抗击打的这种底气和储备的，让你带着这个心脏的问题也能够高质量的生活的，能够延缓我们病情恶化的，降低突发事件的风险的，这样的好宝贝。
1: 还真是，怪不得人家叫做心脏保险药。
0: 对呀，啊，
1: 还真是啊，吃上了能够远离危险。心脏呢，即使是变形严重，我们也感觉不到啊，
0: 感觉不到这个身体有什么不适，
1: 嗯，
0: 对吧？你看，咱们就可以对比一下了。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都是高心病的患者？
1: 嗯，
0: 就早期是高血压，后来导致心脏也不好了，
1: 嗯，
0: 然后你生活质量是不是越来越差？
1: 对，
0: 啊，因为我们心脏负担是吧，长期过重，舒张的功能会越来越差嘛。你休息的时候，我们血液回流，它就会受到阻碍嘛，
1: 嗯。
0: 那这样的人往往会诱发什么？心律不齐，
1: 嗯，
0: 房颤，是吧？那体感的表现就是不敢动，一动就喘， 浑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
1: 明白，
0: 胸闷，晚上不敢平躺。

0: 然后脚脖子容易出现水肿啊，你看这种情况是不是常在我们中老年人身上发生，特别遭罪。
1: 对，很痛苦的事儿。
0: 对啊，所以说对于这一类人群来讲，如果说我们能够有机会真正的用上那种高品质的藏区的红景天的话，你看它的核心目标就是帮助我们心脏建立起强大的功能性代偿的这种能力。这个核心作用就是让我们的病情不再继续的发展了，不轻易的加重了。我们日常什么胸闷呢、气短呢，这些症状会明显的减轻的。你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就像我说的那个藏族的那个老太太似的，你看心脏这结构都发生改变了，人家也能够最大程度上保护我们心脏，能够正常的满足我们生理的需求，让你带着这个问题也能够正常的高品质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就避免了
1: 疾病生存，咱们还能够生活得很舒适，
0: 这是我们追求的嘛。是吧。另外你再看咱们，就是很多人现在都喜欢自驾游，喜欢进藏去旅游，是吧，川藏线318国道，是吧，哎，著名的旅游景点了。那很多人都说，哎呀，去西藏之前，有经验的人都会告诉你，提前一个月俩月干嘛，
1: 喝上红景天，
0: 红景天泡水喝，
1: 对，
0: 是吧，要不然你心脏扛不住，是吧，然后喝完了之后再去高原那儿啊，心慌啊、憋闷啊、乱跳啊，那种高原反应就会变得轻很多，起码你心脏不犯病了，是吧。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民间的一个窍门，这是高原医学的标配，
1: 哎，
0: 是经过科学验证的，这也说明了真正的红景天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它有一定的这个明确的效果，当然了，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它的效果时长要远远比咱们普通的红景天要效果好得多得多，是吧。而且我得跟大家伙说清楚，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真正的藏区的高品质的红景天，可不是你市面上看到的那种普通的红景天，是吧。我刚才说了，是藏区三甲有针对明确的临床问题的，能够改善特定人群关键指标的，是经过千百年验证的，是吧。你看咱们这个红景天，是吧，它就是咱们中华藏药协会认证的药中第一品，它这个地位是非常高的。你像我告诉你，竟是很多这个藏医的一些灵魂中的灵魂，
1: 就没它不行，
0: 哎，对，是吧，离开这个红景天了，这个方子就不成立了。
1: 也
0: 正是因为这样，很多三甲医院自己对红景天的需求就特别大嘛，所以说它本身的价值和价格在咱们业内这来讲那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咱们这次全球购能够拿到这一批货哈，那是非常非常之难的，是吧。大家伙真要是得到了，你可得珍惜，是吧，坚持服用好了。而且这次多少钱，480元的价格带给大家伙，本身这个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一个神话。
1: 对，就是这个价格以这个品质来说的话，它是太便宜了。
0: 对，
1: 但是单论这个价格，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还会觉得说，哎呀，
0: 不便宜，
1: 对，负担
0: 承受不了，
1: 对对对，
0: 是吧。我给大家伙透个底啊，我讲一讲红景天在医疗界的一些行情啊，这个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在藏区的三甲医院，你找个专家挂个专家号，请他为你开一个调节心脏的一个方子，就这一副方子可能就得3000多块钱左右。通常这一副方子是7天的量，一天喝2顿，一共是14副药。
1: 3000块钱吃7天，
0: 哎，
1: 太贵了吧。
0: 贵吧，
1: 贵。
0: 你知道贵在哪儿吗？
1: 嗯，
0: 就贵在里面的主要成分红景天身上。
1: 嗯，
0: 在每一副药里面，像咱们这种顶级的横切面是玫瑰红的红景天，最多在每一副药里面它会给你用到2克左右。如果把红景天在这个方子当中给你拿掉的话，这14副药加这一块10几味药材，你知道多少钱吗？也就20-30块钱。
1: 哇，那说明这3000块钱里边真正值钱的是红景天。
0: 就是红景天，没错，是吧，钱主要就花在这个红景天上了。所以说你算一算，咱们这一大盒的红景天纯的相当于多少副这个专家给你开的方子里的精华物质了。所以说你这么一看，480块钱还贵吗？
1: 那很便宜了。
0: 他已经把最核心的最贵的部分以非常实在的价格摆在大家伙面前了。
1: 关键是这么一对比，它确实太划算了。
0: 所以说嘛，这次能以这个价格带给大家伙真是非常难得。但是他有一个

0: 问题，什么问题？数量有限，
1: 嗯，少，
0: 对吧？咱们带给大家伙的全都是藏民在山上徒手一根一根挖出来的野生品呢，
1: 嗯，
0: 然后由咱们合作的三甲医院严格的收储啊，20斤、30斤这种鲜根，然后清洗、干燥、精细的研磨，最后才能达到1斤的合格的这个红景天分，
1: 嗯，
0: 是吧？这里头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还有稀有的自然资源，决定了我告诉你，这个红景天就不可能是个白菜价。如果真是那个价格的话，它就不可能有效果。
1: 一分钱一分货嘛。
0: 对。
1: 最后提醒大家的是呢，这次5年一遇的藏区医院的同款红景天，品质顶级，数量呢它只有10000盒，只有这么多。所以说机会和价格都是非常难得的，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4: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2: 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就输在那关键的几分钟。
3: 猝死的恐惧，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3座大山。谁能为心脏上个保险？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心脏守护神大花红景天，它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专为心脏病人打造的生命保险。
3: 真道地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才是中国药店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其红景天根含量突破0.5%，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每一克都是精华。
2: 真藏医传承，这款红景天与藏区三甲医院同宗同源，藏医千年智慧验证，现代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它能显著提升心脏 HRV 指标，提升心脏耐受力，让心脏在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多扛住黄金5分钟。
3: 真三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心悸；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提升带病生存质量，延缓心功能恶化进程。
2: 每天一杯红景天，就像为心脏穿上铠甲。无论是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3: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干含量高于国标。
2: 每月仅需480元，就能为心脏备下坚实的生命保险。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5: 全国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数据显示，每年有超过50万心脏骤停悲剧的发生，其中绝大多数甚至没有等到救护车呢。时间成为了最奢侈的救命药，而今天健康全球购带来的正是能够提升心脏耐受力，在血氧缺乏的情况之下为您争取黄

0: 可算是又等到了。
1: 没错啊，记住了啊，高品质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特别难得，为啥呀？
0: 对对对，
1: 因为它这个生长周期特别长，所以说这次也是时隔五年咱们才能够再给大家伙发放，是吧？
0: 哎，对呀，上一回发放的时候啊，我订了半年，哎呀，坚持用下来，那效果可明显了。
1: 是吗？
0: 你看，首先我那心脏啊，闷疼就感觉轻多了。
1: 好
0: 啊， 啊，之前呢，一有一点不舒服啊，就容易犯病。
1: 嗯，
0: 最开始吧，发病啊不那么猛。
1: 嗯，
0: 不是一下子就特别疼。
1: 嗯，
0: 然后呢就动不了了。
1: 嗯，
0: 后来坐下来得缓一缓。
1: 嗯，
0: 就能过去。
1: 嗯，
0: 再往后啊，连那种马上要犯病的提心吊胆的感觉啊，都慢慢的哎没了。
1: 好，那
0: 我这心里啊就不慌了。
1: 好，
0: 也敢在小区里啊稍微溜达溜达，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感觉不一样喽。
1: 你看看你这改善，自己都能感觉出来，这不错啊。
0: 对呀，
1: 你刚才说了这个心脏的问题发病不那么猛了，后来慢慢的都不怎么发病了，是吧？那你之前用这个红景天，你当时目的是调理什么心脏问题啊？是心律不齐呀，还是心绞痛啊？
0: 哎呀，说起来我是心绞痛啊。
1: 哦，
0: 偶发性的。
1: 哦，
0: 啊，梁老师，您不知道，一发作就好像被一块大石头压住似的。
1: 哦，
0: 又沉又闷。
1: 啊，
0: 透不过气来。
1: 哦，
0: 疼得我好像啊，马上就看见阎王爷了似的。
1: 哎呦，
0: 哎呀，谁说就那么几分钟？
1: 嗯，
0: 但每一秒啊，都感觉下一秒就要过去了，浑身冒冷汗，
1: 嗯，
0: 动都不敢动啊。
1: 啊，
0: 嗯，
1: 就对于心绞痛的患者来说，确实是非常痛苦的。这叫啥呀？这叫濒死感啊，和不确定性。我告诉你，这太折磨人了啊。
0: 哎呀，对呀，你看我那包里啊、兜里啊，随时都揣着硝酸甘油，
1: 嗯，
0: 总担心呢哪天发作。
1: 应该。
0: 那药啊都，但是吃上啊，也没挡住那个犯病啊。后来就听您节目说这个红景天呢，那增强心脏耐缺氧能力，
1: 对，
0: 让心脏啊更皮实，
1: 对，
0: 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用下来了，确实是改善的，真的特别明显。
1: 就是因为你这个心脏啊耐受力啊，哎，
0: 嗯，
1: 得到了一个提升的表现。
0: 对对对，
1: 就当我们心肌一旦缺血缺氧的时候，是吧，你这个心脏比别人就皮实，对不对？这红景天它帮助咱们增强了心肌细胞的缺氧缺血的这种环境当中能很好的工作，这比啥都强，是吧？所以说这我们的感受就啥呀，这个不适应的感觉它就减轻了，发作的阈值也提高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啊。
0: 哎呀，是啊，可惜后来呀就断货了。
1: 哦，
0: 我在网上买的别的红景天呢也特别贵
1: 啊，
0: 我看到上面写的也是什么大花红景天，
1: 嗯，
0: 但是和在您这买的喝起来啊感觉就是不一样，没效果。
1: 嗯， 嗯，
0: 所以这会儿啊一听到您节目里说又有货了，我立马就打电话这会儿说什么也要给他囤够了，
1: 嗯，
0: 要不然在别处啊还真买不到这种真品。
1: 嗯，你这个决定啊我觉得很正确啊，尤其是我得跟你强调一下啊，就现在市面上，就十个卖红景天的有九个半都说自己卖的是大花红景天啊，但是真正的那种高品质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你不现实，能明白吗？
0: 对对，说来呀我也奇怪，所以我才说只有在您这儿买的那喝着才管用，
1: 对，
0: 还是真的好品质。
1: 对，真正的正品啊一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看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时隔五年是吧才好不容易再给大家伙发放，就是因为这种达到药用级别的能够被藏区三甲医院采用的这个野生红景天，它不是工业化或者是人工种植批量生产出来的，是吧，就没法说是啥时候想要啥时候有，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0: 哎，对呀，可不是呢，你说这红景天呢可是真的难等的。
1: 嗯，
0: 我这岁数啊人生啊还能等几个五年呢？
1: 嗯，那我跟你交个底吧，是吧？
0: 哎，
1: 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哎，和五年前是一模一样的，藏区三甲医院都用的临床药用级别的 啊， 啊，并且里面这个有效成分红景天苷的含量是远远超出国家药典标准以上的啊。
0: 哎，那太好了，
1: 嗯，
0: 我要的就是这种真正的 效果，医院品质的东西。
1: 对，就这种品质啊，

0: 它是靠两样换来的，一是长的这个时间要足够的长，没有5到8年的生长周期是累积不出来里面这种高含量的这种红景天柑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必须得是野生的，就是人工种植是不行的，是吧？你看这个人家三甲医院用的红景天，都是那些藏民沿着那种这个山脊呀、一根一根的，人家是这个手工采挖的，然后收上来直接供给医院的。这种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凑出来的红景天，可遇而不可求。普通的市场上，那是绝对不可能是随时都能够买得到的，对不对？所以说，真正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你要是在别处到处都能够买得到的，你得考虑考虑它是真是假了啊！
1: 哎，对，老师，听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网上那种啊，指定是假的，纯粹是忽悠人。哎，梁老师，我就在您这儿定最放心，因为啊，效果不会骗人。
0: 嗯，
1: 我亲身试过了，知道真假。您赶紧的给我定上一年的量。
0: 嗯，
1: 我怕说一会儿话呀，那库存就没了。
0: 行，不着急啊，今天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联系您的，好不好啊？
1: 哎呦，那太好了，那是真的是谢谢谢谢你梁老师。
0: 哎，别客气。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
0: 啊，好。
1: 哎，好，谢谢，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只有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极寒岩缝中生长，经历5到8年风霜淬炼，横切面是天然玫瑰红色的，才是中国药典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我们提供的每一颗原料都与藏区三甲医院同源同质，确保其核心成分红景天柑含量突破 0.5%， 这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的效能。因为呢，生长环境的苛刻，周期的漫长，野生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2级保护植物，每一盒都是限量供应的生命馈赠。这份稀缺性和道地性是它发挥心脏守护神作用的第一重保障，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最坚实的时间保险。全国仅限10000盒，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我想订红景天还有没有？
0: 哦，
3: 我订一年的。我
0: 哎呦，上来订一年的，就是看来又是咱们的老朋友吧您的。
3: 那可不了。
0: 啊，
3: 我是咱们节目老听众了啊。
0: 哦，
3: 红景天呢，之前呢我在您这订过
0: 啊，
3: 效果真是太好了啊。
0: 是吧？
3: 之前吧我坚持喝了半年，最明显的就是咳嗽和胸口憋闷好多了。
0: 好。
3: 哎，甚至有个劲儿了。晚上睡觉吧也不会被逼醒了啦。
0: 你看看多好，是吧？那您之前是什么毛病啊用的咱们这个红景天的？
3: 哎呦，我是有冠心病
0: 啊。
3: 哦，还有慢性左心心衰。
0: 哦，
3: 当时就特别的虚啊。
0: 嗯，
3: 我自己感觉就是什么呢，随时都可能没了。
0: 呵，哎呦
3: 哎呦，风一吹都可能散了。
0: 哦，
3: 那个时候就在家里边走几步，就从客厅走到厕所那几步道
0: 啊
3: 都喘的我不行。
0: 哎呦。嗯，
3: 然后一躺下就咳嗽。
0: 嗯，
3: 哎呦，痰也多，整天就是迷迷糊糊，浑身也没劲儿。
0: 嗯，
3: 根本就不敢出门啊。
0: 嗯，
3: 后来我就在您这儿订的红景天吃上的
0: 啊。
3: 最开始吧喝了1个多月啊。
0: 啊，
3: 哎，晚上就能睡个整觉了。
0: 哎呀，不错啊。
3: 啊，以前吧一躺平了就像有人掐着我这脖子。哎
0: 呦，
3: 憋得心慌。
0: 啊，
3: 非得坐下来喘半天啊。
0: 嗯，
3: 一晚上睡个觉都被憋醒好几回都得。
0: 啊，
3: 用了之后这种半夜憋醒的情况就越来越少了。
0: 好。嗯，
3: 哎，能一觉睡到天亮了，
0: 不错。嗯，
3: 就感觉这个精神头回来不少了，
0: 是吧？啊，
3: 后来慢慢的这身上吧也有个劲儿了。
0: 啊，
3: 出个门遛个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
0: 不受影响了。好。
3: 哎，这次一听说终于又有这个红景天了， 我现在我就想着还想再用上
0: 啊，
3: 舒舒服服的能一直这样不遭罪不姓祸的过日子啊。
0: 对啊，
3: 安安稳稳的多活个几年，
0: 嗯，
3: 别像以前似的躺在床上光剩下难受跟害怕了。
0: 哎呦，就这一点啊，我觉得啊您完全可以放心，就是像您这种性功能不全的情况啊，红景天特别适合。为啥呢？因为这个红景天它最核心的作用就是啥，就是提高我们心脏的这个耐受能力，
3: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心脏心肌细胞缺血缺氧了，对吧？那你想让我们的心肌细胞不缺血不缺氧，这个我告诉你是非常难的，因为它是我们年龄越大这种情况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对吧？那你要想把这个根儿解决非常非常困难。
3: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说让我们心脏的这个耐受能力提高了，哪怕是你缺血缺氧，那你这个心脏的耐受能力强的话，它每次收缩的也有力气，泵血的效率也能高，是吧？你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就明显会减轻，是吧？这样的话哪怕是带着这个病咱们生活一点不受影响，对吧？这比啥都强， 对不对？你的病情也能得到控制嘛，是不是？
3: 是是是。
0: 嗯，
3: 我今年都70了啊。
0: 哦，
3: 我就想着吧，不这么遭罪，
0: 嗯，
3: 多活些日子啊。
0: 嗯，
3: 又想从您这儿订的这个红景天啊，就能让我舒服心安。
0: 嗯，
3: 之前我就用了半年的这红景天啊。
0: 嗯，
3: 我寻思我这病都好了呢啊，一点难受都没有了。
0: 嗯，
3: 那后来再想订吧，打电话问都没货了，
0: 没有了是吧？
3: 哎，我就让我姑娘嘛在别处买的
0: 啊。
3: 哎呦，一点用都没有。哎，
0: 嗯，
3: 还是心里边难受。
0: 嗯，我告诉你完全不一样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它一定是藏区的三甲医院用的那种野生的高品质的药用级的红景天。也只有这样的红景天它才具有改善咱们心脏的适应性的这种作用，才能够提高咱们心脏的耐受力。你像你这种情况，说白了很简单，咱们带病不带痛，咱们这个生活质量提高比啥都强，是吧？
3: 嗯，
0: 就像你说多活几年是不是？
3: 哎，
0: 这比啥都强。那你想达到这个目的的话，红景天是非常对症的，但是我也得跟你实话实说，是吧？你得用真正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是吧？其他红景天反而没这个作用。而且我说实话啊，咱们这个岁数了，是吧？红景天不会逆转咱们心脏的这种结构的损伤，对吧？但是呢，它能够让你带着这个病啊，平平安安的啊，不遭罪，是不是？不受影响的，最大程度上的武装咱们剩下来的这种好的心肌的细胞的功能，
3: 哎，
0: 让它更加的抗造。
3: 对，
0: 咱们这样的生活是吧，多好啊，是吧？也没有什么不适，
3: 哎，
0: 什么气虚啊、乏力啊、咳嗽啊，都减轻了。这样一来，你心脏有问题就让它有呗，怕啥的？不影响咱生活，比啥都强，是吧？
3: 哎，
0: 这就是我们心脏适应性的耐受力提高的一个最好的表现。
3: 嗯，
0: 日常的不适能够减轻，身体对抗疾病的这个能力它就变强了，
3: 哎，
0: 生活质量提高了。我们生存的这个周期自然而然会延长的，是不是？
3: 哎，是是是。
0: 嗯，
3: 我都不求别的啊，能舒舒服服的不遭罪就行。
0: 哎呀，这一点完全可以放心啊。咱们这次和上次一样啊，给大家伙带来的还是藏区三甲医院野生的高品质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啊。里面那个红景天干含量足，品质高，咱们这回坚持用，配合好咱们平时医生啊给的一些基础的治疗，是吧？我告诉你，你这个心脏就没问题了，改善的肯定会越来越好，是吧？咱也不用焦虑，你记住啊，心态很重要，是吧？你像很多这种心衰的患者，常年服用那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人家生活质量啥都不受影响，是不是？那有啥担惊受怕的了？别一听到什么心衰了就觉得特别严重，是吧？自己吓唬自己那是不对的，记住了，没那么可怕啊。
3: 哎，
0: 好
3: 吧，您这么说我就放了心了啊。
0: 嗯，
3: 梁老师，这红景天吧，一定你要给我留足一年的量啊！
0: 啊，放心吧，我给你登记上了啊。稍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联系您的，好不好啊？
3: 哎，好，谢谢梁老师，太谢谢您了啊！
0: 嗯，好，不客气啊。好了，
3: 哎，
0: 咱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3: 啊，再见。
2: 感谢您的信任，又一份生命保险被成功锁定了。选择红景天，关键在于呢，它能否真正解决心脏人群的三大困境：怕猝死，怕病情发展，怕日常难受。 我们这款大花红景天的核心

0: 作用正是针对性地实现三重守护：低重稳住心跳，显著减少心悸、早搏等突发状况，让夜晚更安稳；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的能力，帮助心肌缺血、心绞痛人群来缓解症状，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就是最重要的，提升带病生存的质量。通过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缓解心脏功能的恶化程度，从根本上提供心脏功能的抗打击能力。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请讲啊。
2: 哎呀妈呀，梁老师，我可算打通你的电话了。
1: 哦，
2: 就是我这几天天天在打呀，一直在线，你说也打不进来。
1: 嗯，
2: 这个红景天还有货吗？我想赶紧吧，这回就订一年的。你说这把我急的，终于打通了。
1: 是这样啊，因为这几天吧，都是咱们的老听众朋友，一听说有这红景天了，都打电话来抢，是吧？咱这电话确实也是一直占线啊。
2: 嗯，
1: 我听你这语气怎么着，咱们之前也是用过这个红景天呢？
2: 是啊，任老师，我之前用过，效果真是可好了
1: 啊。
2: 后来这不想再订，还一直就说没有，别家吧我也买过，但是没有这效果。
1: 那肯定，
2: 我等这个红景天真是啊，都等到望眼欲穿，好多年了，可算是又等到了。
1: 对，我告诉你啊，嗯，咱们要不就不给大家伙发放，发放一定是高品质的啊，高品质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特别的稀少，是吧？
2: 嗯，
1: 你看咱们这次足足等了五年才会再有这第二回，对吧？
2: 可不是嘛，这不上次就是发放那个时候吧，红景天我就吃了有半年了
1: 啊，
2: 效果那真是太明显了，就能一觉睡到大天亮的。
1: 啊，好，
2: 也不盗汗呢，也不会憋醒了，我就感觉自己啥事没有，跟健康人一样一样的。你是不知道我之前啥样啊。
1: 你之前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2: 我之前就是晚上睡觉吧，一躺下就心慌。
1: 哦，
2: 有时候半夜那阵一上来一下子就憋得完全都不能呼吸，就感觉睡睡觉都能给自己憋死。
1: 哎，
2: 搞得我呀，哎呀，睡觉都提心吊胆的一天。
1: 你看，我告诉你啊，就你这种啊，晚上啊就容易憋醒的这种情况，在我们医学上叫啥呢？叫夜间阵发呼吸困难。
2: 嗯嗯，
1: 就这个症状啊，由什么原因引起的？你当时上医院查了没有？
2: 查了，说我是什么心肌肥大。
1: 嗯，对，
2: 心脏功能还不太好。
1: 没错。
2: 那当时这不就因为这个病，一到晚上睡觉我就恐惧，生怕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呀。
1: 你看看，是吧？对了，就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心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就你这种情况，
2: 嗯嗯，
1: 很多人都有，而且非常痛苦啊，因为不知道咱们心脏保险丝什么时候会断了，是吧？总提心吊胆的，悬而未决才是最难受的，对吧？
2: 对对对对。
1: 嗯，
2: 就是我那个床头啊，客厅里边都备着那急救药，总担心哪天再发作厉害了。
1: 嗯，
2: 就怕药都来不及人就过去了。这不医院检查说我心脏肥大，舒张功能差，导致夜里回血不畅就憋气。
1: 对，
2: 就我开的就那个利尿剂什么的呢。但也就是一个缓解，挡不住他犯病。这不后来听到你的节目说红景天是心脏的保险药，能增强心脏耐受能力，
1: 对对对，
2: 让心脏能平稳工作。就这么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用下来改善的真是特别明显了，
1: 是吧？你看看，就咱们改善的好了，我告诉你，那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红景天它的作用，是吧？
2: 嗯，
1: 红景天呢，它不是治疗我们心脏的，但是红景天能够专门提高我们心脏的什么呢？耐受能力。
2: 嗯嗯，
1: 你看我们心肌肥大了，它功能就减退了，你心脏里面这个腔隙啊就变小了。红景天是帮助我们增强心肌细胞在超负荷的工作情况下它更加的有耐受能力，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明白了吧？就相当于是给我们心脏上了一道保险。
2: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晚上负荷增加的时候，你心脏是吧，它的这个代偿性它提高了，它就不容易爆雷。
2: 嗯，
1: 所以说你感觉也很轻松了，是不是？
2: 可惜你说这不后来就断货了吗？
1: 啊，
2: 我在别处买的红景天那也特别贵呢。
1: 嗯，
2: 但是和在你这买的喝起来感觉就不一样。

0: 那当然了，
1: 完了用了也没啥效果，所以这次一听到你节目里说又有货了，我立马就打电话。这次说什么我也得重购了，要不在别处买还真买不到这效果这么好的，这五年等的可真是太久了。
0: 哎呀，我告诉你啊，我得强调一下，真正能够起到哈，就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心脏的保险作用的，一定是高品质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啊。这种红景天我告诉你绝对是非常非常稀少的，而且珍贵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时间的积累，是吧？不可能是像普通的像茶叶似的你要多少有多少，对吧？你要是买那种普通的那种品种的或者是人工种植的红景天，我告诉你那是食品级别的保健级别的，肯定不是药用级别的，是吧？它也不具备让我们心脏提高耐受能力的这种功能。所以说这才时隔五年再次给大家伙带来，是吧？实际上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啊！
1: 啊，梁老师，我现在就相信您，只有在您这买的才是真是有效的真品，喝着它也管用，心里边用着也踏实。
0: 你放心吧，啊，我在这给你交个底啊，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还是啊五年前一样品质的藏区三甲医院用的那个红景天，而且里面的核心有效的成分红景天苷的含量。是远超国家药典标准的，只有这个标准才能够被称为是心脏的保险药啊！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说我在别处买那个红景天，一点效果没有，我说那纯粹就忽悠人。梁老师，我就在您这定吧，是最放心的。
0: 嗯，
1: 因为效果不会骗人。
0: 对，
1: 我睡眠呢和这条命啊都试过，知道真假。那您赶紧的给我定上一年的量，我怕再唠一会儿库存都没有了。
0: 好好好，不着急啊，因为跟我通上电话了，我肯定让你得着啊。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然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联系您的，好不好啊？
1: 行，那好的，谢谢了，梁老师。
0: 嗯，好了，我们再见啊！哦，
1: 再见。
2: 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啊！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大花红景天，其价值呢，最终体现在一个核心理念上，为心脏购买关键的救命时间。通过提升 HRV 的指标，它让心脏在面临缺血缺氧的极端挑战时，拥有更强的耐受力和缓冲期。这多出来的几分钟可能就是救护车赶来的鸣笛，是冲进急诊室的大门。每月480元的投入，换取的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安心与机会。抓紧时间拨打抢听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七九。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小说剧狼牙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第一集。
1: 墓碑排山而上，还是一个方阵，一个冰的方阵，鬼熊的方阵。
0: 钢盔，蒙着迷彩布的钢盔高低错落，也是一个方阵，一个冰的方阵，人杰的方阵。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琅琊侦察大队告别南疆一事，现在开始。
1: 夜色中，一个脸庞黝黑的壮汉举起酒碗，他身后100多个身着迷彩，
2: 我中国人民解放军 A 军区琅琊侦察大队结束南疆保卫战轮战使命，奉命回撤。
0: 侦察大队大队长何志军上校端着酒碗高喊着，
2: 各位烈士，我侦察大队在前线作战3年，执行大小任务200余次，今天子夜时分将跟随我军区 A 集团军一起告别南疆，撤离战区。我部全体生还将士庄严敬告各位先烈，在我 A 军区全体将士轮战期间，国土寸土未失，你们可以瞑目。
0: 说完，他将碗里的酒洒在了地上。
1: 他身后

0: 100多个侦察兵也将酒一起洒在地上。何志军的手，一班班长陈勇跨出队列，
1: 一班上子弹。
2: 是。
0: 陈勇摘下自己背上的81自动步枪，
2: 一班都有上子弹。
0: 这时大队副政委耿辉屈前一步来到何志军跟前。
3: 大队长，
1: 我负责。
0: 一班班长陈勇带着一班战士跑步出列，登上台阶，在墓碑前方站成一排。黑洞洞的自动步枪枪口朝天，年轻的手几乎同时拉开枪栓。
1: 都有，敬礼。
4: 何志军高喊着举起右手，随着身后官兵们举起右手敬礼的同时，一班战士手中的步枪开始对天射击，枪声震耳欲聋，在山间回与血的回忆。
0: 山下 A 军区部队车队蜿蜒在山路上，指挥车旁边警卫战士拉开枪栓站开，警卫连长叫喊着布置防线。白发苍苍的前线总指挥军区副司令推开集团军军长刘永军拦着自己的手臂，从车里走下来。
5: 这是哪里打枪？
4: 警卫连长放下望远镜急忙报告，
6: 好像是烈士陵园。
4: 军区情报部部长低声向副司令报告，
7: 是军区侦察大队，他们跟我打过报告，要顺路去告别烈士，我批准了。
8: 哦，知道了。
4: 老爷子没什么惊讶的，转身走回指挥车，情报部长跟上了一步。
7: 首长，需不需要去提

0: 老爷子的眼睛转向苍茫的群山，稍微停顿以后，射击声还在继续，显然是更换了弹匣，枪声更密集了，好像所有侦察大队的官兵都参加了鸣枪告别仪式。老爷子苦笑了，
1: 这个贺志军呢，他是一发子弹也不想留给我呀。

0: 省城的火车站上，采扎的凯旋门下一片锣鼓喧天。闷罐列车正在缓缓停靠在站台，欢迎的少先队员们笑脸可爱，鲜花灿烂。秧歌队彩旗招展，红绸飞舞，来迎接的军区领导和地方领导肃立在站台旁。何志军的妻子林秋叶拉着女儿何小雨在人群当中跑着，她上气不接下气。
1: 哎，小雨，你着急什么呀？爸爸这次回家了，你怎么看不见了？
2: 何小雨的同学刘小飞此时也来到车站上。
3: 林阿姨，小雨，嘿，你们也来了。
2: 刘小飞看了何小雨一眼。
1: 哟，是小飞呀。哎，小飞，你妈妈呢？
3: 嗨，她呀挤不进来，她说回家做饭去了，等我爸回去吃饭，让我自己接我爸。
1: 哎呦，小飞现在都成大人了，以后在学校啊，对我们小雨要多帮助多照顾啊。
3: 放心吧阿姨。
4: 谁让他照顾？
2: 何小雨白了刘小飞一眼，拉着林秋叶进去了。
1: 这孩子怎么那么没礼貌啊。哎，小飞啊，我们先走了啊。
3: 哎，
2: 闷罐车慢慢停下，车头喷出白雾，车门却没有打开，欢迎的人群被拦在警戒线外面。林秋叶被何小雨拉到第一排，纠察们满头大汗，胳膊挽着胳膊组成人墙，大声地叫喊：
5: 退后，都退后，没有命令你们不能过去。
0: 何小雨理直气壮地叫喊着：
4: 我爸爸在车上。
0: 纠察班长白了他一眼：
5: 他们的爸爸都在车上。
4: 哼。
0: 何小雨见到欢迎的亲属们都流着泪，哼了一声便不吭声了。此时林秋叶正撩起汗湿的头发，着急地看着闷罐车厢门，似乎想看穿车门。又一队纠察战士沿着车尾跑步过来，在每个车门口钉子一样留下两个战士，然后继续跑过去。一个少校拿着命令站在车厢旁边高喊着：
6: 根据军区前指令，所有参战的作战连队全部不许下车，直接回原部队驻地集中训练一个月。
2: 车厢里面的兵们和下面的亲属们立刻响着一阵暴骂：
7: 开门，下来，让老子下去，
8: 我下去，
9: 回来了，
8: 开门，开门，
9: 让我下去，
10: 老子让我下去，开门，
9: 都不要我下去，
11: 开门，
9: 回来了，
12: 老子不从前面回来，我打完仗了，还不让我下车。
2: 站台上的亲属们更是撕心裂肺，哭天抹地。纠察少校很是为难，他看着亲属们拿起扩音器对着车厢高喊：
6: 同志们，这是军区前指的命令，为了防止由于过于激动出现意外事件，军区前指和地方公安机关联合做出这个决策。你们都是战场上下来的英雄，都是好样的。
13: 下去！下去！
14: 老子要下
15: 去！别让我下去！
16: 让我下车！
17: 让我爸下去！
18: 开车！
2: 纠察少校低下头，随即又抬起头来：
6: 不许下车，这是命令！
19: 开门！
20: 开门！
2: 士兵们正在群情激昂地捶着门叫骂着，前指的将领们从后面下车了。老爷子

0: 甩开前来迎接的白白胖胖的地方干部的手，直接走向车厢。
1: 首长，
0: 他接过少校手里的扩音器。
2: 我是 A 军军区副司令。
0: 正在叫喊的士兵们听到老爷子苍老却很严肃的声音，逐渐安静下来。车厢里面只听见抽泣声。
3: 首长，让我们下车吧，我想妈妈。
2: 同志们，你们都是军人，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样子，哭哭啼啼大喊大叫像什么样子，还踹门。火车是国家财产，谁想炸火车，炸一个给我看看。
4: 车厢里鸦雀无声，车站里也是鸦雀无声。老爷子更加大声地训斥着，
2: 各部队的政委都是干什么吃的，教导员指导员都是干什么吃的啊？为什么不能现在下车？我没有告诉过你们吗？现在我命令所有部队军政主官把队伍给我带起来，在车厢里面集合。
4: 压抑着巨大战争能的车厢在沉默当中逐渐响起喊队的声音，抑着自己的哭声。
5: 报告首长，大工连集合完毕。
6: 报告首长，能工善守连集合完毕。
7: 报告首长， A 军区狼牙侦察大队集合完毕。
2: 很好，部队就要有个部队的样子，你们是解放军，不是土匪，不让你们下车就是为了维护解放军的形象。你们刚刚从战场上下来，还没有适应和平的环境，你们的脑子里还绷着打仗这根弦，还没有想过如何处理和平环境的问题，这样下来是会出事的。要先学会怎么在和平年代生存，再离开营房去见你们的亲人。我把你们送上战场，但是我不想把你们送上刑场，明白吗？
4: 车厢里一片沉默，只有偶尔传出的压抑的哭声。
2: 明白吗？
8: 明白。
2: 全体都有，面对车门，敬礼。开车，把车门全都打开。
4: 眼巴巴盼着亲人的家属们此时也都哭出了声。林秋叶哭得几乎窒息过去，何小雨扶着他向着列车大喊着，
9: 爸爸，爸。
0: 十几扇车门一下子全部同时拉开，黑黝黝的脸面对车站上的亲人一齐举起右手，向车站上的人群敬礼，胸前的累累军功章都在年轻瘦弱的身躯上晃动着。老爷子举起右手，纠察少校立刻大声高喊：
5: 敬礼！
4: 在场的纠察和军人们都举起右手向战场归来的战士敬礼。亲属们的哭声震动车站，有的哭晕过去了。来欢迎的女兵们也是眼泪汪汪，少先队员们都沉默了，女孩们在不停地抽泣着。火车头缓缓地喷出白雾，车轮慢慢开始转动。何小雨扶着母亲高声地哭喊着，车厢在亲属们面前慢慢地滑落，战场归来的英雄们

0: 也对举手敬礼，接受亲人们的检阅，眼泪从他们年轻的脸上无声地滑落。年轻点的战士们都是泣不成声，老爷子面无表情，对着自己的士兵们敬礼。在一片绿色当中，身穿迷彩服的侦察大队掠过人们面前。何志军举着右手忍着眼泪，副政委耿辉站在他的身旁。耿辉的妻子李冬梅此时正高举着孩子：
1: 耿辉，儿子会喊爸爸了。
0: 车上的耿辉低下了头，又抬起来，脸上流着眼泪。
2: 老何，
1: 爸爸。
0: 林秋叶和何小雨在车站上拼命地追着火车，
3: 纠察队所组成的人墙拦住了他们，车厢渐渐远去了，车门重新关上了，后面下来的后勤系统和机关干部们没有和亲人们拥抱接吻，都无声地顺着纠察们开辟的通道出去了。刘小飞找到军区后勤部干部刘凯：
4: 爸，你回来了。
5: 哼，走吧，别让那帮家属骂。
3: 于是刘小飞低下头跟着父亲出去了。不远处，何小雨扶着哭得几乎休克的母亲：
6: 妈妈，为什么他们不让爸爸下车呀？
7: 孩子，你还太小了，有些事儿你不懂。
3: 林秋叶扶着墙站着，眼泪仍忍不住簌簌地流下来。
8: 刘永军到。通知部队每天都是队列训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天给我唱十遍。加强管理，清理部分战士暗藏了枪支弹药。哦，就不要给处分了。从战场上下来，我们反而有更艰巨的心理战要打呀。
5: 是，
3: 老爷子叹了口气，悲凉的感叹：
8: 猛虎下山，注定要先拔牙呀。
3: 军区直属队集中在省城附近的防化团驻地进行训练。操场上都是在操练队列的军人们，防化团早早就让出了两个兵楼和大操场，自己委屈在小操场训练。团长和政委也都反复强调，不要招惹这些前线下来的爷爷奶奶们，见面先敬礼，遇见先让路，如果发生冲突不问理由，先把自己的战士禁闭三天，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释放参战官兵的战争能。
0: 大操场的另一个角落里却坐着一群干部，武装带都解了，在一起抽烟聊天。他们中间围着的便是何志军。带操的是防化团调来的一个连长，没上过前线的小中尉根本就不敢对这些侦察大队的爷爷们说些什么，每天都是好烟好茶的伺候着。侦察大队的兵就没那么幸运了，在旁边被团教导队的老兵训着，虽然很客气，但是毕竟还是部队，要求严格点，稍微艰苦点也是正常的。
3: 小中尉给何志军点了烟：
9: 哎，何队长，明天军区职工部来首长视察，您看是不是咱们今天下午可以起来走几步，好歹我们也熟悉熟悉。
3: 何

0: 志军看都不看他。
1: 走啥呀？都是带兵的，这点基本功都不会。不走，你想走自己走几步。
0: 小中尉就不敢说话了，边上站着，让自己的通讯员倒水。此时，副政委耿辉忧心忡忡。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牙》，演播人员张浩、姚林、燕旭、张雷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小说剧狼牙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第二集。
1: 小中尉给何志军点了烟。
2: 哎，何队长，明天军区职工部来首长视察，您看是不是咱们今天下午可以起来走几步？好歹我们也熟悉熟悉。
1: 何志军看都不看他，
3: 走啥呀？都是带兵的，这点基本功都不会，不走，你想走自己走几步。
1: 小中尉就不敢说话了，边上站着，让自己的通讯员倒水。此时，副政委耿辉忧心忡忡：“
4: 老何啊，我们的态势不明朗啊！侦察大队是为了和敌人打特工战组建的，现在没有特工战了，我们可能真的要各自回家了。”
1: 何志军苦笑了：“
3: 哎，回去也没什么不好的，都升职了，又有战功，回去啊也有位置安排。”可惜的是啊，我们在长期对敌特工战中总结的经验教训要付之东流喽。这些可是血的教训啊。
1: 二中队长雷克明少校戴着近视眼镜，正无声地抽烟。这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军人，头上头发不多，梳得却很整齐，给人的感觉不是侦察兵，而是个斯文的大学教授。何志军看着他。
3: 哦，对了，我们都回野战军了，你呢，老雷？你还回去到北京军乐团当指挥去啊？
5: 嗨，指什么挥啊？现在啊，只会打枪，不会指挥了。
3: 哼，你说你啊，趟侦察部队这趟浑水啥意思啊？你就跟我到 A 集团军侦察大队当个侦察营副营长去吧。
5: 我啊，还可能回北京啊。昨天那边给我来了电话，说组织部门要选人，要我准备准备。
3: 哦，哪个单位啊？
5: 还不清楚，电话里没说。
3: 跑不出部队文工团吧？
5: 或许吧。
1: 何志军站起来扎着腰带。
3: 我给军区的报告啊一直都没批，现在侦察大队是解散还是保留都是未知数啊。大家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吧。哎，都起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哎，人家给咱们面子啊，咱们也得给人家面子，别让小连长为难。我说起来了，都起来了。
1: 小中尉看见侦察兵干部们起来，急忙一脸笑过来。
2: 何大队长，各位首长，咱们怎么走啊？
3: 哎，该怎么走怎么走啊？首长们不是说了吗？我们在你们这儿啊，都是新兵，来受训的。
2: 哎，哪敢呢？各位老哥能好好从我们团里走出去，我就谢天谢地了。这不就等于让各位老哥休假吗？看各位红光满面的，鸡肉好吃吧？
3: 啊？什么鸡肉啊？
2: 哎，各位老哥就别瞒我了，

0: 这些天我们团家属院的鸡不少都失踪了，根据我的判断，肯定是在各位老哥肚子里面了。各位要是想吃鸡呀，跟我说啊，我让炊事班准备。这不我们早上政委老婆还找到我不依不饶的，他们家住4楼，鸡养在阳台上，能上去的除了各位没别人了。小弟我也是在团里混的，各位也别让我做难，不是？
1: 侦察干部们面面相觑，何志军立刻火了：“
2: 谁偷人家鸡了？哪个干的？”
3: 这还什么这么没起是你吃的？
4: 不是啊，
3: 别
4: 跟
3: 说
4: 我
3: 也
4: 不吃
3: 鸡啊，
4: 这
3: 不是我。
4: 那能谁呀？
1: 何志军的眼睛飘向正在训练队列的侦察大队士兵队伍，气不打一处来。
2: 陈勇，到！
5: 陈勇从队列里面飞出来，几步就跑过来立正。何志军绕着他看，走了好几圈，陈勇有点发毛。
4: 大队长，大队长，
2: 我
4: 也是馋了。
2: 妈了个巴子的，老子毙了你！哎，
4: 大队长，
1: 何志军伸手就摸腰，一摸没枪，解开腰带就抽。陈勇不敢躲。任武装带抽在脸上一道血道子，几个干部急忙上来抱住他，陈勇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2: 你没吃过鸡肉啊？老子长包了，这是盗窃，你知道不知道？就你会那点武术是不是？
5: 陈勇一动也不敢动。小中尉的脸吓白了，赶紧来劝何志军：
0: 何大队长，您别生气啊，别生气，我就那么一说，不就一只鸡吗？我们政委说了，算犒劳大家了。哎，没事没事没事。
2: 你丢人，你丢人，丢侦察兵的人。部队让你学那点本事，是杀敌的，不是偷鸡的。你今天就给我滚，滚！
0: 队长，我。
5: 陈勇低着头，耿辉过来拉他走开了，一边走一边塞给他一卷钱。
4: 还站在这干什么？赶紧去给人家赔礼道歉。
0: 是，政委。我
4: 算了算了，你也是无意的，不过你得长记性啊。这已经下了前线了，你在前线执行任务，顺路从敌人公安屯偷鸡回来时，虽然鲁莽，但是不丢人呢。这下好了，偷鸡偷了解放军团政委家的，你呀，去吧。
0: 是。
5: 陈勇赶紧敬了个礼，随后跑开了。
1: 何志军已经平静下来，向着远处的士兵们大声喊着：“
2: 侦察大队的，都给我过来，全给我站直了。”军姿，2个小时。死都不怕，还怕站军姿啊？看你们那个队列走的，什么玩意儿？
1: 说完，他扎好武装带，站在队伍跟前。平日无法无天的侦察兵们，都在他跟前站直了，纹丝儿不动。小中尉看着很感动。
0: 何大队长，算了，真没事儿。
2: 我说了，2个小时就是2个小时，我就是要收拾收拾这帮小子。
5: 此时，在学校的体育场上，一场激烈的比赛正在进行。最后一圈，以绝对优势的速度超越落后他一圈的选手们，他甚至还向看台这边举起右拳示意着，脸上满是胜利的笑容。刘小飞跑过何小雨身边的时候，冲这边转头笑了一下，
6: 德行。
5: 在做准备活动的何小雨冷冷地看了一眼从面前跑过去的刘小飞，转身便去压腿，而他旁边

0: 他拿衣服的女生激动地看着最后冲刺的刘小飞，
1: 真帅，就他啊。哎，对了，小雨，你们家和他家是邻居吧？
2: 是啊，我们都是军区大院的。
0: 何小雨跳了两下，故意拖长声音，
2: 我爸爸是侦察兵，他爸爸是后勤兵。
0: 女生显然不管什么侦察兵和后勤兵的区别，仍然是一脸的兴奋。
1: 哎，小雨，你能帮我带封信给他吗？
2: 给他？你没搞错吧你？
1: 哎，小雨，你就帮帮我吧，好不好啊，小雨？
0: 何小雨无奈地伸出手，
2: 拿来吧。
0: 女生急忙掏出准备好的叠成纸鹤的信。
1: 哎呀，太好了，你可一定要亲手给他呀。
2: 嗯，行。
3: 同学们，同学们，在校秋季运动会的比赛当中，初三二班的刘小飞同学又一次打破他自己上次创下的校纪录，以17分21秒的成绩夺得了男子5000米的冠军。
0: 广播一响，女生们是一片欢呼，而何小雨却没有什么反应，倒是身边的女生激动得不行不行的。
4: 刘小飞，刘小飞，你过来！刘小飞！
5: 刘小飞在几个男生的簇拥下跑向看台。刘小飞惊讶地看何小雨，根本不相信是何小雨在喊的。刘小飞惊喜地跑过来：“
6: 你找我啊？”“
2: 对。”“哦，不，他找你。”“
1: 哎呀，我没有。”
5: 女生转身跑了。
6: 到底谁找我？
2: 给你这个。
5: 何小雨拿出那个纸鹤给他。刘小飞眼睛立刻一亮。
6: 你给我的？
2: 自己看吧，我要比赛了。
5: 何小雨诡异的笑笑，转身轻快地跑了。刘小飞看着看着，脸上从兴奋变成失望，看着何小雨跑远的背影和晃动的马尾巴，他把纸条塞到兜里，摇了摇头。
7: 女子3000米，预备！
0: 枪声一响，女孩子们就一起冲了出去。何小雨跑在第一集团的第一个，她一向都是如此。刘小飞站在场边，看着何小雨白皙的长腿像小鹿一样弹跳出漂亮的曲线，秀丽的脸上渗着细密的汗珠。刘小飞高喊出来：
7: 何小雨加油！
8: 加油！加油！
9: 何小雨加油！
7: 加油！
0: 可是何小雨看都不看他，只顾着调整着自己的步伐和节奏。3000米的比赛快结束的时候，他已经甩下其他的选手至少半圈，正在准备着最后的冲刺。
7: 何小雨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5: 刘小飞脸上的笑容突然凝固了，他看见何小雨突然腿一软跌倒了。何小雨坚持要站起来，却捂着肚子又跌倒了。后边的选手噼里啪啦踩着尘土过去了，何小雨还捂着肚子没有起来。场上安静了，刘小飞第一个反应过来，以闪电的速度冲刺过去。他一把拉起何小雨，何小雨却站不起来，软在刘小飞的怀里，血顺着何小雨的大腿流下来。何小雨眉头紧锁，捂着肚子：“
2: 哎呀，哎呀，我这是怎么了？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6: 血！
5: 刘小飞摸着一手的血，立刻高喊：“
7: 小姨，小姨，他受伤了！”
5: 体育老师、女老师和女生们跑过来：“
1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回事？你闪开，闪开！”
5: 刘小飞被女老师推出去，几个女老师和女生抬起何小雨就跑。刘小飞满手是血的，仍在后面高喊：“
7: 小姨，他受伤了！”快给他包扎！

0: 何小雨从昏迷当中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家里。他刚想翻身坐起来，却被肚子的一阵痛楚给阻止。林秋叶跑进来：“
1: 小雨啊，醒了？哎，没事没事。哎，你别起来，别起来。哎呦！”
0: 何小雨觉得肚子疼，自己往下一摸，脸色立刻就变了。
2: 啊，妈，我受伤了，怎么给我包扎起来了？
0: 林秋叶笑着在他耳边低语着：“
1: 傻丫头，你呀，长大了。”
0: 何小雨仍然愣愣地望着母亲。
3: 楼道里面，此时刘小飞提着一兜子水果，正犹豫着是不是敲门。想了半天，他还是没敢敲，把水果放在门前就要下去。而在屋里面开始明白事儿的何小雨却急了：“
2: 我长大了。”“
4: 对呀。”“
2: 哎呀，妈，我不要当女孩了，多难受啊。”“
1: 傻丫头，这是你能决定的吗？好了好了，好好休息吧啊。明天上学的时候就带着这个，要用的时候啊去厕所换，记住了。”
0: 林秋叶笑着点点他的鼻子。何小雨一脸苦恼地坐在床上，披着长发，
2: 没天理。
0: 门突然响了，何小雨立刻一个机灵：“
2: 妈，是不是爸回来了？”
0: 他起身下床就要去开门，发现下身只穿着内裤，急忙抓出睡裤套上，登上拖鞋就去开门。林秋叶从厨房里走出来：“
4: 什么？没听说呀。”
0: 何小雨激动地打开门：“
2: 爸！”
0: 话刚出口，他便愣住了。此时是刘小飞正尴尬地站在门口。
5: 何小雨同学。
0: 何小雨的脸立刻就红了。“
2: 你来干什么？”“
5: 哦，你受伤了，我来看看你。”“
2: 我没事儿，你回去吧。”“
1: 谁呀？”“
2: 哦，是小飞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进来。”
0: 刘小飞尴尬地笑着走进来。“
5: 阿姨，我来看看小雨。哎，他的伤怎么样了？没事吧？”“
2: 伤？小雨，你受伤了吗？”“
1: 妈！”
0: 何小雨掉头就进了自己的房间。“
5: 哦，那个，他比赛的时候流血了，我也不知道伤哪儿了。哎，林阿姨，您是医生吧？您没给他看吗？”“
1: 看了看了，他没事儿。”
0: 刘小飞把水果放下。“
5: 哦，那就好，阿姨，我先走了。”“
1: 哎，小飞啊，吃了饭再走吧啊。”“哎，小飞。”
0: 话音未落，刘小飞已经没了影儿了。林秋叶苦笑着关上了门，走到女儿房间跟前：“
1: 丫头，出来吧。”“他都走了，快出来吧啊。”“
2: 妈，你没跟他说吧？”“
1: 我跟他说这个干什么呀？快点开门啊，小雨。”“
2: 我不开，我要自己安静会儿。”“
1: 这孩子。”
3: 林秋叶无奈的只能继续去做饭了。何小雨趴在枕头上哭着，却又抬起头拉开窗帘的一角。刘小飞站在楼下的花坛上，冲着他的窗户抬头看。他看见何小雨拉开窗帘一角，嘿嘿地笑了笑：“
5: 嘿嘿，你没事就好，我走了。”“向你向前向前。”
3: 说完，他唱着歌，跟个兔子一样地跑了。
2: 坏家伙，你从小就欺负我，现在又看我出丑。
3: 何小雨一把拉下窗帘，心一个劲儿地跳。他缩在被子里面的脸有点发烫，被刘小飞抱过的胳膊现在突然开始麻酥酥的。奇怪，这是什么感觉？从未。

有过呀。何小雨想着想着又委屈地哭了，可此时他的心里却隐隐地升起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感。

0: 几天以后，一直在防化团等待命令的侦察大队的军官们陆续地接到了调动的命令。耿辉背好自己的东西，向何志军告了别。
1: 大队长，我走了。
2: 别叫我大队长了，狼牙侦察大队已经解散了。
0: 耿辉诡异地笑着和何志军握着手。
1: 那也是我的大队长，我先去 A 集团军侦察大队当副政委了，我在大队等你。
2: 好，你先熟悉熟悉情况，我去了就可以开展工作了。
0: 耿辉敬了礼，转身走了。
3: 天气有些闷热，何志军坐在床上看着人越来越少的宿舍，感到了孤单。雷克明和一中队的副中队长小赵去和北京来的组织部门谈话了，其余的人大多数也都开拔回原来单位了。 A 军区侦察大队真的从此成为战史当中不为人知角落的那么一个自然段，甚至就是那么一句话了吗？
4: 真的就消失了吗？
3: 雷克明和小赵回来就收拾东西。
2: 嗯，你们也要走啊？
5: 是啊，大队长，我们要去北京工作了。
2: 你们在一起工作？你也去文工团啊？
6: 不是，我没去文工团，总参 B 部把我们要走了，车就在楼下，我们马上就走。
2: 哦，那就好好干，别丢咱们狼牙大队的脸。
7: 是。
3: 何志军看着他们出去，宿舍又没人了，自己真的成了光杆大队长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牙》，演播人员张浩、姚林、燕旭、张雷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在放纵。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刘旭。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近日，歌曲《来吧东北超》凭借明快的节奏、直白接地气的歌词，在球迷圈迅速走红出圈。整首作品没有华丽辞藻，也无刻意说教，光光的射门、真一么真热闹等生活化、大白话朗朗上口，魔性又上头，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律动，尽显东北豪爽鲜活的地域风情与文体氛围。据悉，这首出圈歌曲的词曲作者张坤是锦州本土人士，为东北文体文旅增添了别样烟火气息。江西景泽镇姚里古镇素有词源秘境之称，五六月份风光正好，溪水清澈，潺潺流淌，古村落隐于青山环抱之中，斑驳夯土墙，古朴木窗棂，老樟树，浓荫蔽日，古法制瓷作坊，古韵悠悠，泡上一壶醇香浮凉茶，伴着山间清风，远离尘世喧嚣，在山水古村里卸下疲惫，治愈满心浮躁。在云南昆明市，大观转新农贸市场频频走红社交媒体，它没有网红滤镜，却凭一碗米线、一勺蘸水，让千万游客拖着行李箱走进烟火深处。这里既是本地人的日常餐桌，也是旅居客的诗与远方，既是农创客的创业热土，也是高校师生的田野

0: 课堂，从历史上的脏乱差到如今的顶流打卡地，老市场竟成为人间烟火气最抚翻人心的生动注脚。素有足球城盛名的大连，赛事盛宴持续上演，中超、中甲、中乙各级联赛中，大连本土球队主场鏖战正酣，悬念拉满，广大足球迷别错过近距离感受绿茵激情的绝佳契机。赛事之余，还能走进滨城各处宝藏景致，开启一场轻松漫游。漫步渔人码头，看渔船归航，渔舟唱晚，探访中山广场，领略多元建筑风情，闲游幽见南山街区拍大片尝美食，到滨海路跨海大桥最佳观景点俯瞰大桥壮阔与日落时分的浪漫橘子海。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2: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1: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2: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4: 本节目由辽宁启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协办，情暖锦州，爱心助老，中国银行锦州分行携手辽宁启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双企聚力同行，助力锦州养老服务发展。即日起，凡在中行开户的养老服务机构，即可享每月两袋米加两袋面加两桶豆油的养老爱心福利，连续领取五个月。领取地点：锦州市临河区流花社区老爸老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咨询电话：3685777，3685777。
5: 为什么不喝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很多人不争。
6: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
7: 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唐月。
6: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7: 嗯，
6: 不管现在呢，您是正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是正在做晚餐，
7: 哎，
6: 也或者是正在喝一杯茶啊，不管怎么样，也希望大家能够到节目当中来点一首歌，让旋律承包咱们锦州美好的傍晚。
7: 哎，你看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没有来，老朋友就已经发来了信息啊，
6: 是
7: 我感觉特别的好。
6: 哎，一看到大家信息，心都暖暖的。
7: 对呀，今天呢是5月13号，
6: 对，
7: 星期三，
6: 对。
7: 那今天的天气也是挺好的啊，你看今天白天整体来说不错，风没有那么大，晚间呢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还是晴朗的天气，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4度，易县12度。
6: 嗯，那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全市晴天，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和北镇24度，黑山25度，临海23度，易县26度。
7: 想点歌的朋友呢，可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信息，我们是可以看到的。
6: 同时呢，您也可以下载一下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就可以在这个 APP 上看到我们直播的节目了。
7: 下面就走进我们今天的老爸老妈点歌时间。播不停，
8: 歌声不断，
7: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8: 就跟着我们一起
3: 大声说出爱，
7: 爱要大声唱出来，
8: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那今天呢，在点歌档啊，两位好朋友还是如约而至。
1: 哎，没错。
0: 首先呢是敦敦啊，敦敦说来了来了
1: 啊，
0: 今天考试顺利通过，
1: 太好了，恭喜恭喜。
0: 嗯，他说特别开心。
1: 嗯，
0: 刚好呢。

0: 对？
1: 对，
0: 也替你高兴啊。
1: 是，
0: 希望有一天能坐着你驾的车，
1: 嗯，
0: 在我们锦城的海边溜达一圈。
1: 哎呀，
0: 啊，对不对？去锦城的山脚下溜达一圈。
1: 哎，但是呢，这科目一呀，仅仅是
0: 一个开始，
1: 考试的开始，那后边还有科目二和科目三。
0: 接下来你就要准备一些防晒用品了。
1: 对，那个别放松啊，咱们就是一鼓作气，今年全都考完。
0: 哎，肯定没问题，就敦敦这个聪明劲儿，我跟你说都是一把绳的。
1: 你再夸一夸呀，他该飘上天了。
0: 再来看一下散，他说，老爸老妈大舞台节目主持人傍晚好。
1: 你好。
0: 今天呢，我想送给脚下有梦想的人们，就点播一首周华健演唱的新的方向，正好送给敦敦。
1: 哎呀，
0: 你看多好，
1: 你看有方向了，你完成任务了，你就会得意的笑啊。
0: 哎，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1: 好，又到了听我的这个环节哈。那今天呢，继续的和大家分享被演技耽误的歌手。
0: 哎呀，这个专题我太喜欢了，因为让我认识了很多人。你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那个任素汐
1: 啊，
0: 然后昨天呢也让我认识到了一个叫郑中基的人。
1: 是
0: 啊，他那歌我真不知道是他唱的，一直认为是张学友。
1: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还是继续这个话题啊。
0: 好的。
1: 之前呢，咱们还这个聊到了郑少秋是吧？
0: 对，
1: 都是老一辈的，应该说是多栖演员了。那微信上就有好朋友们说了，说你说这个话题啊，被演技耽误的歌手，那你为啥不说一说三界师弟罗家良呢？还有，你把那个
0: 等会儿
1: 啊，
0: 他是谁？不认识
1: 是吧？
0: 这完全不认识。
1: 你先打个问号啊！
0: 啊，完全不认识。
1: 那还有人说了，那你把我这个潇洒哥放哪儿了？
0: 这个也不认识。
1: 哎，还有呢，那个古灵精怪的张卫健呢？
0: 哎，你还真别说，这个我认识。
1: 哎，所以说这三问啊，灵魂三问，
0: 灵魂三问，
1: 大家别着急，今天咱们就安排上。
0: 好
1: 啊，首先咱们就说一说这个张卫健吧。可能一说到张卫健这个演员，大家脑袋里边呢先蹦出来的是他的一些经典的角色。
0: 对对对，你比如说我认识他，就为什么你说你咋认识他呢？小鱼儿是他吧？
1: 对呀。小鱼儿花无缺嘛。
0: 对，他还演过方世玉。
1: 对，没问题。
0: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1: 还去过韦小宝，以及比较有名的孙悟空。
0: 这个我也不知道。
1: 所以说呢，这些经典角色已经深入人心，所以说大家就觉得张卫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演员。
0: 对呀，他就是演员呢。
1: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他当年是在新秀歌唱大赛当中出道的。
0: 那出道很正常啊，在歌曲比赛当中出道不是正常的事吗？
1: 没说完呢。
0: 怎么的呢？
1: 是在唱歌比赛当中出道的。
0: 对呀，
1: 人家可是拿了一个冠军。
0: 这个可挺意外的，
1: 是吧？
0: 你看有很多的啊，在一些歌唱比赛当中拿冠军的歌手，他只是歌手，但并没有参加过各种演艺活动。
1: 对呀，但是人家张卫健啊，是在歌唱比赛当中拿了冠军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吧，转型当演员了。像我们比较熟悉的一首歌，你先来听，完再来猜啊。
0: 好嘞，
1: 这首歌你肯定熟悉。
0: 好嘞。

0: 歌曲是不是特别熟悉？
1: 可不是嘛，真真假假嘛。
0: 听懂了、啊、
1: 听懂了，听懂了。这首歌呢还经常的、我记得叫什么，
0: 你真想不起来。
1: 真想不起来。
0: 林志颖的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你还跟我说呢，哎，我就听懂真真假假了。
1: 啊，那他俩唱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但是一个是普通话版本，一个是粤语版本吧。
1: 一个是温柔的，一个是
0: 激昂有力的，
1: 一个是活泼的、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再来说说张卫健的其他歌曲啊、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日月神剑》，
1: 没看过
0: 啊。因为张卫健身份很特殊嘛、本来他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的、而且他又演了很多的经典电视剧当中的经典角色、所以说很多电视剧的片头曲和片这个张卫健去的是小宝嘛，韦小宝
1: 哦、
0: 所以说这里边片尾曲就是由张卫健演唱的。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爱我像谁、
1: 这个歌名好熟悉啊，
0: 这也是他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啊、
1: 是不是大家经常翻唱？
0: 当然了，像你说的很多男生也会偶尔吼那么两嗓子、你爱我像谁
1: 啊，我知道这首歌、张
0: 卫健唱的
1: 哦，快快快赶紧听听原唱。

0: 刚才一首歌啊，张卫健的叫做你爱我像谁，
1: 熟啊，
0: 是吧？
1: 对，
0: 其实啊他还有很多很多歌，你比如说什么飞沙风中转呢，
1: 哎呀，对我来说我就不知道了，
0: 醉凡尘呢等等啊。之后呢张卫健还出了一个专辑，这个专辑专门就叫做张卫健的主题曲，
1: 那我明白了，就是他曾经演过的影视剧里的一些他唱的好听的歌呗，
0: 哎，对，就全在这张专辑当中，所以说呢张卫健除了演戏演得好，他唱歌呢还是可圈可点的，嗓音比较富有磁性，而且呢是古怪机灵类型的，能唱能跳
1: 啊，给我的感觉你知道像谁吗？
0: 像谁？
1: 就是像现在的沈腾
0: 啊，
1: 整体的感觉比较古灵精怪。
0: 其实我感觉另外一个小演员更比较贴切他一点，
1: 那谁？
0: 张一山。就是
1: 脸不胖乎，
0: 不是，长得是肯定不像了，我说那意思是戏路比较像。
1: 还行，戏路对对，你看他孙韦小宝也演过，
0: 对呀、对呀、他俩演过同一个角色嘛，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张卫健呢他自己的戏路比他的歌曲红的太多太多了，
1: 所以
0: 就导致了很多人认为他是个演员而不是一个歌手，
1: 就是啊，
0: 三界视帝罗家良
1: 完全没听说过，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影视小白，
0: 但是咱们说一些经典的电视剧啊，
1: 行，
0: 可能收音机前的70后和80后还会有印象，
1: 哎，尤其是50后60后那个时候，晚上回家没有什么事儿，就是看电视剧。
0: 50后真的不看，
1: 不看呀。
0: 50后像我，不能透露年纪。
1: 你都已经说了，你就直接说吧。
0: 就是基本上还是70后和80后。
1: 70后、80后。
0: 对对对，像这个。
1: 但我的父母真的看。
0: 看吗？
1: 看，偷摸看。
0: 你们是那个一小撮的父母当中的这些人。
1: 对他一小撮父母呢，他是这样的。我睡觉比较早，然后他们就会，
0: 然后他们偷摸看去了，
1: 偷摸看去了，往那一坐。那有的时候晚上你会起夜嘛，你就会发现他们在看电视剧。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就会，看，这个电视剧演的是什么呀？比如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刚才跟你说的那个，完了忘了。
0: 那就是
1: 财神的那个，
0: 那就是印象不深刻。
1: 对对对对，但是没看全。
0: 但是他们不是同一时代的电视剧啊，
1: 哦、
0: 像罗家良，像比你刚才提到的关咏荷更早一些。
1: 是这样、
0: 什么欧阳震华啊？他的很有名的电视剧包括这个《难兄难弟》，他饰演的角色叫李琦。天地豪情他饰演的叫卓尚文，
1: 哎呀都不知道啊，
0: 流金岁月里面叫丁善本，不管是哪一个角色都被他演活了，而他在创世纪里边的经典角色叫叶荣添，那真的是全体起立啊，鼓掌拍手，演得太好了
1: 啊、这个时候你说的这些是不是当时我还是没出生呢、
0: 差不太多啊，那个时候真的是演技棒，但是呢你不知道的就是罗家良他是新秀歌唱大赛主导的，他其实也是通过歌唱大赛出道的、只不过他在那一届的比赛当中没有脱颖而出。
1: 那他有什么经典的演唱的歌曲吗？
0: 有啊，其实挺多。虽然说在比赛当中没有经典啊、就是脱颖而出没有啊、但是他被香港著名的词人叫卢国瞻看中了、把他带入到了就是影视剧的主题曲这个行业当中，
1: 所以说他就又开始唱歌了。
0: 他就跟张卫健是一样的，唱电视剧的主题歌。1986年的时候呢，电视剧《秦始皇》的主题歌叫《大地在我脚下》，就是他唱的。
1: 能听听吗？
0: 不能，
1: 不能，
0: 因为我没找。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啊，
1: 好，
0: 就是《大地在我脚下》，因为也是一首粤语歌，而且呢，也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因为秦始皇嘛，威武大帝嘛，
1: 明白，
0: 所以说就是很强势的一首歌，
1: 他有那股劲儿、
0: 对对对对，所以说一张口就震惊四座，被很多香港的其他的人们被称作小罗文，罗文你可能知道、
1: 这个我知道，这也是你曾经给我介绍过的歌手、
0: 所以说你看小罗文对他的评价多么高，在后边呢他又唱了很多无数这个 TVB 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歌，
1: 比如呢，
0: 你比如说创世纪里面呢叫做创造晴空，
1: 你看你刚才又提到了流金岁月，
0: 那流金岁月对他也是一部电视剧，他在里面唱了一首歌叫做岁月童话，
1: 你发现没发现、就是那个年代

0: 他们的电视剧名字特别有特点，
1: 味道啊，
0: 啊、哦、有特点。你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流金岁月》，我一下子就记住了。
1: 嗯
0: 嗯，还有《天地豪情》，我也记住了。
1: 对，
0: 嗯，
1: 《流金岁月》是一部剧，它这里边的这个主题歌叫《岁月的童话》。
0: 哦、嗯，
1: 咱们先来听听吧。
0: 好嘞。
1: 哎

0: 这样一首歌曲呢，就是电视剧《流金岁月》当中的主题歌啊，叫《岁月的童话》，是罗嘉良演唱的。
1: 嗯，你看啊，前面的那个口哨的伴奏，
0: 啊，
1: 特别的有感觉，就好像一个人在这个镜头当中，慢慢的走着，吹着口哨，有一个背影哈、然后就是有金色的月光，或者是。太阳光洒在他的身上啊，时间呢不断的流逝，
0: 就是很惬意的一种感觉。
1: 对对对，给人的感觉很好。
0: 是，那罗嘉良除了唱。

0: 了这些歌啊，还在这个电视剧《天地豪情》里边也唱了一首歌，叫《说天说地说空虚》。
1: 哦，
0: 啊，不是说空气，还是空虚？
1: 空虚。
0: 对，
1: 嗯，
0: 但是你要说他哪一首歌是最出圈的？
1: 哪一首歌
0: 让人记忆最深刻的？
1: 嗯，
0: 那肯定是《创世纪二》里边的主题歌了。
1: 叫什么？
0: 叫《天地有情》。

0: 特别深情的一首歌啊，叫《天地有情》嘛。
1: 哎，
0: 因为罗家良在影视上的成就真的是太高了，所以说呢，大家已经忘了他是一个很棒的歌手。
1: 对于我来说，他就是比较陌生的一个人
0: 啊。那我再来说一个你还是很陌生的人吧。
1: 行行，
0: 潇洒哥钟镇涛。
1: 哎呀，这个时候我就应该知之为知之，不知
0: 还是不知
1: 的。
0: 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孩子啊，了解钟镇涛是通过他的一些影视剧作品了解到他的，认识他的，而不是通过歌手、歌名、歌曲认识他的。他在1978年的时候呢，和林凤娇共同拍了个电影叫《小城故事》。不拍不要

0: 拿了一个金马奖。
1: 嗯，
0: 之后呢，两个人又再一次合作啊，叫《早安台北》，又拿了一个金马奖。之后、
1: 哦、
0: 就不用说了，和这个周星驰也搭过戏。
1: 嗯，
0: 其实最重要的，我想说啥呢？
1: 你想说什么？
0: 他在搭戏的过程当中一点都不出挑，就是他完全能够接得住周星驰的这些无厘头的搞笑风格。
1: 那我明白了，
0: 嗯、
1: 他就是演啥像啥。
0: 对、
1: 而且呢能和很多人搭戏，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呢
1: 戏路很宽，
0: 大家就认为钟镇涛是正八经的演员。
1: 嗯，
0: 其实哈、啊、人家是正八经的歌手。为什么这么说啊？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咱们往前推一推，
1: 往前倒。
0: 你听没听过温拿五虎这个乐队？
1: 我没有。
0: 1973年，钟镇涛
1: 对我来说太遥远了，
0: 就加入到了这个乐队，而且是担任主唱。
1: 嗯，
0: 主唱啊，
1: 主唱，嗯，主唱不主唱我也不认识的。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嗯、没有实力敢担任主唱吗？
1: 那他肯定是有实力啊。
0: 对呀、啊、而且这个乐队是 AB 制的、嗯、
1: 那他是 A 组还是 B 组？
0: 他是 B 组。
1: 那 A 组是谁？
0: A 组是谭咏麟
1: 啊。那我就认识了，
0: 对吧？
1: 那我就理解了。
0: B 组是钟镇涛、嗯、所以说大家经常称呼他是阿 B 哥、嗯、什么意思？ B 组主唱阿 B 哥。
1: 哦、
0: 啊、而且这两位主唱都曾经拿到过金针奖的奖项。
1: 嗯，你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已经给我普及过金针奖了。
0: 嗯，所以说呢不要小看钟镇涛啊。
1: 嗯，
0: 其实他有很多我们喜欢而且耐听的歌曲。
1: 有没有我比较熟悉的？
0: 你现在听听前奏。
1: 好。

0: 这样好听的一首歌啊，
1: 嗯，
0: 钟镇涛演唱的《让一切随风》。
1: 嗯，对，
0: 嗯，
1: 感觉不错，
0: 是吧？
1: 我总感觉这首歌好像我听过，
0: 啊，
1: 但是呢，听着是一个比较亮堂的嗓子唱的，
0: 男生女生。
1: 记不得了
0: 哦，
1: 嗯。
0: 其实这首歌很多人翻唱过啊，包括陈慧娴呢，刘惜君都曾经翻唱过。
1: 哦，
0: 那个时候的温拿五虎啊，真不是盖的，
1: 嗯，
0: 啊，就是横扫香港和东南亚乐团。
1: 嗯，
0: 那个时候香港的乐团啊，正八经拿出手的也就是这个温拿五虎了。啊，
1: 你说的对于我来说听着就是一部天书一样。
0: 你看看，73年他加入，
1: 嗯，
0: 啊，78年他离开，
1: 嗯，
0: 离开之后去演电影了。
1: 哦，
0: 但是这个钟镇涛嘛。有一颗不安分的心，
1: 他就想唱歌。
0: 哎，演电影可以，但是我歌还是要唱的。
1: 那怎么办呢？
0: 87年不就唱了这首歌曲叫《让一切随风》吗？
1: 哦，
0: 89年的时候他又出了一首歌，
1: 嗯，
0: 而且相当相当火。
1: 嗯，
0: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1: 这
0: 听过吧？
1: 这首歌听过。
0: 哎，温拿五虎啊，特别是钟镇涛，
1: 嗯，
0: 他从琼瑶男主，再后来他经历了一场金融风暴，
1: 嗯，
0: 让他一下就欠了2.5亿的巨债。
1: 哎呀，
0: 你能理解这2.5是什么个概念吗？
1: 我
0: 是不知道，
1: 我能理解那个亿。
0: 是，
1: 而且我能理解是在那个年代的2.5亿，和现这个年代的2.5亿还是有差别，
0: 哎。我就感觉现在欠别人2500我都很难受，你别说2.5亿啊。然后呢，他就经历了人生当中的各种波折。
1: 哦，
0: 嗯，但是到最后哈，啊，
1: 嗯，
0: 真的就像是他在歌里边唱的那样，
1: 嗯，
0: 没关系，让一切都随风吧。
1: 啊，嗯，所以说，很洒脱。
0: 对对对，一种洒脱的性格。嗯，哎呀，那咱们啊，在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这首歌，叫《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1: 好，嗯，
0: 那现在是17:51了，那咱们和大家分享好物。
1: 哎，得说说吃的了啊，
0: 嗯，
1: 叔叔阿姨，这已经是立夏了，天呢越来越燥热，今天可热了。
0: 是，
1: 我就穿多了，走进来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天气怎么这么热？这个时候身子更应该好好养护了，换季正是调理身体啊，补元气、增力气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时候咱们得吃点正宗的好牛肉，
0: 对，
1: 营养滋补又实在。
0: 嗯，
1: 平时呢在家做饭。是不是总犯愁？
0: 嗯，
1: 尤其是夏天天热的时候，
0: 不爱动了，
1: 牛肉费劲儿啊！
0: 对呀，
1: 泡焯水慢炖，毛了大半天，
0: 嗯，
1: 折腾了一身汗，
0: 哎，
1: 而且咱们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起。
0: 对，
1: 就算是不上年纪，大夏天谁愿意在厨房忙活呀？
0: 哎呀，你说本来天气就热，
1: 嗯，
0: 你再加上慢炖的这火的熏烤，谁也受不了啊！
1: 可不是嘛？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这款平遥牛肉，
0: 又返场了啊！
1: 对，
0: 卖的太好了
1: 啊，因为大家总催着啊。赶紧返场，没吃够呢。
0: 是，你看不用炖也不用煮，你撕开袋子之后就能够直接吃。
1: 嗯，
0: 也传承了百年老手艺啊，是卤制的手艺。
1: 对，
0: 肉质呢很酥软入味，
1: 嗯，
0: 咸香不腻，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够轻松的咀嚼，全家老小都爱吃。
1: 而且吃法特别百搭，
0: 嗯，
1: 你比如说早晨我们能吃，你早晨配一碗热粥，
0: 嗯，
1: 中午呢就着米饭吃，哎，暖心又暖胃。你说我乐意吃点辣的，
0: 嗯，
1: 那你整点辣椒油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你说我乐意吃蒜酱，
0: 嗯，
1: 啊，你整点这个酱油，拍一点蒜，家里来客了，切上一盘当凉菜，你卷个饼拌个菜都合适，几分钟就能上一道硬菜，
0: 嗯，
1: 好吃又有面。
0: 对呀，
1: 你说我就愿意吃这个西红柿炖牛腩，
0: 嗯，
1: 你也可以把西红柿炒制之后放一点热水把它放进去，
0: 哎，
1: 也是比较快的，
0: 是，
1: 尤其是一个人吃或老两口吃啊，方便又实在。
0: 对对对，这个正宗的平遥牛肉啊，平时单袋就是40-50，
1: 嗯，哎，
0: 那今天咱们就专属福利，直接给大家买6袋原味的，
1: 嗯，
0: 送6袋酱香的，整整12袋，只要199元。
1: 你看多划算呢，算下来一袋还不到17元呢，
0: 嗯，
1: 比咱们日常买省了一大半。
0: 对，
1: 而且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平遥产地直发，开袋就是地道的老味道，自己吃解馋，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嗯，
1: 库存有限啊，想要的叔叔阿姨抓紧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订购，会用手机，叔叔阿姨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牛肉点链接也直接下单，手慢无啊。
0: 对，
1: 提示大家你在打400-999-0139的时候，你要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了。

0: 来的，给您便宜。
1: 对，很多叔叔阿姨之前没买够啊，现在绝对是福利，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没错。
1: 再来说一下优惠政策，买六袋原味直接送六袋酱香，每袋2两多，到手整整12袋才199块钱，算下来之后呢，这一袋17块钱左右啊。平时买一箱至少400-500起，现在呢，咱们是平遥原产地发货，新鲜日期生产，高温灭菌真空包装，囤在家里边慢慢吃，特别的划算。
0: 库存可不多啊，想要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订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而且您要提锦州经济广播，还给您便宜。
1: 对，
0: 会用手机的抢不到了。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啊。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唐韵、金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6，感谢您的收听。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

0: 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刘旭。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近日，歌曲《来吧东北超》凭借明快的节奏、直白接地气的歌词，在球迷圈迅速走红出圈。整首作品没有华丽辞藻，也无刻意说教，光光的射门、真一么真热闹等生活化、大白话朗朗上口，魔性又上头，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律动，尽显东北豪爽鲜活的地域风情与文体氛围。据悉，这首出圈歌曲的词曲作者张坤是锦州本土人士，为东北文体文旅增添了别样烟火气息。江西景泽镇姚里古镇素有词源秘境之称，五六月份风光正好，溪水清澈，潺潺流淌，古村落隐于青山环抱之中，斑驳夯土墙，古朴木窗棂，老樟树，浓荫蔽日，古法制瓷作坊，古韵悠悠，泡上一壶醇香浮凉茶，伴着山间清风，远离尘世喧嚣，在山水古村里卸下疲惫，治愈满心浮躁。在云南昆明市，大观转新农贸市场频频走红社交媒体，它没有网红滤镜，却凭一碗米线、一勺蘸水，让千万游客拖着行李箱走进烟火深处。这里既是本地人的日常餐桌，也是旅居客的诗与远方，既是农创客的创业热土，也是高校师生的田野课堂。从历史上的脏乱差到如今的顶流打卡地，老市场竟成为人间烟火气最抚翻人心的生动注脚。素有足球城盛名的大连，赛事盛宴持续上演，中超、中甲、中乙各级联赛中，大连本土球队主场鏖战正酣，悬念拉满，广大足球迷别错过近距离感受绿茵激情的绝佳契机。赛事之余，还能走进滨城各处宝藏景致，开启一场轻松漫游。漫步渔人码头，看渔船归航，渔舟唱晚，探访中山广场，领略多元建筑风情，闲游幽建南山街区拍大片尝美食，到滨海路跨海大桥最佳观景点，俯瞰大桥壮阔与日落时分的浪漫橘子海。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8: 混沌初分难知晓，
9: 地厚天佑别样高，
8: 日月穿梭催人老，
9: 谁能把那名利抛，
8: 井桃三遍吃甜水，
9: 树大根深扎得牢，
8: 劝君心气平和稳，
9: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啊，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收看节目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小乐。今天呢，还是我一个人跟大伙儿聊天说话啊，天天有料，说说笑笑。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的3月27。节目开始，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全市晴，南风二级到三级，海面是五级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是15摄氏度，黑山13，北镇宁海14，易县是12度。那明天白天全天呢，这个全市都是晴的天气，南风四到五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呀，北镇呢24度，黑山是25度啊，临海23度，易县26度。哎，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呢，全市晴转多云，南风四级到五级，后天到大后天全市多云，南风四到五级。你也可以通过 FM 点刘小乐这个抖音直播啊，搜索我的这个直播间，咱们一起来聊天说话。小一哥说今天又自己啊，对，今天又是我自己啊，谢谢大伙来陪我啊。明天说第一，嘿嘿，第一鼓手大刘，欢迎欢迎啊。

也欢迎这个抖音号这个7467的朋友啊，欢迎大家伙儿。青藤哥说放两个半小时的小品，这那不行啊，多多少少得说两句话啊。好了，我们来听第一段相声，那不行啊，闹着玩呢那是。哎，今天跟大伙说个新闻，也不算新闻了，记得几天前了，说最近吧，这个贵州遵义一位市民呢接受采访啊，他跟记者啊就讲说自己坐在家里边，哐被电了的事儿。坐家里边怎么被电了呢？哎，这个事儿吧还不稀奇，这个当天晚上啊，他自个儿就躺在沙发上，一边给手机充电，一边刷视频，突然间就感觉手机上头了，唰一下完就不会动了，麻了，就这样的，整个身体都不受控制了。根据他的描述呢，这个电流是瞬间从手贯穿到脚，唰啊，持续了好几分钟，无法动弹，也无法呼吸。我估计呀，也就一分多钟吧，太长了，我人都废了。幸运的是，他表弟当时在家里边呢，就感觉怎么这么半天老播一个节目，或者是突然间没声了呢？人都是这样吗？

电池和电这个充电器和电线啊。他想提醒网友们呢，尽量不要用劣质的充电器，尽量用原装的充电线。你看看，人家是匹配过的，不匹配就不行。嗯，我今天这脸也不怎么亮的，是不是？没打面光，嗯，懒得开啊。小一哥说备电的时候是左手四右手七，右手画圈，那可不都电成那样了。同样的什么呢，就是在贵州遵义零这个2025年4月12号，一年前呗，一家人出门前呢没把手机充电器，结果呢充电器出现故障引发火灾了，火势迅速的蔓延，不仅自家呢全屋烧成废墟，还要承担楼下住户的损失，多不值当。大概是从去年开始，我看了很多新闻，我也害怕了。这出门之前，我该拔的都拔了，该关的都关了。嗯，真是吓人。还有就是电褥子，电褥子也是啊。这个此前呢，据报道，浙江一个孩子在客厅边充电边玩手机，突然就触电了，一下子瘫倒在床上了，痛苦的叫啊。幸好孩子的爷爷呢，就是爷爷不对吧？爷爷没有这个反应，都是姥爷。孩子的姥爷就在身边。第一时间把手机电源给扯下来了，事后孩子的父母表示，孩子的手脚都被电肿了。这个电呢，水火无情，电更无情，是不是？而且还快呢，冲击力还强。就是一般家里边的火，它不会唰一下子把人就烧没了啊，那是除非是就超强高压电啊，10万伏的咔嚓一下就把人打没了，那不就是电了吗？对不对？这个点很重要啊。然后跟大伙儿得唠叨两句这个事儿。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是我们很多人都在做的事儿。来自充电器的电流呢，一部分给手机充电，一部分啊满足手机的正常使用。如果这个时候你用的是劣质充电器，或者是手机器件已经老化了，就可能导致漏电，从而增加使用者触电的风险。也就是说呢，一旦啊我们想这个想给手机充电，就得不玩，要玩就别充电，充电就别玩，只能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啊。欢迎王哥呀啊 ，S 哈尔滨 TNT， 美式理发店啊。小一哥说，这两天消防培训，消防员提示充电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手机，确实有漏电和火灾的风险。对，哎，真是的，这个事儿啊，你要真是问了那谁呀，消防员呢，那能给你举百八十个，而且都是亲身经历的。青灯哥说，雷电能进屋和小炸弹一样，那当然了，以前我们老说嘛，说那个火球啊，突突从地上跑，都以为是妖怪呢、神鬼呢，那都是没有常识的，有常识就知道了。那电啊，电流打出来的火花，那这真就跟妖精、神仙一样啊。各种，你甭说，就是隔一道墙啊，一般来说两块砖这么厚的墙，院墙不都这么宽吗？啊，那电全能给打穿，人就废了。特别是你家外边有高压线塔的，就离远点，跟孩子们说别攀爬。这个日常我们在车里边，特别夏天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发现手机发烫了，赶快拔下来，拔下来。对，很多手机出现意外的时候呢，都会伴随有发烫的现象。当年呢，这个诺基亚其实本来就 N8、N9 什么的啊，能卖得很好。就有一些这个比较用心的人说，哎呀，诺基亚不行，咋呢？烫手，充电热，发热啊，手机发热呀。那时候咱们很少觉得这手机电池充电时候发热，那可不，那都热，哎呀，都不用买了，于是彻底拉倒了。手机充电的时候电池发热是正常现象啊，这个但是你额外的还得充着电，还得有着高温烤着，你还得玩着，那这也危险了。所以说当出现温度才运行的程序，往哪扔都没有用啊，你就往那树叶底下啊，往树叶底下拿块石头什么的啊，给它压上啊，别爆了崩人。对，我说的都是太理想化了啊，那手机电池大伙都看过电动车着火，那呲一下就着了，损了。使用破损的数据线充电的话呢，很容易出现短路的现象啊，引发火灾。有人可能觉得了，说你看啊，这里边啊这一小捏那边一小捏啊，好几个头，十几个头，二十几个头的线连上啊就充电。后来我发现呢，就这么连着啊，三五根它也能充电，
还塞牙时间长了就短路了。

0: 你看看，人也就废了，手机也废了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充电的时候别玩啊，玩的时候就别充电。嗯，手机有问题了，赶快，比如说数据线破了，就换新的吧，不差那俩钱儿。你买一个就是专门给手机生产这数据线的，叫什么忘了那个牌子。小易哥帮想想，这个牌子叫什么来着？啊，他们家生产的还算是合格的呢。最好就买原厂的，贵一点贵一点吧。你总不能是滴啦当啷那个，两根里边的金属线连着啊，砰啊，对啊，大伙儿都知道这个了啊。欢迎行者之声，张家红，青灯客说，记得第一次买智能手机，玩半天就没电了，让我退回去了。我还是问什么破玩意儿呢，半天就没电了。嗯。我第一次买的是诺基亚的 N9 吧，啊，哎呦我的妈！当时我就感觉她就是个漂亮的女人，而且啥也不会，嗯，因为啥呢？她除了用自个儿那个 MIGO 系统，别的系统什么也用不了。那个微博在她身上就特别不好使 ，QQ 好使，其他的一律都不好使。后来实在没办法，什么的这个软件都装不了，就给退了。嗯，还行，那是之后就完了。4S 之前还行，嗯，苹果就是这样，嗯。小易哥说亲身经历过手机背夹电池爆炸，开始先冒白烟，电池肿胀瞬间就啪一下，幸好是发现及时，要不然大腿就弯了。对啊，就别管那个了，你就是只要人没事油，谢谢谢谢。还有7137，嗯，谢谢果琪，天天果琪给送这个粉丝灯牌啊，咻，阿弥陀佛啊，点点关注是吧，呵呵。嗯，好，谢谢谢谢谢谢啊，欢迎刘先生。嗯，那什么，关于电池的事儿咱就暂时先说到这儿，千万别掉以轻心啊，出门之前水电煤气全关啊，多拧几下。那个我家那电梯里边就写着，您出门前水电煤气都关了吗？别忘了装修的时候特意跟师傅说给我弄一根单独的冰箱专用电，而且有过电保护的啊。您搁家里边冰箱臭了，那里边的食物臭了啊，你那里边搁啥呀，是不是？嗯、咱也别就是让它着火，这是一个单独的冰箱线，其他的一律咵全关。嗯，总闸关了才好呢啊。对，金子优越说呢，我就想知道被电过之后啊，电费谁来付，谁来付。嗯，你自个儿啊，谁开的电谁付，对不对？你开店你不得付吗？嗯，晚上好，晚上好，果琪啊，天气热了，少吹空调。那风硬，对，的确是啊。哎呦，点点关注，嗯，阿弥陀佛，这一天天我跟神经病似的。嗯、啊，好了，来听一段相声，这段相声呢是侯宝林、郭全宝的《改行》。
1: 相声演员在旧社会多是街头艺人，
2: 对，那时候都是撂地演出，
1: 摆地摊嘛。
2: 哎，对，
1: 一天也挣不了多少钱，
2: 那个收入是很少的呀。
1: 收入最高的时候啊，也买不了两颗白菜。
2: 哦，就这么点钱呢？
1: 那可不。
2: 嗯，
1: 后来呢，有的人上舞台了，
2: 哦，到剧场演去了，
1: 卖票了，
2: 那就好多了。
1: 怎么？
2: 起码来说，人都买票了，他收入就多了。
1: 谁买票？规矩人、老实人才买票。
2: 哦，
1: 那有钱有势力的人不买票，
2: 都不买票。
1: 哎，就是摇头票。
2: 什么叫摇头票啊？
1: 过去不讲查票吗？
2: 啊，
1: 到时候，哎，您这票呢？
2: 票呢？
1: 你瞧他这劲儿，
2: 嗯，说呀，
1: 他一说话你就更倒霉了。
2: 怎么呢？
1: 是吧？
2: 嗯，
1: 嗯，全是我带来的。
2: 哦，都是他带来的。
1: 就他这一指这一片
2: 怎么样，
1: 全部买票了，
2: 那就全白听了。
1: 就是吗？
2: 嗯，
1: 我们这一代的艺人呐，过去受过些苦
2: 啊，
1: 解放以后呢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对，
1: 可是我们的老辈啊跟我们就不同了。
2: 哦，就不一样了
1: 啊。
2: 嗯，
1: 比如唱大鼓最有名的演员刘宝全，
2: 那谁都知道啊。
1: 他们赶上帝制了。
2: 哦，赶上有皇上的时候了。
1: 是啊。
2: 嗯，
1: 名演员到时候得进宫，知道什么时候就犯了罪，
2: 提心吊胆的。
1: 嗯
2: 嗯，
1: 也并不一定得犯罪。
2: 是啊，
1: 如果他一犯脾气瞧着你别扭
2: 怎么样，
1: 也许就把你发了。
2: 我可就给发配了
1: 啊。
2: 那艺人怎么着他了？
1: 这人长得怎么这么怪模怪样的
2: 啊，
1: 把他发了。

0: 做堂会，
1: 那怎么样呢？
0: 进门你得先问
1: 哦，
0: 您这公馆里头记什么字啊？
1: 哦，有什么记字
0: 啊？你像老爷的名字你可别说，
1: 那为什么不能说呢？
0: 老爷的名字是官讳呀。
1: 哦，这不能随便说，
0: 叫忌讳呀。
1: 记这个
0: 还有什么杀呀、死啊、亡啊、寡呀、这种不吉祥的字别说，
1: 这都不能说呀。
0: 嗯，
1: 那说相声的可难了呢。
0: 是啊，
1: 嗯，
0: 你说俩人怎么逗哏呢？
1: 嘿，
0: 不敢说别人呢。
1: 那怎么办？
0: 就是互相嘲笑呗，
1: 自己说自己了。
0: 哎，这回啊，咱们俩说点相声。
1: 对，咱俩人卖点力气。
0: 哎，谁要不卖力气，谁是个小狗子
1: 啊？这话没错啊，
0: 没错
1: 啊。
0: 老爷生气了，
1: 他为什么生气呢？
0: 老爷的小名叫狗子。
1: 嘿，谁知道他叫狗子呀？你这，
0: 你就说是啊。
1: 哎，
0: 所以这个艺人是最倒霉了。
1: 哦，
0: 嗯，
1: 你看。
0: 皇上要死了
1: 啊，
0: 艺人更倒霉了。
1: 那倒什么霉啊？
0: 嗯，
1: 皇上死了倒好了，死了就死了吧。那
0: 你倒蛮大方的啊。
1: 嗯，
0: 那年头这么样说话就有罪了。
1: 这有什么罪了呢？
0: 杀头
1: 是
0: 清君之罪。
1: 哟，怎么了呢？
0: 你看不起皇上。
1: 哦，不能说他死了。
0: 皇上死了别说死，
1: 那得说什么？
0: 单有好的字眼来形容他的死。
1: 哦，那么他死应该怎么说呢？
0: 说驾崩。
1: 驾崩
0: 啊，
1: 这俩字怎么讲啊？
0: 好字眼。
1: 哎，这是好字眼形容啊。
0: 啊，
1: 嗯，
0: 光绪34年，光绪皇上死了，
1: 那时候
0: 100天国服。
1: 哦，
0: 这100天呢
1: 怎么样？
0: 禁止娱乐。
1: 哦，
0: 人人都得穿孝，
1: 都得挂孝，
0: 天下不准见红。
1: 你瞧，
0: 这都得换蓝的。
1: 哦，这挂孝了吗？
0: 哎，这就表示穿孝。
1: 哦，对对对，
0: 你家里那房子柱子是红的，
1: 怎么办呢？
0: 拿蓝颜色把它涂了。
1: 哦，连房子都得给它穿孝
0: 啊，
1: 这可太厉害了。
0: 卖菜都受限制。
1: 卖菜受什么限制了？
0: 你卖茄子、黄瓜、扁豆这可以，
1: 这能卖。
0: 胡萝卜不行。
1: 胡萝卜怎么了？
0: 红的吗？
1: 嗨，它地里长得就那样啊。
0: 你要卖也行
1: 啊。怎么办？
0: 你得做蓝套把它套起来。
1: 做蓝布套。
0: 嗯，
1: 好嘛。
0: 所以那年头你吃辣椒就是青的。
1: 哦，
0: 没红的。
1: 怎么会没红的了呢？
0: 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赶快摘下来刨坑把埋了。不
1: 要，别埋呀。啊，上街卖去啊。
0: 这不够套钱呢。
1: 对，哪儿找那么多套啊。你
0: 就是啊。
1: 哎，专制嘛。
0: 你商店挂个牌子
1: 啊，
0: 那底下不有红布条吗？
1: 那不是幌头吗？
0: 哎，那红的得换蓝的。
1: 哦，那也得换了
0: 啊。简直这么说吧，
1: 嗯，
0: 连那酒糟鼻子赤红脸都不许出门。
1: 这可太新鲜了。
0: 嗯，
1: 酒糟鼻子赤红脸它不是那皮肤问题，自然的嘛。
0: 那年头专制啊。
1: 哦，
0: 我大爷跟我说过，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1: 赶上那年头了。
0: 怎么回事？
1: 打完人还问人家怎么回事。
0: 我没事。
1: 打愣了。
0: 不知道国服吗？
1: 知道，就是
0: 我没剃头也没刮脸
1: 啊。
0: 没问你那个，那鼻子怎么回事？
1: 鼻子呀，啊，
0: 这不是现弄的。
1: 谁弄鼻子干嘛呀？
0: 不准出门。
1: 哦，不让上街。
0: 那不是那哪行。嗯，我妈。所以那年头你吃辣椒就青的。
1: 哦，
0: 没红的。怎么会没红的了呢？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赶快摘起来刨坑把埋。
1: 别埋呀。嗯，上街卖去。
0: 这不够套钱呢。
1: 对，哪儿找那么多套啊。你
0: 别去买东西去了。
1: 你瞧，
0: 看街的过来啪就给一鞭子。
1: 嚯，
0: 怎么回事？
1: 打完人还问人家怎么回事。
0: 我没事。
1: 打愣了。
0: 不知道国服吗？
1: 知道，就是
0: 我没剃头也没刮脸
1: 啊。
0: 没问你那个，那鼻子怎么回事？
1: 鼻子呀。
0: 鼻
1: 子。
0: 鼻子是红点。
1: 就是
0: 它就这么长的
1: 啊。
0: 这不是现弄的。
1: 谁弄鼻子干嘛呀？
0: 不准出门。
1: 哦，不让上街。
0: 那不是那哪行。嗯，我妈病了，这我得出来买东西啊。
1: 是啊。
0: 不行。
1: 哦，
0: 你要出来行，把鼻子染蓝了。
1: 染了，
0: 好，那是怎么染呢？
1: 就是
0: 弄蓝颜色，把脸都画上，
1: 都染了，
0: 更不敢出去了。
1: 为什么呢？
0: 成豆墩了。
1: 您瞧瞧，那年头的专制就这样。
0: 是啊，
1: 嗯，
0: 100天禁止娱乐。
1: 你瞧，
0: 艺人也甭唱了，
1: 哦，
0: 没饭吃啊，
1: 艺人都不能演了，
0: 所以改行，做个小买卖。

0: 维持生活。
1: 很多艺人都改行了。您说谁改行了？
0: 唱大鼓的刘宝全。
1: 哦，唱京韵大鼓的那人
0: 改行卖粥了吗？
1: 哦，他卖粥去了。
0: 哎，北京的早点，砂锅熬的精米粥，烧饼麻花，煎饼果子。
1: 哦，对对，他下街去卖去了，
0: 就摆个摊儿，
1: 摆摊儿。
0: 哎，
1: 哦，
0: 卖粥也得会吆喝。
1: 当然是，
0: 他也不会。
1: 哦，
0: 他一想，现在是禁止娱乐
1: 啊，
0: 我也没唱，借这机会溜溜嗓子吧。
1: 哦，溜溜嗓子。
0: 哎，他一看自己所卖的东西
1: 怎么样，
0: 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他这么一吆喝，跟唱大鼓一样。
1: 哦，唱大鼓的不得有鼓吗？
0: 他这不有那砂锅吗？
1: 哦，拿那粥锅呀就当鼓了。
0: 哎，
1: 那么打鼓的那鼓毽子呢？
0: 就是盛粥的那勺。
1: 哦，马勺当鼓毽子了。
0: 哎，
1: 那鼓板没有啊？
0: 那就拿套烧饼果子，
1: 他倒能对付。
0: 哎，他一弹弦这个样，
1: 怎么唱呢？
0: 当隆咚一个隆的咚，咚一个隆隆的咚，咚咚隆咚一个隆，咚隆咚一个隆。吊炉烧饼扁又圆，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煎麦俩子儿一碗，煎饼大小你来看看，煎麦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灯起不容哗啦，
1: 怎么回事了？
0: 砂锅漏了。
1: 哎，好嘛，锅底给砸了。
0: 要不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1: 干什么也不容易啊。
0: 还有一位唱老旦的改行。
1: 哦，是哪位老板呢？
0: 龚云普。
1: 龚云普老旦唱得好啊。
0: 他的拿手好戏是《玉后龙袍》。
1: 不错，
0: 他唱这戏准满座。
1: 是吗？
0: 还没出台呢就可堂的彩声。
1: 哦，
0: 后台一叫板，苦啊，
1: 这满台的掌声。
0: 可是没法好几百斤。
1: 是吗？
0: 人走起来那么精神。
1: 对，
0: 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1: 这青菜怎么也精神呢？
0: 内行卖菜啊，水上的足。
1: 哦，
0: 泥土冲的干净。
1: 对，
0: 水一足了呢，菜就精神
1: 啊。
0: 你看那韭菜多细呀、那么一捆儿上足了水，不上水
1: 啊，
0: 晒它俩钟头那就全蔫了。
1: 哎呦，鲜鱼水菜不能晒，
0: 卖菜还得会吆喝。
1: 当然得会吆喝喽，
0: 是吧？
1: 啊，
0: 北京卖菜的他这吆喝就跟唱歌似的。
1: 是吗？
0: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喝出来，
1: 要都把它吆喝全了。
0: 哎，
1: 你给学一学怎么吆喝。
0: 是这样。
2: 香菜辣青椒哎，勾葱焖青菜哎，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那了眼儿的香椿哎，蒜嘞好韭菜。
1: 哎，对对对，一口气好几十样下来了。
0: 就是啊。你这位是唱老旦的，他也不会吆喝。
1: 他不会啊，
0: 也没有力气。买了几样菜，
1: 担
0: 着这个挑走在街上这个样，
1: 还带着身段呢。这位
0: 习惯了，
1: 你瞧，
0: 溜了半天也没开张。
1: 为什么没开张呢？
0: 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啊。
1: 哦，以为他是送菜去呢。
0: 他一想，我得吆喝吆喝
1: 啊。是啊，
0: 看一看自己所卖的几样菜，编了几句词儿，一叫板，哎，抬抬抬抬嘞抬，
1: 还带着家伙点儿呢。

0: 两条。
1: 吆喝的还有点意思啊，
0: 还真有了买主。
1: 哦，开张了，
0: 出来一老太太买黄瓜。
1: 嗯，
0: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1: 过来吧。
0: 他一想，卖两条黄瓜能赚几个钱呢？
1: 那你也得卖给人家，
0: 开个张吧。
1: 对，
0: 北京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1: 怎么呢？
0: 他不是说搁了钱拿两条黄瓜就走
1: 不就完了吗？
0: 他得尝尝。
1: 哦，还得尝尝，
0: 掐一块搁嘴里头。
1: 这老奶奶都没牙了，干嘛还先得尝尝啊？
0: 不好吃他不买呀。
1: 哦，不好不行，
0: 过来买两条。
1: 嗯，
0: 他挑过来把担子一放，一摸这个肩头疼啊，
1: 他是压的呀。
0: 唉，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1: 怎么
0: 黄瓜苦的不要了？
1: 嗨，好容易来个买主，一句话又吹了。你说
0: 还有一位唱大花脸的也改行了。
1: 哦，是哪位老板呢？
0: 金少山。
1: 哦。

0: 金少山是铜锤花脸，
1: 嗓子也好，
0: 嗯，
1: 那个架势也好。
0: 对，
1: 可是那年他卖西瓜了。
0: 哦，他卖西瓜去了
1: 啊！
0: 卖西瓜可讲究吆喝。
1: 是啊，
0: 嗯，
1: 人家内行卖西瓜，有个手推车，
0: 哎，
1: 那个小草圈
0: 啊，
1: 把西瓜把得挺高，
0: 哎，
1: 切西瓜的刀一尺多长，
0: 嗯，
1: 二寸多宽，
0: 对，
1: 切出那个西瓜来是一样大的块，
0: 大小匀乎，
1: 拿把扇子这么一扇，
0: 嗯，
1: 一边吆喝着，吃嘞白闹快嘞，
0: 对，卖西瓜的都这么吆喝，
1: 这是内行。
0: 那么他呢？
1: 外行啊。
0: 你看
1: 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0: 哦，
1: 铺板搬出来摆摊儿。
0: 是啊，那刀呢？
1: 就是加了切菜刀，
0: 拿切菜刀去切。
1: 卖西瓜的，应该是卖完一个，你再切一个。
0: 人哦，
1: 可是他那个架势挺好看，
0: 还拉着架子呢，
1: 唱花脸的嘛。
0: 嗯，
1: 拿着切菜刀往那一站，
0: 你看就这模样，
1: 好嘛，走道的都不敢过去了，
0: 是渗人。
1: 卖西瓜的要跟谁拼命？
0: 是，
1: 哎。咱们绕着点走吧，
0: 人家都躲开他了。
1: 没事的人呢，老远就看着他，
0: 哦，瞧热闹。
1: 这跟谁呀？
0: 不知道，
1: 他跟前没人呢。
0: 就是啊，
1: 大概是那门里头的。
0: 好嘛，他真能胡琢磨。
1: 越聚人越多
0: 啊，
1: 老远围着好几十位，
0: 嗯，
1: 他还看呢。
0: 哦，
1: 好，
0: 这个西瓜运气呢。
1: 他心想，这些人怎么不过来吃啊？
0: 是他谁敢过去呀？
1: 他想啊
0: 啊，
1: 他们爱听我的唱，
0: 对，
1: 我给他们唱几句，他们就买我的西瓜了。
0: 哦，他是怎么唱的呢？
1: 是卖西瓜的词儿，
0: 你给学一学。
1: 一叫板是这样，我的西瓜赛砂糖，真正是寒阳脆砂瓤，一籽一块不要黄，你们要不信就请尝尝，你们吃啊。
2: 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3: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3: 是优势，更是未来。

0: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伙儿聊天儿。脱脂牛奶你们喝过吗？老难喝了，比白开水还难喝，嘛味儿没有，稀了汪汤的脱脂奶粉。就现在我一点不吹牛啊，现在我们喝的这个形容不太好，普通牛奶跟过去的牛奶没法比。过去那牛奶一个坎儿之后啊，你稍微晾凉点，上面这么厚一层奶皮子。我小时候吃那大米饭啊，必须得先喝米汤，完了再吃饭，一二大碗米汤啊，你想想，那这还没完呢，就是我爸我妈他不喝，就把那个米汤就搅和搅就搁粥里边了啊。说如果是我爹或者我妈想喝一碗的话，他还能再舀出一碗来。你想想差多少，还什么脱脂奶粉，这个没有用啊。小时候的奶粉那多少厚奶皮子，就搁嘴嚼啊，秃了啊，整一下巴都是，完了就真的啊，麻是嗯、啊。你喝过奶皮子吗都嗯，小嘎子，来，毫无推荐平遥的牛肉啊。这大伙都知道了，六袋酱香的，六袋原味的，一共是12袋，199，17块钱不到就一袋。然后呢，真空锁鲜，平遥产地直发，山西平遥的，400-999-0139。如果你说你小乐你懒，都形容不好，那你就上网查，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你回复牛肉，哎，就有图片和链接了啊。下单吧，下单吧，好，好玩了，好玩了啊！来，平遥牛肉是今儿我们卖的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个鼎鼎好餐厅新派小品演员的小品。
1: 欢迎光临点评第一的鼎鼎好自助餐厅。小朋友，咱们是几位用餐呢？
2: 4位，我的爸爸妈妈在里面，还有我和我的朋友逗比逗比。
1: 小朋友，这是3位，娃娃不要钱。
2: 叔叔，你说什么呢？这是我的好朋友，他不是娃娃。
1: 好好好，那你的朋友叔叔请客好不好？
2: 谢谢叔叔。
1: 记得提醒逗比逗比多吃蔬菜啊。里面请，一位。先生久等了，欢迎光临点评第一的鼎鼎好自助餐厅。咱们是几位用餐呢？
3: 2位，我和我的人偶蛋蛋。
1: 真是太幽默了，人偶也不要钱。
3: 不要钱啊？
1: 对。
3: 好的，
1: 你们请。一位，等一下。他是蛋蛋吗？啊，正常不应该他是蛋蛋吗？
3: 你在开什么玩笑？这是手套。
1: 这是手套
3: 啊？
1: 这是人偶？
3: 对呀。怎么了？
1: 我在努力说服我自己。
3: 跟你解释一下，我是一名职业的操师，这是我的人偶。
1: 先生，你是什么职业不重要，您朋友的职业明显不是人偶。
3: 你是觉得他像人是吗？
1: 我是觉得他太不像偶了。
3: 明白了，那你这样看。大家好，我是蛋蛋，很开心来到鼎鼎好自助餐厅。高兴认识大家，谢谢。看到没有？
1: 看到了，你朋友形体不错。
3: 不是，他只是长得像人，他其实他是个偶。来，你碰一下。
1: 先生，这不合适吧？
3: 不，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这是我们家族啊，一代一代改良下来的。你来感受感受他这头发，这皮肤，这质感。
4: 哎，

0: 别整，
1: 人，你都说话了，让我别整。
2: 你以为是他在说话，其实是我在说话，这就是我们操偶师的基本功，副语。
1: 副语，
0: 没错，是副语。你好，我是蛋蛋。
2: 真实吧？
1: 有点过于真实了。
2: 谢谢。
1: 先生，实在不好意思，我们餐厅有规定按人头收费，你这个人
2: 我们……那这样，我给他放门口可以吧？
1: 谢谢理解。先生里面请。再等一下呗。
2: 不是又怎么了？
1: 是有点不太雅观吧？
2: 你说怎么办？
1: 你这人偶他确定不吃吧？
2: 不吃。
1: 那给他放进来吧，先生。来，里面请，这边。先生尽量快一点，先生。来来来，先生。欢迎光临点评第一的顶顶好自助餐厅，里面请。一位。顶顶好餐厅服务顶顶好，一位先生，我们的费用里包含一个锅底，咱用什么锅呢？
2: 红油、番茄、鸳鸯。
1: 这是商量了一下吗？
2: 这是三思了一下。
1: 先生，确定不吃吧？
2: 不吃。
1: 那我去准备一下。
2: 取餐区在哪儿？
1: 那边，先生。
2: 谢谢。

0: 先生，我没动牛，牛确实是自己缺氧了。
1: 人会缺氧吗？这不就倒了吗？扶起来就好了。
0: 你这是救起来的呀？
1: 我来试试坏了没有。
0: 先生，嗯，你是偶行，你别试吃啊。
1: 没坏就行。那可以帮我骗一下烤鸭吗？
0: 好的，先生啊。

0: 看过魔术没有？
1: 看过。
0: 看过人偶变魔术没有？
1: 不看了，先生。
0: 你们顶顶好的顶顶好服务呢？
1: 开始吧。
0: 什么都没有。
2: 卷饼，黄瓜，
0: 黄瓜，
2: 烤鸭，
0: 没有问题，见证奇迹。
1: 先生，这不是魔术啊，
0: 这就是魔术。我可以通过人偶的嘴巴把食物变没，
1: 那不还是吃饭吗？哎，
0: 把食物变没叫吃饭，但是我能够给食物还原，这是不是魔术？
1: 食物还原，
0: 看好了，
2: 烤鸭，鸭胗，麻辣鸭肠，食物还原，
3: 打打打，
1: 这么还原吗？
2: 再还原个虾。
1: 先生，别还原了，前三口呢算我请客行不行？我为我的好奇买单，后面真的不能再吃了。
0: 怎么连人偶变魔术都不行呢？
1: 你这人偶是辣着了吗？
0: 我人偶会辣着吗？哎
1: 呦，这不就辣着了吗？
0: 怎么辣着了？我非得给你证明一下子啊！
1: 证明什么？
0: 这是不是辣椒？
1: 先生别闹了，
2: 这个辣度人吃不了吧？
1: 先生我不信了，没有意义。先
2: 生面不改色，给这些都吃完，能不能证明它是藕？
1: 我想看看。
2: 来，
1: 开始了吗，先生？
2: 啊，没有，在热身啊。
1: 开始吧，
2: 求你了，吃一口忍忍过去了啊。
1: 纯劝是吗？
2: 来吧。
1: 没有，先生，都辣懵了。
0: 没有，没有，
1: 不是，先生，你听我说，
0: 面不改色啊！
1: 不是，先生，你别证明了，我真不信。
0: 面不改色啊！来来，再整过，
1: 不是，先生，他都是个机会，你别逼他了吧，先生，先生，先生，这套诗套诗嘛，
0: 这回信了吧？
1: 我更不信了，先生。那个你们吃自助回本的方式很新颖，但是他确实是坚持不住了。
0: 我可他就是人偶。
1: 别人偶了，先生，你们出去一位行不行？
0: 你还要我怎样？
1: 你就出去一位。
0: 要怎样？
1: 就一位。谁是陶林坤？
4: 是你吗，陶林坤？
1: 你叫陶林坤，匹诺曹林坤。
4: 没想到分开之后还会在这儿遇到你。
1: 这什么剧情？前任吗？
4: 你最近过得好吗？
1: 他最近应该是一般，感觉手头挺紧的现在。
4: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0: 前也这样吗？
1: 怎么一直是你在说话？
0: 不好意思。
1: 你就没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吗？
0: 先生，我有点信你是人偶了。
1: 我明白了。啊，
0: 先生，你还好吗？但你也是咎由自取。我能明白感情这个东西，它有的时候你慢慢就好了啊。那还是偶，
2: 这回信他是偶了吧？
0: 这，我确实是迷茫了。这么好的女孩不争取一下吗？先生哄哄她吧，她老难受了。
2: 她很快乐。
0: 这还坚持什么呀？你看起来老可怜。
3: 哈哈哈！
4: 你好，请问你有看到一个蓝色裙子的女孩吗？
0: 去那边了。先生，咱仨事儿能不能先放一放？就是你去争取一下，先生，你快去吧，我受不了虐恋。我没炸你，哎呀！
1: 曹林坤，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可以吗？
0: 先生。还是偶，不是前任吗？
5: 前任操偶师。
0: 前任操偶师。
5: 对喽，
2: 没错，她是我师姐。啊，
0: 你们是个团伙。哟，
2: 师姐这手一点也不撑啊。
1: 师弟，站住！
0: 你有这活，你不应该缺钱呐。别吃了，
2: 师姐。
0: 哎，你别吃了。
1: 师姐，
0: 你背包近视是吗？
6: 服务生，一位。
0: 你这又是啥？
6: 这是我的影子。
0: 你这还不如他那个呢。是谁把这招传出去说好使的呀？
7: 你好，服务员，这是我弟弟。
0: 你这个对策，你都没有逻辑，你弟凭什么不付钱？
7: 我付钱了，
0: 我介绍他一下不行吗？
7: 你什么态度？
0: 不吃了，
2: 别跟我要
0: 鸡翅，你们鬼了你们！

好了啊，节目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呢，还会给大伙儿带来新的啊，不同的相声小品，相声小品，魔术杂技等等，评书笑话，说唱艺术的楞登，东西南北中，俊请看，屈原杂谈，说说笑笑。小老师啊，好了，我跟收音机旁的和这个北极海镜头前的听友们告别啊，咱明天晚上再会。

0: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1: 要是能多坚持五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2: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0: 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0,000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就输在那关键的几分钟。
1: 猝死的恐惧，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三座大山。谁能为心脏上个保险？
0: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心脏守护神大花红景天，它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专为心脏病人打造的生命保险。
1: 真到底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才是中国药店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其红景天根含量突破0.5%，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每一克都是精华。
0: 真藏医传承，这款红景天与藏区3甲医院同宗同源，藏医千年智慧验证，现代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它能显著提升心脏 HRV 指标，提升心脏耐受力，让心脏在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多扛住黄金5分钟。
1: 真三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心悸；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提升带病生存质量，延缓心功能恶化进程。
0: 每天一杯红景天，就像为心脏穿上铠甲。无论是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1: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根含量高于国标。
0: 每月仅需480元，就能为心脏备下坚实的生命保险。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3: 全国抢病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药用级别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抢救热线：400。

0: 4006-7-1213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2: 哎，
1: 昨天是红景天活动的第一天啊。
2: 对呀、啊、
1: 这后台电话已经是接不过来了，
2: 是吧？
1: 全国一共也就10000盒库存，
2: 嗯，
1: 现在眼瞅着就没多少了，
2: 没多少了、
1: 嗯、我今天刚来嘛，导播就跟我说了，好多朋友打电话埋怨您，真的还让我带个话呢。
2: 哎呦，还让你带话
1: 啊？
2: 来我听听，是吧、大家伙儿对我有什么批评有什么建议啊，我听听。
1: 我说了啊，大家就反馈说5年了，时隔5年您才再次给我们带来了红景天。
2: 嗯，
1: 这梁老师你知道这5年大家伙怎么过来的吗？
2: 怎么过来的？
1: 再一个啊，
2: 嗯，
1: 就等这么多年咱不说，你给这10000盒
2: 啊，
1: 好干点啥呀？太少了。
2: 不够是吧？哎呦、其实哎呀怎么说呢啊，就是大家伙的这个心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
1: 嗯，
2: 5年的时间啊确实太长了，但是我得说什么呢，红景天这次能够再次的给大家伙带来和发放，实际上他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了。
1: 嗯，
2: 为啥呀？因为咱们都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它必须长在高原地区吧，
1: 嗯，
2: 必须生长在缺氧严寒土壤贫瘠的那种地区吧。
1: 对呀，
2: 环境一定是特别恶劣的地区吧。
1: 嗯，
2: 那在这种条件下，你知道吗，红景天它的这个主轴年，就是好的年份，一年你知道长多少吗？
1: 嗯，
2: 才长1.5厘米左右啊。
1: 哎呦，
2: 才长这么点啊。
1: 就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啊。
2: 哎，对，
1: 这红景天这一寸得长2-3年，
2: 可不吗？
1: 那够久的了。
2: 嗯，
1: 怪不得等时间那么长，然后数量还那么少。
2: 对，
1: 关键是吧，它不像是我们大地里长的土豆，说一年就长挺大，红景天没这条件呀。
2: 不可能是吧？
1: 嗯，
2: 如果说疯长那种，它一定是药用价值就很差了。
1: 明白，
2: 是不是？而且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批红景天，它的生长周期我说过5到8年以上。
1: 嗯，
2: 这个时间的成本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像萝卜白菜一样要多少有多少。
1: 嗯，
2: 对吧？并且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不光是年份得足，这品质也得过硬啊。
1: 对，
2: 你必须得是横切面啊，视为标准的玫瑰红色的大花红景天。
1: 嗯，
2: 啊，就这种才是真正的作为药用级别的高品质的红景天。
1: 嗯，
2: 而且这个红景天横切面这个颜色越红，说明它的年份越久。
1: 哦，
2: 它里面这个红景天干的有效成分含量就越多，
1: 哦，
2: 药效也就越好。
1: 我之前还在想它为什么叫红景天。
2: 对呀，
1: 原来这个红色它是一个有料的标志，
2: 横切面啊越红那个料就越足。
1: 嗯，
2: 是不是？
1: 对，
2: 那像这种品质的红景天，我告诉你，那都是藏区3甲医院从当地的藏民手里头收上来的。
1: 嗯，
2: 一点一点的收上来的，都是野生的那种红景天。
1: 嗯，关键是野生的红景天嘛，它长得慢。
2: 对，
1: 它还得一点点收。
2: 对，
1: 数量肯定就不多嘛。
2: 没错，而且红景天在咱们中华这个藏药协会里啊，是被正儿八经的认证是药中第一品的。
1: 嗯，
2: 它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1: 是，
2: 藏医治病，我告诉你，很多的这个方子里基本上都离不开它。
1: 嗯，
2: 你包括你说这个藏区医院人自己的院内制剂，各种各样的膏方汤药，里面主要都是这个红景天。
1: 嗯，
2: 所以说需求量特别大。
1: 明白。
2: 那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种高品质的红景天，实际上它就是藏区3甲医院人家引用的。
1: 嗯，
2: 这种药用级的红景天，我告诉你，可遇而不可求。
1: 嗯，您这么说，我们大家就特别理解老师啊。
2: 嗯，
1: 红景天医院他自己他都不够用，那咱们能拿到，他就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2: 那当然了。
1: 好在呢，这5年我们没有白等。
2: 嗯，
1: 终于是等到了。虽然说数量不多，但是我们也得到了上乘的好的东西。
2: 对，其实，就是我不想让大家伙都用上吗？
1: 那想啊，
2: 我也想啊。

0: 说机会是难得的啊，而且说到这儿，我觉得我得再多给大家伙透露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这次带来的这个高品质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1: 嗯，
0: 它是藏医这个医学门派的独家秘密武器，
1: 独家秘密武器
0: 啊！你看咱们国家民族医学那也是博大精深的，
1: 嗯，
0: 像什么藏医啊、苗医啊、蒙医啊，都各有各的绝活，啊，
1: 嗯，
0: 红景天就是人家藏医的看家本领之一，
1: 就有点像我们武侠小说里边各大门派就分门别派嘛。
0: 对，
1: 那我请教老师您一下啊，
0: 嗯，
1: 藏医最擅长治疗什么样的疾病呢？
0: 藏医呢，它最核心的也是最拿手的领域之一，你知道治什么病吗？
1: 嗯，
0: 叫娘腮病。
1: 娘腮病没听过
0: 啊？
1: 吃凉了，吃多了，然后塞住得的病，不没听过。
0: 不是凉，是娘，娘亲的娘，
1: 妈妈那个娘。
0: 哎，娘腮。
1: 哦，
0: 娘腮呀，在藏语里，娘指的是心脏的意思，腮。
1: 嗯，
0: 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运行不畅，
1: 塞住、堵住，
0: 堵住了，哎，这个意思。
1: 嗯，
0: 所以说娘塞病，娘塞病，按咱们这个内地，咱们这个汉医学来讲，说的是啥呀？就是心脏类的疾病。
1: 嗯，
0: 你看，
1: 嗯，你说这个娘，它指的是我们的心脏。
0: 对呀，
1: 还真挺有道理啊。
0: 嗯，
1: 心脏它真的就像是身体里面住着的一个老母亲一样，
0: 对，
1: 勤勤恳恳的。
0: 对，
1: 然后呢，我们整个家的核心动力。
0: 哎。
1: 那他要是塞住了不给力了，身体肯定出问题。
0: 没错，而且我觉得静芝你这个理解能力也特别强，
1: 是不是啊？
0: 嗯，
1: 那照您这么说，藏医是治疗心脏病他比较拿手。
0: 嗯，
1: 但是我也没听说谁犯了心脏病不去大医院，去西藏去找藏医看病啊。
0: 那我问你个问题吧。
1: 嗯，
0: 假设静芝你要是有心脏病的话，你还敢去西藏吗？
1: 我可不敢，我怕回不来。
0: 对不对？
1: 嗯，
0: 有心脏病的恰恰很多人，咱们内地人是不敢随便去高原的。
1: 嗯，
0: 别说这个严重的心脏病了。
1: 嗯，
0: 就算有高血压，你看很多人都不敢去吧。
1: 嗯嗯，
0: 对不对？咱们健康人啊，在我们内地，血压可能是110-80。
1: 嗯，
0: 但是你一到高原了，缺氧这种环境，这么一刺激，你血管这么一收缩，你血压蹭就上去了。
1: 嗯，
0: 可能就变成130-100了，这非常正常的现象。
1: 嗯，
0: 所以说高原这种环境，对我们有基础病的人来讲本身就是非常大的危险的。
1: 嗯，确实这高原环境本身就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
0: 对吧？
1: 对。
0: 那么一旦到了高原缺氧的环境，我们身体它本能的为了多抢一点氧气，只能让我们的心脏怎么样？
1: 卖力干活。
0: 卖力的干活，跳动的更加的快速。
1: 嗯，
0: 你血管收缩的就更加的紧了。
1: 哦，
0: 你血压自然而然的又上去了。
1: 那您说既然高原环境它增压，那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他们的血压指标是不是跟我们不一样啊？
0: 哎，
1: 我们的正常指标是120-90。
0: 嗯，
1: 那他们那个环境增压了，高压的标准不得是110-80左右甚至更低？
0: 确实它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实际上和你猜测的恰恰相反，对于一直居住在高原地区的藏族同胞们，医生的诊断标准反而是更宽容一些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内地是吧，血压超过140了，低压超过90了，
1: 嗯，
0: 他可能就得干预了。
1: 对呀。
0: 但是在高原地区，医生们通常认为血压持续达到160以上，低压100以上才属于高血压的范畴。
1: 哦，
0: 啊，才需要考虑用药去治疗。
1: 哦，关键是为什么呢？
0: 嗯，
1: 你说在我们这儿啊，老年人血压稍微高一点，医生肯定会叮嘱你终身服药啊。
0: 哎，
1: 还得注意饮食。
0: 嗯，
1: 怎么到了那么恶劣的环境他反而是标准放松了呢？
0: 到高原地区反而标准放松了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高原环境容易让我们的血压飙升，心脏的负担加重。
1: 嗯，
0: 那你想过没有，人家世世代代生活在那种地区的人他怎么办呢？
1: 嗯，
0: 对吧？我们有句老话叫三步之内必有解药。
1: 嗯，
0: 那他们也是，他们的解药就是红景天。
1: 嗯，
0: 藏民们，人家祖祖辈辈们，哎，日常就用这个红景天来泡水喝呀，熬汤喝呀，炖肉吃啊。
1: 嗯，
0: 哎，就像咱们日常的喝茶一样，习以为常了。
1: 哦，很普遍。
0: 哎，
1: 那他们的标准更松是不是也是因为有了红景天？
0: 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1: 哦，
0: 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0: 因为他们常年的天长日久的，从小到大的使用这个红景天，这就不知不觉的让他们的心脏和血管的耐受力和适应性变得特别的强大，就比我们内地人要强大多得多。所以说，同样高的血压值，在我们内地人身上，可能就会意味着风险了，超过140就是高血压了。但是人家长期啊饮用红景天的这个藏族同胞们，人家这个身体上影响的就非常非常小了。啊，虽然说血压看着数值高一点，但是对人家心脏的这种影响就特别特别小。
1: 明白。
0: 人家心脏功能仍然很好，是吧？没有任何不适应的情况，也用不着说像咱们内地人似的啊，终身服药，是吧？严格控制饮食，而且人家就是因为从小到大啊，天天的服用红景天，人家帮助他们这个心脏能够调理的特别的皮实耐造，
1: 耐造。
0: 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和压力。所以说，即便血压偏高了，它也不会出现什么心律不齐呀、心梗啊、心衰呀、是吧？包括心绞痛这样严重的问题。
1: 明白，人家有绝活呢，
0: 对，
1: 怪不得您说藏医治疗娘腮病它很厉害，
0: 对，
1: 有秘密武器。
0: 对，
1: 那咱们要是也有这个绝活，治心脏病，那不也厉害了？
0: 那当然了。
1: 所以说嘛，老师，您说咱们平原的朋友，尤其是那些已经有了高血压、高血脂的，要是也用上真正的红景天，是不是也可以像藏民一样，提升一下心脏的适应性，减少以后得严重的心脏病的这个危机？
0: 这是非常正确的，也是值得肯定的，是吧？现在在临床上已经开始按这个思路在进行调理了，但是一定你得用上真正的那种药用级别的高品质的红景天，是吧？别的品种的红景天基本达不到这个作用。首先第一个，咱们内地环境毕竟比高原啊这个环境要舒适的多得多吧？我们身体本身面临的这种基础的压力就小很多吧。
1: 对，
0: 那么第二点，在严格遵循医嘱用药的时候，控制好三高这个根本的前提下，你真要是能够有机会用上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来增强我们心脏自身的耐受力和适应力，你就相当于给我们身上上了一个双保险，你就能够让我们的心脏怎么样更稳当、更抗造，减少病情的波动。从长远来看，那是真正的预防严重并发症的出现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种方法。
1: 哎，老师，刚才您说的是还没有发病的情况，那对于我们现在已经出现并发症的呢？
0: 已经出现并发症
1: 对
0: 了。
1: 呀，比如说高血压已经导致的心肌肥大，有高心病的这类朋友，用上红景天还有什么意义吗？
0: 那意义就更大了。
1: 真的还更得用了。
0: 对呀，就更得用了。因为对于这类朋友来讲，我觉得咱们应该立刻、马上、长期的把真正的好的红景天用好。你知道为啥吗？我给你讲个真人真事儿啊，你知道
1: 这么厉害，
0: 对呀，
1: 什么病例这么厉害呀？可以直接晋级，
0: 啊，
1: 那说明影响很大。
0: 对呀，这个患者呀，是一位从西藏到成都帮女儿带孩子的一个藏族的老太太，挺普通的一老太太，人家女儿挺孝顺的，给她买了一个高级的，要求老太太住院。
1: 那说明挺严重呗，
0: 对啊，
1: 是马上手术的那种吗？
0: 就检查出来这个问题确实非常严重，就拍这个胸片一看呢，老太太这个心脏啊已经从正常的那种桃子形变成梨形了，
1: 哎呦，
0: 我们医学上叫梨状心，就是
1: 哦，
0: 心脏都变形了。
1: 那变形了太严重了，
0: 对呀，
1: 关键心脏怎么它能变形的这么严重？那患者一定会觉得很痛苦。
0: 对呀。而且这位患者，他这个病因呢也非常的明确，就是长期的高血压让他的心脏负荷增加了，然后左心室变得肥大了，心尖儿啊往下移了，外形啊就看着像一个大梨似的，就是我们吃的鸭梨，哎，像那种形状了。那这也是我们大多数高心病的这个患者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你这个心脏的结构已经发生了一个器质性的改变了。
1: 哎，它都变形那么严重了，那得抓紧时间做手术啊，
0: 哎，
1: 不然危险。
0: 当时医生也都是这么建议的，啊，让他赶紧住院，住院
1: 哦，
0: 治疗，是吧？可是人老太太，我告诉你，死活不同意，啊，就说你这大夫啊，就吓唬人的，想坑他钱的，还说自己身体好得很，什么难受的感觉都没有， 根本没必要住院。

0: 心脏变形成那样了，
1: 啊、
0: 还没感觉。
1: 对。对
0: 那也心太大了，
1: 心太大了是吧？那本身都变形就变大了嘛、啊、是吧？然后呢，后来也在女儿的劝说下，老太太还是没办法住院呗，做了这个更精细的一些检查。检查结果一出来，你知道，连这个成都医院的一些医生是吧，都惊讶了。
0: 嗯，
1: 这老太太说自己没有任何的不舒适感，我告诉你，居然是真的。
0: 嚯！
1: 她的心脏的射血分数在60%以上。
0: 嗯。
1: 并且他的心脏的功能的各种各样的指标都在正常值范围内。
0: 嗯，
1: 他那个正常的那种梨状心的患者，按道理说这个他的心脏功能必然是受严重的损伤的吧？但是像老太太这种心脏都已经变形成这样了，本来就应该是这个伴有心衰呀、气喘呐、水肿啊这些非常常见的症状，可是老太太一点都没有。
0: 关键是他变形得很严重，心功能怎么还能正常呢？
1: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他的主治医生哎也很觉得奇怪，
0: 嗯，
1: 然后就开始研究这老太太，
0: 嗯，
1: 结果他发现了，这老太太虽然说心脏的结构和外形变形了，但是他自己这个心脏啊本身的调节的能力异常的强大，
0: 嗯，
1: 而且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这两天我提过，叫心率变异性 HRV， 记得这个吧？
0: 嗯。
1: 我告诉你，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她这个 HRV 这个数值比同龄的正常人还要高出一倍之多。
0: 厉害呀，
1: 一倍之多。
0: 她没有感觉，就是因为心脏的适应性和自我的调节能力特别的强。
1: 一点都没错。
0: 嗯、
1: 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人家其他指标全都正常，然后自身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感。
0: 嗯，
1: 然后医生呢就开始顺藤摸瓜，是吧，就了解到了老太太一直住在西藏嘛，
0: 嗯，
1: 他常年喝那个胡景天泡的这个水已经形成习惯了，然后当时他的主治医师根据这个病例就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了。这个论文的核心观点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长期服用胡景天可能通过显著提高心脏的自主神经调节能力和心肌细胞的耐缺氧的能力，来代偿甚至掩盖心脏结构变形带来的功能的损害。
0: 哦，
1: 你看看，这就是他发表的这个核心论文的这个观点。
0: 嗯，
1: 也就是说洪景天把心脏的这个韧性适应能力训练的极强，
0: 嗯，
1: 即便你的心脏的结构都出现改变的这个问题了，但是你心脏的功能依然能够保存完好平稳有力的运行，所以说患者自己都感觉不到任何的症状。你看看，
0: 嗯，关键是洪景天太神奇了，
1: 对，
0: 他不可思议啊！你说心脏都变形了，他居然功能不受损。
1: 你看看，而且我告诉你，这还不是一个个例呢。
0: 嗯，
1: 后来这个国家医疗统计这个数据就显示了，高原地区的一些患者，很多人心脏的结构都已经出现异常了，
0: 嗯，
1: 是吧？而且异常的比例比我们内地地区要高出30%还多，
0: 嗯。
1: 但是这种情况在人家高原地区不叫病，
0: 嗯，
1: 他们的心脏根本就不用做手术，病情控制率、长期生存率，包括幸福指数，比我们内地的患者要高太多了。
0: 那这是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哦，
1: 就是人家的生活习惯，
0: 嗯，
1: 哎，
0: 常年喝洪景天。
1: 对，我经常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嘛，
0: 对。
1: 人家就是有这个日常服用洪景天这种习惯，
0: 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1: 哎，就不知不觉的他就养护了我们这个心脏的问题，
0: 嗯，
1: 是吧？洪景天通过增强了藏区人民心脏的这个受损的情况，包括这种功能性代偿的能力和这个生存的韧性，还有它的耐受性，是吧？尤其是对那些已经出现并发症的，比如说我们内地的患者来讲，真的，你把洪景天用好了，核心意义就在于什么呢？它不是修复你心脏结构的，而是武装我们心脏功能的，
0: 嗯，
1: 给你心脏增加抗击打的这种底气和储备的，让你带着这个心脏的问题也能够高质量的生活的，能够延缓我们病情恶化的，降低突发事件的风险的，这样的好宝贝。
0: 还真是，怪不得人家叫做心脏保险药。
1: 对呀，
0: 还真是啊，吃上了能够远离危险。心脏呢，即使是变形严重，我们也感觉不到啊，
1: 感觉不到这个身体有什么不适，
0: 嗯，
1: 对吧？你看，咱们就可以对比一下了，咱们现实生活当中，

0: 多少都是高心病的患者，
1: 嗯，
0: 就早期是高血压，后来导致心脏也不好了，
1: 嗯，
0: 然后你生活质量是不是越来越差？
1: 对，
0: 啊，因为我们心脏负担是吧，长期过重，舒张的功能会越来越差嘛。你休息的时候，我们血液回流，它就会受到阻碍嘛。
1: 嗯，
0: 那这样的人往往会诱发什么？心律不齐，
1: 嗯，
0: 房颤，是吧？那体感的表现就是不敢动，一动就喘。浑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
1: 明白？
0: 胸闷，晚上不敢平躺，然后脚脖子容易出现水肿，啊，你看这种情况是不是常在我们中老年人身上发生？特别遭罪，
1: 对，很痛苦的事儿。
0: 对啊，所以说对于这类人群来讲，如果说我们能够有机会真正的用上那种高品质的藏区的红景天的话，你看它的核心目标就是帮助我们心脏建立起强大的功能性代偿的这种能力。
1: 嗯。
0: 这个核心作用就是让我们的病情不再继续的发展了，不轻易的加重了。我们日常什么胸闷呢、气短呢，这些症状会明显的减轻的。
1: 嗯，
0: 你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了。
1: 嗯，
0: 而且更重要的是，就像我说的那个藏族的那个老太太似的，你看心脏这结构都发生改变了，人家也能够最大程度上保护我们心脏，能够正常的满足我们生理的需求，让你带着这个问题也能够正常的高品质的生活，
1: 嗯，
0: 很大程度上就避免了像做手术啊、有生命危险呢到那一步。
1: 对，这个才是老年人真正该用的心脏的保险药。
0: 对，
1: 有病但咱没症状，
0: 哎，
1: 带病生存，咱们还能够生活得很舒适，
0: 这是我们追求的嘛，
1: 嗯，
0: 是吧？另外你再看，咱们就是很多人现在都喜欢自驾游，
1: 嗯，
0: 喜欢进藏去旅游，
1: 嗯，
0: 是吧？川藏线、三幺八国道，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著名的旅游景点了。那很多人都说，哎呀，去西藏之前，有经验的人都会告诉你，提前一个月俩月干嘛？
1: 喝上红景天，
0: 红景天泡水喝，
1: 对，
0: 是吧？要不然你心脏扛不住，
1: 嗯，
0: 是吧？然后喝完了之后再去高原那儿，啊，心慌啊、憋闷呐、啊、乱跳啊，那种高原反应就会变得轻很多，
1: 嗯，
0: 起码你心脏不犯病了，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民间的一个窍门，这是高原医学的标配，
1: 哎，
0: 哎。是经过科学验证的，这也说明了真正的红景天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耐受力。
1: 嗯，
0: 啊，它有一定的这个明确的效果。
1: 嗯，
0: 当然了，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它的效果时长要远远比咱们普通的红景天要效果好得多得多。
1: 嗯，
0: 是吧？而且我得跟大家伙说清楚，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真正的藏区的高品质的红景天，可不是你市面上看到的那种普通的红景天，
1: 哎，
0: 是吧？我刚才说了，是藏区三甲医院临床同款的，
1: 嗯，
0: 它里面的有效成分的含量要远超咱们国家药品的标准级别。
1: 没错，就是我们带来的高品质的红景天呢，它是藏区医院专用的一味药。
0: 对，
1: 那跟自己随便买的那压根儿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0: 对呗，是吧？什么是药？就是有针对明确的临床问题的，能够改善特定人群关键指标的，是经过千百年验证的，是吧？你看咱们这个红景天，是吧？它就是咱们中华藏药协会认证的药中第一品，它这个地位是非常高的。你像我告诉你，净食很多这个藏医的一些著名的效果非常好的一些复方汤剂，
1: 嗯，
0: 或者是膏方，我告诉你里面啊都缺少不了这个红景天的成分，
1: 嗯，
0: 那是绝对主力，灵魂中的灵魂，
1: 就没它不行。
0: 哎，对，
1: 嗯，
0: 是吧？离开这个红景天了，这个方子就不成立了。
1: 嗯，
0: 也正是因为这样，很多三甲医院自己对红景天的需求就特别大嘛，所以说它本身的价值和价格，在咱们业内这来讲那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咱们这次全球购能够拿到这一批货哈，那是非常非常之难的，
1: 嗯，
0: 是吧？大家伙真要是得到了，你可得珍惜，是吧？坚持服用好了。而且这次多少钱？480元的价格带给大家伙，
1: 嗯，
0: 本身这个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一个神话。
1: 对，就是这个价格以这个品质来说的话，它是太便宜了。
0: 对，
1: 但是单论这个价格，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还会觉得说，哎呀，
0: 不便宜，
1: 对，负担
0: 承受不了，
1: 对对对，
0: 是吧？我给大家伙透个底啊，我讲一讲红景天在医疗界的一些行情啊，这个，可能大家伙不知道，
1: 嗯，
0: 在藏区的三甲医院，你找个专家挂个专家号，请他为你开一个调节心脏的一个方子，就这一副方子可能就得3000多块钱左右。
1: 嗯，
0: 通常 这一副方子是七天的量。

0: 嗯，
1: 一天喝两顿，一共是14副药，
0: 3000块钱吃7天，
1: 哎，
0: 太贵了吧？
1: 贵吧？
0: 贵，
1: 你知道贵在哪儿吗？
0: 嗯，
1: 就贵在里面的主要成分红景天身上，
0: 嗯。
1: 在每一副药里面，像咱们这种顶级的横切面是玫瑰红的红景天，
0: 嗯
1: 最多在每一副药里面，它会给你用到2克左右。
0: 嗯，
1: 如果把红景天在这个方子当中给你拿掉的话，这14副药加在一块儿10几味药材，你知道多少钱吗？
0: 嗯，
1: 也就20-30块钱。
0: 哇，那说明这3000块钱里边真正值钱的是红景 天。
1: 就是红景天，没错，
0: 哦，
1: 是吧？钱主要就花在这个红景天上了。所以说，你算一算，咱们这一大盒的红景天，纯的，相当于多少副这个专家给你开的方子里的精华物质了。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么一看，480块钱还贵吗？
0: 那
1: 对
0: 很
1: 吧？
0: 便宜
1: 他已经把
0: 了。
1: 最核心的、最贵的部分，以非常实在的价格摆在大
0: 对，
1: 伙面前了。
0: 关键是这么一对比，它确实太划算了。
1: 所以说嘛，这次能以这个价格带给大家伙，真是非常难得
0: 嗯，
1: 啊！但是它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数量有限，
0: 嗯，少。
1: 对吧？咱们带给大家伙的全都是藏民在山上徒手一根一根挖出来的野生品呢，
0: 嗯，
1: 然后由咱们合作的3甲医院严格的收储啊，20斤、30斤这种鲜根儿，然后清洗、干燥、精细的研磨，最后才能达到1斤的合格的这个红景天粉，
0: 嗯，
1: 是吧？这里头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还有稀有的自然资源，决定了我告诉你，这个红景天就不可能是个白菜价。如果
0: 对。
1: 真是那个价格的话，它就不可能有效果。
0: 一分钱一分货嘛。
1: 对，
0: 最后提醒大家的是呢，这次5年一遇的藏区医院的同款红景天，品质顶级，数量呢它只有1万盒，只有这么多。所以说机会和价格都是非常难得的，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4: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2: 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就输在那关键的几分钟。
3: 猝死的恐惧，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3座大山。谁能为心脏上个保险？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心脏守护神——大花红景天。它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专为心脏病人打造的生命保险。
3: 真道地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才是中国药店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其红景天根含量突破0.5%，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每一克都是精华，
2: 真藏医传承。这款红景天与藏区3甲医院同宗同源，藏医千年智慧验证，现代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它能显著提升心脏 HRV 指标，提升心脏耐受力，让心脏在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多扛住黄金5分钟。
3: 真三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心悸；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提升带病生存质量，延缓心功能恶化进程。
2: 每天一杯红景天，就像为心脏穿上铠甲。无论是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3: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万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干含量高于国标。
2: 每月仅需480元，就能为心脏备下坚实的生命保险。当意外来临时，

0: 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1: 全国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2: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数据显示，每年有超过500,000心脏骤停悲剧的发生，其中绝大多数甚至没有等到救护车呢。时间成为了最奢侈的救命药，而今天健康全球购带来的正是能够提升心脏耐受力，在血氧缺乏的情况之下为您争取黄金时间的药用级别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地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最坚实的时间保险。抢救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喂，你好，是梁老师吗？
3: 哎，对，是我，你好啊，请讲。
4: 哎，你好，梁老师
3: 啊。
4: 啊，这个红景天还有货吗？我想订一年的量。
3: 哎呦，就上来订一年的量，这看来又是个老朋友。你之前用过没啊？
4: 哎呀，何止用过，
3: 嗯，
4: 还救过急呢。
3: 哎呦，是吗？
4: 哎，梁老师啊，
3: 嗯，
4: 我等这款红景天呢，真是等到望眼欲穿。
3: 哎呦，
4: 好多年了，可算是又等到了。
3: 没错啊，记住了啊，高品质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特别难得，
4: 嗯，
3: 为啥呀？
4: 对对对，
3: 因为它这个生长周期特别长，所以说这次也是时隔5年咱们才能够再给大家伙发放，是吧？
4: 哎，对呀，上一回发放的时候啊，我订了半年，
3: 哦，
4: 哎呀，坚持用下来，那效果可明显了。
3: 是吗？
4: 你看，首先我那心脏啊闷疼就感觉轻多了。
3: 好
4: 啊，之前呢一有一点不舒服啊就容易犯病。
3: 嗯，
4: 最开始吧发病啊不那么猛，
3: 嗯，
4: 不是一下子就特别疼，
3: 嗯，
4: 然后呢就动不了了，
3: 嗯，
4: 后来坐下来得缓一缓，
3: 嗯，
4: 就能过去。
3: 嗯，
4: 再往后啊连那种马上要犯病的提心吊胆的感觉啊都慢慢的哎没了。
3: 好，啊，
4: 我这心里啊就不慌了。
3: 好，
4: 也敢在小区里啊稍微溜达溜达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感觉不一样喽！
3: 你看看，你这改善自己都能感觉出来，这不错啊！
4: 对呀，
3: 你刚才说了这个心脏的问题，发病不那么猛了，后来慢慢的都不怎么发病了，是吧？那你之前用这个红景天，你当时目的是调理什么心脏问题啊？是心律不齐呀，还是心绞痛啊？
4: 哎呀，说起来我是心绞痛啊！
3: 哦，
4: 偶发性的。
3: 哦，
4: 啊，梁老师，您不知道，一发作就好像被一块大石头压住似的，
3: 哦，
4: 又沉又闷，
3: 哦，
4: 透不过气来，
3: 哦，
4: 疼得我好像啊马上就看见阎王爷了似的。
3: 哎呦，
4: 哎呀，谁说就那么几分钟，
3: 嗯，
4: 但每一秒啊都感觉下一秒就要过去了，
3: 哦，
4: 浑身冒冷汗，
3: 嗯，
4: 动都不敢动啊。不发作的时候吧也是提心吊胆的，
3: 嗯，
4: 生怕不知道啥时候又来那么一下子。
3: 对对对，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这种感受啊就很多人都有啊，
4: 嗯，
3: 就对于心绞痛的患者来说确实是非常痛苦的。这叫啥呀？这叫濒死感啊和不确定性。我告诉你，
4: 嗯，
3: 这太折磨人了啊。
4: 哎呀，对呀，你看我那包里啊兜里啊随时都揣着硝酸甘油，
3: 嗯，
4: 总担心那哪天发作，
3: 应该
4: 那药啊都没来得及含人就过去了。
3: 嗯，
4: 所以医院呢检查说我是心肌缺血导致的心绞痛，
3: 哦，
4: 给我开点药，但是吃上啊也没挡住那个犯病啊。后来就听您节目说这个红景天呢，那增强心脏耐缺氧能力，
3: 对，
4: 让心脏啊更皮实，
3: 对，
4: 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用下来了，确实是改善的，真的特别明显，
3: 嗯。
4: 哎呀，所以啊这一次一听说又有了，
3: 嗯，
4: 我就赶紧打电话来了
3: 这改善的挺好啊改善的挺好。

0: 啊，就是因为你这个心脏啊耐受力啊，哎，
1: 嗯，
0: 得到了一个提升的表现。
1: 对 对, 对，
0: 就当我们心肌一旦缺血缺氧的时候，是吧？你这个心脏比别人就皮实，
1: 嗯、
0: 对不对？这红景天它帮助咱们增强了心肌细胞的缺氧缺血的这种环境当中，能很好的工作，这比啥都强，是吧？所以说，这我们的感受就啥呀？这个不适应的感觉它就减轻了，发作的阈值也提高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啊。
1: 哎呀，是啊，可惜后来呀就断货了。
0: 哦，
1: 我在网上买的别的红景天呢也特别贵
0: 啊，
1: 我看到上面写的也是什么大花红景天，
0: 嗯，
1: 但是和在您这买的喝起来啊感觉就是不一样，没效果。
0: 嗯, 嗯，
1: 所以这会儿啊一听到您节目里说又有货了，我立马就打电话。这会儿说什么也要给他囤够了，
0: 嗯，
1: 要不然在别处啊还真买不到这种真品。
0: 嗯，你这个决定啊我觉得很正确啊，尤其是我得跟你强调一下啊，就现在市面上就十个卖红景天的有九个半都说自己卖的是大花红景天啊，但是真正的那种高品质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你想一想，它这个生长周期得是5到8年的，一年就长那么一丁点儿，是吧？哪能像地里萝卜似的，说到处都有啊，要多少有多少啊？所以说咱们啊，我告诉你，什么在网上啊，就包括在别的地方啊，别瞎买啊！你啥时候想要，是吧？啥时候订货都有，我告诉你，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本身就不现实，能明白吗？
1: 对对，说来呀，我也奇怪，所以我才说，只有在您这儿买的。那喝着才管用，
0: 对，
1: 才是真的好品质。
0: 对，真正的正品啊一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1: 嗯、
0: 你看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时隔5年是吧才好不容易再给大家伙发放、
1: 嗯、
0: 就是因为这种达到药用级别的能够被藏区三甲医院采用的这个野生红景天，它不是工业化或者是人工种植批量生产出来的，是吧？就没法说是啥时候想要啥时候有，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1: 哎，对呀，可不是呢。你说这红景天呢，可是真的难等啊。
0: 嗯，
1: 我这岁数啊，人生啊，还能等几个5年呢？
0: 嗯，那我跟你交个底吧，是吧？
1: 哎、
0: 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哎，和5年前是一模一样的，藏区三甲医院都用的，临床药用级别的 啊,
1: 啊，
0: 并且里面这个有效成分红景天苷的含量是远远超出国家药典标准以上的啊。
1: 哎。那太好了、
0: 嗯、
1: 我要的就是这种真正的效果，医院品质的东西。
0: 对，就这种品质啊，它是靠两样换来的，一是长的这个时间要足够的长、
1: 嗯、
0: 没有5到8年的生长周期是累积不出来里面这种高含量的这种红景天苷的、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必须得是野生的，就是人工种植是不行的，是吧？你看这个人家三甲医院用的红景天、
1: 嗯、
0: 都是那些藏民沿着那种这个山脊啊一根一根的，人家是这个手工采挖的，然后收上来直接供给医院的、
1: 嗯、
0: 这种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凑出来的红景天可遇而不可求，普通的市场上那是绝对不可能是随时都能买得到的，对不对？所以说真正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啊、你要是在别处到处都能够买得到的，你得考虑考虑它是真是假了啊。
1: 哎，对，老师听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0: 嗯、
1: 网上那种啊指定是假的，纯粹是忽悠人。
0: 嗯、
1: 哎，梁老师、嗯，我就在您这儿订最放心，
0: 嗯、
1: 因为呀、啊，效果不会骗人。
0: 嗯，
1: 我亲身试过了，知道真假。您赶紧的给我订上1年的量。
0: 嗯，
1: 我怕说一会儿话呀，那库存就没了。
0: 行，不着急啊，今天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联系您的，好不好啊？
1: 哎呦，那太好了，那是真的是。谢谢你梁老师、
0: 哎、别客气。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
0: 啊，好，
1: 哎，好，谢谢，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只有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极寒岩缝中生长，经历5到8年风霜淬炼，横切面是天然玫瑰红色的，才是中国药典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我们提供的每一颗原料都与藏区三甲医院同源同质，确保其核心成分红景天苷含量突破 0.5%， 这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的效能。因为呢，生长环

0: 环境的苛刻、周期的漫长，野生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每一盒都是限量供应的生命馈赠。这份稀缺性和道地性是它发挥心脏守护神作用的第一重保障。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五分钟、十分钟。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最坚实的时间保险。全国仅限10000盒，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1: 请讲。
2: 哎，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请讲。
2: 哎，梁老师你好。我想订红景天，还有没有？
1: 哦，
2: 我订一年的我。
1: 哎呦，上来订一年的，就是看来又是咱们的老朋友吧？您的？
2: 那可不了。
1: 啊，
2: 我是咱们节目老听众了啊。
1: 哦，
2: 红景天呢？之前呢，我在您那订过
1: 啊，
2: 效果真是太好了啊。
1: 是吧？
2: 之前吧，我坚持喝了半年，最明显的就是咳嗽和胸口憋闷好多了。
1: 好，
2: 哎，现在有个劲儿了。
1: 嗯，
2: 晚上睡觉吧，也不会被憋醒了啦。
1: 你看看多好，是吧？那您之前是什么毛病啊？用的咱们这个红景天的？
2: 哎呦，我是有冠心病
1: 哦，
2: 还有慢性左心衰
1: 哦。
2: 当时就特别的虚啊。
1: 嗯，
2: 我自己感觉就是什么呢？随时都可能没了。
1: 呵，哎呦，
2: 哎呦，风一吹都可能散了。
1: 哦，
2: 那个时候就在家里边走几步，就从客厅走到厕所那几步道啊，
1: 啊
2: 都喘的我不行。
1: 哎呦，嗯。
2: 然后一躺下就咳嗽，
1: 嗯，
2: 哎呦，痰也多，整天就是迷迷糊糊，浑身也没劲儿，
1: 嗯，
2: 根本就不敢出门啊，
1: 嗯。
2: 后来我就在您这儿订的红景天吃上的
1: 啊，
2: 最开始吧喝了一个多月啊，
1: 啊，
2: 哎，晚上就能睡个整觉了，
1: 哎呀，不错啊，
2: 啊，以前吧一躺平了，就像有人掐着我这脖子，
1: 哎，哎呦，
2: 憋得心慌，
1: 啊，
2: 非得坐下来喘半天啊，
1: 嗯、
2: 啊。一晚上睡个觉都被憋醒好几回，都得。嗯，用了之后，这种半夜憋醒的情况就越来越少了。
1: 好，嗯，
2: 哎，能一觉睡到天亮了。
1: 不错，嗯，
2: 就感觉这个精神头回来不少了。
1: 是吧？啊。
2: 后来慢慢的，这身上吧也有个劲儿了。
1: 啊。
2: 嗯，出个门遛个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
1: 不受影响了，好。嗯、
2: 哎，那这次一听说终于又有这个红景天了。我现在我就想着还想再用上
1: 啊，
2: 舒舒服服的，能一直这样不遭罪不心慌的过日子啊。
1: 对啊，
2: 安安稳稳的多活个几年，
1: 嗯，
2: 别像以前似的躺在床上光剩下难受跟害怕了。
1: 哎呦，就这一点啊，我觉得啊您完全可以放心，就是像您这种心功能不全的情况啊，红景天特别适合。为啥呢？因为这个红景天它最核心的作用就是啥，就是提高我们心脏的这个耐受能力，
2: 嗯，
1: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心脏心肌细胞缺血缺氧了，对吧？那你想让我们的心肌细胞不缺血不缺氧，这个我告诉你是非常难的，因为它是我们年龄越大这种情况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对吧？那你要想把这个根儿解决非常非常困难，
2: 嗯，
1: 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说让我们心脏的这个耐受能力提高了，哪怕是你缺血缺氧，那你这个心脏的耐受能力强的话，它每次收缩的也有力气，泵血的效率也能高，是吧？你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就明显会减轻，是吧？这样的话，哪怕是带着这个病，咱们生活一点不受影响，对吧？这比啥都强，对不对？你的病情也能得到控制嘛，是不是？
2: 是是是，
1: 嗯。
2: 我今年都70了啊，
1: 哦，
2: 我就想着吧，不这么遭罪，
1: 嗯，
2: 多活些日子啊。
1: 嗯，
2: 又想从您这儿订的这个红景天啊，就能让我舒服心安。嗯，
1: 啊，
2: 之前我就用了半年的这红景天啊。
1: 嗯，
2: 我寻思我这病都好了呢啊，一点难受都没有了。
1: 嗯，
2: 那后来再想订吧，打电话我都没货了，
1: 没有了是吧？
2: 哎，我就让我姑娘嘛在别处买的
1: 啊。
2: 哎呦，一点用都没有。哎，
1: 嗯，
2: 还是心里边难受。
1: 嗯，我告诉你完全不一样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它一定是藏区的三甲医院用的那种野生的高品质的药用级的红景天， 也只有这样的红景天。

0: 它才具有改善咱们心脏的适应性的这种作用，才能够提高咱们心脏的耐受力。你像你这种情况，说白了很简单，咱们带病不带痛，咱们这个生活质量提高比啥都强，是吧？就像你说多活几年，是不是？这比啥都强。那你想达到这个目的的话，红景天是非常对症的，但是我也得跟你实话实说，是吧？你得用真正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是吧？其他红景天反而没这个作用。而且我说实话啊，咱们这个岁数了，是吧？红景天不会逆转咱们心脏的这种结构的损伤，对吧？但是呢，它能够让你带着这个病啊，平平安安的啊，不遭罪，是不是？不受影响的，最大程度上的武装咱们剩下来的这种好的心肌的细胞的功能，让它更加的抗造。
1: 对，
0: 咱们这样的生活是吧，多好啊，是吧？也没有什么不适，什么气虚啊、乏力啊、咳嗽啊，都减轻了。这样一来，你心脏有问题就让它有呗，怕啥的？不影响咱生活，比啥都强，是吧？这就是我们心脏适应性的耐受力提高的一个最好的表现。
1: 嗯，
0: 日常的不适能够减轻，身体对抗疾病的这个能力它就变强了，生活质量提高了。我们生存的这个周期自然而然会延长的，是不是？
1: 哎，是是是，
0: 嗯、
1: 我都不求别的啊、哦，能舒舒服服的不遭罪就行。
0: 哎呀，这一点完全可以放心啊！咱们这次和上次一样啊，给大家伙带来的还是藏区三甲医院野生的高品质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啊，里面那个红景天干含量足，品质高。咱们这回坚持用，配合好咱们平时医生啊给的一些基础的治疗，是吧？我告诉你，你这个心脏就没问题了，改善的肯定会越来越好，是吧？咱也不用焦虑，你记住啊，心态很重要，是吧？你像很多这种心衰的患者，常年服用那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人家生活质量啥都不受影响，是不是？那有啥担惊受怕的了？别一听到什么心衰了就觉得特别严重，是吧？自己吓唬自己那是不对的，记住了，没那么可怕啊。
1: 哎，
0: 好
1: 吧，您这么说我就放了心了啊。
0: 嗯，
1: 梁老师，这红景天吧，一定您要给我留足一年的量啊！
0: 啊，放心吧，我给你登记上了啊。稍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联系您的，好不好啊？
1: 哎，好，谢谢梁老师，太谢谢您了啊！
0: 嗯、好，不客气啊。好了、
1: 哎，
0: 咱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啊，再见。
2: 感谢您的信任，又一份生命保险被成功锁定了。选择红景天，关键在于呢，它能否真正解决心脏人群的三大困境：怕猝死、怕病情发展、怕日常难受。我们这款大花红景天的核心作用，正是针对性的实现三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显著减少心悸、早搏等突发状况，让夜晚更安稳；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的能力，帮助心肌缺血、心绞痛人群来缓解症状，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就是最重要的，提升带病生存的质量，通过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缓解心脏功能的恶化程度，从根本上提供心脏功能的抗打击能力。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请讲啊。
3: 哎呀妈呀，梁老师，我可算打通你的电话了。
0: 哦，
3: 就是我这几天天天在打呀，
0: 啊、
3: 一直在线，你说也打不进来。
0: 嗯，
3: 这个红景天还有货吗？我想赶紧吧，这回就定一年的。你说这把我急的，终于打通了。
0: 是这样啊，因为这几天吧，都是咱们的老听众朋友，一听说有这红景天了，都打电话来抢，是吧？咱这电话确实也是一直占线啊。
3: 嗯，
0: 我听你这语气怎么着，咱们之前也是用过这个红景天呢？
3: 是啊，任老师，我之前用过，效果真是可好了
0: 啊。
3: 后来这不想白定，还一直就说没有，别家吧我也买过，但是没有这效果。
0: 那肯
3: 定的，我等这个红景天真是啊，都等到望眼欲穿，好多年了，可算是又等到了。
0: 对，我告诉你啊，咱们要不就不给大家伙发放，发放一定是高品质的啊，高品质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特别的稀少，是吧？你看咱们这次足足等了五年才会再有这第二回，对吧？
3: 可不是嘛，这不上次就是发放那个时候吧，红景天我就吃了有半年了
0: 啊，
3: 效果那真是太明显了，就能一觉睡到大天亮的。
0: 好，

0: 也不盗汗呢，也不会憋醒了，我就感觉自己啥事没有，跟健康人一样一样的。你是不知道我之前啥样啊？
1: 你之前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0: 我之前就是晚上睡觉吧，一躺下就心慌，
1: 哦。
0: 有时候半夜那阵一上来，一下子就憋得完全都不能呼吸，就
1: 哎
0: 感
1: 呦。
0: 觉睡睡觉都能给自己憋死，
1: 哎
0: 搞得
1: 呀。
0: 我呀，哎呀，睡觉都提心吊胆的一天。
1: 你看，我告诉你啊，就你这种啊，晚上啊就容易憋醒的这种情况，在我们医学上叫啥呢？叫夜间阵发呼吸困难。就这个症状啊，由什么原因引起的？你当时上医院查了没有？
0: 查了，
1: 嗯，
0: 说我是什么心肌肥大，
1: 对，
0: 心
1: 你
0: 脏
1: 看，
0: 功能还不太好。
1: 没错。
0: 那当时这不就因为这个病，一到晚上睡觉我就恐惧，生怕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1: 你
0: 呀。
1: 看看是吧？对了，就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心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就你这种情况，很多人都有，而且非常痛苦啊，因为不知道咱们心脏保险丝什么时候会断喽，是吧？总提心吊胆的，悬而未决才是最难受的，对吧？
0: 对，
1: 嗯，
0: 就是我那个床头啊、客厅里边都备着那急救药，
1: 应
0: 总
1: 该，
0: 担心哪天再发作厉害了，
1: 嗯，
0: 就怕药都来不及，人就过去了。
1: 呵呵
0: 这个
1: 呵。
0: 医院检查说我心脏肥大，
1: 嗯，
0: 心脏功能差，
1: 嗯，
0: 导致夜里回血不畅就憋气，
1: 对，
0: 给我开的就那个利尿剂什么的呢，
1: 啊，
0: 但也就是一个缓解，
1: 嗯，
0: 挡不住他犯病。这不后来听到你的节目说红景天。是心脏的保险药，能增强心脏耐受能力，让
1: 对对
0: 心
1: 对，
0: 脏能平稳工作。就这么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用下来改善的真是特别明显呐。
1: 是吧？你看看。就咱们改善的好了，我告诉你，那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红景天它的作用，是吧？红景天呐，它不是治疗我们心脏的，但是红景天能够专门提高我们心脏的什么呢？耐受能力。你看，我们心肌肥大了，它功能就减退了，你心脏里面这个腔隙啊就变小了。红景天是帮助我们增强心肌细胞，在超负荷的工作情况下。它更加的有耐受能力，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明白了吧？就相当于是给我们心脏上了一道保险，啊，所以说你看，我们晚上负荷增加的时候，你心脏是吧？它的这个代偿性它提高了，它就不容易爆雷，所以说你感觉也很轻松了，是不是？
0: 可惜你说这不后来就断货了吗？
1: 啊，
0: 我
1: 对，
0: 在别处买的红景天，那也特别贵呢。
1: 嗯。
0: 但是和在你这买的喝起来感觉就不一样。
1: 那当然了，
0: 完了用了也没啥效果，所以这次一听到你节目里说又有货了，我立马就打电话。这次说什么我也得重购了，要不在别处买还真买不到这效果这么好的。这5年等的可真是太久了。
1: 哎呦，我告诉你啊，我得强调一下，真正能够起到哈，就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心脏的保险作用的，一定是高品质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啊。这种红景天，我告诉你，绝对是非常非常稀少的，而且珍贵，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时间的积累，是吧？不可能是像普通的像茶叶似的，你要多少有多少，对吧？你要是买那种普通的那种品种的，或者是人工种植的红景天，我告诉你，那是食品级别的、保健级别的，肯定不是药用级别的，是吧？它也不具备让我们心脏提高耐受能力的这种功能，所以说这才时隔5年。再次给大家伙带来，是吧？实际上这已经非常不容易的了啊！
0: 啊，梁老师，我现在就相信您，只有在您这买的才是真是有效的真品，喝着它也管用，心里边用着也踏实。
1: 你放心吧，啊，我在这给你交个底啊。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还是啊，5年前一样品质的藏区三甲医院用的那个红景天，而且里面的核心有效的成分红景天苷的含量，是远超国家药典标准的，只有这个标准才能够被称为是心脏的保险药啊！
0: 哎呀，可不是嘛！你说我在别处买那个红景天，一点效果没有，
1: 嗯，
0: 我说那纯粹就忽悠人。梁老师，我就在您这订吧，是最放心的，
1: 嗯，
0: 因为效果不会骗人。
1: 对，
0: 我4年呢，和这条命啊，都试过，知道真假。那您赶紧的给我订上1年的量，我怕再落一会儿库存都没有了。
1: 好好好，不着急啊，因为跟我通上电话了，我肯定让你得着啊。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然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联系您的，好不好啊？
0: 行，那好的，谢谢了，梁老师。
1: 嗯，好了，我们再见啊。哦，
0: 再见。

0: 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啊！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大花红景天，其价值呢最终体现在一个核心理念上，为心脏购买关键的救命时间。通过提升 HRV 的指标，它让心脏在面临缺血缺氧的极端挑战时，拥有更强的耐受力和缓冲期。这多出来的几分钟，可能就是救护车赶来的鸣笛，是冲进急诊室的大门。每月480元的投入，换取的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安心与机会。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6: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5: 星光夜话。
6: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公共平台上进行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在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操作方法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在我们可以说在我们每一天晚上，我们相聚在这个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每一天晚上我们大家如约来到这个平台的时候，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我们自己的那些期待，自己的被戳中的那个点。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呢会被自己的或者他人的某个人、某个事儿、某个情绪、某一个眼神或者是一个态度所戳中。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每一个戳中的过程呢，可能都和什么有关，都和我们的紧张、我们的恐惧有关。其实今天我特别想和大家呢聊一聊呢，就是这个恐惧，聊一聊呢我们在那个就是紧

紧张的过程中，其实恐惧来自于哪儿？紧张又来自于哪儿？其实紧张和恐惧他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今天呢，我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同时呢也特别希望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然后呢你也可以进行不断的进行打字啊，我们进行交流和沟通。因为在这个话题呢，我们在前几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涉及到了，也涉及到了很多，涉及到了高敏感。因为这个紧张也好，焦虑也好，我们所有人可能因为这是我们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个里呢，其实我在这里面我更多的想和大家交流呢，不仅仅是这个我们普通人的，那么我更多的想和大家交流一点，就是说这个高敏感人嘛，所以吧，对有些事儿呢，可能我们没感觉到的东西，他感觉到了；我们没听到的声音，他可能就听到了；没有预知到的危险，他预知了。因为这就是高敏感，就是低预限值的人，他那个感受性比较高，所以吧，可以说是特别稀少的。但是一个成功型的特质，但同时任何事儿呢都是既有利又有弊呀，它是双刃剑，它是双刃剑。在这个里面呢，它可能在这个里面呢，它可能呢就是让你去成功，因为这个特质呢可能就是带给了你很多的敏锐，带给了很多的观察的不同的视角，但同时这个视角呢也可能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会给你带来很多受恩。可以说呢，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我们嗅到的、我们在这里我们所有的身体，就是在这个我们感官所有呢能触碰到的信息，每一天都大量的，无论我们是睡着的，在睡我们大脑会自动的过滤的，会留下那些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重要的在这个里面呢。那么把这些东西留下来以后呢，可以说大量的东西可能都存到了哪儿啊？潜意识里，大量的东西都存到了潜意识。那么在这个里呢有极少极少的一部分，但是对于高敏感的人格来讲，他呢就是在这里面他所听到的感

我说高敏感，就是因为以前可能都说，哎呀，玻璃心胆小，可能我们对他们的，直观的感觉想太多了，就是玻璃心胆小想太多了。对于高敏感的人，我们可能一般情况下呢，另外有的人说他们偏执，任性，可能对他们的评价呢，这样用这样的词是比较多的。那么在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要，就是。聊一聊什么？其实高敏感的核心呢，就高敏感，就这种，它是一个个性状态，一个特质。那么它的核心，有的人说这样人特别脆弱，因为为啥说他玻璃心呢？脆弱，一说点儿，哎呀就绷不住了。实际上嘛，在这里面，它的核心真的不是脆弱，真的不是脆弱，而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我想要谈的话题，而是他内在的恐惧。不是脆弱，不是脆弱，他为啥崩？为啥玻璃心？为啥碎了？是因为恐惧。这种恐惧呢，是深植在他内心深处的，时刻就是警觉的那个恐惧，时刻警觉。我不能说24小时都警觉，那也差不多。24小时都警觉，好像似乎有点过，但是呢。在这里面就说他生活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处在一个警觉的状态，都是一个警觉的状态。那么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的就是这种恐惧，那么就是这种恐惧，那么高敏感的人他到底在怕什么，他到底在怕什么呢？今天呢和大家呢我们拆解一下他这个本质，我们看看他到底在怕什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高敏感嘛，就是古今中外各行各业都有高敏感人，就是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成功的呢可能大家都看到了，失败的呢可能没看到，但是呢我们生命中身边失败的人是很多的。

那么我们看看呢，高敏感背后呢，它到底真相是啥呀？它恐惧的是啥呀？我们大家来看一看啊。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要一说到高敏感这个部分的时候哈，就是它的有个核心恐惧。你看有的时候呢，我就给大家讲人格的时候，一个人的人格，他的区分人格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核心恐惧是什么？我们区分就区分这个部分。那么作为高敏感呢，他的核心恐惧到底是啥呢？在这里呢，我真的想和大家互动一下哈。那么谁能知道高敏感他到底在互他那个他怕的是啥？他到底怕的是啥呢？就是我们大家我们自己感觉到的。可能一说老师，那你说怕啥？那你学研究心理的，那你当然知道他是怕啥了，对不对？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应该说呢，高敏感的人呢，就是他的神经系统就跟那个雷达似的。他那雷达似的，就是而且这个雷达呢特别敏锐，他比别人就敏锐，就是是应该是24小时开机的那种情绪雷达，24小时开机的，他就跟那个雷达一样，能够时刻捕捉到我们常人忽略的别人说话的语气呀、语态呀、细节。可能有的时候咱就是粗线条的大条的人，可能就是也不在乎这事儿就过去了，但他不行。他记住了，而且影响到了他，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他会把每一个细节，而且那细节都是啥呢？都吸收那些对他有危险的、不友好的那个细节。所以吧，就是恐惧呢，就是这个情绪雷达的预警的信号，恐惧就是他的信号，他接收到了以后，然后这个就是得发射出去吧，发射出去的那个信号就是恐惧，他接受那些不好的东西然后发射。其实所谓的就是我们像前一段我们大家在讲内耗，我们在讲内耗，其实所有的内耗本质上啊都是源于这些恐惧的。我看我们有一个听众有一个提问啊，提问说，老师，我特别困惑，我明明没有经历过什么大事儿，可就是天天心慌慌。

慌的，惴惴不安的，总是觉得心里不踏实，这到底是为什么？我看大家那个就是那个这个提问，挺好啊。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其实这位听众朋友，那么，想听我的答案是不？是不是想听听老师想给一些答案对吧？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把答案告诉你，但是这个答案呢，可能现在呢我会这么跟说，但未来的时候，随着我们。我要和大家说呢，这是我们现在的答案。那么未来的时候，答案会不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进呢？一定会的，一定会的。所以，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是从这个层面上先去理解一下。首先呢，我要是说呢，你那种不安不是矫情，你那不安不是矫情，而是呢，假如要从高敏感这个角度讲哈，是高敏感的底层的恐惧在持续的运作，底层的恐惧在持续的运作。作为一个普通人呢，可能会对某一些细节呢会忽略，会麻木，但是有一些人高敏感的人，哎，在这部分呢，他就捕捉的就在心里会放大，会放大成隐患。他会放大成隐患，就是所有的那些内耗啊，那些心慌啊，实际上都离不开一些他的核心的害怕的那个部分。接下来我就跟你讲，第一个怕啥呀？就是怕自己被否定，就怕自己被否定。然后在这里面，怕自己被否定的时候，最直接的体会别人评价啥？特别在乎别人那个态度，特别在意别人那个脸色，然后别人在这个里面甚至看他一眼，他都琢磨我咋的了，为啥呀。你看在这个里面吧，也就是说高敏感的人呢，就是这种怕呀，因为他的自我极度的不稳定，他是极度的不稳定，就像一个没有地基的那个房子似的，风不等台风啊，这场几级大风就容易把那房子吹倒了，就是没有地基，就是随风摇曳的一个房子似的。然后呢，就是外界那个有一点点的，就是那个特别容易崩塌。也就是说，不稳定的自我，在这个里面呢，是因为他没有根基呀，他自我的价值，就自我内在的自我肯定他不够，所以他特别怕别人否定他。特别特别怕别人否定他，所以吧，特别容易崩塌。别人一句无心的批评，躲闪的眼神，可能看一眼马上走了。然后你给比如说打个微信，他挺长时间没回，然后就是这个时候他也很难受。人你比如说你打个微信不回，有可能他这个手机没在身边，有可能他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干别的事儿，比如说正讲课呢，你比如说我就现在正在做那个直播的时候，谁给我啥电话信息，那我一个我都不能回呀，对不对？然后呢，他可能在和别人谈话呢，然后呢，他可能在开会呢，或者还有其他的事项呢。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吧，高敏感人格吧，这个时候啊，假如别人不回他信息的时候，他想的全是不好的，全是不好的。然后有的时候呢，在群里，尤其现在不有那 QQ 群的微信群嘛哈，然后在这个里面，可能大家可能都在发言，然后互相他接他的话，他接他的话，但是可能人们没接你的发言，哎，他心里又难受了，就内心的警报马上就启动了，马上就启动，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他们是不是烦我呀？是不是讨厌我呀？我是不是不够好啊？然后一切一切都是，你看。都是对自己的不认可，都是自己的不认可。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啊，高敏感人格的他的自我是极其不稳定，你看他是极其不稳定的。然后呢，这是害怕的点呢，他特别核心的东西啥呢，他的自我价值呢是完全依附在外界，完全依附于别人，完全依附于就是他人的认可，他就依附这个，你说我好那我就好，你说我不好那我就不好。然后呢特别害怕呢就是被嫌弃，被孤立，被抛弃。你看这个高敏感人格他特别怕这个。你看可能有些人吧，就是说有没有朋友都无所谓，
有朋友挺好，没有朋友。

因为我也挺开心，但有些人呢，高敏感人格，他如果要想有朋友，他还没有朋友。高敏感人格很不容易交到朋友，很朋友之外，他都在要求之外，所以他朋友就很少。但是呢，很少呢，他又特别期待。你看，这就是他的矛盾的拧巴的地方，就特别拧巴。所以吧，这是他的第一个，就是第二个啥呢？就刚刚我说了，怕失控，他特别怕失控。因为啥？为啥怕失控呢？因为他对未知。谁对未知都不确定啊，对不对呀、啊？但是我们不确定，那我们迎接我们接纳呗，来啥就是人生就开盲盒似的，给啥咱就接啥呗，对不？但是高敏感的他是什么？就是害怕未知那种不确定，他害怕未知的那个变化，因为他有个执念，他的执念是什么？什么事都要确定，什么事他都要确定。所以吧，他那种就是对未来的时候那种未知，他就有一种那未知他掌握不了啊，所以吧，他就是特别怕失控，这是高敏感人格，就是害怕啥呀？第二个，这就是第二个害怕的东西。那么在这个呢，就是对于高敏感人格来讲呢，就是对于。不可预测的东西他是极度恐慌。你看高敏感人格的人吧，他是这样哈，他比如说哈，他做饭，他要是就做那几样菜的时候，几乎你比如说白菜、土豆、豆角、芹菜，就这几样吧，菠菜，那么你就记住哈，那他的生活里一日三餐几乎不会尝试新的东西，他不会尝试的。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呢，一个是习惯，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里面他对新的什么，你比如说南方菜到咱北方来，或者北方菜到南方来，那么他在这里面他会有一个什么不确定，不可说的适应能力差，适应能力弱，或者是慢热型的，或者是说呢在这一个环境中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特别善于观察，而不再走进这个环境这个群体中来。你看这都属于他的特点。你看我们要在生活中要看这样人嘛，就计划，这个计划突然间打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马上就崩溃。你比如说在这个里面我举个例子啊，计划的时候呢，你比如他计划上午九点，那个上午九点呢就是上课，比如说上午九点上课，但是上午九点的时候呢，老师呢因为临时接到了一个通知，要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会议要参加，那么换一个老师给上课了，哎，换一个老师上课他都接受不了，他只习惯于那个老师来上课。你看在这个里面他就不能接受这个变化。为啥像有这些在学校里有的班主任一换呢，然后很多的孩子就觉得特别不适应啊，往往和敏感度有关，敏感度有关。低敏感度的孩子很快就适应新的环境，但是高敏感的孩子，哎，就费劲，就特别费劲。另外有的说临时的计划被打乱呢，然后工作突然给你加的任务了，哎，又不行了，干不了了。他比如说哈，他计划是做这些工作，那么给他增加一点，就是高敏感人格的人嘛，还有一个啥呢，人际关系是忽冷忽热的，他跟别人吧也是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人呢，就是很多的时候人际交往过程上，你身边有高敏感人格的时候，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就记住你会发现很累很累，你甚至吧有些话呢你该说不该说，呵呵，说了吧他不高兴了，不说这话是必须得说，不说呢这话呢要就如果要这话不说，那么这个事儿呢就是很难处理好。所以在这个里面和高敏感人相处的时候，你就是很纠结，甚至给你带来都挺纠结。然后还有就身边人，比如说身边人情绪突然有个变化的时候，你就记住他的那个神经马上就紧绷起来了，就开始内耗了。而且呢他习惯于把那个事情预判呢，把那预判成最坏的结果，把它预判成最坏的结果。另外习惯性的灾难化

一个事出来了，他就认为完了，那以后我什么都不好了。你比如说恋爱，那么一个恋爱就是失败了，他可能嘴上说啊，我这恋爱没有问题，就是分开就分开了，但实际上呢，他心里是认为呢，我以后再也找不到这一样的人了，我再也找不到，所以他就灾难化思维。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你看这些所有的不都是本身是啥呀，都是自己那种无能，没有能力应对吗，无力应对吗，就怕这个局面呢脱离了自己掌控。所以吧，在你看吧，就是第二个害怕，怕啥呢，怕失控，他特别的怕失控。因为他呢在这里面他有个执念是啥呢，什么事都有确定性，确定感，这个执念，这个确定感他不能掌握了，他就害怕。你看这就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另外的第二个核心的东西是啥，就是就是对不确定的事儿零容忍，就是对不确定的事儿属于啥叫零容忍，他不能忍受就是变化，不能忍受变化。另外呢，特别害怕的就是这些底层的逻辑。那么接下来第三呢，就是害怕伤害，特别害怕伤害。因为他这个就是可以说就是高敏感的人嘛，就共情能力特别强，共情能力特别强。他就像一个什么呢，你看吧，一个蜗牛吧，特别里面特别柔软的肉是吧，但他外面有一个特别坚硬的壳给自己保护住了。而高敏感的人就像啥呢，没有壳的那个蜗牛，太容易，能力是他的天赋，但他也是沉重的负担，也是沉重的负担。其实有一个行业哈，你看大家知道，你说呀，燕秋老师是研究心理的，我是心理咨询师。那么其实心理咨询师啊，一个资深的咨询师，就是可以说就是共情能力一般来讲是比较强的，共情能力一般是比较强的。但做一个资深的咨询师，你共情能力强的同时，你必须得有强大的自我。如果没有强大的自我，为啥咨询师就是你证考完了，但是必须进入自我成长，必须进入自我成长。因为在自我成长是啥，是为了让你的自我更加强大。你只有自我强大了，你才能用你的力量去支持和帮助其他的人。你看吧，共情能力对于高敏感的人嘛，哈，是他们的天赋，是他的天赋。共情能力非常强，自带滤镜，自带情绪感，自带滤镜，他能瞬间捕捉到，就是别人隐藏的那个愤怒啊、委屈啊、那种冷漠呀、那个失望啊，他瞬间能捕捉得到。你看，这就是，就是他们就是那个感受性，他感受性是特别强的，而且呢，他还会下意识的把别人的情绪呢内化，自己给吸收了。他是不知不觉的，你说他故意的吗？有时不是故意的，他是不知不觉的下意识的把那情绪什么内化了，然后把对方的痛苦呢变成自己的痛苦，把对方的痛苦变成自己的痛苦。所以吧，这个就是你比如说别人随口说了一句比较重的话，因为有的时候呢人们说句重话也是常态，谁能一天天总那个甜歌蜜姐那说话呀，对不对呀，谁没有点小情绪呀，家里也好，同事也好，同学也好，朋友也好，或者是陌生人也好，有的时候就是有一句小的情绪。你比如说有一次我记得我停那个车位的时候，停那车位的时候呢，就是我就看到就是两个人哈，那个人呢可能是他准备是往前面开了一下，准备往里倒，然后但后面来一个人呢，他看他往前面走，唰一下就进车位了。而且车位我也在旁边，我也在寻找车位呢，我就看他俩的时候，然后就是那个车倒出来，这个司机下去就很有情绪，

现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那么他有这个情绪呢，有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陌生人说了一句重话，那么在这个里面呢，那你说你比如说进到车位这个人，按照常理来讲，就是你应该退出来，把车位还给人家，尽管不是说这车位一定固定是他的，但是呢，就是先来后到嘛，对不对？然后他就是那个人下来，其实挺愤怒的。你看他可以用一个好的语气说，但也可以愤怒的语气说，但他就有一点愤怒，因为我从旁边有看的过程。然后，但是你看吧，进到车位这个人呢，哈，我感觉，哎呀，大家我感觉就现在的就是，从我们锦州来说，文明程度一定很高，所以我们锦州一定是未来这个文明城。因为他这可能他往里进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前面这个人准备往后倒，所以吧他就直接就进到车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虽然他有点小情绪，说话有点重，但是人那个人哎从车位里直接倒出来还给他了。你看这个就是什么，你看吧，假如如果要是就是这个赶上呢就是进车位这个人，那么他要是一个也用情绪跟他说话的时候，那么他俩就顶头顶起来了。但是没有，为啥没有啊？这是我们锦州人的文明素质、精神素质、心理素质。所以在这里我们来看哈，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各种不同的类型的人呢，性格人哈，做事真的就是不一样。你看有的吧，就是像刚刚我说了哈，就是这个如果要一个人高敏感哈，别人一句重话呀，他都特别受伤，特别受伤。你比如说像刚刚我说的，那假如这人说的下来，这个人说了一句重话的话，那么进入车位这人，假如他要是高敏感的，那他就感觉哎呀，是不是我做的太错了，太不对了，怎么怎么样了？然后尽管把车位倒出来，他也还会内责的，就是自责的、内疚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哈，就是不同的。就是性格的人对同样一句话一个事儿，你看反应就不同，破裂呀，甚至微妙的破裂。那么在这里面可能我们要很多人转头就忘了，对不？但是高敏感的人不行，那么他就会不断的复盘，不断的复盘，反复的复盘呢，在心里是不断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想那个事儿，不断的复盘，不断的想这个事儿，而且呢想的都是刺痛自己的东西，然后他在这个刺痛中上甚至吧就是不断的去舔舐自己的伤口，不断的享受着这种刺痛，不断的在享受。然后高敏感呢，有的时候为了避免他，其实他怕受伤，就是别人说一句重话他都受伤，因为他习惯于伤害自己，他这种也是一种习惯。所以吧，有的时候为了避免受伤呢，他就本能的选择回避，本能的选择回避，然后呢封闭自己，本能的封闭自己，用一个什么呢，用孤独来护住自己，用孤独来护住自己。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他们特别怕受伤害，他的核心啥，就是内心就是柔软，特别的柔软，我像我没有壳的闺女蜗牛似的，特别的柔软，就是特别害怕呢，特别恐惧呢，就是被刺痛了，被受伤，特别怕什么，就是高敏感人怕背叛，特别怕背叛，怕忽视，怕呢别人就随便敷衍的一句话，怕敷衍，这是高敏感人的特别重要的那个特质，重要的特质。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特别怕啥呢，不完美，因为他追求完美，他追求的是完美，所以特别怕什么，怕不完美，因为他那个追求的啥，是追求那种极致的完美主义，那种极致的完美主义，怕出错，怕失态，怕有任何一点点的失误，什么口误失误了什么的，他都害怕，他不允许，他不允许，就像有的时候他不允许自己，因为平时比如说他

在这个某一个方面上事儿做得挺好，所以他就习惯了自己的优秀，以后他就不允许自己不优秀。为啥？你看，就是，有的就上了高中以后，尤其像咱那个，比如说上高中，比如说到了，锦州中学啦、附中啦什么的，有一些孩子开始失落。为啥失落呢？因为在初中的时候，你可能在那个学校的时候，那么你可能都是，百人榜里的，你可能前50名的，可能是在全校呢，可能前20-30名的，都是学校的学习中是翘楚。但是到了最后呢，因为高中是啥？高中是筛选呐，那可能就把那些学习好的都拘堆了。那么拘堆里是，就这个时候是，优里选优，那么你可能就不是最冒尖的那个。那么这个时候，很多人，有的不能说很多哈，就有一些孩子就不能接受自己不那么优秀，因为在这里面，一个是恐惧自己做不到。其实在这里面呢，就是另外呢，高敏感的人呢，大多数都藏着极致的隐性的完美主义，就是隐性的完美主义，他对自己都有近乎苛刻的那种高标准，近乎苛刻那种高标准，说话呢怕说话，怕说错话，怕得罪人，所以吧，有的环境他就不敢说了，他就不敢说了。另外做事呢也怕做错了，怕出一些纰漏，社交的时候特别有尴尬，特别怕尴尬，所以怕自己哪句话说了，就是哪个人不高兴啊，或者没说到点子上啊，没说到位呀，所以吧，怕尴尬，怕自己失态。另外，甚至就比如说发个朋友圈吧，他都怕别人议论的时候说一些不好听的。别人议论你，无论好与坏，你就记住，那么你就是一定是引起别人的关注了。另外，在这里我也要和大家说，当别人一定要说你坏话的时候，无论你就是在朋友圈也好，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直播的也很多，做直播的也好，他说你坏话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一个真理，啥真理呢？你一定做对了某些事儿，你一定做对了某些事儿，而且别人为啥说你呀？因为你做对了某些事儿，那么挑战了某些人，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什么？老师心里很强大，对，这个就是心理强大。因为为啥强大？这叫什么？叫专业的自信。你要有专业的自信，你就记住，你在这里，你怕啥呀？你有啥可怕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高敏感人格吧，就是，应该说本质上呢，他的恐惧什么？就是恐惧犯错，恐惧失态，恐惧自己不优秀，然后恐惧自己不周全。因为他追求的是极致的完美，所以他有这种恐惧啊。所以吧，在这里面应该说高敏感的人格，假如因为我现在能想到的啊，我能想到的是就是这些，但是我也特别希望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就是你也可以，就是从后台哈，我们进行交流，我们可以打出你的观点来，因为在这里呢，我认为哈，就是作为一个被伤害，怕被伤害，因为他共情能力太强，他就像那个无壳的蜗牛一样，所以怕被伤害。然后还有一个呢，因为他追求极致的完美，所以他就怕什么？怕不完美。我认为这个就是啥呢？深度的缺乏安全感，深度的缺乏安全感，怕被抛弃。怕被分离，怕失控，怕受伤，怕不被爱。你看这个，提问了，燕秋老师，看来我们是这位听众是始终在直播间哈。他这说，燕秋老师，您说的这4种恐惧我全中了，是不是我性格天生有缺陷，注定一辈子内耗啊？是不是天生有缺陷呢？注定一辈子内耗呢？大家可以就是在直播间里哈，我们大家可以聊一聊。

好的，接下来呢，针对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哈，他说老师，这四种恐惧我全中了，是不是说性格天生有缺陷，注定一辈子内耗？这位听众朋友，当然不是了，一定不是，你一定要记住是这一点哈，恐惧不是缺陷，恐惧一定不是缺陷。你说那我有恐惧的，我总是这种恐惧，我头中了，那是不是缺陷？不是，它是高敏感人群的本能的预警。恐惧是他本能的预警，就包括我们普通人，恐惧也是本能的预警，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是一种状态，不是方式哈，是自我保护的一种状态。恐惧是自我保护一种状态，但它不是一种方式，不是一种方式，是一种状态。也就是说呢，从古至今，应该说，无数那些通透的、优秀的、极具天赋的人，极具天赋的，几乎都是高敏感的人，几乎都是的。可以说，他们一生都带着这份恐惧。就这些人，可以说一生他都带着这份恐惧，但却把恐惧呢，活成了天赋，却把恐惧活成了天赋。那么是这样啊，接下来呢，为大家呢就是，聊一聊就是，古今中外的有一些名人，我们来看看他们那种真实的敏感和他们的挣扎。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那些取得重大成就的，有几个不是经过那种敏感和挣扎走过来的？因为高敏感呢，它从来都不是现代人的那个状态。你说时代特征不是的，它不是的，它是一个人天生的那种人格的特质。高敏感是天生的人格的特质。你看历史上那么多的大文豪啊、艺术家呀、那些智者呀、那些哲学家呀、历史学家、文学家呀、教育家呀、社会学家呀、物理学家呀、数学家呀，那么几乎他们都是极致的高敏感者，几乎都是极致的高敏感者。他们的恐惧藏在他的人生选择里，他们的恐惧藏在他的人生选择里，藏在他们就是传世的那些作品里，他的那些数学的公式里。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也恰恰是因为他有了这样一份高敏感，然后呢成就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灵魂。其实高敏感真的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灵魂。这里大家你看，我给大家说一个人，大家熟悉不啊？大家看过《红楼梦》吗？这本书可能有些人，甚至有人跟我说过，他说老师，我以前我们聊过，说老师《红楼梦》都看好多遍了，反正《红楼梦》我是一遍没看，但是《红楼梦》的电视我是看了。所以在这里你看啊，《红楼梦》吧，就这本书里哈，这里有一个人林黛玉，就是你看最经典那个陈小旭饰演那个林黛玉，林黛玉你看吧，她就特别敏感，她就属于啥呢？是情绪是活跃型的，她的然后呢内外向呢又是内向的，内向活跃型，所以她叫抑郁质的一个人。啥叫活跃呀？活跃就属于啥呢？任何一个事儿都能引起她情绪的波动。看见一个树叶，哎呀，一片落叶，他也感慨；看见一个水滴，哎呀，他也引起内心的涟漪。然后呢，看见别人的一个眼神，哎，一阵风，哎，对他来讲都能引起他情绪的变化。你看，这不就是情绪的稳定不稳定呢？不稳定，他内向不内向？为啥内向啊？不说呀。他不说呀，憋在自己的心里，所以他内向啊。所以吧，你看吧，林黛玉就是大众心目中，就大致心目中认知的那种典型的高敏感人格，高敏感人格，这就是林黛玉的形象。

你看他自幼父母双亡，寄人篱下，来到了大观园里，他骨子里自带那种卑微和不安，他骨子里是自带的那种卑微不安，内心极度的缺乏归属感。你看一个人呢，一个人的归属感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重要。他说在一个环境中，你一定是属于这个环境，一定属于这个环境，你不属于这个环境，那么在心里总是会不安，总是会不安。我就不给大家举例了，我一举例我怕举敏感了，我就不说了。你看吧，就是在林黛玉这个哈，就是在繁华的热闹的就是人际复杂的那个贾府里面，他活的是啥状态，大家感觉到没有？无论你是看书也好，你看的电视剧也好，他是不是小心翼翼的，步步特别的谨慎呢？你看他那个行为举止，他那个整个那个肢体的大动作小动作，他都不会有太特别大的波动，因为他小心翼翼，然后在这个里步步谨慎。旁边人的一句无心的玩笑，你看为啥说他情绪不稳定呢？随口的对比下人稍有那点怠慢的那个态度，甚至因为他对谁呀，对贾宝玉你是很在意他，贾宝玉的那个语言的疏忽，你看我们来看那个时候他都会无限放大，无限放大。然后有的时候助人就是这大观园里这些人就是谈笑间说了一句，因为宝玉那个黛玉毕竟是寄住在这个贾府嘛，说了你是外人，哎，就这一句话一下子瞬间就击破了他所有的底气，因为他是外人，把他所有的底气都给击破了。你看在这里面他就整夜的辗转反复啊，就是干脆暗自垂泪呀，就是这个纠结自己的处境，就开始纠结了。他特别怕贾府那个从心底里不接纳他，特别怕这个，怕唯一的依靠宝玉变心，怕他这个内心的状态那种多愁啊善感呐、啊、就是黛玉葬花然后多有名呢，对不对？然后孤僻呀、啊、清冷啊那种高冷啊，其实他这里面可能说的，哎呀，黛玉林黛玉是矫情，其实他不是矫情，是他性格特点带来被抛弃、不被认可那种底层的恐惧里，他长期生活在这个状态里，所以吧，他这里面就是最后呢是最终是身心疲惫、香消玉殒，所以在这个宝玉和那个宝钗结婚那个夜里黛玉走了，因为她认同了什么被抛弃，认同了这种被抛弃，所以吧她随着那一夜她就走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来看哈、啊、就有的时候因为她呢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吧就是我从小就有个啥特点呢，我那个作文好，我写作特别好，然后呢我们那个班主任吧，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就有一个就有一个啥呢，他不要求别的同学，他使劲要求我，我那时候也特别怕老师，然后他总是让我看各种名著啊，这个看完看那个，这个看完看那个，我不看吧我就觉得吧我怕挨批评啊，我怕老师说我呀，所以我就顶不看，老师让我看完这我就看那个、反正什么红与黑什么，反正就那个时候很多的世界名著啥我看了很多，我那时候看了很多。所以在这时候我真的就是一个孩子在小的时候，尤其在小学阶段看更多的名著，可能当时你不觉得什么，但是这个名著会未来的时候你可能让你身上自带光芒，可能未来是这样。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好像也没那什么，因为我是完成任务啊，老师让我看的，不看不行，不看不行。那时候我们班好像我们老师好像就要求我那不看就不行，就是我当时，但是我特别感谢老师在哪儿，以至于后来呢我从三年级开始我所有的作文全是范文，我所有的作文，我小学初中我所有的作文全是范文。这里可能也有很多我的，就是我咱这听众里也有很多我的当年的同学，

可能大家都知道，我真的所有作文全是范文，我每一篇作文都是范文，一定得力于当时那个就是老师就是高压之下对我，可以说就让我就不断的看书，不断的看书，那点没有内卷，我卷的就是看书看名著。所以在这里面有的时候啊，就是我在这里面和大家说了一些其他的话，就是啊，我要和大家说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老师，感谢我们的老师，因为老师让我们多看的书是对我们，一定是对我们未来生活中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力量，一个力量。然后你看吧，就像这个你看吧，就是黛玉吧，她就是怕被否定呗，你看这不是个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吗？还有那个我们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张爱玲，她就属于啥呢，怕受伤，情感上她特别怕受伤，那种清冷型的，她属于清冷型的敏感者，高敏感者，清冷型的，怕失控，怕受伤，她最重要，她特别怕受伤。其实张爱玲啊，她那种敏感呢，就是她那种敏感藏在她那个清冷孤傲的那个一生里，清冷孤傲，他的一生就这样。你看童年的时候父母离异了，然后亲情疏离，其实以后我要给大家讲讲关于父母离异这个部分，这个他会给社会和家庭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包括给离异人的本身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啊。然后你看张爱玲从小吧，就是极度的缺少那个家庭的温暖，家庭那个爱，没有安全感，他缺的是安全感的，性格他是比较孤僻的，敏感还孤僻，就是在小的时候家里用人啥的，说话声音大一点，家人脸色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好看呢，他都会瞬间就紧张起来，我们看他这个传记的时候呢，瞬间紧张起来，惶恐不安。你看这张爱玲他小的时候，而且他早早看清了人情冷暖，他早早就看清了世态的炎凉，他不会期待于人情什么样，因为他看透了，以至于他成年以后呢，就是极度恐惧呢亲密关系的失控，亲密关系的失控，特别害怕真心的付出呢被敷衍，被背叛，然后被辜负，他特别怕这个，骨子里就渴望一种爱，他又极度害怕受伤，就特别害怕受伤，所以你看他的文字里哈，就文字通透都是透骨的写进了人情冷暖，人性的冷暖，写进了人性的冷暖，从来不刻意的呢，讨好世俗。你看他的文字里几乎透露的就是这个，就他的内心的状态，他的生活的本质。然后晚年后来独居他我的异国他乡以后呢，你看他就是深居简出，就是极少社交，你看张爱玲几乎没有啥社交，就是他其实在里的不是说他那多就是他那个孤独啊冷漠呀，而是规避所有可能的伤害和他对关系他把控不了那种失控，他规避了这种关系的失控。然后呢他这是高敏感人格了，里这种最本能的一个自我保护，他这种方式。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41集。见到了恩人，

0: 谭三代向小罗打开了话匣子。
1: 我爷爷十年前去世后，将位子传给我父亲，父亲的身体不好，五年前又交给了我。爷爷生前有个愿望，就是为东普陀观音塑一个金身。光绪29年，父亲把这事告诉我，家里商量爷爷的这个事情不能再拖了。可是俄国人和日本人在打仗，锦州湾全是日本人，我们选择了从锦州上船，这沿途极不安全，只有求助各地的绿林好汉协助护送。
2: 那大概是多少呢？
1: 2万2的金砖，共1241块。
0: 冯林格问道：
1: 2万2，绿林有知道是护送的什么吗？
0: 韩三代肯定地回答：
1: 没有，只说是到锦州的货物。可就在锦州边上出了问题。
0: 冯林格想着，
1: 我和小罗在沈阳的监狱里收到二掌柜的信，好像是护送完成，但是我的人回来就中了海匪的埋伏，全死了。
0: 韩三代摆着手说：
1: 事情不是这样的，东西并未从沟帮子运出去，我们的路线是从辽中插沟帮子，我们的人和你的人一块护送到锦州，可连人带货在这里就消失了。
3: 你们的30人加上我的10人，
1: 那人都到哪儿去了呢？
0: 韩三代接着说：
1: 我们的货是用一辆双棍马车运送的，就是俄国人用的那种4轮马车。
0: 冯林格问道：
1: 你们没有去找吗？我们在锦州接应，时间一过，大家就寻路线来找。辽西，您是老大，当时也是单独和您联系的。
0: 冯林格点头道：
1: 是这样，我安排给二掌柜去办，当晚我就出事了。
0: 韩三代捏着大拳头在地上倒着，一边对冯林格说：
1: 后来我也问过二掌柜，可他惊讶的样子，人家根本没有听过这事，一下子全给你推过来了。我们已经找了几年了，我发誓爷爷的事一定要办，这金子也一定要找回来。
0: 笑罗看着冯林格说：
2: 二叔，咱们猜的还是8-9不离10呢。
0: 冯林格奇怪地问韩三代：
1: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那几年不见你们的动静？
3: 先父去世，回去守孝2年，本来还要1年，可放不下爷爷的事啊。
0: 韩三代说着就哭了起来。那么大的人，在刀尖下都不吭一声，现在却哭得稀稀拉拉的。在场的人都在叹气。冯林格大声地说：
1: 别哭了，给你爷爷丢人。先讲讲你们在北镇是如何行动的吧。
0: 原来韩三代他们认定冯林格知道此事，要不为什么一盯着冯林格，看看他有没有破绽；二在冯林格可能藏匿的地点仔细的搜查；三核对北镇的金户，看他是否有可疑之处；四实在不行就绑了冯林格回来审，所以山寨里就开始怪音百出。韩三代继续说：
1: 后来我们发现有人也在沿着我们去的地方在找什么，这就怪了，难道还有人在找这货？我们一直盯着山寨和大营。2月2头天，有人把你们的猪头换成撇的，猪头扔到山上。后来我们想给你们一个警告。

0: 就又摆了一个猪头阵。说着，韩三代有些不好意思了。不过，请您原谅，那话是我写的。冯林阁气哼哼地问：“那三月三的事情，也是你们办的啦？”韩三代不好意思。总之，我们总在他们不远的地方跟着。五月初，我们到山上的大寨子，就差卫士队那个屋子没检查了。等我们去到那儿时，那群人正扛着麻包，正要上马，发现我们，扭头就跑。这会儿从房上又跳下五个人，拿刀就砍。我心想，这肯定是你们大营的人，就没动手，比划着里面的人有问题。没想到这些贼人向我们发出毒箭，我不小心中了一箭，弟兄们急眼了，把这几个全杀了。笑罗接着问道：“
1: 那怎么又落在董二的手上了呢？”
0: 韩三代听了，说道：“那个家伙叫董二，我不会放过他的。”随员们异口同声地说：“三统领是为了救我们才失手的。”原来，那董二的人马在山下的大路上等着，韩三代带领着他的人撤出来。那董二一看不是他的人，就散开人马，包围了韩三代他们。韩三代说：“我一看他们都是骑兵，咱跑不过他们。再说我又中了毒箭，还好身上带着解毒药，吃了就不会有生命危险。我跳下来就瞄住那个指挥官，一直和他对打。要不是毒箭发作，那董二哪是我的对手？董二也不恋战，抓住我就连夜跑到黑山了。弟兄们正去救我的路上，我就回来了。”笑罗接着分析道：“
1: 哦，这一晚上就三拨人，你们、董二还有卢捕头。”
0: 韩三代继续说：“我们一直盯着你们的一举一动，后来大家分析，这么多的人和你们作对，你们一定不是好人，那就下手把冯同泰先请了再说吧。”这不就把人请来了。现在大家也就搞清楚了。
2: 这事儿啊，我看还是你先回去养养伤，中秋之后我们要去北方剿匪，待我们剿匪回来，咱们一起来找这菩萨金。”
0: 冯林阁非常认真地向韩三代建议。这些白山金客商量了一会儿，同意了这个办法。韩三代一边

0: 从高师爷那儿动手。没成想这小子脚底抹油躲起来了，要是让这些坏人得逞，那可会影响冯二叔和西路一千多弟兄的前途。不过孝罗从小做事儿鬼点子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思维缜密，他相信自己那几个毛贼翻不了天。孝罗把白婷和四个少长叫来，要再多一些情况才好。六个人嘬着牙把这北镇的财东捋了一遍，比较熟悉城里情况的少长想了想，
1: 要说这富户吧，这北镇不多，比不上人家沈阳，咱这地片算穷的了。可是要找首富，这北镇最富的还真有两户，就是金店的老板和告老还乡的官宦。
0: 另一个少长说，
2: 要是绑票啊，就是县衙那二三十人，最多也就能做两户，这应该不会错的。
0: 孝罗决定使出北镇连环计。
3: 好，我马上就做安排。这一，继续抓高师爷；这二嘛，直接去那两户人家告诉一下，注意防范。第三，既要让匪人绑架不成，又要一个不能跑掉。
0: 北镇的首富姓金，是个做金银器起家的，原来是挑个火弹，带个油气灯，给那乡间的妇女打个头簪子，做个银戒指的手艺人。这北镇四周满蒙居民很多，穿金戴银是他们的习惯，自然是越做越大，后来买金卖银越滚越富，成了真正的金老板。现在不光是北镇，就连沈阳旅顺都有他的铺子。另外一个富户是个告老还乡的官宦，听说回家的时候那软硬箱子就拉了十几大车，四五个人才搬得动一件，可轰动了北镇满城的人。这孝罗吩咐道，
3: 还有三天时间，这些日子这两户人家那绑匪也许有人白天黑夜都盯着，为了不让人起疑，我们得想个法子进去。
0: 这天一大早，北镇四门就被官军封锁了。孝罗雄赳赳地带着士兵封锁了金老板住宅的那条街道，敲门砸窗，一户一户的检查，闹的是鸡飞狗跳，乌烟瘴气。搜了四五户就到了金老板家，孝罗在门口大声命令着，
4: 西路巡防部队搜查逃兵，要挨家挨户检查。听着，大户人家动静不要太大，要礼貌一些。
0: 在那斗拱朱门前面，孝罗客气地向家人点点头，
3: 请通报一下金老爷，我们有事儿打搅一下。
2: 那家人一回去就没有消息了，白婷也带队跟着孝罗，他有点不耐烦了，
1: 妈的，要不咱们再候一会儿，不开咱们就踹。
0: 这时间紧迫，孝罗也烦躁了，正说着门开了，孝罗一指，
3: 白帮的，你看，你带队伍进院子，等我和金老爷谈好了再开始搜。
1: 知道了，王参谋。
2: 别看孝罗年纪小，军阶也不高，可是西路的军官没人敢不听孝罗的。这孝罗一不摆架子，二不胡来，做事都是认认真真、公公道道的。你看那统带都是言听计从，咱干嘛惹事儿呢？再说了，人家说的还真有道理，军官们对孝罗都还挺服气。再说这仆人把孝罗让进了金老板的客厅，孝罗一看不由得感慨起来，
1: 嘿，真是

0: 金老板呐，
1: 你看这满屋的金光闪闪，那案头供着一尊关公，高一尺，是纯金做的，那关老爷脖子上还挂着蚕豆大的金链子，前面的香炉也是金子的，屋子侧面木架里的金佛、金元宝摆得满满的。
0: 哼，要不然人家盯着他呢，光这屋里就值几万两啊。
2: 哈哈哈哈，不知官爷驾到，失敬失敬啊。随着声音，那金老板晃着那有横没高的身子就出来了，他手里端着一个纯金的水烟袋，那两只胖手的指头上戴满了黄澄澄的金戒指，他那鼓鼓的蛤蟆眼儿直往小罗的帽子上瞟。小罗心想，哼，这是在看我的官儿是大是小。小罗再一看他那眼神，就先把品位官衔报了上来。
0: 在下奉天巡防营七品军事参谋王孝罗，有事与金掌柜相商。
2: 啊哈哈，这军爷年纪轻轻就已是县太爷那么大的官了，恭喜恭喜呀、啊！
0: 我们来府上是查找逃兵，打扰贵府了，望能见谅。若金掌柜同意我，这就下令在院子里检查一遍，内院就不便进入了。
2: 这小军爷说话在理，那就搜吧。管家，领人前院看看，那假山里边能藏人的地方都看看。
1: 正说着，跑进来一个姑娘，穿得大红大紫，模样倒俊俏，不过那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样子，一看就是被父母宠坏了。
3: 爹，外面那么多男孩子是干嘛的？哎，嘿，这儿还有一个，挺威风的嘛。
1: 这女孩子大大方方地走到小楼面前，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年轻人。
0: 请小姐回避，我们要谈正事。
1: 孝罗显得有些局促，不过在家那些姐姐们有时也戏弄他，对付女孩子孝罗还是沉得住气的。
3: 什么？让我回避？这家里的事儿我爹不知道也得让我先知道，休想瞒得了本小姐。
1: 说完他就坐在孝罗旁边的椅子上，瞪着眼睛看着两人。这金老板在孝罗面前有些不好意思了。
2: 小女顽皮，长官不要见笑。丫蛋儿，别闹，真的有事，去吧去吧啊。
4: 那女孩看了看孝罗，又看了看她爹，指着金老板的鼻子说，
3: 你一会儿先告诉我啊，要不我就哭给你看。
1: 说着这女孩站起来腾腾腾地走了。
0: 掌柜家里百金放银，要慎防歹人呐、
2: 啊。前些时啊，本县的知县老爷也这样劝过，这北镇外有大军在守卫，内有巡捕衙役，那土匪柳子不敢上门来吧。
0: 很快大军就要剿匪去了，这门户千万要看好啊。
2: 哦，大军开拔，那也只是一时离开吧，还回来吗？
0: 当然回来呀、啊、匪患多而不大，大军所至，荡平即返。
2: 啊、哦，那就好，我这家里也有20多个佣人，都是扛枪跟班的，要打我的主意，哼，他也得想想了。
0: 嗯，为了金老板家中的安全，中秋节前我想派几个弟兄保护你和家人，不知金老板欢迎与否啊。
2: 这啊，这不必了吧，你看我这家里人手足够用的，再说

0: 方便。
1: 这时，那个叫鸭蛋的女孩进来了，对着金老板指着笑罗就说：“
2: 你说什么呢？就让人家来，明天就来。”
0: 金老板一看他的宝贝闺女鸭蛋说了话，连忙答应：“啊，好好好好，就派几个，还派几个。”小罗心想：“哼，看来这家里还真是那鸭蛋说了算。”于是他开了口：“
3: 请金老板注意，时间不长，对外切不可泄露。”
2: 嘿，你看人家多会说话，哪像你笨嘴笨舌的。
1: 那女孩又当着人数落开了金老板，弄得金老板是脸红脖子粗的，也不好说什么。
0: 出了金家，白婷问笑罗：“这丫头还能嫁得出去吗？”笑罗也撇了撇嘴：“
3: 嗨，人家有钱吗？谁知道呢？你听这说话，这辈分都颠倒了。”
0: 很快，他们又查到了官宦老爷家。这官宦老爷的府上是四处院子套出来的。小罗安顿着白婷：“
3: 此处不可喧哗，待我进门以后，听令再行。”
0: 可是没想到，那大门上的小窗户突然打开。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的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一部，作者赫连嘉欣，总策划总监制赵春涛、张小雷，策划监制樊晓峰、刘春秋、刘进林，编辑杨立生、石文君，演播朱玉胜、于立波、杨立生，录音徐峰龙，配乐合成许建平。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42集。白婷和笑罗来到了官宦老爷家，没想到此时家人打开了大门上的小窗户，问道：“
5: 我说何人在此操作呀？”“
6: 啊，请通报府内，西路巡防营王孝罗帮带，有事求见。”
0: 那小窗门啪的一声关上了。白婷懒洋洋地说：“
6: 这又得等一个时辰呐。”
0: 可是这回没等片刻，大门就开了。门内一边站着两个配刀的家人，看那威武劲儿，真不亚于衙门。一个管家模样的人说：“
5: 我家老爷在客厅候您，请。”
0: 小罗随着他进了院，大门在身后砰的一声关上。这里是院子套院子，曲里拐弯的，穿过了院门，那管家走路还是挺快的。笑罗也顾不上看人家的风景，一手扶着指挥刀把，一手压着手枪套，连走带跑的跟着管家。
6: 何事要烦西路巡防营军官到此？老夫倒是奇怪。
0: 这时那老官宦坐在椅子上，头都没点一下，这话语就硬硬的上来。再看着老爷子，大概70岁左右，瘦瘦的身板倒还很精神。听说他在江苏当过知府，官倒不是有多大，也就是5品，可那富庶之地任职，腰缠万贯返乡，人不抬自抬呀。
3: 近来不为别事，有几个逃兵流窜城内，恐其伤人掠财，冯大人派属下细查，不知大人方便与否？
6: 我府中配刀家人多名，谅他几个毛贼

0: 也不敢造次，老夫这里先谢谢了。管家，看茶。
1: 说罢，那老官宦转身回后屋去。小罗心想，这老爷子还真是牛，于是他大声朝着后堂说，
2: 那属下就告退了。
3: 那个一声不吭的管家将小罗他们送出了门外。这天晚上，两个黑影飞身跳进了官宦府，也不知是怎么的，把那盆罐碰的是噼里啪啦。家人举刀上前，反叫人家尽数打趴在地上。院子里的人吓得敲盆摔碗，老官宦躲到柴房中抽了过去。还好孝罗的马队路过门前才解了围，两个贼人一看大队官军来到，狼狈逃窜。孝罗进门来掐住老官宦的人中和虎口，一刻钟过后，那老人才喘过气来。
4: 啊，多谢军官救命之恩，老夫有礼了。
3: 老官宦躺在炕上双手作揖，孝罗心里笑着，
5: 好嘛，原来他的礼貌傲气和胆量连着。
3: 天亮后，管家跑来大营，主动让孝罗再查看一遍，并说，
4: 那县太爷躲着不出来，捕快门中也无人动弹，还是请军爷来查查看吧。
3: 孝罗和白婷又来到老官宦家，那老爷子早在门口候着，满面笑容。
6: 哦，我这儿等你们多时了。
3: 孝罗回头没有看到他家的带刀家人。
2: 这武士们哪里去了？
6: 哎，中看不中用啊，都被人打伤了。
3: 士兵们将院落的犄角旮旯全过了一遍，没有发现在逃之犯。当孝罗提议派人守护时，那老爷笑得真甜呐。
6: 哦，求之不得呀，求之不得呀。
3: 这几天，孝罗本意加派士兵巡防金老板和老官宦的宅子，又担心被贼人发现。为了妥善起见，他每家外边还是派了两个便衣士兵远远的瞭望。
1: 再说那高师爷，其实也没有躲起来，他也不知道孝罗已经发现了他们的阴谋。他是被董县令派到沈阳，请田大人8月15到驴山赏月的。回来他带着那四个衙役又绕了一下张武，把董县令的一封信交给董二管带，这才匆匆地赶回了北镇。回来后，高师爷先向县令报告了交办之事的完成情况。
7: 田大人中秋节准时赶到驴山，向董大人转告感谢之意。董二管带接信后表示一切明了，请大人放心。
1: 那董县令揪了揪几根山羊胡子，
6: 你去做好你的事吧。
1: 要说是老天不助恶人，就在晚上孝罗派人去撤回埋伏的那几个士兵的时候，高师爷回到他的房子，孝罗和白婷马上把他带到营中审问。
2: 你年纪轻轻，只要实话实说，就留下你的性命。
1: 那高师爷一开始还挺硬，白婷在旁边找了几个西瓜切着玩，一刀两半，一刀两半，那雪亮的大刀，红红的西瓜切一下，高师爷就

0: 一下，到后来是哆嗦不止，干脆就跪在地上给小罗磕起头来：“
1: 军爷，饶命啊！我全讲了，全讲了。”
0: 这一审可把小罗吓了一跳。高师爷交代说：“
1: 这几天我去沈阳大帅府请田大人来赏月，顺便到张武送了一封信。明天一早，我们兵分两路去金掌柜家和老官宦家绑票，绑到人后将人带到后沟，哦，就是你们原来的分寨。下午将绑金的银票送到北镇庙的香炉下，我们有人在那儿看着，晚上将一半，对，就是50000两送到驴山的瞭望台去，交给冯统带。”“
2: 什么什么？等等，绑金是多少？”“
1: 10万两。”“
2: 十万两？怎么要拿出一半呢？”“
1: 这个小的不知啊。”“
2: 为什么要给冯统带？”“
1: 让他顶杠子啊。”“
2: 那为什么送到瞭望台上？”“
1: 董县令和田大人邀请冯统带到那儿赏月，人们都在那儿等着，要是一切顺利，那田大人从大帅府请来的免职令就会生效，这西路巡防营就不是冯统带的了。”
0: 小罗听了心想：“这可真是天大的阴谋啊。”“
2: 哦，你们如何进入那两户人家的？”“
1: 穿上你们的军服，骗开门。”“
2: 要是不开呢？”“
1: 就以县衙的名义，反正是要进去的。”“
2: 那钱拿到以后人怎么办？”“
1: 撕票。”“
2: 10万两还撕票？”“
1: 必须撕，为了轰动奉天，做成惊天大案。”“
2: 好啊，剩下50000两如何分赃？”“
1: 这得听董县令的。”“
2: 你再说一遍，听谁的？”“
1: 是，这一切都是董县令设计安排的，小的只是跑腿。”“
2: 那以前大营发生的事情都是董县令指使的吗？”“
1: 都是他安排的。”
0: 小罗这时才恍然大悟，一切搅在头脑里的谜团都清晰了。“
2: 你说董县令此时在何处？”“
1: 他下午到北镇庙进香，今晚上就住在庙里，明天一早上山安排山上的赏月事宜。”
0: 小罗和白婷商量了一番，认为此事宜早不宜迟，马上行动。
3: 小罗让高师爷把一切都亲自写下来，然后让他前面领着白婷的人马把衙门里的人悉数抓来。还真好，除了跟着董县令上山的10个外，一个都没有漏掉。白婷安排人让他们一一交代。
0: 小罗派人把金掌柜和老官宦都接了过来，看了高师爷的供词，旁听的这些贼匪的交代，惊得那金掌柜跪在地上给几个军爷是磕头不止啊。“
1: 要不是军爷，我的家财，我那小命儿就全没了呀。”
3: 随着他而来的鸭蛋儿骂着他爹：“你个胆小鬼，就会磕头。”说着，这鸭蛋儿走到那伙衙役面前，见人就踹，踢了那些县衙里的衙役直叫爹娘。那个老官宦看了高师爷的供状，都成了一团：“
4: 吃我等禽兽，如何还做得百姓的父母官呐？”“
2: 这惊天大案要是真的发生了，那该是多么可怕的事啊！”
0: 小罗也觉得舒了一口气呀。之后他把结果报告给了冯林阁。冯林阁开始一愣，他在那儿琢磨了好一会儿，后来高兴地来

0: 来回转着圈说：“好，好，小罗啊，真没想到，这孙秀才还有那么多的弯弯绕，差点把我这老冯都绕没了。”哎，小罗呀，
1: 哎，
0: 那个申请营地变更的成文就不要再写了，我明白了。嗯，也好，明晚的戏就看我来演了。
1: 好。
0: 俗话说，乐极生悲，笑罗这回可真是碰上了。安排完金老板和老官宦的事，笑罗对白婷说：“
2: 哎，总算能喘口气了，我也去躺一下。”
0: 这时候哨兵通报，张武探马急事求见，
2: 快快领他们进来。
0: 那老兵进来咳嗽了半天，笑罗连忙倒水：“
3: 王参谋，那金老儿可是要有大动静了。昨天摩诃啊，董二就带着百十人的骑兵出发了。那孙武也是个管带，半夜就带着五十人奔着黑山方向来了。咱在大伙房的内应，半夜前是不是要有大举动啊？”“
2: 是吗？好，我马上向统带报告。你说这金老二要做什么？咱们可是双手难敌八拳，中秋节看来北镇要上演全武行了。”
0: 白婷看着笑罗很紧张，他倒不以为然。他金老二也是大清军队的军官，这要做坏事也得想想啊。“
2: 是啊，我这可能是想多了。”
4: 天已大亮，笑罗去向冯统带报告张武的动态，刚走到营门口，只见气喘吁吁地跑来两个士兵：“
5: 不好了，不好了，王参谋，那两个不见了。”“
2: 什么？说清楚。”“
5: 那两个弟兄不见了，还有金老板和那个老官宦，也可能被人劫走了。”
0: 来报告的是派去监视的便衣，今早换岗，找不到人了。他再一打听，昨夜金老板和老官宦高高兴兴地从大营回去，可直到现在还没有回到家。同时失踪的还有金老板的那个叫鸭蛋儿的女儿。“
2: 我们不是也派人护送了吗？走，咱们去看看。”
4: 笑罗叫白婷带上他的骑兵连，火速先赶到老官宦家门口。“
2: 你先把事情了解一下，然后在那里等着我。”
4: 他把出操的卫士连两哨的人马招呼在一起：“
6: 全体跟我走。”
4: 马队像风一样疾驰而去。这一路上，笑罗想，怎么能够这么大意？那金老二怎么就忘了呢？这要是出了问题，不就正好中了坏人的奸计吗？弄不好要害了二叔，还有西路这一千多个弟兄们呀。笑罗在马上用鞭子狠狠地抽了一下自己的后背，把那短褂都扯开一道缝。到了金老板家门口，笑罗冷静下来，他想，不能急，要先搞清楚事情的原委，千万不能盲目胡来。小罗问一哨的哨长：“
6: 昨天晚上是谁护送的金老板？”“
7: 是我，队长。”“
6: 你派了几个人送到了哪里？”“
7: 报告队长，我凌晨四点亲自带领全哨三十人，加上那金老板的两个家人，护送两顶轿子一直到门口。”“
6: 就这个门口吗？”“
7: 是。”到了门口，天已经蒙蒙亮，金老板下轿子和我告别，我就带着弟兄们回来了。出巷子口时，我还回头看，那金老板还向我挥手呢。
2: 到现在已经四个多时辰了，回张武时间也够了。哎，好吧，我们问一下他家里人。
4: 好不容易敲开了大门，

0: 这家里的保镖挺多，金老板的老婆扭着腰身在客厅里接待了笑罗几个人。他拿着绿色的丝绸手帕捂着嘴巴。
1: 哟，是小官爷呀，我那死人昨夜去大营就没回来，我还以为是你们留下他喝酒呢。啊，还有那丫蛋儿，非要和他爹一起去也没回来。
2: 那你们就没听到叫门声吗？
1: 没有啊，他没回来哪里有叫门声啊。
2: 那可就蹊跷了，我们确实把两顶轿子送到了家门口。
1: 轿子？轿子在哪儿啊？
0: 笑罗觉得奇怪，这家里丢了两个大活人，这当家婆一点都不着急。看着那涂脂抹粉的样子，判断她的年龄也就不到30岁。笑罗想，该不是后娶的吧？那丫蛋儿也有17、18了，怕是生不了这么大的丫头。怪不得感情是心里还挺高兴呢。这还真是叫笑罗猜到了，一会儿那婆娘就露出了馅儿。这婆娘向笑罗开口了：“
1: 敢问这小军爷，您今年多大了？”
0: 然后这婆娘扭扭捏捏地走过来，给笑罗倒了一杯茶，不放在茶几上，非要送到笑罗的手里。
2: 谢谢，我们军务在身，告辞了。
0: 笑罗茶也没接，站起来就走。
1: 小爷，您什么时候想来就来呀？
3: 看着他一副咬紧的嘴脸，小罗一甩手，领着人就出来了。
2: 你说这还能了解到什么事儿啊？
3: 小罗有些生气，可一出门他就冷静了。他马上安排道：
2: 留下10个人守着门口，只许进不许出，再检查一下有没有后门，给我看住了。
3: 当他正在大门口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发现那门楣下面的一排门楞中，其中的一个上挂着一个小木牌，眼熟得很。小罗一步跳起来，拿在手中，原来是他。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的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一部，作者赫连嘉欣，总策划总监制赵春涛、张小雷，策划监制樊晓峰、刘春秋、刘进林，编辑杨立生、石文君，演播朱玉胜、于立波、杨立生，录音徐峰龙，配乐合成许建平。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件，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三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

0: 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啦，搭档坤威回来啦！哎呀，又两天没上节目，大家都可想你了。说坤威又上哪儿去了？我说坤威总忙。
2: 对，
1: 嗯，这个不停的忙哈。
3: 不是，你是坤威总忙啊？坤威总忙。
1: 坤威总是，这我不是双关吗？
3: 啊。
1: 这个我本来想说坤总忙，后来我想得了，我扩一下句儿吧，坤威总忙。
3: 确实呢，也是最近呢，我们正在设计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啊。
1: 对，
3: 这大家呢就期待着啊。
1: 又去考察项目去了。
3: 是的啊，这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浪漫的事
1: 儿啊，浪漫的，咱刚浪完吗？
3: 是
1: 浪漫一件事儿了。
3: 哎，真的这
1: 是不是？
3: 咱这个再浪一把。嗯，
1: 再浪一把哈，
3: 对，我们这个可能还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啊，
1: 哎，
3: 正在策划当中，大家随时呢关注着，
1: 关注哈。
3: 对，我们肯定要是经常的去考察一些项目，所以我们也要带大家经常去玩。而且呢，现在我们可能要设计一个系列，一个主题系列。我不知道大家就听起来会不会感兴趣，就叫换个城市过周末。
1: 哦，换个城市过周末，哎，这感觉我觉得挺好哈，
3: 是吧？我跟我们去玩，然后在那溜达一圈。
1: 对，而且我觉得也挺适合咱这个节目，就有车生活。你就是说这个车减少了，就是缩短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半径，
3: 对，
1: 然后能让我们换一换感觉。
3: 是的啊，你想想，你这个两天很短，但足够你从打工人变回你自己。
1: 哇，哎，我觉得你这说的非常有道理。
3: 所以这个周末呢，不是这个周末啊，
1: 你就现在就想啊，我跟你说，他现在他是刚考察回来。
3: 哎，对，
1: 某一个周末，
3: 有的时候问问你手中的方向盘，其实他早就想带你去看看。生活除了眼前的红绿灯，还有别处的日出和晚霞。
1: 哇，
3: 换个城市过周末吧。
1: 你这说的我特别有画面感，就像咱们那节目插花似的，方向盘上的心事，这是方向盘的心事。
3: 哎，
1: 我什么时候能带你出去逛逛去？
3: 是呢，
1: 你别老在这个一个地方，你老兜兜转转的了。
3: 对，行吧，
1: 放松一下。
3: 哎，我就有这个想法啊，这个大家可能共同的可以期待一下啊。然后呢，我们也是在设计当中啊。
1: 大家发现坤总这个想法挺多，是不是？那主要是为了能够让大家生活更加有乐趣、有情趣，是不是？
3: 对啊。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等待着大家去参与啊。大家你哇塞，我参加哪个都好吸引我哦。
1: 选不过来了哈。
3: 但是我们肯定会错开。
1: 对呀。
3: 哎，让你参加完这个，再参加那个，再参加另外一个。
1: 是，除非坤总有三头六臂，同样的这个这么多的活动一起进行，你只能一个接一个来哈。
3: 除非我有一百多人的。
1: 对呀。大家多关注我们交通广播啊。好，那同时呢，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啊，这回坤威回来了，我们热线电话也为您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随时可以拨打。那同时呢，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的。
3: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

0: 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有什么买车的一些想法，换车的一些打算啊，抓紧时间啊。然后呢，这个好像是超豪华车的这个税呀、啊，又有所的这个降低啊，
1: 降低呀、
0: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看到一些新闻
1: 啊，
0: 各自己可以去看一看啊，
1: 搜一下看一看
0: 啊。对啊，不含税价是90万啊，含税价呢是101.7万，啊，也就是说达到这个。你就属于超豪华车了，然后呢，是从7月20号开始实施，还有两天，啊，还有两天，想卖车的啊，想卖车的，晚两天卖，没准你能多卖点钱，
1: 好，听我们的，没错哈，
0: 啊。
1: 好，看到小雨点说，哎呦，坤总回来啦，有空说一下一档、三档 DHT 有什么区别，哪个好，可以吗？
0: 哪个好？
1: 嗯，
0: 你，这么说啊，如果经常跑高速，肯定这个三档 DHT 更好。
1: 嗯
0: 啊，然后呢，如果说是城市当中代步的话，其实三档有点用不上，那基本上单档多。现在用这个单档的这个比亚迪的是居多的，考虑就是燃油经济性啊。然后呢，用这个多档的，可能像是吉利家的啊，或者是像是这个长城家的啊，会多一点啊。他们呢，可能说动力表现呢也会更好啊。所以这取向是不一样的啊。
1: 对，经常跑高速三档。啊，然后在室内一档就行了，
0: 就够用了。
1: 哎，
0: 啊、
1: 好的。
0: 然后你多档的话呢，你经常跑高速的话，它也不会出现这种失速的一个情况。
1: 哦，
0: 好，
1: 这个问题大概就是这样啊。小雨点要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那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通过我们这一段直播时间呢，帮助大家解决爱车方面的难题，同时呢，也可以聊一聊爱车方面的话题哈。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也会及时给大家回复的。
0: 是的啊，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坤威的抖音号，然后呢来观看节目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
1: 留言哈。
0: 对，这个叫小轩哥呢问了一下，新别克 EVE 怎么样？哪个配置性价比高？啊，我觉得就545那个就行，545，对就可以了啊。那个就足够了，因为就三个，买中间的就行啊。
1: 对，就是之前咱们也说，就是选车选配置怎么选，就是说在预算还行的情况下，你说你是买最高配和最低配，这到底怎么选？反正能选中间配置也就行了，是不是？
0: 对，
1: 你太低了吧，什么都没有，你没有什么情绪价值；太高了吧，可能将来你卖车的时候你也划不上太多价。
0: 对，
1: 是不是顶配的这个车，它在保值率方面，它是不是这样的价格跟它那个买车的钱不成正比？是吧？
0: 然后呢，这个还问 SUV 轿车怎么选？你说这问题
1: ，SUV 和轿车怎么选呢、啊？我以为 SUV 里边出两个车选就行了，你这在跨界了，你这个。
0: 哎呀，这就问嘛，这个叫 ZGYZ 问我、SUV 轿车怎么选？就大家这种问题，你老。哎呀，
1: 哎，坤妹，其实之前有一个话题啊，就是说有一些朋友他说啊，那个我开 SUV 之后，我回到轿车我回不去了，然后呢，这个开轿车的朋友又不干了，说，哎呀，你开完 SUV 之后你回来，你还觉得轿车开着舒服，就他们俩各执一词。
0: 对，所以呢，你自己这东西得问你自己怎么选。
1: 对呀、
0: 这东西把这个选择是怎么选这个事儿都交给别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得了解你的喜好啊。你说两个垂类放在一起，它没法比。
1: 对呀、
0: 啊，各有各擅长的一面
1: 是
0: 啊，然后呢，你说SUV 一呢，这个坐姿高，
1: 视野好，
0: 对，通过性强啊，然后呢，轿车呢，操控性更好，底盘更稳啊，
1: 对，
0: 所以你这个东西就看你自己图啥，图哪个就完事儿啊，
1: 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0: 对，你看这个 SUV 它就叫多功能运动型车，多功能。啊，那你是不是需要这种多功能的？说这后备箱我得放下，能躺下，能多装点东西，啊，然后呢，这个可能说能带你去一些啊你想去的地方。轿车呢，可能就是铺装路面会多一点，那空间可能就在那摆着了，对吧？它就不是多功能的一个运动车啊，运动型车，你这东西就很好理解了嘛。SUV 自己去上网查查 SUV 是什么一个概念。

0: 选呢？
1: 你要懂你自己就行。
0: 哎，你没有头绪，但是你对自己你应该明白吧？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朋友，看看您能不能弄清楚。
1: 是的，啊，然后这孤独美食家问酷似图怎么样？1.5T 的啊，有钱上2.0的呀，
0: 嗯，
1: 开的更好啊。
0: 这预算
1: 对这个大，我是这哪个大圆？这是，我是大圆呀，
0: 名字叫我是大圆啊。
1: 请问个事儿啊？
0: 啊，好。
1: 他说凯迪拉克 XT6 比 CT5 低端，比汉兰达，这谁说的？这是不是，咱看看价行不？
0: 嗯，
1: 你是不是看错了啊？还打个问号，你看价格他也不可能比 CT5 低端呢，这谁说的？这是、啊、
0: 不是您这个记错了没有？
1: 那咋的，是个凯迪拉克，那是30多万的东西，他咋能比汉兰达低端？你这咋、嗯、哎呀，痛苦啊，太痛苦了。
0: 哎呀，就是这一个是二线豪华哈、
1: 嗯、
0: 一个是合资品牌。
1: 对，
0: 嗯，
1: 哎呀，大元说，刚有人给他上课说，凯迪拉克是日系德系车，啥意思？这是没明白，日系德系车这啥意思？然后给他气的都不行了，气的都五了豪风的了。
0: 啊，明白。但是有的时候吧，你在不同认知的人面前，好，你说的对。
1: 哎，对了，
0: 是不是啊？你有的是认知不一样的。
1: 你说太对了。
0: 嗯。
1: 为什么？你看现在我的这个脾气啊，
0: 好多了吗？
1: 好很多了。
0: 是。
1: 我不喜欢跟大家去较真了。
0: 嗯。
1: 以前呢，年轻。不懂事儿，
0: 你看以前就算跟你掰扯明白了，
1: 对，就非得跟你掰着，后来想想又何必呢？
0: 对，
1: 这钱也不是我给你花，嗯，对不？然后你自己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车啊。现在我跟你说，但凡要是说坤威，我说1+1=3，你说的对，
0: 嗯，嗯，所以是坤总嘛，是吧？成熟了，这么说啊？
1: 哎，就不跟我现在不跟他掰扯了。大家有啥想法呢？咱就是你有啥想法，咱聊你的想法啊。我也不跟你掰扯了啊。所以说你这个你还生大气干啥？是不是大圆人？
0: 嗯
1: 啊。别生气啊、
0: 哦！对
1: 对，他说的对，嗯，你说对，
0: 对，您说的对。
1: 啊，现在咱可以这么说，任何 A 品牌，你都可以给它称为什么？
0: 嗯，
1: 这个叫日系德系车呀，德系日系车呀，
0: 都行。啊、你说的对，
1: 为什么？因为
0: 嗯，
1: 它有的东西它可能是日本产的，
0: 啊、
1: 有的东西是德国产的，
0: 里边加的那东西可都是人家那个。
1: 因为你配套厂商什么，可能有法雷奥啊，什么猫头鹰啊，就是等等这些品牌啊。那你说啊，滤芯又什么慢的，又马勒的，各种各样的，你这
0: 就日系德系都在里边，
1: 都在里边了。
0: 你说他是不是有点那个味道那个意思？
1: 嗯，
0: 反正人家也许是从这个角度说的。
1: 哎，
0: 啊，也是哈，
1: 是的，
0: 嗯，
1: 哎，然后呢，这符号问领克09干纯油还是干混动的？开的少就室内开，兄弟，使使劲上900吧。他领克900啊，
0: 领克900，
1: 对，那个空间比领克09也大，啊，舒适度也好。然后呢，价格还差不多。
0: 嗯，
1: 使使劲儿，咬咬牙，上领克900，
0: 哪儿还省不出这点钱来？是不是？
1: 不行就贷款干吧。
0: 哎呀，
1: 就别干09了，干就900，领克900干纯油的。
0: 他们之间这个
1: 干纯油，领克900它是混动的啊，差不多。
0: 他们之间这个感受差别还是挺明显的。
1: 啊、哎，然后呢，这个勿忘心安说，这个5系现在值得买，便宜值得买。但是你要涂那个造型啊，涂那个底盘没啥意思。
0: 一说到造型，可能他就会吐槽一下。
1: 对，你说是这五系啊，为什么销量这么差？啊，跟这个目前的大环境有点关系。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取决于他的设计师，设计都什么玩意？
0: 就是这个外观
1: 啊，太丑了，真的太丑。人家说不，你看有网友设计都是，你把那个小尾巴。你给它延伸一点，
0: 嗯，
1: 然后翘起来一点，
0: 就能好一点。
1: 视觉看，它从后边叭，就是有点这个虎头蛇尾的感觉，
0: 嗯，
1: 啊，所以呢，然后呢，这个整个的一个感受啊，包括说底盘的那个调教啊，以及车身姿态都没有上一代好，啊，但现在就一点便宜，确实很舒服啊，
0: 价格在那儿哈，
1: 很舒服，这是真的啊，很舒服啊，这个叫用户都不敢起名的朋友
0: 啊，
1: 用户91799-14754，
0: 我以为他的名字叫用户都不敢起名呢，你给起的。
1: 听我播车5-6年时间了，看我这小眼神，说我心眼多。
0: 哦，
1: 哎呀，真是。
0: 哎呀，就是说你心眼多哈、啊
1: 嗯，
0: 这只能说解决问题的方法多，
1: 嗯、
0: 可以吧？
1: 行，你看、
0: 嗯、
1: 还得
0: 对解决问题的方法多，
1: 真的了，哎。然后呢？
0: 哎，不是，这个抖音直播里边的听众也挺多的呢，哈。
1: 嗯，还行，
0: 嗯、都在听呢。
1: 对啊，这个忽然缓了神说，塞纳舒适咋样、
0: 嗯？
1: 自己开一下就知道了。
0: 对。
1: 啊，你只要能忍受它那隔音就行。
0: 嗯。
1: 隔音呢、啊？滤震呢、啊？发动机，你加油门时候那种声音，你觉得行，那就行。
0: 这日系好多都是这样的。
1: 然后呢，主要是这个

0: NVH 做的差点劲儿啊，然后呢里边内饰的这个做工啊差点劲儿啊，但是确实很宽敞，这个确实空间灵活度啊这都不错，
1: 嗯
0: 啊油耗也很低，这都是它的优点，
1: 对，看您图什么呗，
0: 对啊。
1: 就是买车啊，咱们就是看它的优点才会买它、
0: 嗯、
1: 有的朋友上来就问这车有什么缺点吗，你说你是想买它你还是想
0: 对
1: 你想你买东西是不是看它的优点呢、
0: 哎、对
1: 呀，然后您上来要问我们它的缺点，
0: 完了你买吗，
1: 对，你这一下子把你的所有火苗都给浇灭了，
0: 是吧，
1: 嗯，谁没有缺点呢，
0: 对呀，
1: 对不对，所以你不能从这个角度开始认识它的时候，你不能从这个角度，
0: 哎，对，
1: 你得慢慢先接近它，
0: 是，
1: 然后你接受它优点了，
0: 对，
1: 后来你看哎这缺点也没啥大事儿，
0: 对，
1: 这样才能成啊，这件事儿，
0: 对了，
1: 不然什么事都成不了了，
0: 俩人结婚也这样啊，
1: 对，
0: 你肯定是这个先是相互吸引是因为优点，
1: 嗯，
0: 他身上的闪光点你很喜欢，然后呢你身上的闪光点他也很喜欢，先接触，对吧，我经常说嘛，你这个跟一个人的优点先去谈恋爱嘛，慢慢慢慢的，哎，他可能就是暴露当中会暴露彼此的一些不足、
1: 嗯、
0: 一些可能说是性格当中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你看你还能不能，比如说这女孩也很喜欢样貌啊出身啊这个家庭啊学历啊工作你都很喜欢，
1: 嗯，
0: 但可能就是花钱大手大脚，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呢可能就是你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咋老花钱呢，我劝你俩赶紧分手，这就叫三观不合，
1: 对，你这三观不合，什么价值观人生观什么世界观不合的话，那将来就很别扭，
0: 这就叫三观不合，人家花钱到手到脚是人家可能说家庭原生家庭人家对吧
1: 就很殷实或者怎么样，
0: 对，不拿钱当回事啊，
1: 对，
0: 你去每天都是我花了三块钱买了一瓶水几兆，坐公交车两块，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买了这个一斤什么鸡尾虾花了75，这
1: 你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很别扭了，
0: 对，我跟你说姑娘也好啊这个小伙也好、
1: 嗯、
0: 您俩这要是真是在一起了，抱歉，这就叫三观不合啊，
1: 对，但这没有谁对谁错，
0: 哎，对，
1: 真的是，
0: 那你说这个会这个细心的就是记账那种，
1: 那人家不也是会过日子吗，
0: 对，那你就继续找会过日子，
1: 哎，对，
0: 俩人这个钱比如说俩人在一起这个以后结婚了一人可能说挣3000，
1: 嗯，
0: 更殷实一点的从小这个原生家庭就是哎
1: 找那种喜欢体会生活的、
0: 哎、体验生活
1: 体验的，
0: 哎，就对方互相都给对方情绪价值了，
1: 俩人玩的就
0: 有仪式感，这肯定合适，这叫合适，
1: 那是
0: 买车一样，人家就主打动力操控棒，你非得考虑油耗，你说你、嗯、那你跟这车三观能合吗，
1: 三观不合你不能跟他过呀，这车也跟你像过日子天天陪着你、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你还得说哎呀这车真的太费油了，这啥破车、
1: 啊、
0: 你还说人家去，
1: 对，
0: 你说车我要是说话得多憋屈，我就真的，人设计师就跟我设计的，
1: 哎呀这个车还得说呢，我不想找你这个车主，你不是我的菜，
0: 哎，
1: 人家可能还会这么说呢，
0: 是吧，
1: 赵浩然啊说宇宙第一帅坤啊，先说汉 L 低配版怎么样啊，我每天要跑80公里通勤，想换台车了、
0: 嗯、
1: 有车库能安充电桩，预算还挺充足的，
0: 你喜欢就行，
1: 嗯，
0: 喜欢就行啊，这东西就是看你自己喜不喜欢的事儿啊，没啥说，这说稍好那么一点啊，底盘的舒适度呢稍好一点可以啊，没什么不可以的，买一个这个低配的200公里续航，而且还带激光雷达的多好啊，可以买、
1: 嗯、
0: 啊，没啥不可以买的。
1: 好的，浩然，你要是听到的话，可以回复我们一下啊。也提示大家，稍后呢，在10:20的时候，我们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来会继续和大家聊天，回复大家爱车方面的问题。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3: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7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D9N9现车已到店，欢迎试驾，
4: 祝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5: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4: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昆威东梅爱车听听看啊，大家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那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1: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

0: 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1: 嗯，
0: 有什么困惑了，咱们都可以共同的去交流探讨啊。
1: 是。
0: 然后呢，你说这个大家也可以通过我的抖音号来进行这个互动啊，
1: 也是在直播呢。
0: 对，然后呢你也可以问问题啊。这个我爱刘兰说能给介绍一下15万左右纯电学什么好，你说这问题咋回答？
1: 15万左右的这个纯电，
0: 我说这一个，人家说为啥不说我家的那个？
1: 对呀、
0: 啊，我要跟你说，我能跟你说200多款，你受得了不？你说你受得了？所以说你说15万选哪个好？
1: 哪头都不行，
0: 对吧？咱就说你选这个太多种了、啊。真的200多款差不多、
1: 嗯、
0: 我能真正说200多款，
1: 真的是，
0: 哎，就是你不论是什么这个领跑啦，小鹏啦，要什么方程豹啦，比亚迪啦、
1: 嗯嗯、
0: 啊，你说15万咱说买个图个性点，买个什么iCar V23 啦，
1: 嗯，
0: 你说得多多，你说
1: 就是15万这个范围肯定很大。我前天有个女孩问5到10万，
0: 嗯，
1: 选一个这个新能源，那倒是小车里边的倒是这个相对少一点哈。
0: 嗯、
1: 你这一15万，那完了，这真的是挺多，
0: 真的很多，
1: 太多了，
0: 非常多，啊，真没开玩笑。所以说问选哪个好，你说这选不了，
1: 就说完之后吧，就白说。
0: 嗯，
1: 您看看您有没有什么，您看过什么车呀？
0: 然后你说这还有一个走过街风景说，15万预算轿车油车，平时上下班代步1.1万公里，你说10万预算、
1: 嗯，
0: 那您得告诉我你看过啥车吧？
1: 对，
0: 有啥喜好吧？啊，追求啥品牌吧？
1: 嗯，
0: 啊，你得告诉我，你不能就是，那你说就像一个15万，那可涵盖的也多了去了。
1: 嗯嗯，
0: 那真是没开玩笑，非
1: 轿车油车
0: 对。啊，他想买油车
1: 啊，
0: 轿车，那现在可选的也非常多嘛。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我一定要让我知道你的喜好，啊，你喜欢啥啊？然后呢，就是在乎啥，哪方面是你比较看重的？油耗啊，动力呀、啊，空间呐、啊，等等等等。
1: 您怎么也得有点要求吧？
0: 对呀、啊，对你怎么也得有
1: 怎么也得有点要求吧？
0: 是
1: 那15万让您花了。
0: 对呀、
1: 啊，你对这车难道一点要求都没有吗？肯定有。
0: 对，肯定有，
1: 甚至还会很多。
0: 对呀、啊，所以说你15万预算，你说买合资的，什么思域啊、速腾啊，对吧？这都是比较经典车，甚至你都能买个蒙迪欧了
1: 啊
0: 啊！然后呢，什么国产的有星瑞呀、啊，
1: 嗯
0: 啊，这都这价格15万左右你都能买啊。所以说你说，哎，能买油车能买啥？我跟你说，这就好几款来供你看的。啊，然后呢，你再使劲儿，那叫啥来着？天籁呀、啊，那不都能买了吗？
1: 人说了啊，那天籁不好像是 B 级车吗？我15万就能买吗？
0: 当然了，必须的。没啥不敢想的。
1: 可能说哇，我15万能买 B 级车了。
0: 哎，15万，我跟你说，你再添点儿啊，
1: 嗯，
0: 你再添个7万块钱吧，
1: 都能买豪华品牌了，是不是？你看看。
0: 喝水有啥
1: 豪华品牌都能够得着，
0: 这个就是你平时上下班代步，咱买车，你想买车这就咋用，明白吗？这叫咋用，上下班代步咱买车不就这样的吗？咱买车你想想，平时就是上下班通勤，然后呢接送个孩子，
1: 嗯，
0: 这是他最大的用处，
1: 嗯
0: 啊，你这1年1万公里就算多的啊，所以呢这一定要让我们知道你这个实际的，你比如说看过啥车型，我们有个参考啊，然后呢你最好你自己看完之后，我就在这两个选或者三个当中选啊，我在乎啥啥啥，告诉你一锤定音解决了。
1: 嗯，这就好选了。
0: 嗯，
1: 因为我们节目呢，就是对于车会更懂，对于您来讲呢，我们只能就是报名去猜。
0: 对，
1: 那您还不如直接告诉我们您是什么样的。
0: 嗯，然后呢，这个看看啊，梅梅姐，
1: 梅梅姐，
0: 梅梅姐，
1: 梅子辈儿的。
0: 哎呀妈呀，说我这本人和听声音差距有点大。
1: 嗯，就是听声音像老教授啊。
0: 你这个梅梅姐就不是我旁边这个梅梅姐。
1: 你看看，你这个梅梅姐不是很了解她哈。
0: 嗯，有头有脑说孩子9月份上高中，每天来回接送，想买台电车，有冷暖空调，推荐哪款？
1: 这正用车的时候。
0: 开3年就买。
1: 开，就是专门为高中选的。
0: 对呀、啊，那孩子上高中了吗？啊，每天来回接送，哎，咱不买了行不？
1: 是
0: 在旁边租个房子。
1: 哎，你这个招出的太对了。
0: 孩子现在多休息一会儿。
1: 对呀、啊，
0: 买个车干啥？
1: 折腾。
0: 现在你花那钱，你有那钱，那个孩子留着是吧？上高中正是加紧的时候。
1: 嗯。
0: 啊，
1: 我跟你讲，就你买这车，你将来卖了赔的钱，你都够你租这个房子的了。
0: 租个房子。
1: 就在这个学校附近租。
0: 对。
1: 然后孩子能多睡一会儿。
0: 是的。啊，这是真的，这是不是开玩笑的？
1: 高中的睡眠呢？你花钱买不来呀。
0: 哎，我身边很多这个家长，高中家长、
1: 嗯、
0: 啊，真的。这个车有都是、
1: 嗯、
0: 啊， 人家都在这学校附近租个房子，就为了让孩子多休息一会儿。
1: 对。
0: 然后呢，可能说这个吃口饭啊，也能都就整个家都搬在那儿做饭，什么也方便。
1: 对，那
0: 节约一切时间。
1: 节约时间，你想啊，你这开车时间，人家孩子还搁那睡觉
0: 呢。你来回，你就是你在你怎么来回，你得个就是早上晚上，我估计也得个就是早上也得20多分钟吧。
1: 嗯。
0: 啊，
1: 对。
0: 你就从跟前租个房子呗，
1: 嗯，
0: 一年房子那块儿，咱就说现在也应该不会特别贵吧？
1: 不会特别，但我觉得这个钱，嗯，对，而且这样的话，我估计条件也都相对不错的，至少就咱别说多大，但是孩子睡觉这个事儿，
0: 嗯，
1: 另外不着急。你这要是开车的话，早晚高峰，这尤其晚上孩子回来9点多10点的时候，路上一听堵车的，
0: 对，
1: 那孩子有那工夫，人在家人都吃上饭了，
0: 是，
1: 所以说您看看。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跟大家就是你不是刚需，这也是刚需，说为了孩子去这个买个车啊，
1: 不如租个房子，
0: 不如租个房子，
1: 真不如租个房，
0: 真不如啊！
1: 你是高三了，高中3年吗？
0: 哎，
1: 嗯，
0: 这个真是您自己合计合计，我们不是说一定推荐你必须买车，反正有一些这个

0: 这个4S店他不乐意听我说话。
1: 对，你说人家想买，
0: 你
1: 看你非得当着人家，
0: 万一买我这个，我还能多卖点钱。但是你想想，现在这个挣钱都不容易。
1: 对呀、
0: 啊，
1: 尤其是高中的家长也挺不容易的。
0: 当然了，
1: 压力大呀。
0: 那可不，所以呢，有的时候吧，我们也得从设身处地去为这个给人家去考虑啊。
1: 当然，主意还得您定，
0: 哎，
1: 因为租房子也是一家都得搬过去，
0: 是，
1: 你也得涉及到调整，
0: 对，
1: 看您怎么去衡量这个事儿吧。
0: 嗯。
1: 但是我总感觉你这个一个电车开3年一卖，
0: 那就不值钱了，
1: 还赔
0: 了，
1: 对，赔了不少钱，
0: 真不值钱了。
1: 对，完孩子来回来去也是舟车劳顿的。
0: 所以呢，我是建议您就是不买车啊，直接租啊，租就行啊。这是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啊，您供您采纳，您听不听呢？还是您说了算啊？
1: 是，好啊，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有朋友就说、
0: 嗯、
1: 这俩人可多管闲事儿了呢。
0: 嗯、
1: 但是我们就是听众朋友，就像我们的家人朋友一样。
0: 对，
1: 你跟家人朋友聊天的话，你给人出主意，你也不可能全都是你比较，咱们也没有什么功利性。
0: 对呀、啊，
1: 对不对呀、
0: 啊？是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想的都是比较多一点。啊，就是你是否真的适合啊？你要不适合的话，我觉得就没必要啊。
1: 对，
0: 你想想，确实咱也能理解这个有的时候真是就是高中3年都是为了孩子方便，
1: 嗯嗯
0: 啊。但是你这种方便，真不如再就近给他租个房子更方便，
1: 更舒适一点。
0: 哎，
1: 孩子也不着急。
0: 嗯
1: 嗯，好的，这就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如果您还是决定要买车的话，然后你可以再告诉我们您看什么车了。
0: 对，
1: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您非买那不搭理你了，
0: 嗯、
1: 不听我们不搭理你。
0: 那没有，
1: 那不是哈。您还是执意要买车的话，我们也可以给您继续出主意。
0: 这有头有脑说谢谢主持人，
1: 啊、
0: 还挺听话、
1: 啊。他可能也没想到这个方案、啊。
0: 对啊，然后呢，锦州出租车是问一下风云 T10 和 T9买哪一个？那看你预算呗，
1: 嗯，
0: 对吧？预算你要说够，那就买 T10呗，啊，
1: 嗯，
0: 那、
1: 嗯、
0: 预算不够就买 T9呗，
1: 嗯、
0: 啊 ，T10怎么这个级别上，人家级别上就是一个中大型，一个中型啊、
1: 嗯，
0: 车身尺寸都不一样啊，
1: 嗯。好，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段路况啊。路况之后呢，我们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路况，城市以北呢，目前附属港啊，南北双向是顺畅的，大家放心通过。附属医院的这个南门东西双向车多。汉口街，我们看一下啊，汉口街到上海路这一段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工铁桥洞呢，还算可以。现在看陵园转盘这个地方，这个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是相对多一些的。好，其他的路段呢，我们再简单的了解一下啊，看一看桥面。目前的这个桥面的情况是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3: 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
4: 那是想咨询一下，
1: 好，您说。
4: 我有台2016年的铃木奥拓，
0: 嗯，
4: 白色的，
0: 嗯，
4: 52000公里，
0: 嗯，
4: 然后是全车原漆，
0: 嗯，
4: 我看这车现在能卖多少钱了啊？
0: 具体啥配置的？
4: 手动。52000公里，
0: 车况还算可以是吧？
4: 原版原漆，
0: 能卖个10000出头吧？还有
4: 12000、123，
0: 差不多也就那样。
4: 啊，行，好，谢谢您、
0: 嗯，再见啊。
1: 好，再见了，这位朋友。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通过热线，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都可以。
0: 对，
1: 同时也可以聊聊天儿。
0: 是的啊，
1: 嗯，
0: 大家可以通过直播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嗯，
0: 这跟我们看我抖音号的一些朋友啊，来解释一下，刚才怎么我离开了呢？
1: 对呀、
0: 啊，因为这个他是问的这个二手车的一个问题，我就先给他、
1: 嗯、
0: 先给他划走，因为这个老让我挂他的主件、
1: 嗯、
0: 我就不想挂。
1: 你懂的。
0: 哎，就让他听不见。
1: 哎，行，
0: 是啊。然后呢，这个叫 PARA 说，坤威和我差不多，都挺帅。怎么叫、
1: 嗯、
0: 我看看你谁？
1: 看看，
0: 差不多。你说你一个摩托车的头像，我跟你长得挺帅的，你
1: 像摩托车一样帅是吧？这个真跨界了。
0: 哎，你看这个就说啊，
1: 嗯，
0: 不买电车贬值大， 油车哪种车？我自行车都骑到心率197了。
1: 哎呀，
0: 买大排量的呀，
1: 人排量得大。
0: 这个，这你现在买油车就不用嫌费油了。
1: 对，它就是油车嘛。
0: 哎，没有，你再省油，它跟电车比，它也
1: 费油啊。
0: 对啊，就电车省油不省钱啊，这要明白这个道理。
1: 肯定都是相对比较费油的。
0: 那当然了，啊。所以呢，这个买油车没必要在这个考虑油耗的事儿啊，真的，这是劝大家伙一下、啊。
1: 对，要考虑考虑点别的，这油耗就先别考虑了。
0: 是的，那天我这个我太太我聊天，哎呀，那个你明天出门你开我那个车走吧。
1: 嗯嗯。
0: 我说咋的呢？
1: 嗯，
0: 你我那车这油耗14啊。我说你帮我拉一拉油耗降一降。
1: 你我想就这目的。
0: 我说我那油耗也13.3了呀。
1: 看谁也不差谁的了。
0: 咱俩半斤对八两。
1: 你看看。
0: 我也想拉一
1: 把。哎呀，你就是想出趟门也挺不容易啊！哈，你想想，争着抢着拉高速去啊！
0: 哎，所以这个就买油车还看啥呀？

0: 而且大排量的，还合计那干啥？
1: 人一看，哎呀，这都十三四个呢。
0: 对，我都不看，我都不
1: 都干脆不看了，
0: 不瞅。
1: 对，
0: 哎，你就说油价涨了，
1: 嗯，
0: 你不加油嘛？
1: 嗯，
0: 油耗高了，你不加油嘛？
1: 嗯，
0: 哎，所以这个不用合计，你买了油车就别合计这油耗的事儿，没必要。都省油的，图省油呢，咱就买插混，
1: 嗯，
0: 买油混，
1: 嗯，
0: 买这个纯电，哎，多简单就完事儿了吗？
1: 嗯。好的，那接下来可能还是有一条二手车方面的一个信息哈，是不是需要注意一下呢？
0: 啊，
1: 嗯，好吧，看一下为你钟情啊，他说，
0: 啊，我看一眼啊，等我稍等，我看一眼啊，
1: 看一眼，能行不？
0: 我也不知道，
1: 真的是，
0: 啊，
1: 能不能行？
0: 啊
1: 啊，
0: 我为什么你看这个开抖音直播，为什么我不经常开？就是，
1: 嗯，
0: 因为老是，
1: 你这个，对，
0: 老是会有这个咨询我这个二手车的，
1: 嗯，
0: 我先躲过去啊，
1: 好，先躲一下
0: 啊。
1: 好，那这个为你钟情这位朋友，这是大摩子。
0: 你是不是你这是你买的吗？这是
1: 是呢。他说能卖多少钱？那肯定他的车吧。他说这个反正是什么淡黄色的啊，47000公里，然后有一面一侧有喷漆，然后说右前榜更换，后杠换了。
0: 啊，
1: 问能卖多少钱？
0: 换的我觉得100000。
1: 虽然现在淡季热线电话不多，
0: 嗯，
1: 但如果您需要的话呢，通过热线还是更直接一点，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
0: 这个，
1: 嗯，
0: 淡黄色，咱能，你要你的车给我拍个照片行吗？
1: 让我们还挺好奇，这淡黄色是什么色
0: 呢？人家明明有珍珠白，你整个淡黄色我都没想过。
1: 哎，不是，就是这个珍珠白会老化吗？但问题它22年的不能啊。
0: 珍珠白它
1: 才3年就不能。
0: 淡黄色，我在大马路上我看过红色。
1: 啊，
0: 黑色白色的居多。
1: 它这个淡黄色，
0: 我真没看到过淡黄色的。
1: 哎，不是，还有就是一种那个白漆，你知道吧？它里边不带珍珠什么的。它
0: 对珍珠白还行啊，还可以。
1: 嗯，
0: 所以你这淡黄色，我得真得合计合计，是不是珍珠白？你看着像黄了，还
1: 对
0: 呀？
1: 你说是淡黄色了。
0: 但如果我真没知道你这是啥颜色呀？
1: 但我觉得它啊，它这3年不至于那样吧？能吗？
0: 然后你要真是特别有你如果买的是主流的车，就大众化的，
1: 嗯，
0: 销量特别好的车，但是你选一个特别。格路的颜色，格色的颜色
1: 有淡黄色吗？
0: 然后那我跟你说，这车就完了，那不是105000肯定甭合计了啊！
1: 哦，
0: 对啊，肯定是没有了。所以说你这个，我就没想到你这是啥颜色呢？
1: 不是，就是这个凯美瑞有黄色系吗？
0: 哼，
1: 是不是没有？哎，为你爷呀，
0: 嗯，
1: 包括白色很好识别，那一看就是白色，它还是说不好什么颜色，那肯定是。
0: 我真见过红的
1: 啊，
0: 哦，叫
1: 红色凯美瑞啊，
0: 叫什么耀动红啊
1: 啊，
0: 哦，有，真有，
1: 真有哈，
0: 啊，是，哎，
1: 但这个黄色
0: 真没有，
1: 嗯，
0: 没见过。
1: 开车听听看。我们的节目呢，在回复大家问题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收到我们的回复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同时呢，热线电话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节目。小雨点说，凯美瑞那个红色的那个运动版的还挺好看的呢。
2: 对，
0: 再配一个黑顶啊。
1: 哎，是哈，也还有朋友这个问。问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
0: 这个国宝说，
1: 嗯，
0: 女儿开锋兰达和锐放，买纯油的好还是买混动的好？
1: 嗯，
0: 买什么颜色图省心啊？
1: 嗯，
0: 买纯油就行了啊，买纯油就行啊。然后呢，买颜色的话，看女儿喜欢啥颜色啊就行，别买那些比较格色的颜色。
1: 格色就是另类一点的。
0: 对，就不行就买白啊，
1: 好
0: 就行啊。
1: 嗯，好的。
3: 新车、老车，车型多，配置价格难琢磨，客观专业解疑惑，灯媒坤威给您说。
4: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锁定 FM100.3，你的爱车听听看。
1: 好的，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爱车听听看》啊！今天又是到了周五啦，
0: 嗯，
1: 哎，我们的刀哥又做客直播间啦。
0: 是的啊，这个刀哥一来，
1: 嗯，
0: 那个
1: 咋的，能押韵不？
0: 想不起来词儿了，押不出来。刀哥一来，
1: 一来想，
0: 哎，这的，
1: 怎么到刀哥这儿？
0: 刀哥一来，
1: 嗯，
0: 买车就像买菜。
1: 哎呀， 刀哥能做到不？
0: 那你说买车就像切菜，你买车就像砍菜，你来吧。
1: 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主持人好，
1: 嗯，
2: 这个空云刚才在介绍我的时候，我有一点那个，有一点小的那什么，
1: 有压力了吗？
2: 小压力啊。
1: 嗯，
2: 其实有人好多人嘛，就是了解老朋友吧，对我比较了解的，知道就是道哥这个名是怎么来的。
1: 嗯，
2: 新朋友可能不知道，
0: 那你再解释一下，
1: 解释一下哈。
2: 就是老给这个听众朋友还有我的粉丝啊，帮助他们去砍价，
1: 砍
2: 的多了，
1: 叫刀哥了。
2: 砍一年，砍两年，终于砍成了肩周炎。啊，
1: 真砍
2: 我就变成了刀哥。
1: 嗯，
2: 刀哥是这么来的啊。
0: 哎，
2: 那个咱们这个不忘老朋友啊，这个结识新朋友，就是说老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圣山二车市场都比较了解，那这个新朋友呢就可能是刚听这个广播或者刚关注我们公众号的啊，还是就是对我们市场不是太了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锦州圣山二车交易市场。那我们锦州圣山二车交易市场的地址在哪儿啊？在这个

0: 临西南街这个新民乡大围子村这个车辆管理所的这个斜对面。
1: 嗯，
0: 那我们时常啊，连续六年被中国汽车零工协会呢，那评为国家级五 A 城镇市场的这个荣誉称号。我们有7万平米的展区，我们这个市场内的每日在售车源信息，大家也可以根据这个品牌呀、价格、里程啊，轻松查找车辆，方便快捷。那我们上市二手车交易市场啊，配有专业的这个第三方检测鉴定服务中心，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这个购车前的现场检测服务。这个有需要这个客户需要检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805-488，进行那个检测预约。检测合格的车辆啊，我们市场会为其出具这个质量评估报告，并提供这个质保，公开承诺物检漏检100天之内全额回购，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这个信息公开、车况透明的二手车。车辆检测服务呢，请认准我们这个锦州盛世官方的这个检测机构无人验车，我们可以真正让这个消费者可以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卖的舒心，服务电话是805-488。
1: 嗯，这个风起云涌说，刀哥一来大家发财，嘿，这个押韵哈，这个是挺押韵哈，
2: 这个好啊，
1: 你帮大家省钱了，就相当于让大家有钱了、发财了，
0: 是
1: 不是？嗯，
0: 听众朋友，这个有财
1: 是哈，
0: 有才华还有才。
1: 那么今天呢，刀哥也带来这个10台二手车的车源啊，这几台车的车况呢，还都是全车原漆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这个联系805-488，我们来介绍一下啊。第一台车呢是本田的 CRV， 是2017年自动挡2.0的，跑了73,000公里，黑色，全车原漆，河北一手车，售价72,800。现代 iX35 是2017年自动挡2.0的，跑了45,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车，售价48,800。日产逍客2024年自动挡2.0，这车呢跑了15,000公里，白色，全车原漆，阜新一手车，售价88,800。还有雅阁是2014年的啊，这是自动挡2.0排量的，跑了11万公里，黑色的，全车原漆，山东一手车，售价56,800。另外一台是大众宝来2023年的车，自动挡1.5排量的，跑了37,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宁波一手车，售价72,800。本田思域是2020年的车啊，这个车是自动挡 1.5T 的，跑了6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车，售价72,800。下面这一辆是大众速腾，是2020年的车，自动挡 1.4T 的，跑了4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江苏一手车，售价76,800。另外一台是日产轩逸经典，2024年的，自动挡 1.6 的，这个车跑了6,300公里哈，是白色的，全车原漆，盘锦一手车，售价59,800。本田缤智是2018年的，自动挡 1.8 排量，跑了26,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山东一手车，售价65,800。那最后一台呢是哈弗 H6， 是2021年的，手挡 1.5T 的，这个跑了18,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山西一手车，售价42,800。好。
2: 好的，那这就是今天的十台车源，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明天集中交易日呢去联系刀哥啊，电话呢是805-488 805-488。另外呢，想这个预约为人检测呀、验车呀，也可以打这个电话，然后呢找刀哥给你安排就行了啊。
1: 嗯，
2: 我们的交广的听友啊，只要找刀哥就会享受相应的折扣啊。
1: 哎，好。嗯，
2: 好的啊，那谢谢刀哥，下周再见。
1: 好嘞，再
0: 再见。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

0: 我们与您同频前行。参与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三号键。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昆威的抖音号啊。
1: 对。
0: 然后呢，把这个问题编辑好，发送到公屏上啊。
1: 嗯。
0: 这个为你钟情说，对对对对。
1: 欧伯银。哎，这欧伯银是。
0: 那怎么能是个淡黄色？
1: 欧伯银它就是银吧？
0: 银色就稍微差点劲了，10.05万都够呛了。你后杠换了，现在前翼子板换了，
1: 对，
0: 还一面一侧喷漆。我跟你讲，颜色多重影响，105000我收回，到不了，
1: 到不了啊！
0: 哎，你能到个10就不错了，
1: 颜色也受限了，
0: 必须的，到10吧。嗯啊，
1: 它有什么特别多的个性吗？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啊，
1: 还买个特殊的颜色，
0: 哎、
1: 影响价格。
0: 是的，感谢各位好朋友的关注、
1: 嗯、
0: 啊，还给我比个小心心，啊、还给我送来了大啤酒，
1: 哎呦，
0: 人气票，谢谢啊，
1: 挺好哈。好，还有朋友，这个应该也是一台二手车吧？
0: 就是这个，咱能不能？哎呀，这我一真的，一开直播呀，他就是这点有点不太合适、
1: 嗯。提点建议行不行？
0: 是呢。
1: 嗯。
0: 啊，大家再等我一会儿，行不？
1: 行，那你
0: 必须把他给他，要不他真给我弹窗。
1: 是啊。
0: 呱、啊、给我来一个，完了写是请挂他什么什么风车组件，我就特别烦。
1: 那再稍等一会儿啊，再稍等一会儿
0: 啊。
1: 别动啊！这个朋友说到是。但是这个缺条件呢，20款的宝来1.5时尚猛石黑35000公里能值多少？什么时候上牌子的？
0: 时尚猛，对呀，你这是款，你这20，你是哪年上牌啊？是？
1: 对。
0: 啊，但现在。

0: 我觉得要20年上牌能给个4万5左右吧，您自己参考吧啊。
1: 嗯嗯，好的。
0: 我回来快不快？你看看。
1: 挺快。
0: 不给他任何机会。
1: 是。所以说人说呢，看这坤威这个面相怎么这么像心眼多呢？你看办法多是不是？
0: 哎、
1: 没办法，这都是在生活当中历练出来的，你看看怎么弄。
0: 其实吧，这个挂他那个也没啥问题，但是我就想、
1: 嗯、
0: 不想挂，因为一般都是你看这个从事二手车这个行业的，
1: 对，
0: 他们可能就会挂这个东西，
1: 不然还以为、
0: 啊、对，你以为我是
1: 那个就专门去弄二手车似的，是呢。大家继续啊，现在是10:49，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还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啊来提问。
0: 这个用户73832，咱能不能整个名儿，这咋这
1: 就名都懒得起。
0: 是呢，说听广播挺多的，今天看见我的图像。
1: 看图像。
0: 我的图像。
1: 嗯，
0: 行，你看着就行啊。
1: 对。
0: 没让您失望就行啊。
1: 嗯，
0: 哎，挺年轻啊。
1: 嗯。就觉得听你声儿，不是你这声音就那么显老吗？
0: 是呢。
1: 大家就是听他的声音，觉得他多大岁数？
0: 说我50，都觉得我年轻。
1: 主要是
0: 都以为我是返聘回来的。
1: 你看，退休返聘回来的，继续上节目。
0: 啊、是。
1: 还这么能折腾，天天考察项目去。
0: 哎，
1: 是不是？
0: 累。我看我这头发呀、啊。
1: 嗯。
0: 也有点快。
1: 加油吧！啊。
0: 嗯。
1: 内心平台也有，还有信息。小宝子。凯美瑞2.5双擎，亚洲龙2.5双擎，怎么选？
0: 怎么选？不是，你现在应该看的都是2.0的了吧？
1: 嗯。
0: 啊，嗨，小宝子。
1: 小宝子还在听节目吗？
0: 啊、对呀、啊，你这还想这个2.5双擎？
1: 嗯。
0: 你这多多少少啊，有点没与时俱进呐、啊。
1: 嗯。
0: 24款它都是2.0双擎了。
1: 你看、
0: 啊、
1: 是吧？
0: 啊，记住了，记住了没？
1: 嗯，记住了。
0: 啊没有2.5的了，除非你买二手的啊，凯美瑞、亚洲龙啊，但是凯美瑞是有2.0双擎和2.5双擎的啊，亚洲龙还你得合计合计啊，那你看你自己啊，那个其实他们的技术差不多，相对来说2.5的凯美瑞开起来会更轻快一点，你可以自己可以去体验啊，然后呢，更灵活啊，然后呢，相对来说动力表现也会更好一点啊，然后亚洲龙就空间更大。级别会比它凯美瑞要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啊，舒适度会更好、
1: 嗯、
0: 你自己合计啊，自己去试啊。
1: 好的，小宝子有在听吗？听到之后告诉我们一下。赠人玫瑰呢发来信息说，我家就想买台新车，但是俩人一个人喜欢艾力绅，一个人喜欢塞纳，当然发信息这位朋友呢是家里的太太啊，他说我老公喜欢丰田塞纳，问一下这两个的区别。
0: 你喜欢你老公喜欢的东西吗？看看你对你老公的爱有多深。
1: 嗯，
0: 如果你爱你的老公，
1: 嗯，
0: 就买你老公喜欢的。
1: 嗯，
0: 如果你说我不爱他，那就买你喜欢的。
1: 啊、不是你这给人刚上了，你这不是吗？
0: 啊，都多难了。
1: 对，
0: 你想一想，现在有几个我们老爷们儿过的节？
1: 啊，是手机都用人家粉色的那个，
0: 对吧？啊，一会儿这个节，一会儿那个节，
1: 嗯、
0: 说我们啊老爷们儿的节有几个？
1: 嗯，
0: 难道就不能说老爷们喜欢一个啥车就，啊？
1: 哎，坤威你变了
0: 啊，就不能啊买一台？
1: 我觉得你变了，
0: 车而已，对吧、
1: 嗯？
0: 你想你买了一台你老公喜欢的这个丰田塞纳，你多说你也就是坐，
1: 嗯，
0: 啊，然后你说你老公天天就像他娶了你一样，他是不是因为喜欢你他才娶了你？
1: 对，你家谁开车开的多呀？
0: 所以你就好好享受，他天天那么喜欢这个车，然后和这个车待在一起，然后开着车特别开心的去接你。
1: 嗯，
0: 啊，
1: 人家是这种情况。他说这家呢是我开啊，老婆开，老公想给他买，
0: 那就买艾力绅。
1: 老
0: 什么老公？媳妇儿喜欢啥不给买啥？
1: 啊，我以为你变了呢。
0: 啊，
1: 行，你没事啊，坤威没变。
0: 什么老公？
1: 我还以为你变了呢。
0: 你想，我要你老公，我跟你说，你就是我媳妇儿喜欢艾力绅，就买艾力绅，我都不带有
1: 都不会提别的的。
0: 真的了，让太太陷入到这么的一个纠结当中，
1: 嗯、
0: 过不过分？
1: 我还以为我说我搭档怎么变了呢？
0: 真的了
1: 啊，
0: 就哎，就别说性价比了，你喜欢
1: 性价比
0: 还啥性价比了？你就喜艾力绅吧，行，嗯，你喜欢、
1: 嗯、
0: 喜欢就有性价比 ，OK，
1: 对，
0: 搞定了。
1: 喜欢就有性价比哈，对，尤其是你看你开嘛，
0: 对呀、啊，你喜欢。你开，你老公给你买，
1: 嗯、
0: 哎，你还
1: 这不都挺好的吗？
0: 完事了，
1: 行吧。
0: 嗯，
1: 哎呀，然后啊，你看人家这个吧，还有点想过日子，考点这个，再考量一下性价比的问题。
0: 爱丽舍比丰田塞纳便宜，是不是性价比？
1: 嗯、有性价比，
0: 对不？
1: 省的钱买点啥都行。
0: 最起码得便宜个两三万呢。
1: 对，两三万出去旅游去玩一什么都行啊。
0: 多简单。
1: 嗯，好吧。
0: 嗯。
1: 您的这个想法是对的，可以买您喜欢的爱丽舍哈。
0: 嗯。
1: 好了，时间的关系呢，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啊？这看样子就得是
0: 下周了。
1: 下周了，对，哎，时间过得也够快的哈。
0: 知道啊。
1: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大鹏为您带来的美食节目《实在有味道》，最后一首歌《爱不需要理由》。

0: 北京时间二十，
1: 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2: 我是沈晴。在锦州这座英雄的城市当中，有这样的一位老兵，他曾经呢身着戎装保家卫国，那么脱下军装之后，不但做好本职工作，同样还做好了志愿服务，带领一群老兵啊，以及呢愿意加入这个团队的人，用行动书写初心。从抗疫一线的冲锋在前，到发掘无名烈士墓让英雄归队，从结队帮扶空巢老人，到走进校园传承红色基因，那这支队伍啊，应该说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临河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带头人，也是负责人王新立啊，王队长。那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王队长的故事，听一听一位老兵的赤诚与坚守，分享那些他在志愿

0: 服务当中遇到的温暖和力量。嗯，王队长您好。
1: 小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新立。
0: 嗯，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锦州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那同样呢，您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客户端来同步收听。微信视频号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进行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做过志愿服务吗？说起志愿服务呢，其实大家并不是很陌生了，都知道。简单来说呢，就是做好事儿不要钱啊。那之前我在和王队长交流的过程中，王队长呢也是非常坦诚的说，在做这个，那咱们就先从王队长的个人经历和大家唠一唠。王队长是12年的军旅生涯。嗯，那么这些经历对您来说是特别难忘的吗？
1: 是的。
0: 嗯，那这些经历对您后来的人生选择有没有影响？
1: 至今都不能忘记。
0: 嗯，
1: 你比如说95年，那是我当兵的第二年，参加盘锦抗洪。98年呢，又参加了哈尔滨抗洪。这两次经历真的是生死考验。
0: 嗯，
1: 当时啊，我和我们的战友们跳进了跟胸一边高的洪水里，手挽着手，用身体挡着沙包堵决口。当时水又急又冷，浪头打过来的时候人根本站不稳，但是没有人松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后就是老百姓的家园和庄稼。那一刻，人民子弟兵这5个字是刻在骨子里的责任。12年的军营锻造的就是这股子军魂，忠诚、担当和奉献。这魂儿脱了军装也丢不了，所以后来就想得找一个新的站位继续为咱老百姓站岗服务。从此呢，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这
0: 亲历者。嗯，那时候您多大？
1: 哎呀，当时是25岁吧。
0: 嗯，风华正茂。在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我可能就回不去了？
1: 没有想过，真正冲到前线的时候，我们只有没有想过这么多问题，但是只想的是怎么能把这个洪水控制住，让当地老百姓减少更多的损失。
0: 那时候真的是拿自己的生命啊，在拯救这个家园。
1: 是。
0: 那这样的一段军营的生活啊，让王队长呢坚定了这真是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啊。那后来呢，像许许多多千千万万的军人一样，王队是退伍了，是吧？那时候什么样的心情？
1: 那个时候刚退伍的时候应该说是很迷茫。没退伍之前呢，有很多的理想和抱负。但是一旦脱了军装，就像船没了舵一样。很迷茫。就像在校的大学生刚刚步入社会一样，对于我们这些当兵的来说，当时社会上有很多称呼叫傻大兵。为什么叫傻大兵？因为我们刚从部队里出来，面对这个社会，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就是一张白纸。也是再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之上。因为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就是军营里头号令清晰，步调一致，什么事儿听指挥就可以了。但是到社会上就得自己走方向定节奏。也不习惯了那种没有集合号的那种节奏。什么事情得必须得自己主动出击。但是呢，咱当过兵的有啥好怕的呢？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是我们的老传统。迷茫是暂时的，因为在当兵的字典里头没有躺平这两个字。慢慢摸索也就找准了服务社会的这条路，心也就是安定了。
0: 其实这个转型过程想一想都知道是挺难的，12年的时间，一个人的为人处事三观的树立已经健全了，然后忽然之间呢又转变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需要呢自主去思考啊，自主去应对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当中，其实这个转变真的很不容易。能够独善其身已经很棒了，而王队长呢，他们又决定兼济天下。当然不是说啊，马上这个退伍之后咱们就有了这个志愿队的。退伍之后啊， 王队的工作是在军代室，是吧？
1: 是的。
0: 哎，这是什么样的一份工作？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军代室呢，就是负责部队后勤保障、运输方面的一个单位。当时又在回到这个单位，对于我来说，心情是特别激动的。对于很多退伍的军人来说，从能够重新回到部队工作，应该说也是非常渴望、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在军代室这段工作的经历呢，也是对于志愿服务工作也是一个起到了一个打基础的一个作用。因为我们平时的核心任务就是保障军事运输。让运输这个大动脉畅通无阻，天天呢和铁路、港口、地方单位打交道，协调调度，解决各种各样的突发问题。这活儿也就练就了我们穿针引线的这种本事，更深刻的理解了什么叫服务保障。

0: 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这些兵卫融入了地方，心里那团为人民服务的火能够越烧越旺，就等着第二次冲锋的号角。
1: 这第二次冲锋的号角很快就要吹响了啊！王队介绍一下，您打算组建这个队伍的契机和时间点是什么？
0: 这个契机呢，应该是在2020年，这个时机比较特殊。当时呢，因为单位放假，我们呢，因为这种特殊的原因嘛，
1: 咱们疫情的关系啊，
0: 是，当时我们看到我们社区的这帮女同志，哎呀，整天没有白天没黑夜的进行啊发放传单，进行卡点执勤，很辛苦，当时我们看到他这群女同志，他们都能够这样，有这种奉献的精神。我们看着眼里，说实话也是挺心疼的。
1: 而那个时候情况不明，
0: 对
1: 啊，不像后来呢，咱们还知道是怎么一步一步过来的。这三年，最初的那个时候，大家更多的是一种惶恐，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人力不足，物资也不够。
0: 对
1: 啊，大家应该还记得最初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口罩是一罩难求的。那那个时候你就想，这个帮忙。
0: 对，我就想着我能够为我们社区还有辖区的居民，我从一个老兵，退伍老兵，一名党员这个角度，我能够为他们做点什么。当时我就找到了社区，从开始为他们送一箱方便面呢，或者几瓶矿泉水开始，随后就加入了他们的就战斗。

0: 小兵志愿服务队的，我觉得是偏文的这个工作啊，这是常态化的偏武的工作。接下来请王队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一个森林防火的这个巡查。
1: 是的
0: 啊，这个工作其实挺枯燥的。嗯，你给我们说一说具体要干嘛。
1: 这个工作护林防火特别工作我们在紫金山公园参加护林防火工作已经应该说再有4年时间了。
0: 嗯，
1: 从每年的五一开始一直到冬季，整整半年时间，我们每个周末都会派出志愿者协助我们公园的扑火大队进行护林防火这项工作。每天的工作应该是刚才您也说了非常的单调。
0: 对，
1: 在山上一个是巡查巡视重要的有几个点位，还有紫金山在它的背面有很多小路。
0: 嗯嗯嗯，
1: 这个是防护的重点。有很多人呢就是站在小路上偷偷摸摸就上来之后抽着烟呢点着火，他感觉很没啥事很刺眼。
0: 嗯，
1: 但是对于整个紫金山护林防火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0: 哎，
1: 所以说我们就
0: 春天的时候
1: 对
0: 得去看着这个防火。
1: 春天另外一个是清明的时候，
0: 嗯，
1: 咱们中国有这个传统，
0: 对，
1: 很多人还喜欢上这个山上啊，去
0: 祭奠一下
1: 老人。那么我们这时候也是我们工作最难做的时候，很多人有不理解的时候，也有支持的时候，不理解的时候，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对呀，但是我们就劝嘛，引导嘛，反正啊，也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骂。
0: 但理解的就会觉得这事儿真的是很好。
1: 是的
0: 啊，因为一旦山火发生，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
1: 是
0: 的，
1: 是的。
0: 但是可想而知啊。你如果偶然去爬一次山啊，你去巡视巡视，你还觉得挺快乐，总去，对正常就普通人来讲，我觉得3-5次啊已经是极限了。所以呢，向所有啊参与咱们这项活动的队员们也表达一下谢意。那除了这个之外，咱们还会有一些突发的情况去应对。比如说咱们突发的活动工作有哪些，你跟我们说一说。
1: 突发的活动啊，一个是我们那个独居老人，因为他家里头没有亲人，他们第一时间有什么困难了，身体不舒服可能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呢一共现在独居老人这方面一共是有8位。八位现在我们一共是定了将近30名同志跟他同时帮扶。就是说打我这个电话可能没打通，但是就打另外一个肯定保证有一个电话打通的。再一个也是我们对于这种独居老人号称这种110电话，保证他一有事儿我们马上到位。第二个呢就是说寻找老人走失的，这个是我们平时志愿服务当中应急情况的之一。因为现在有很多老人由于各种疾病的原因，走出去之后就找不到回家路了，
0: 对，
1: 自己都找不到，在哪也不清楚。你问什么也问不出来，
0: 那更严重的还不知道向别人求助。
1: 对，前年冬天我就遇到一个，我在延安路上，我开车都下班过去了，我就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个右侧这个马路牙上躺着一位老人。也没细瞅，因为车当时应该是绿灯嘛，开车车速也挺快。过去之后，我又掉头回来了。到那一看，确实是一位老人。经过询问呢，这个老人从早上7点多人脸识别，找到了老人的孩子。最后呢，经过2个小时的努力吧，平安的将老人送到了家里。
0: 我觉得王队的这个行为就已经是因为长期的志愿服务工作锻炼出了一双敏锐的眼睛，就一看就觉得这人需要帮助那其实寻找这个走失人口呢也是挺苦的一个事情，一方面承担着这种心理压力尤其是看到很着急的时候，另外呢如果是冬天去寻找，其实你们也在挨冻。
1: 是的。
0: 有那种寻找的特别绝望的时候吗？就一点消息都没有。
1: 有。因为有的家属就是跟我们通报情况的时候，他都不清楚老人他只知道大概走失的时间，什么方向，
0: 穿的是啥都不知道，
1: 不清楚。所以说这样走的时候，他们跟我们提供的照片也是很长时间，你比如冬天他给我们提供一张夏天的照片，那我们只能通过这个人的五官去外边去辨认，这个辨认起来是非常难的。方向也不准，那只能是说白跟大海捞针一样， 但是只要老人走失了，只要我们得到消息了，我们就会义无

0: 反顾的把这件事情做好，尽快的把老人找到，让他跟家庭团圆，让他身体健康，安安全全的回到家里。单位没有下班，当时我就在朋友别人的朋友圈里头发现了有一名阿姨走失了，当时又距离比我们单位就比较近，但是我看到这消息之后呢，我就及时的和我们服务队的副队长李英林，还有几个骨干进行了微信的沟通。沟通之后，随后呢就以我单位为中心，从铁南、铁北、上海路、和平路、云飞街进行了一个网格划分的一个片区，仅仅经过了30分钟，就将老人在这个解放路有一个蔬菜超市那块儿找到了。
1: 太厉害了！
0: 现在应该说找老人，应该通过这么多次吧，找出经验来了。
1: 就大家迅速是分片儿，
0: 对
1: 啊，然后明确特征。然后去找，但是虽然呢有像王队长组织的这些温暖的志愿者啊，其实咱们锦州不只是这一个志愿服务队，也有其他的那个志愿工作者呢去帮着找过人，还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家有老人，并且呢可能在表达上有一些吃力的话，那一定要自己想一想办法啊，比如说呢在老人常穿的那个衣服里面放一些那个小纸条小布条，
0: 对，
1: 纸条如果怕那个洗湿了，一个小布条，哎，绣上名字啊，这些东西有时候网上也能够买得到啊，定制一个这个电话呀什么的，就是一个小条，有时候可能就让老人免于危险。好，这个呢就是和王队呀聊了聊咱们日常的一些工作，王队稍微休息片刻，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星辰说呢，在洪水肆虐的危难时刻，子弟兵呢是用手中的沙袋筑牢堤坝，用臂膀扛起生命的希望，他们是逆流而上的勇士，是我们心中永远的英雄。的确如此啊！提到抗洪的时候，那一批的人民子弟兵，大家永远是热泪盈眶，永远是心存感激的。还有这个牧群夸我这个声音好听啊，谢谢谢谢。也看到今天咱们现在在线的是1623人，点赞量达到2.8万人次，我觉得这个是对王队长和他的志愿者小伙伴们给予最大的一个认可，谢谢大家。还有别忘了咱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啥啊，咱说说您参与过志愿服务吗，看看大家的留言。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呢，我去锦州的公园海滩做过清扫志愿者，就主要清理草坪和海滩的垃圾。在这里呢，是呼吁大家呢爱护环境，不要乱扔垃圾。做志愿者，因为我也做过，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你但凡在某一领域做过志愿者，吃过这个苦了，后来自己的个人行为变得特别规范，啊，都舍不得往外扔垃圾。90后宝妈说呢，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去医院当过志愿者，帮忙引导患者挂号取药，减轻医护人员的负担，也能够帮助病患家属减轻一些迷惑。的确，有一些大医院呢，没有人去指引的话，确实挺不好找的，有些地方。南哥说呢，我参加过疫情期间的社区志愿者，帮忙登记过信息，发送过物资，虽然累，但是现在想想非常难忘，非常值得。小蘑菇说呢，小时候去参加过志愿的植树活动啊，不知道那些在郊外种下的小树苗有没有为城市增添绿色，应该可以啊。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咱们邀请到的是临河老兵志愿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王队长，和我们大家呢来说一说呢他的这个志愿服务的经历。接下来啊，咱们就要说一说现在志愿者队伍有多少人了。王队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从最开始是您一个人吧？
0: 最开始一个，最后经过将近半个月时间，七个。当时我们这叫最开始的叫七人应急小分队。
1: 然后现在呢？
0: 现在已经达到了145人。
1: 其实相对一些这个

0: 他的志愿组织，咱们成立的时间不算特别长。
1: 对，
0: 嗯，那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呢？
1: 因为我们这个，首先你我们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当过兵的人骨子里刻着一个相同的密码，就是令行禁止，铁的纪律，见红旗就扛，得硬担当。战友即兄弟的真情义，所以说老兵服务队呢拉出来之后不用多解释，当过兵的人都会心领神会，这是一支信得过也靠得住拉得出顶得上的一支志愿铁军。基于这种共同的血脉和信仰的认同，我感觉比其他的宣传手段都好用。所以说呢，很多有这种奉献情节，当尤其是当过兵的这些人看到老兵，
0: 这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安心啊。咱们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听到说这个解放军来了，哎，就觉得这不是问题了，得救了。那咱们这个145人当中有65位都是党员，
1: 是的，
0: 这个比例很高啊。所以咱们还成立了自己的党支部。那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
1: 因为党支部就是这支队伍的一种定海神针。志愿服务呢要行稳致远，不能光靠热情，必须有坚定的组织核心和明确的政治方向。党支部呢成立之后就是这支队伍的主心骨和导航，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感召力和力量。它也确保了我们这支队伍的根正苗红，永远走在服务人民的大道之上。
0: 这是很有远见啊，而且也是让我们感受了这种老兵啊，感受了党员啊，他们这种主导的力量。那接下来就想问一个，其实我觉得每一次啊采访志愿服务类的我都特别想问的，就家里人是什么态度。因为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像王队长带领的这145名队员志愿服务，没有报酬，买的东西你这些都是花自己的钱，那同时更多的是搭了自己的精力，可想而知有时候个人还要冒一些危险。
1: 是的
0: 啊。那么王队，您的家人对您的这个工作是怎么看待的？
1: 不光是我的家人，所有志愿者的家人应该说都是最有力的支持的。按照以前部队常说一句话，我们的军功章有我们的一半，也有他的一半。
0: 真的是这样。
1: 所有坚持到走到最后的志愿者都必须有一个坚强的这种家庭后盾。
0: 那您的爱人呢？
1: 他必须也是啊，也是。我的爱人呢是鼻炎很重，一到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应该说是非常难受。但是只要有志愿活动，他都是积极，你不用喊他，非常主动的就跟着去了。比如说老人家来打扫卫生啊，看完老人呐，包括很多志愿者家庭的孩子也都是积极地参加到我们这种志愿活动当中去，穿上我们的小马甲，成了队里的一名小兵。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你做你的事儿，你是这个家里的荣光，一家人同心同德做好事。但这份理解和支持比任何鼓励都珍贵，这也是给了我以及我们这些队员这种无穷的力量和底气。
0: 说到咱们这小马甲，现在是绿色版了是吧？
1: 是的。
0: 哎，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临河老兵4个字，很朴素的一件马甲啊。这个是如果您在路上看到了就知道这属于王队他们一个团队当中的。

0: 非常抱歉啊，这两天稍稍有点感冒。那刚才呢说到了家人给予的支持的力量啊，我觉得还有一个事儿是必须要让大家知道的，就是除了这些常态的工作和突发的工作之外，咱们联合老兵志愿队还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发掘无名烈士墓。那这个过程艰辛吗？
1: 哎呀，相当的艰辛。
0: 嗯，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这是2022年7月16号，我们是7月6号接到锦州市退居事务局发出这个号召，那么我们就积极争取到了这项任务。在7月16号上午8点，我们来到了南山这种陕政烈士这个烈士墓的现场。当时发掘的时候啊，非常的艰辛。为什么呢？这些烈士墓已经埋在地下70多年了。
0: 就当时是怎么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无名的烈士墓呢？
1: 因为他在南山的一个叫一个古园里头，这个古农呢就发现这个古，因为他的墓排列比较整齐，是一套。这个一瞅呢就是一个当年部队安葬烈士的归队。我们联合老兵呢也是非常有幸能够接到了这样一个任务，这是对我们来说应该是非常光荣。

0: 我觉得这个挺可怕的一个开局，没有一个更具体的资料。
1: 对，
0: 没有什么提供文字记载啊，或者说是给一个明确的导航，
1: 没有。
0: 所以咱们可能第一步是找。
1: 对，
0: 具体的您来说一说。
1: 一共是，据老人讲，一共是15个烈士墓，但是我们当天发掘是13个，这是比较明显的。当时这13个在发掘当中，应该说是困难重重。经过几十年，很多的树根呢都已经扎到了棺椁里头。当时我们挖掘的时候，为了不破坏这种烈士的遗骸，我们把铁锹镐都放到外一边。用我们的手一点点一点点去抠，一块遗骨一块遗骨的往外捡。当时啊，就是手啊磨破了吐血了，没有一名同志叫苦叫累。最难找的呢，就是他的第14个和第15个墓，因为年代久远，果园呢也经过多年的进行修整，位置，找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功夫还是不负有心人，最后我们终于，最后将最后两具遗骸，给他最后的安葬地位置找到了，但是因为遗骸这么多年已经破坏得非常严重了，就是用筛子也好，拉的完整的，让他回到了烈士陵园他的战友之间，
0: 非常感动的一个事情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最触动的细节是什么？
1: 最触动的瞬间就是我们在发掘当中发现，这种躺在静静地躺在我们这些烈士身边的一枚枚生锈的军功章，毛刷，还有变形的子弹、手雷等等，这些沉默的物证，应该说就像穿越时空的诉说一样，告诉我们他们是谁，他们曾经怎样英勇地战斗过。那一刻感觉历史就在指尖流淌，英雄啊也从未走远。这不仅是挖掘遗骨，更是打捞了一段被岁月尘封永不褪色的民族记忆。这种冲击让咱们的信念
0: 你的事情。那回家是什么时候？那时候您的心情怎么样？因为这是您带领队员们亲自啊送烈士回家的。
1: 是的。9月30号呢、是我们的烈士纪念日。在上午啊，我们这些所有的队员应该是都是非常激动。因为什么，他不单单是我们的这种烈士，同时他也是我们的前辈，也是我们的战友，又是我们亲手将他们挖掘整理回来的。所以说呀，当时真一刻很多同志在现场都流下了眼泪。有痛
0: 心，就像真正的送自己的亲人。
1: 对对对。为什么有痛心呢？英雄，因为他们那个年代，70的年代，应该说是非常的年轻。所以说英雄如此年轻就血洒了疆场，但是呢又有欣慰，漂泊了数十载，今天英雄终归陵园，回到了战友身边。但是呢更有一种沉甸甸的使命感，让烈士回家呢，对于锦州我们这座英雄的城市而言，就是擦亮历史的丰碑，找回城市的根与魂。那面覆盖的国旗就是国家，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对英烈的最高礼赞。它也提醒了我们，红色江山是用无数先烈用生命铸就，吾辈唯有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才能不负牺牲，开创未来。
0: 说得特别好啊，这几句话我觉得所有听到这段节目的人都会深深的触动。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啊，为什么先烈永远值得被我们铭记和歌颂呢？因为他们在流血牺牲，在献出生命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终将有一天迎来这样的盛世太平，他们只是坚持觉得要救国，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而有时候很心酸的一想啊，就是先烈们根本就没有享受到我们现在眼前的一切。所以有时候你沮丧、你低迷、你彷徨的时候，才更应该好好的，也是不同凡响的一个工作。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都在说什么。 崔景军说呀，向王队长致敬。他说呢，志愿服务不是一次两次的，坚持坚持啊，那才是志愿服务。向临河老兵志愿者服务队敬礼。确实如此啊，就是真的像雷锋日记里边说的那样，人做一次好事并不难，但难的是坚持下去啊，成年累月的去做。孟静说呀，他说今天的节目让我觉得特别感动，没有想到还能看到当年啊抗洪抢险的人民子弟兵，而且还服务在我生活的城市当中。真的，我也是有一种见证了一段时代，重温了一段历史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的好时代，而且历史呢还在继续向前，还会有很多像王队这样的军人保卫着我们这个国家，让我们生活得更幸福更安宁。还

0: 通说呢，我做过志愿服务，从2007年参加户外活动，到2010年参加急救培训，经历过不少次意外，只因为没有急救技能而着急，后来有机会自费参加了培训。后来呢又通过急救中心老师接触了红十字会和志愿者，也成为了志愿者。他说呢，再有机会就是在2015年成为锦州蓝天救援队的成员，为志愿尽力服务。那同样啊，像你这个表达一下敬意啊，能够自愿去做这个事儿，提升技能还自己自费学习，挺了不起的，真的。陈默说呢，我是正儿八经的志愿者，口罩期间做了一段时间子网格员，不正经的就多了，每次出去玩或者露营，临走的时候都习惯性的尽可能多捡一点垃圾带走，满车去满车回。哎，这种看似微小的善意，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美好的重要来源。好了，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王队。刚才也提到了，咱们还有一个工作，就是给这一些独居老人送温暖。
1: 是的。
0: 我想知道这个过程顺利吗？老人愿意吗？有没有那种一开始不配合，觉得你别来，不想见你，有这样的吗？
1: 有的人感觉到可能是说我们去走访慰问独居老人也好，困难群众也好，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其实啊，这个只要你去用心去做了之后，长时间去做的时候，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0: 就绝不像大家看到的一些这个宣传照片当中那么简单、宁静而美好。
1: 是的。有很多老人呢，就是对于我们去走访啊、慰问，给他送点生活必需品，他心里头是抵触的。
0: 那你这有啥企图啊？这是。
1: 对呀、啊，过的这些独居老人有很多，现在已经不这么说了。因为什么？我们是不是说必须每年过年过节才去看你？我们平时每个周末，因为我们服务队对这些独居老人开展了，打扫卫生，平时跟周末尽量的能够不搞啥虚的，就是实打实，家里头脏了我们打扫。缺米少油我们买，生病了全程陪护。那么经过这种日复一日的感召，真心换真心，所以说这些老人对我们这种原来这种冰疙瘩的这种心，也就是被我们物化了。有一位这句话就是对我们一种这段时间工作一个最大的肯定，也是我们心里头应该说那一刻也是非常非常的满足。
0: 刚才这个王队说了一句，说我们不搞虚的。一方面就是我们俩在这个之前的唠嗑当中，多了我吃不了，我看着他浪费我还上火啊，买蛋糕买两块，
1: 对，
0: 就是让老人保证呢，你就是有新鲜的啊，这个干净的东西吃啊，不是说我一定要这次我为了拍照好看，我给老人拿了很多，然后咱们细水长流。
1: 对对对。
0: 好像这个已经是打
1: 老人的心坎里。空巢老人他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其实他最怕的就是孤独。
0: 怕有事儿没人管。
1: 是的。那我们通过结对子公布我们的电话，就是让他们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我们随时在线，那这电话同时也就是一种联心线，也是救命线。有的时候我们不光是我们主动给老人打电话，就刚才说的施阿姨，她隔一段时间她就会给我打电话问心里啊，你现在忙不忙啊，身体咋样啊，要注意休息。她反过来就是还得关心关心我们这些人，这是我们心里是非常非常温暖的。所以说这种有了这种联心线，让我们这些独居的老人他们心里头有底。对自己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身体也好，他们就没有了以前那种担忧。有一次我们这个我们副队长当负责，他负责接队的那个对象，那个张大爷晚上就是突发疾病，他一个人。那打他电话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到了之后，平时又打了给120，到了医院急救室之后，医院急救的医生就说了，再晚来几分钟这老人家可能就没了。
0: 所以这真的是急老人之所急， 啊，不是说呢我例行的去做一些事儿，而是让老人知道呢，你别怕啊，遇到问题的时候有我们。但实际上啊，志愿做的比较多啊，谢谢这些姐姐和妹妹们为老人做的贡献。咱们节目当中的时间有限啊，问一些特别想问的问题，我就想问一问，
1: 真的不够用。
0: 嗯，咱们是145个人，
1: 145年、嗯、5年来200多次活动，也就是意味着我们这些志愿者放弃了无数个节假日，
0: 嗯，
1: 周末都搭进去了，对自己的家人亲人应该说亏欠的非常非常多，
0: 嗯，
1: 都喊你亲人的笑脸，看到烈士的亲属抚摸刻在这种石碑上的名字墓碑，喃喃地说回家了。

0: 还看到我们受助的孩子在金榜题名时候的喜报，看到我们组建的这些学校的小雷锋服务队的小雷锋认真
1: 老兵志愿服务队也是真诚的希望有更多年轻的队员啊，或者他们不是说限您这个年龄的年轻啊，就是如果您有这样的心情也可以随时呢去加入，但前提得是跟着干活啊。王队呢是得到了很多的荣誉啊，这隶属起来能说个一分钟左右，包括像锦州好人啊等等这些。那么面对这些荣誉的时候，王队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因为我知道您做这个事儿不是为了荣誉而来的。
0: 荣誉是对我们这些这就对不起这份这个大家对我们这种信任，更是，但是这荣誉呢也是对我们强大的一种动力鞭策，让我和这支队伍不敢懈怠，必须做得更好更实。说到全家总动员这种志愿精神，润物细无声的魔力，所以说呢，只要是大伙真心实意的做好事，家里家人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自然而然就会参与进来，一家人一起奉献爱心，感情更深了，共同的语言也就多了。所以说我们队伍里头有很，不光我自己得到了很多荣誉，很多队员在这几年呢也就都得到了各级政府的这一种荣誉，这也是对大家的一种志愿服务的一种肯定。
1: 对，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很必要的。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呀，你看你得了那么多荣誉了，咱们这个团队也受到各级政府的这个认可了，其实他们的初心不是这样的。如果是为了这个荣誉而来，走不了这么远。哎，那我得完之后我就可以不做了，是吧？所以咱们多一些理解，也呼吁呢社会各界，哎，能够以各种方法给予他们支持，赋予荣誉，我觉得也是支持方式的一种。好，这是王队啊对荣誉的一个看待。那如果说老兵精神和志愿精神，您要找一个相通的点，或者说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一下您这个五年当中的工作。这个志愿服务，您想怎么去表达？
0: 老兵精神和志愿精神，如果说用一个词儿来表达的话，就是奉献与担当。当兵的时候，奉献青春是为了保家卫国，是担当。那么退役之后，奉献余热服务社会，同样也是担当。军装可以脱，军魂不能退。用一个词儿形容这五年，就是值得。每一个脚印儿，每一滴汗水，都为了心中的这份信念和群众的这种笑容，值，真的非常值。
1: 我觉得王队啊，应该说也是很幸运的一个人。首先呢，是自己想做的事情有一些志同道合者啊，一起去追光。那么同样家里人呢又很支持。那顺便说一下呢，王队并不是咱们锦州人啊，是当兵的时候到了临海石山，
0: 对
1: 啊，然后与咱们锦州姑娘呢结为伴侣，然后来呢就留在了锦州。锦州是王队的第二故乡，但是我觉得是他倾注自己青春热血激情最多的一个地方。
0: 对，
1: 也是怎么说呢，觉得有您这样的家乡人是我们的荣幸。这个是王队对老兵精神和志愿精神的一个看法。那最后呢，想问问您，除了志愿服务和本职工作之外，您个人爱好呢？
0: 我个人的爱好啊，应该是比较单一，也没有啥特别的。如果说非要说爱好的话，就是喜欢和我们的战友也好，队员也好，聚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儿。
1: 那真是很简单的爱好啊。
0: 同时呢，还能跟这些我们这些队员呢，我们也经常在一起，特别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还能说，比如说我们下一步还能做点啥活动，更能为这个城市做点啥事儿、实事儿，完制定一些未来的计划。这就是平时目前来说，我们平时的这些队员的共同一个爱好了。
1: 喝喝茶，聊聊天，看看未来也还能做。王队想说点什么？您自由发挥一下。
0: 这个年轻人对加入我们志愿服务活动啊，这个要求，一个是啥，要有找准点，知道自己需要干什么。就像我们说雷锋一样，雷锋是不能三月来四月走。你也得知道你家做的这些好事之后，你要能不能坚持下去，你要得到什么。 也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应该说如果说加入志愿服务学雷锋，也就是不要犹豫自行。你比如说你家楼下是一个老人，那么你在下楼的时候发现他楼这个门口有垃圾，你能够顺手帮他拿走扔到垃圾箱，这也是奉献爱心。
1: 嗯，
0: 在路上碰到有打为路行人找指一次路，为行人你踩点脚刹车，碰到路上有水沟的时候你再点脚刹车，别把这个雨水溅到行人身上，这也是一种爱心。
1: 嗯，
0: 也是一种好事。所以说这种随时随地的好事和志愿服务有组织的好事，他们是非常融合相通的。一起努力为我们这座英雄的城市奉献自己的爱心，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有温度，社会更加美好。
1: 嗯，说得特别好啊。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3: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2: 星光夜话，
3: 电波化作情感电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呢，从现在开始呢，可以说你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如约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大家相聚在此，我们彼此互相聊，互相讨论，我们在分享着彼此的故事，在彼此的故事中，我们共同的成长，共同的在这个里面呢，去分享的过程中，我们去看到了在彼此故事中的那个你，那个他，在故事中透过的背后的那个我。那么在端午一呢，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开始呢聊了一些高敏感人格。其实高敏感人格啊，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真的是很多很多。在我们前一阶段的时候，应该说在10月份吧，2025年10月、11月份的时候，我们聊过。因为在高敏感呢，可以说这个部分，这是我们很多人都关心的，是我们很多人都关心的。因为高敏感人格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也可能是我们家里的那个亲人，或者是我们周围的朋友，或者是呢和我们关系密切的那个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高敏感可以都在关心这个。我们昨天也聊到了，其实高敏感人嘛，就有的时候是他明明没有做多少事儿，但他就是累，他就是累，而累得到什么程度，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手脚冒汗，而且冒的都是冷汗，冒的都是冷汗，刷刷的冒汗，而且容易失眠。你看高敏感人特别容易失眠，而且吧发生的

一个事儿的时候，总是在复盘，而在复盘的过程中，他不是说很容易呢向别人倾诉，他在自己内在复盘，然后呢用这个越紧张，越到晚上越紧张。另外这些人还特别怕麻烦别人，他轻易有事呢能就是自己说就自己做。第一个他怕麻烦别人，同时呢他还怕别人呢麻烦他自己。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呢，在人际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呢，他在这里呢更是独善其身，更喜欢是独善其身。然后另外吧，就这样个性吧，他还有一啥呢，特别容易遇到事呢往坏处想，特别容易往坏处想，而且他那坏处想那个角度吧还特别刁，你平时你都想象不到，但他能想象到。往往有的东西都是灾难化的思维，一个事儿哎可能没做好，那么他就会认为这个事儿完了，彻底就不行了，彻底就不行了。另外一个，他做个决策特别困难，哎呀，是向左呀，是向右啊，是向前呢，是向后呢，哎，特别困难，特别纠结，特别的纠结。然后呢，事后后悔。当时他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实际上他应该说挺决断的，而且呢，我就这么选择了，但过后的不行，马后炮。特别容易后悔。另外高敏感人格还有个特点，记仇，呵呵，特别容易记仇。对别人的就是说的，他在和别人相处的过程中，就是除他以外的所有人，包括他的父母，包括他的兄弟姊妹，包括他的亲人，包括他那个所有的血亲，包括他最知心的朋友，他在这个里面呢，在和这些外在人相处的过程中，别人对他的一百个好，但是呢只有一个事儿呢可能违背他的心了，还不一定别人不对他好，可能你也对他好，但是呢你违背他的内在的他的心理需求，然后呢他会全盘否定，他会全盘否定，把你一百个好都给你否定掉。然后你有一个事没做好，你就记住，你做了99个事都做好了，他不会想的。你做那一个事没好，哎，他记得是，那才真切呢。若干年以后，还把每一个细节都在记着，甚至针掉到了地下，那个针鼻他都看到了。这就高敏感人格的特点，真的就是在他那个特点。然后呢，另外高敏感人格吧，就是他越想放松，他说我去想放松，反而越紧张，反而越紧绷，你摸他的肌肉都是硬的，他的肌肉都是硬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啊，作为一个高敏感人格来讲，他真的有挺多的特点，有挺多的特点。那么我们呢，就是今天的时候，其实昨天呢我也在，我其实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但是因为回答一位听众的这个他的提问，所以吧就是可能对这个话题呢我们聊的比较少。那么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把你在生活中所遇到的那些事儿，被戳中的点和高敏感相关的，我们都可以在后台呢，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打出来我们聊一聊。当然了，你说有时候老师，那我可能我遇到一些事儿，但是不是和高敏感有关呢？我不能确定，但我也想跟你聊，也可以，因为我们星光夜话的平台呢，就是一个我们大家互相交流的，共同呢在一起呢，我们交流的过程中是干嘛呢？是让我们内在呢，你就记住，反复说的过程中就清明了，就清明了。我看我们有一位听众，他的名就叫心智成名，就是这样。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啥叫心智成名呢？那也就是这里面呢，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就是逐渐逐渐的放开，逐渐逐渐的我们明白了啊，
原来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说高敏感人格啊，就是怀疑啊，自我怀疑呢。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呢，和大家聊了一下高敏感，就是和那个就是应该和那个胆小和内向它有什么区别？胆小内向它有什么区别？新的听众，有很多新的听众。其实高敏感是属于

因为在高敏感人格相处的过程中呢，边界感一定要和他保持边界感，这是他是最基础的。如果你触碰了他的边界感，你就有高敏感人格，那就一下就触碰他底线了，就触碰他底线了。特别感谢宋佳，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关注支持送出的送出的那些点赞支持，还有一些红花。然后呢，我们这个听众童楠的说了，这段时间我因病休假了，只要单位领导一问我身体咋样了，我就觉得他催我上班，追我业务，我就闹心。因为这个在这里面应该说从男的这来看呢，就是说为啥他会领导，你看这因病休假啊，领导一个电话他就这样，因为在这里面他最低的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他会潜在的因为对工作呢，这个可能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工作呢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领导是代表着和工作连在一起的，他和工作连在一起的，因为只有在单位的时候你是领导，走出单位你不是领导，谁都不是领导，所以吧，刚刚看男的用了一个领导，那么一定和工作有关，所以他的电话也一定是跟工作有关，就是说他大脑中预设的，就是说在这里面领导在催他的工作，催他的业绩，所以吧，为啥闹心呢？因为违背了他自己内在的心理需要，因为他想歇一歇，他想歇一歇。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今天呢，就是你看吧，通过我们后台这几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哈，我们就感觉哈，其实高敏感的人呢，高敏感的人呢，为啥我打出了一个紧张和恐惧呢？高敏感的人呢，往往嘛，他是全天候的警觉状态，就全天候的紧张，他就这样全天候的紧张，他很难获得真正的放松，就很难获得真正的放松。因为高敏感人格吧，他我就他的自主神经系统啊，他的活跃度可能比一般人要活跃，这活跃度要高于常人吧，高于就是自主神经系统，就是压力的荷尔蒙分泌的，就是特别容易分泌这个东西，像我们说的负性的荷尔蒙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压力，然后呢它长期形成了，就是固化了，就形成一个习惯，啥习惯呢，就是习惯性的高警觉的模式，习惯性的高警觉，而这个习惯性的高警觉和什么有关，第一和你的天生的性格有关，第二和你出生时养育环境有关，和你养育环境有关，所以吧，他这个潜意识呢，默认外界是不安全的，也就是说高敏感的人呢，就是一个呢是神经系统他敏感就预见值比较低，另外一个呢他在养育的过程中，这个环境就是他会默认为外界永远不安全，他会默认，所以为啥他紧张啊，他不安全呢，他就恐惧啊，他就不确定啊，他就恐惧啊，所以始终处在那种待命的状态，那种防御的状态，随时应对危险的那种紧绷的状态，随时应对危险的紧绷状态，就没有办法自主松弛，没有办法自主松弛。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现在发的说的啊，燕秋老师，这是我们的听众，一定是我们的粉丝哈，因为他这么说，燕秋老师，我发现身边很多高敏感的人，明明生活里没发生大事，却一整天都神经紧绷，心绪不宁，始终没有办法真正放松下来，我想问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同时想请您想请您分享高敏感人格有没有逆袭成功的案例。然后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和他们帮助他们缓解，怎么和他们相处，你看这个就在那个听众这个这个、提出

一个提问哈，那么关于这个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来聊这个事儿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像刚刚我们在这个后台的时候呢，因为几位朋友呢，听众朋友呢，可能提出问题几乎都差不多，好像都是这个话题。也就是说，可以说呢，大家呢就是应该说就是观察特别的细致，也应该说是挺暖心的，细致同时也挺暖心的。实际上啊，高敏感人群天生就带着一个什么，就是超灵敏的那种特别灵敏的情绪嘛，对不？你像我们的手机，有的手机拔老半天它不动，那有的手机你手往那一放，刷一下动了，那就是灵敏度它特别的高。他灵敏的高，就高敏感人格就天生这部分情绪的灵敏度和感官的灵敏度就很高，这是天生的。这个呢和我们老百姓说这样挺矫情啊，我们可能说他矫情，但实际上呢就是这是他天生的，不是他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因为这是他们那个生理的感知啊，心理的感知啊，都比普通人天他都没法，他都紧张，始终不放松，始终不放松。因为这样人，你就看他的就是面部肌肉哈，面部肌肉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心智成名说高敏感人怎么自我调整，这样哈，我给大家就是我现在跟大家就是聊一聊哈，就是他为啥不放松的原因。那么我们知道呢，他这个一。就是特别紧张不放松的原因的时候，我们针对原因我们可能就知道，哎，这个方法可能就出来了。你比如说吧，做一个高敏感人格哈人哈，实际上你就看他的眼神，你就能感觉到他的眼神总是有一种躲闪，他的眼神是有种躲闪的。另外呢，他对很多的就外界始终不断的，他的眼神是探究的，躲闪探究。然后呢在这里面你看他眼神特别亮，特别的亮。然后呢实际上在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感官过载，因为他啥他都反应啊，他对什么东西他都敏感呢，所以吧他承受的东西比我们普通人要多，他就是过载了，就是超载，就是感官超载。然后呢大脑就持续处在一个戒备状态，大脑持续处在一个戒备状态。你比如说哈，旁边人忽略的，你比如说咱正常人，咱大家可能细微的声音，比如说在楼上可能孩子蹦蹦跳跳的哈，可能咱就有那细微的声音，光线也比较暗，或者是呢就是光线稍微亮一点，可能咱都没有啥反应。然后你比如说我就还说楼上孩子蹦蹦跳跳，可能咱就想哎呀孩子等到十点多钟该睡觉了就不蹦了，但是他不行，孩子只要一蹦他的心就要蹦出来似的，因为他所接收的比我们要敏感。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对他的困扰就多。另外一个别人呢有些语气呀眼神呢，可能咱可能一看哎呀他有什么样的语气和眼神，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情绪啊，而且情绪表达也不同，可能咱看过了啊，可能他生气了，要不他挺高兴，要不他哎呀他怎么了，是不是发生啥事了，咱可能心里过了一下就完事了。但是呢高敏感的人格能够精准的捕捉他是因为啥，是怎么样的，跟他自己有没有关系。哎你看吧，他编了一套的故事，你看这高敏感人格。所以吧他这个大脑是全天候的，是被动的接收着各种各样外在的信息，始终处在一种自动扫描的状态，始终处在这个状态，时刻戒备，那就是一个时刻戒备，根本没有办法自主的停下来，他停不下来。所以这是感官过载带来的。然后我们穆主任说了，听众老师，高敏感和多疑敏感是一回事吗？高敏感和多疑敏感还不完全一回事。高敏感是一个特质，是人的性格特点，多疑敏感往往和病理有关，往往和病理有关。就是你比如说就是疑病症什么的，
往往然后呢

外一个高敏感人还有个啥呢，共情过强，他共情能力太强了，习惯性的背负别人的情绪，就是别人有啥情绪呢，他马上就写，他就是能够共情他，能够去体会他，然后呢他就认为这个别人的情绪呢可能跟他有关，和他有关，所以吧就是这种极强的这种共情能力。为啥他过载呀？过载不就是像我们货车那个什么超载了吗？就这意思，你一超载这个车，你身体就像一个车似的，那你车你就是你就很累呀，有的时候太沉的时候它就容易跑偏呢，对不对？为啥我们公路的时候不让超载呢？就不让超载呢，因为你一超载就容易出问题，特别容易出问题，你就不能控制自己，也不能很好的管理自己的情绪。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情绪过载的时候呢，就是共情过强的时候，就能够瞬间感知到周围人的那些负性的情绪，那个负性情绪旁边人呢，他那个因为谁没有情绪啊，什么烦躁啊、低落呀、愤怒了，有的时候呢就是高敏感的人呢不用言语他能感觉到别人的情绪，然后呢就感同身受，他一感同身受呢就下意识的就把别人的负性情绪、别人那个压力、别人的那种不舒服承接过来了，就下意识的承接过来了，让自己的内心就是持续的负重，让自己内心持续的负重，没有办法松弛下来，就没有办法松弛下来。另外一个呢还有呢，那思虑过度，我就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啊，大家可以补充啊，大家可以补充啊。思虑过度，因为高敏感人呢他有个特点啥呢，总是陷入到持续的自我内耗里，持续的自我内耗，他特别习惯的反复复盘人际关系中的那些细节。牧师爷说那多难受啊。所以吧，但是这就是这个类型人的特点，这是他的特质啊，这是他的特质，就反复的去琢磨，反复的去想，琢磨他别人的每就是每一句话呀，每一个微表情啊，然后每一个行为呀，就特别担心啥呢，因为他为啥就是这个和他那个紧张和恐惧有关，他特别担心是不是自己这个说的做的言行不当啊，是不是他会不高兴啊，会不会得罪别人呢、啊、就是所以他就遇事特别习惯性的多想，而且一直往坏想。他当然啊，因为我们毕竟每天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眠的状态，对不，但他有的时候三分之一的睡眠的状态他都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看就这个里面，所以那他不累往哪儿跑啊，往往这样人吧，你看吧，就是给自己陷入到无尽的内耗里，无尽的内耗里。另外一个呢就是边界感呢，就是而且吧，就有的时候呢你看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吧，就是这个应该说高敏感的人哈，有的人边界感就是超强的，就是出奇的呀，那种边界感那种强，我不跨入你也别碰我。但有的人你看他走两极，有的人边界感模糊，他就是模糊，边界感他就是模糊，习惯性的迁就讨好别人，习惯性的。一般往往这样人嘛，就是不懂得去拒绝别人，不懂得去拒绝别人，也不会屏蔽外界的干扰，外界人对他一句什么说他好话呀不好话呀，我就是他都接受，他都受影响的。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呢特别容易被他人的需求、外界的评价所裹挟，他特别容易的，然后而且习惯性啥的委屈自己迁就他人，你看委屈自己迁就他人，就是长期处在被动的那种紧绷状态。那你就说出来，有人说那他说出来，如果要他说出来就不是他的个性了，因为他的个性就不说就闷着，有的会给自己闷出特别重大的疾病来，有的

会把自己的整个身体状态完全僵化住，他就闷着。所以在这个里面嘛，就是为啥就是病，就是这个高敏感人格的人哈，就是容易得各种各样的，因为他这个安全感吧，就是他就自己自带防御机制，他自带防御机制，内心感层面呢，可以说安全感就潜意识总是觉得周遭是危险的，有很多的未知的风险，时刻保持警惕，他就时刻保持那个警惕，他特别难以放下心里的那个防御，太难了，那个针对他来讲太难了，他真的就很难拥有彻底的放松状态，特别不容易，对于他来讲真的是特别的难，特别的不容易。哎呀，然后我看我们这个给自己带来那么多的困惑，那么多的困惑，但高敏感呢，其实这个敏感是一个难得的成功的，特别容易成功的类型，那人格。你比如说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作家呢，你看吧，实际上吧，就我不再点哪一位作家，我不想单点哪一位，大家可以上网上搜任何一位作家，我就跟你讲任何一位作家。任何一位作家可以说他都是心理疗愈师啊，为啥这样说呢？因为你看他那些各种各样的作品，哪一个作品他表达都是那个时代的话题，表达都他自己内在的，从就是底层社会一直到权臣呢，然后各种不停的就是社会阶层的发生那些事儿，你就记住在这里面他得用他的眼睛来观察了这个时代，观察这个社会，然后呢用他的文字把这个表达出来。其实他那文字就像一扇风一样，就是吹过了这个时代，他就像一扇风一样吹过了这个时代。其实很多的作家几乎都是，绝大多数都属于高敏感人格，几乎都是。因为他在这里面，因为他的性格呢就是天生的细腻，感知敏锐，你像我们有的时候生活感受就感受了，过去就拉倒了，我们不会对他进行观察进行分析，但是他们就可不一样了，他们去分析呀，特别容易捕捉别人的那种细微的情绪的变化，那种细微的情绪的变化，而且呢对于别人的评价是过度的在意，我们也会就是会在意别人的评价，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呢就是好的挺高兴，不好的说对了呢那我就改一改，说不对哎呀过去拉倒了，但是他们不一样。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常常会因为旁边人甚至有时不相干的人的一句话，都容易让他甚至一个冷淡的眼神，都容易让他陷入长时间的内耗里，他就开始琢磨了，心里开始工作了，开始编故事了，而且编懵的状态，心绪不安，他就心绪不安，很难你让他放松，太难了，很难彻底放松。因为就是你看吧，有我曾经认识一位写作非常好的，他也发了，他写了几本书哈。他这人吧，就是长期困扰于自己的那种敏感的特质，他就是他敏感的特质对他其实已经困扰了，他总是觉得自己呢特别脆弱，也感觉自己想的比较多，但是他呢就是尤其呢就是他成年以后经历了这个就业呀，然后恋爱呀，婚姻呐，然后背叛呐，离婚呐，其实经历了很多，他经历了很多，然后孩子又出现很大的问题。你看他这样嘛，因为他是敏感的特质，一开始他特别的痛苦，但他最后呢，就是我们认识了以后，可以说他最后可以说他接纳了自己的高敏感的这个天性。他不再对自己否定了，一开始否定啊，而且他也不再对抗自己的细腻啊，那种敏感的，他不再对抗了，然后

他就把他自己这种高敏感那种超强的情绪的感知力、认知的感知力、细腻的共情能力，然后把这个呢转化为文学创作，转化文学创作，然后呢就是在这里面呢就是不断创作，他写完以后会给我看，然后呢变成了他心理疗愈的一个工具，变成了疗愈的一个工具。你看他偏爱静，他特别喜欢自己独处，而且呢他的文字里就深耕自己的内在世界，内心的世界，就是远离了那些社交的浮躁的社交的圈子。他就不在以前吧，因为社交啊，谁说一句话了怎么样呢，腰系通就是这些互相一比的时候，他当时心里是压力很大的。然后他就远离了以后，他就用他特别极致的细腻的那个视角来观察人性，观察生活，然后把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写下了那些，其实写下了很多的文字，他写下了很多的文字，而且把那曾经折磨自己的那些内耗啊，那些敏感呢，就是他蜕变成了什么读懂人心的治愈他人的那个力量，我感觉特别好，特别好。然后呢也他也从一个特别容易紧绷的内耗的那个敏感者，因为他特别紧张，你看他的脸吧，脸上都没啥肉，就小脸紧邦邦的，头发都是光溜水滑的，从来都不像就是那个很慵懒的蓬松的，他没有那个状态。但是经过了这一段以后呢，哎，他整个一个人变化了，整个一个人变化了。也特别呢，可以说我感觉他就是一个逆袭成功的例子，也特别希望将来他的文字呢让更多的人熟悉，然后呢他的文字呢，我也希望他的文字呢疗愈更多的人。然后还有你要说就是高敏感人格，实际上大家想想，你看我是做心理工作的，我是心理咨询师，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也和大家说哈，一个资深的心理咨询师，他一定是高敏感人格，他一定是，如果他不是一个高敏感的一个状态，他做不了，他不太容易成为一个资深的咨询师，不太容易。包括那些心理学的作家，你看那些毕淑敏啊、武志红啊，他都属于这个类型人，因为他呢可以说就是心理咨询师，他就自带高敏感的人格特质，他是自带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共情能力、洞察能力远超于常人，他的洞察能力和他的共情能力，因为他，你比如说哈，为大家举个例子哈，牧师员喜欢老师，感谢啊。那么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你看我每天可能都要做心理咨询工作，有好多人说，哎呀老师你接不接个案呢，其实我是每天都接的，而且对于做个案来讲，对我来讲是个挑战，然后呢在这个挑战的过程中是很有成就感的。因为比如说一来了哈，有的时候呢就是当他进往办公室走那个刹那间，评估就开始了，他的举止啊，然后步伐啊，整个精神面貌啊，然后他的发型啊，他的衣着啊，然后他的面部表情啊，他的肌肉的状态呀、脸色呀，你就记住这些评估就已经开始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作为一个咨询师来讲，他就能够精准的捕捉就是别人就是隐藏的情绪的痛点，你要没有这一点一定要锻炼的。所以咨询师考完了以后要进行个人成长的，要进行个人成长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你看做一个心理咨询，你看我举一个也是中国比较有名的咨询，他是一个清华大学的一位咨询师，他其实早年的时候呢就是他就深受高敏感那个困扰，后来他有一段时间还得了抑郁症呢，有一些人得了抑郁症，然后呢就是可以说就是得了抑郁症以后呢，然后他曾经有几年的时间但

出了人们的视线，就像崔永元似的。崔永元不也是抑郁症吗？哈，抑郁症呢，再一个他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因为在淡出视线这一段时间呢，在疗愈，那么他一定是在疗愈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我说的，然后他就是可以说为自己建立了稳固的心理边界，稳固的心理边界。因为他这个他以前的边界吧，可以说非常的那是模糊，但是他需要一个清晰的边界，但是他呢又没有给自己建立清晰的边界，所以呢就在这个里面，就是别人的所有的事儿，他刚开始他也做咨询，但是因为他的心理能量不够，所以吧给自己一下整抑郁了。后来他在这里面就是他将他自己那个高敏感的那种共情力，高敏感的共情力，另外对细节的那种洞察力，转化为他的职业优势了，转化的职业优势。然后可以说就是现在呢他也出了一些书，然后也用他的这种专业能力呢在救治和治愈着其他的人。所以吧，就是高敏感人格可以说呢哈，如果要能妥善的安放自己的那个敏感和自己那个情绪，实现呢在就是你他可以说呢把这个高敏感这个个性变成一个工具的话，如果把它变成工具的话，那么他就能实现个人成长和事业的双丰收，就是双向圆满，双丰收就是双向圆满。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关于高敏感人格，可以说就是哎呀，就是古今中外，其实成功和失败的例子都很多，都很多。你看成功例子还有一个，我给你再举一个，就国外的爱因斯坦。大家看看爱因斯坦、牛顿，爱因斯坦、牛顿，你就记住，他都是属于自闭症的孩子，都是属于高敏感的人格，他们都不属于正常人，他们都不属于正常人。你看，就是爱因斯坦，他那相对论，他常年处在深度思考中。你看他那照片，总是一种思考。那种状态，而且眼睛特别的深邃，特别的深邃，这都是他个性特点的。你看，就是心理学，就是那个精神分析学派的那些代表人物，你看他们的眼睛、眼眶都是深陷的，那种深邃、那种深刻呀。你就记住，在这里面啊，都是几乎都属于高敏感人格的典型特质，典型的特质。然后呢，就是紧绷。另外还有呢多虑，你看这都是他那特点，高度警觉，高度警觉。你看爱因斯坦他就这样，但是实际上这个呢也让他更多地捕捉到了常人所忽略的一些细节，物理细节，所以爱因斯坦来说一些物理细节，然后他就高度就深度的钻研，他应该深度的钻研，就是包括引力理论呢、啊、最终提出了相对论呢、啊、就是可以说他最后颠覆了物理界的认知，颠覆了物理界的认知。但是就是这个吧，可以说高敏感人格，但是他也是啥呢，就是哎呀，就是特别容易形成，假如你没有把它升华的话，特别容易形成恶性循环，特别形成恶性循环。你就在这个里面，就是特别容易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影响他正常的生活状态，正常的生活状态。像刚刚说的，那么怎么自我调整？高敏感人怎么自我调整？给大家一个小的建议啊，小的建议，就是比如说高敏感人格，你可以坚持啥呢？5分钟的落地的放松练习。啥叫5分钟落地放松练习呢？你就是双脚，如果要在家的话，你穿个袜子也行，或者不穿袜子也行，就是双脚裸脚踩在地面上，踩在地板上，然后呢，就是让这个双脚脚掌有触感，有触感。然后呢，双手呢去摸一些物品，你比如说像我这个，这是

这些鼠标哈，让手去感觉到，去感觉到我在摸一个东西，让他去感觉到这个，就是啥呢？双脚有触感，双手也要有触感，然后这个呢，就是大脑呢是干嘛呢？大脑去感受脚，双脚踩地的那个感觉，去感受双手在握一个物品的那个感觉，就是让他干嘛呢？就是把大脑中那种胡思乱想啊，就是那个预警的状态拉回到当下，拉回到当下，就别去想那些虚无缥缈的没到来的事儿，然后或者已经就发生的事儿，总是想假如怎么样，假如怎么样，假如怎么样，社会哪有假如啊？发生的就是发生的，因为时间是啥呢？延续性、顺序性，不可能逆转，不可能逆转。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要做的啥呢？就是，去感受当下，我们那个触感，就是切断什么。切断就是那种应该说就是切断过度警觉的那种思维的模式，就循环模式。我看我们蚂蚁少年说了，强化自己的触觉感知，然后聚焦当下，也是感统训练的一种。对呀，它就是感统训练的一种。在这个里面呢是这样啊，我再说一下我的一些观点啊。在你双脚就是能触摸到地面地板的时候，双手触摸这个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哈，他们不是先触后感知，而是呢就是在你感受到双脚踩在地面地板，双手触摸物体的同时聚焦当下，就这个同时聚焦当下特别重要。如果你就是先聚焦了完，然后再去聚焦当下，对于高敏感人格，你就记住他又该胡思乱想了，他又该胡思乱想，必须是同时聚焦当下。嗯，大家可以试一试，大家是完全可以试一试的。另外一个呢，我给大家呢再就是聊一聊哈，就高敏感人格就是每一天都不放松。因为刚刚说了那个时候总是不放松，那么在现实生活，你比如说在社交场合，就是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就是往往这样人有一个啥特点呢哈，全程都拘谨，他全程都拘谨，事后呢反复复盘呐，怎么琢磨呢，怎么去想啊，就哪怕身处在一个聚会的状态，人多的场合时也是坐立难安，也是坐立难安，小心翼翼的不敢发言，他不敢发言的，全程都盯着别人，哎呀这个脸色别人都啥反应啊，啥感觉呀，他就盯着别人，生怕自己那个说话呀哪个动作呀说错了，又怕哪个动作不当啊，他特别害怕。为啥恐惧呀？他恐惧失败，他恐惧失败。然后呢就是聚会结束了以后呢，然后回去再想啊，又复盘了自己一举一动啊，刚才他说啥来的。而且高敏感人格还有特点，他会把别人的细节做想的特别的周到，哎，都记得特别清晰，他不忘，他特别不忘。然后呢别人每一句话他就持续的纠结了，自我怀疑了，持续的纠结和自我怀疑。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每一个交流真的都特别的珍贵，每一个交流特别，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观点呢打出来，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呢在这个观点的同时呢，我们大家共同讨论。穆志言说了，听老师讲都有点紧张了。那么这样，穆志言，你讲讲你这个紧张，你讲讲你这个紧张。嗯，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总是怕自己说错呀，或者做事，但是你看穆志言这位听众朋友哈。

当你把这句话打出来的时候，那么实际上你就释放了你的紧张，因为你并没有感觉，哎呀，我怕我是不是把字打错了啊，或者怎么样呢？没有对错，没有对错，嗯，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只是在探讨，我们就在探讨，没有啥对和错的。我们在这里面，可能我们今天认为这样做可能会更好，那下一时刻，随着我们科学理论的一些推进呢，神经科学的发展呢，那么我们可能理论又颠覆了呢，这都很难说，这都非常很难说的事儿。所以在这个里呀，就是没有好坏，没有对错，我们大家呢，就是共同的来去聊这个事情。另外，有的时候在现实生活里哈，现实生活里有的时候，你看高敏感人格，他是过度解读他人言行，过度的解读，就是别人随口说出的一句话，无心的话，那随口一个调侃，一般都是，可能我们很多人就一带而过了，一听就算了，但他不行，他不行，反复琢磨，他反复琢磨呢，过度解读，过度解读。曾经就是我在做工作的过程中就有一个人，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他的婚姻呢出现了一些问题，婚姻出现了问题，然后呢他在生活里他就过度解读是什么样。你比如说哈，一个异性在一起，你哪怕就是在这个里面呢说句话呢，那么他都会解读，哎呀，他们俩关系是不是不正常。你比如说他就是一个异性，就是他管他借了一样东西，比如说办公室里把他那个笔呀借一下哈，就是中性笔借一下的，然后他就想，哎，为啥他管他借笔，为啥不管我借笔？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呢，他都过度解读。大家知道呢，这个呢就是过度解读呢，这就是高敏感的状态。当然了，如果要这种解读再稍微过一点，就是病理了。就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敏感多疑了，那就敏感多疑，那就是病理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吧，就是我们也要去分清哈，什么是这个特质，什么是病理状态，我们要学会区分。你看，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日常中，就是过度解读的时候，就是总下意识的怀疑别人一句话，或者门关得重一点，或者什么一个眼神，他就说：“哎呀，是不是针对我呀？”在这个里面，就是这一件小事啊，都在心里纠结了许久、许久、许久的，就是不能释怀，他就是不能释怀。另外，对环境的、对外部的感知，那特别的敏感，对外部的感知，哪怕轻微的噪音，他都忍不住，他就感觉是已经这个声音就已经完全扰乱了他的生活，就是有一点光线，有一点气味，然后另外陌生的环境、杂乱的氛围，对于他来讲，他都承受不了，他都承受不了。这时候他就会心慌啊、烦躁啊、坐立不安呐、啊，那种焦虑的那种状态都出现了，就很难静下心来投入他的工作和生活。比如说一个人真的焦虑比较重，其实在大家说，你看他焦虑中看你没啥事儿啊，但他为啥工作干不了？有的时候呢，焦虑重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的他都受不了，然后在这个里面他这个在他的比如说一点点的声音，外在一点声音哈，那么他完全头脑中全是外在声音，他就是不能去思考，不能去思考。所以不是说他不想工作，而是说呢，当他焦虑状态的时候呢，他不能工作，那时候他丧失了工作的能力。所以吧，这个时候是需要休息的，是需要休息的，同时也是需要调整的，需要调整的。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高敏感的还有啥呢？主动吸纳别人的负面情绪，不管身边的人呢、家人的朋友啊，就是谁一皱个眉呀、情绪低落一下、吵个架呀、什么跟他说一点烦，就是烦心的事儿啊，哪怕这个事儿跟他自己一毛钱关系毫无关联，一点关联都没有，他也会瞬间被这个负面情绪裹挟。马上他就卷进去了，他就跟着压抑，跟着焦虑，跟着难受，他的情绪就是被他人牵着走，被他人牵着走，就没有办法保证。

松弛状态，没有办法保证松弛状态。另外做事选择上，做事选择这个部分呢也是瞻前顾后啊。然后例如说你就记住哈，就上比如说我们到商场买东西，就这个人就是买一件哪怕买一双袜子呢，也得把那袜子挑的，哎呀，就是这样。买个菜，那个菜那得问我多少价格，你买相中就买，不没相中就走吧，他都得挑啊，甚至一个菜叶一个菜叶的挑。你就记住，就这都属于这样类型人呢，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总是怕出错。总是怕出错，而且就反复的犹豫瞻前顾后啊，这是他的一个个性特点，这是他的个性特点。另外睡觉前他干嘛呢？复盘呐、白天都咋的啦，都发生啥事了，都谁说啥了，做啥事了，自己怎么怎么样，就白天哪怕就特别细小的事呢，跟别人那个对话那个眼神呐、哎呀，他都会在睡前的脑中不断的回放，不断的复盘，然后大脑根本就停不下来。就是那你想一想，他能不紧张吗？你想想是不是？所以往往他这个梦，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他这个梦也很累。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会给大家讲讲梦。但是梦确实是每一个人睡觉都做梦，无论你记住还是没记住。可能说呢，我总也不做梦，那是因为你没记住。以后给大家讲为啥人会都会做梦。然后刚刚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的怎么分辨高敏感人格，这个时间有点紧了哈。高敏感人格人首先第一个啥呢，他感知细腻，啥就洞察力超强，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他能发现别人忽略的一些细节。另外呢，就这样人呢，在情绪上往往是比较柔软的，情绪是比较柔软，特别容易被外界所影响，很容易被外界影响。另外，同理心、共情心比较强，就是特别细腻。另外，有的时候你看他有时跟大家嘻嘻哈哈说话，但实际上他真正的内心喜欢独处的，内心他是喜欢独处的，他不喜欢特别热闹的人群。你看他喜欢去商场，因为商场说那商场特别热闹，你就记住商场是什么，因为商场是陌生人，他是陌生人。所以吧，他在这个里面他是喜欢独处。另外，过度的在意别人的看法，容易内耗，总是内耗。你看我们怎么辨别这个。另外呢，就是共情的过程中爆棚啊，习惯性的委屈自己。他呢就可以说呢，就是善于体谅别人的难处，心软，不愿意不懂的，或者是不愿意拒绝别人，习惯的考虑别人的感受，怕得罪人，特别怕得罪人。哎呀，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那么怎么我们帮助他呢？这个因为在这个时间已经到了节目的最后了哈，我要一讲可能又比较多，那么留给明天吧。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最后呢，我想送大家就是一句话吧，也就是说高敏感的人格不是缺陷，大家说他不是缺陷，高敏感人格不是缺陷，他是一份珍贵的天赋，他是一份珍贵的天赋。就是有的时候呢，不必勉强自己迎合世俗的那些内向啊、外向啊、合群啊，要学会什么接纳自己，守住心里的边界。你接纳自己，守住边界了，那么你的细腻、你的敏感，一定会把自己活得温柔，而且有力量，从容又发光。那好，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夜交响，跨越时空的旋律对话，
1: 在音符编织的宇宙里，寻找独属于你的深夜回响。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90后的程派青衣翘楚啊，白玉兰奖得主，人美戏甜的一位京剧女神，北京京剧院的张子熙。张子熙呢是程派第四代传人李文敏先生的入室弟子，也是北京京剧院的青年领军人物啊，很多的戏迷都很喜欢他。他是1990年出生的，然后呢家里边外公啊特别喜欢拉琴，然后从小呢就听着外公的琴声啊，受到这种熏陶，慢慢喜欢上了京剧。在2013年的时候，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北京京剧院，一路稳扎稳打。他嗓音清亮甜润，扮相端庄秀丽，台风也很稳重大方，把程派的韵味拿捏得恰到好处。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几段张子熙演唱的程派的经典戏啊，可能会有个别的跟以前唱段的重合，但是不多啊。首先呢要跟大伙儿说到的啊，是那程派的必须得有代表作锁麟囊，对吧？哎，咱们听程派戏一听肯定就得有锁麟囊。那今天呢咱们不听春秋亭外风雨报了，咱们听另外一段啊，浣珠山依旧是富贵荣耀啊，这一段来感受一下程派的温婉醇厚，细腻动人。

这一段《浣猪山》呢，实际上就是上周咱们听程派戏的时候啊，它的延续啊，后面发生的事情。咱们上周听这个左琳囊呢讲到的那一段啊，是薛湘灵到卢家去做仆人带孩子，然后呢这个孩子玩球，这球啊就掉了。薛湘灵呢去帮孩子捡球的时候，就在小楼里发现了自己的锁麟囊，于是呢想起了自己的一系列往事，哎，自己就开始痛哭流涕。这孩子呢就回去告诉自己妈妈，这妈妈一听，那为什么呀，他一看见这锁麟囊就哭呢，哎，问来问去问来问去，得，这是自己救命恩人，于是呢就给薛湘灵换了新衣裳啊，漂亮衣裳穿起来，哎，就有了这一段《浣猪山》啊。那么张子熙的这一段薛湘灵呢，端庄温婉，承韵纯正啊，完美贴合那种以气托生的特点，把薛湘灵从富家千金到落难仆妇，再到重拾富贵的这种从容、温婉、感恩，哎，演绎的入木三分。那当然了，我们说程派戏啊，经典的特别多，除了锁麟囊啊，还有其他的。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二进宫啊。二进宫里边呢，这一段咱们是没怎么听过的啊。有一段叫天地泰，日月光，秋高气爽，这个呢是里边比较刚柔并济的一面啊。李彦飞登基复位心怀感恩的时候唱的一段西皮慢板，整段的唱腔呢很大气，然后高亢明亮，节奏舒缓，充满的是那种庄重威严和感恩之情啊，也是青衣戏的经典范本。咱们来听一听这段二进宫。

张子熙这一版本的李彦飞呢，特别的端庄大气，刚柔相济，整个的行腔过程啊，嗓音清亮透彻，既有这个婉转细腻的部分，又有端庄的部分啊，气息呢也是很沉稳，把李彦飞作为太后的这种威严庄重，哎，演绎的恰到好处，也没有刻意的炫技，但是呢，字字句句都含情，也是尽显一代太后的雍容气度和家国情怀啊。

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段稍微娇俏一些的啊，来听一段程派的名段，嗯，英台抗婚。一说这个实际上呢，英台抗婚呢是程砚秋大师啊根据梁山伯与祝英台改编的一出戏。

内容呢实际上都是差不多的啊。那我们今天听的这一段呢，就是祝英台被逼婚的时候，内心呢思念梁山伯，表面呢又强装镇定的一段细细流水。唱腔呢是婉转俏丽、灵动活泼的，把闺阁少女的那种细腻心思啊刻画得非常到位。咱们来听一听这一段英台抗婚。

啊，有人替我叫好，你说。现场表演确实很生动啊，把这种少女灵动、温柔细腻，哎，体现得特别到位啊。来听听一小段稍微愉悦一点的啊，因为这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程派戏啊，它里面悲伤的戏份特别多。啊，咱们来听一个稍微活泼一点的，这出戏没听过，叫《火焰居》。《火焰居》里面呢有那么一段叫对花名，啊，不是那个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的那个爆花名啊，不是，这是京剧《火焰居》里面有一段叫对花名啊。这出戏呢讲的是李延贵啊蒙冤入狱。未婚妻黄桂英坚贞不屈，在丫鬟的两个人呢闲来无事互对花名时候的一段嬉皮流水，哎，相对来说呢就比较轻快活泼啊，比较灵动俏皮，咱们来听一听。

这一段呢是这出戏里面啊相对来说比较开心的一个部分。那么既然是救自己的未婚夫呢，他中间肯定也会有一些小波折啊。黄桂英呢得知未婚夫蒙冤，然后呢自己的父亲又趋炎附势，他就决定啊不顾艰险到边关呢去求救。在这个时候他演唱了一段二黄原版转快版啊，只为我父。这个行腔呢是由舒缓深情到坚定激昂，里面呢满是悲愤深情无畏，把黄桂英这个从柔弱大家闺秀到勇敢烈女这样的一个成长和决心，哎，刻画的是非常到位。那咱们接下来呢听这一小段的只为我父。

咱们呢听了几段了啊，有这个经典的抒情戏，也有呢难得的欢快戏。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段啊对唱啊。听的这是一段野猪林，野猪林里边这一段呢是生旦对唱啊。优秀的青年老生演员周恩旭和张子熙两个人呢演唱了这个野猪林里边的一段比较美好时候的一段戏啊，四月晴和微风暖，这个也是青衣和老生的一段温柔碰撞，既好听又治愈。也是难得的野猪林里边比较让大伙儿觉得舒心的有幸福感的部分啊。这是林冲和林娘子春日郊游，夫妻恩爱温情默默的，然后两个人呢互诉衷情温馨甜蜜的一段嬉皮对唱，满满的夫妻恩爱啊，咱们来听一听。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葫芦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金的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11: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朵。

那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关于北普陀山健身年卡方面的通知。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啊，已经在这个线上跟豆豆进行互动，并且关注我了。尾号590这个朋友，他也问到了，说这个现在在喜马拉雅上是不是可以搜到？这个应该是不会，你可以下载一下北汽海 APP 或者您现在在我的直播间呢也可以看到我的直播。那么下面时间呢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个北普陀山健身年卡，其实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关注，因为这个健身年卡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只要是我们办了这个健身年卡呢，一年花不太多的钱，我们就可以经常出入这个北普陀山啊去健身。那么怎么去办呢？ 这个细节相信大家是最为关注的。那么告诉大家有两个方式，那第一个方式呢就是您个人去办理，另外一个方式呢你也可以到这个基层的工会团体集体去办理。 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5月中旬， 也就是从现在呢就开始了啊，一直到2026年的8月底，在这个期间您去办理都是可以的。 那么原价呢是每年每张200块钱， 工会的优惠价格呢是每年每张100块钱， 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就是仅限本人使用。 一旦你有了这个健身卡之后呢，您就可以在这个有效期的时间里面不限次数的进入到北普陀山景区，可以享受景区内的健身休闲相关的服务了。那么自从办理之日开始，一年之内都有效，逾期的话就自动失效了，是不会退费和延期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办理方式啊，依旧是两种方式。个人怎么去办呢？职工呢可以 关注锦州工会微信公众号，及时的留意活动的通知。5月中旬呢，您可以登录辽工服务小程序，辽是辽宁的辽，工呢是职工的工啊，关注这个小程序，按照页面的提示完成报名。报名之后呢，就会生成优惠的资格二维码，二维码就是办理优惠年卡的唯一的凭证，仅限本人使用，转借是无效的。然后呢，您就要凭着这个 二维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的原件，还有一寸近期的免冠照片一张，到北普陀山的景区年卡窗口去办理缴费制卡手续。 通过这个呢，大家也都知道了啊，那只要您是咱们锦州全市的这个工会的会员，还有会员的家属 都可以来进行办理。那么除了刚才说个人办理之外呢，你也可以依托基层的工会团体去办理。那具体的情况呢，您就可以跟这个您的这个基层的这个工会去联系了。但是呢，有一点啊，就是这个年卡在办完之后一个月的时间里，您还是要带着身份证的原件以及年卡去办卡的窗口完成人脸识别 登记，而且登记之后呢，即便说是丢失了的话，也可以凭着人脸识别核验入园。如果说没有完成这个人脸识别登记的话呢，这个系统会关闭录入权限。那么如果说产生了一些后果的话，那您就需要自行去承担了。 当然了，为了避免人脸系统故障啊、突发停电等等特殊的情况，那么我们在前往这个北普陀山游玩的时候呢，职工还是要随身携带年卡的。有这样的一部预约电话，大家可以记起来，就是 8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198
北普陀山现在啊，真是。

非常美的时节啊，真是非常美的时节。你想想，只要说就一百块钱，你完成了这些手续之后呢，你就可以无限次的在有效的时间里面去到这个北普陀山健身和游玩，这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是不是？那下面呢有这样的一个封闭施工的通告啊，在这儿呢介绍之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这对于大家的出行啊实在是太重要了。也是因为这个排水管网建设和改造项目的施工需要啊，在这个2026年5月16号到6月1号，这是半个月的时间，施工单位呢会对人民街部分道路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具体的路段和时间啊，再为大家介绍一下，5月16号到6月1号哪些路段呢？是人民街，也就是朝阳路至北京路、北京路至重庆路段，双向围挡封闭施工。再说一下啊，是在人民街，具体的路段呢是朝阳路到北京路、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个路段双向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的。那么由南向北去附属第一医院方向车辆呢，可以怎么样呢？这个世英街、云飞街、汉口街、吴淞街绕行，由北向南去往南桥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经滨河路、世英街、云飞街绕行。就是怎么去走，建议也都给大家了啊。我们市里面朋友呢，可以途经施工路段的附近呢，仔细看一看现场的提示牌，注意安全呢。

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今天暖气团呢继续发力啊，最高气温呢也成功迈过了20度的门槛。那今天呢，这个朝阳地区依然是显眼包啊，最高气温呢已经直冲31度了。那么其他的地方呢也会紧随其后，这个温度呢也是比较高的。甚至说你要是在午后的话呢，你会有一种微微出汗的感觉，因为这个气温上来了嘛，对不对？但是呢，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昼夜的温差还是特别的明显。您看，像这个今天的夜间，随着南风减弱，最低气温呢可能会回落到11到16度之间，早晚的体感依然是偏凉的。你看，不像南方说，哎，我现在已经到了30度上下了，对吧？但是我最低气温还是在20度，您就不会觉得说到底有多么的凉。但是像在咱们北方锦州啊，还是在10几度左右这样的去晃悠。所以说外出的话，一定要再备上一件薄外套啊，还有这个长袖之间呢，一定再备上一件，方便随时的穿脱，谨防感冒。那么到明天啊，晴好的天气依然是在线的，气温波动不明显啊，依然是保持着一个高位的运行。全省的最高气温呢还是在20到27度之间，非常适合外出活动。那么周末一场降水就要到咱们辽宁了，这气温当然就会随之回落了。所以说呢，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首先第一点，就是日常早晚的时候还是要多穿上一件长袖的衣服。另外呢，不要以为说，哎呦，这天是不是越来越暖和了啊，那我这个把这个稍微厚一点的长袖的衣服现在就都收起来了。提醒大家先不要，因为这个一场降水之后呢，气温会回落。那么根据个人的具体的情况来讲的话呢，大家是不是还是应该要穿一下啊这样的长袖或者稍微厚一点的衣服呢？我们要谨防感冒，对不对？好，那下面时间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是金莎演唱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真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牌儿、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这里是看聊心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下面咱们来说一说啊，这个中国式的安全感吧。其实有的时候啊，咱们觉得说这种安全感对我们来讲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啊，那么对于这个外国的朋友到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呢，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是一种独有的安全感，而且呢，就是这种中国式的安全感已经圈粉了全世界。比如说你看，快递放在门口不会丢，凌晨三点也敢独自在街头撸串，笔记本电脑放在咖啡桌子上也没有人去碰。这些咱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的细节也正在海外掀起一场羡慕旋风，也让我们再一次审视这份安稳背后的深层逻辑。那么这种安全感啊，照见平安中国建设的成就，彰显了以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那么在中国，公共安全也不是说少数人的福利，而是以国家制度为依托，以全体人民为对象的普惠性的安全。遇到麻烦，遇到险情，打了求助号码就会有人来。邻里之间的纠纷，走失老人儿童的紧急巡回，要有事儿找警察，给人以踏实的心理的支撑。不论说您是身处在繁华的城市还是偏远的乡村，都能够得到安全保障。这种无差别的安全供给背后，就是鲜明的价值底色，人民至上。其实这种中国式的安全感啊，本质上呢就是一种信任感啊。我们相信党和政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去解决，我们也相信人和人之间的善意。中国人历来呢都是追求与邻为善啊，相互帮扶。当然我们也相信呢党领导下的国家足够的坚韧。我们就拿能源来说的话呢，我们也会想起啊，就是只有说我们的国家能够保持着从容啊，我们的人民才能够保持着从容。这种中国式的安全感的可贵呢，在于从不张扬却无处不在，也源于制度，成于治理，根植于民心，最终呢也沉淀为日复一日的安宁的日常。这就是我们前行的底气和勇气所在，您说是不是呢？

在下面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们想跟大家来说一个在无人区发生的事情啊。夫妻俩呢，也是非常艰难的拨通了电话。那么最终呢，在这个电量耗尽之前，他们呢拨通了这个电话之后呢，才能够得救。当然我们说到了这种安全感啊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细节，我们应该自己考量的更清楚啊，也尽量的不要去给他人增添的麻烦，是不是？好，在这儿呢也看到了啊，这个老顺哥刚刚呢这个送出了小礼物，感谢啊，谢谢谢谢。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啊。在5月4号的时候呢，新疆吐鲁番市有这样的一对夫妻被困在北天山山区，急需救援。那么接警之后呢，消防员联合多方的救援力量进山搜救。那么据了解呢，这对夫妻啊是自驾深入到无人区，因为对这个地形判断失误，就越开越偏，最后在折返的时候呢，车辆的右后轮又爆胎了啊，因为车上呢没有携带换胎的工具，这个车辆呢就彻底趴窝了。那么这个事发区呢又赶巧了，正好是通信的盲区，所以说两个人呢步行到半山腰，才终于找到了微弱的信号。那么在手机电量耗费之前，拨通了报警电话。因为这个事发区域呢是沟壑纵横，地形也非常的相似，所以说这个消防员也决定呢，只能够采取这种高空式的地毯式的这种搜索，最终在一处隐蔽的山谷锁定了被困人员的位置。随后呢，消防员把两名被困人员安全的护送下山，所幸呢，经过检查，两个人身体没有大碍。你看这件事情啊，得到了消防队员非常及时的救助，两个人呢生命没有危险。但是啊，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擅自进入到没有开发的野山，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为什么呢？这个野山的植被相对茂盛，容易遮蔽手机信号，让人难以辨明方向。而且呢，没有开发的野山人迹罕至，可能会遇上野生动物，甚至是大型的野兽活动，直接就威胁人身安全。还有呢，这个山区气候多变，地形复杂，视线容易受到遮挡，极容易发生失足跌落等等意外，造成人身伤害。而且野生未开发的区域往往缺乏基础设施保障，一旦出现受伤、失温等等这样的险情，是很难得到及时的救援的。所以说呢，大家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一定要绷紧这种安全

的弦儿啊。出发之前呢，了解一下，比如说当地的一些环境啊，还有天气的情况啊，备好相应的物资啊，哎，有一些事项呢，我们也一定要牢记。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合理的规划好路线和时间，像口哨啊、手电是不能够少的，那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急救物资。还有不要随便改变既定的路线，大家就是有这么一点啊，就是盲目自信啊，这样是特别容易误入到险境当中的。另外呢，大家不要贪恋眼前的美景，抱着来都来了想法一意孤行，就把自己置于险境了。当然大家更多关注的就是说，如果一旦迷路的话，我们怎么去自救呢？首先啊，我们得保持冷静啊，及时的拨打报警电话，发出求救的信号。白天呢，我们可以用镜面反射来替代灯光发出求救的信号。夜间呢，也可以用手电筒发出灯光求助。如果说啊，我们迷路了的话呢，周围如果说有树枝，可以尝试一下辨别的方向的方法。首先说晴朗的天气，我们可以取一根直树枝，垂直的插入地面，在它阴影的顶端用石头做一个标记，我们把它当作是 A 点啊。我再强调一下，是阴影的顶端用石头做一个标记。等待片刻之后呢，这个阴影就开始移动了啊。那么阴影呢，这个新的顶端再做标记，把它当作是 B 点。那我们背对着树枝啊，左脚踩 A 点。右脚踩在 B 点。再说一下，背对树枝，左脚踩 A 点，右脚踩 B 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面朝的方向就是北方。那我国呢处于北半球，那么利用这种树枝找北的方法呢，它是不受上下午阳光照射方向的影响的。那如果说在南半球的话呢，就正好相反了啊。那所以呢，也提醒大家，没有经过开发的山区暗藏风险，千万不要随意前往。如果遇到危险，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确保安全第一。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大家有没有关注这样的一些媒体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平台啊，都在曝光一个问题，就是景区的摆渡车的问题。这个现象大概是怎么个情况呢？比如说离景点还有40公里吧，你就得下车了。这有一个景区大门，然后呢你要先花100多块钱去坐这个景区的大巴，然后呢你再掏钱去买电瓶的车票到景点儿。如果说你还想往深处走的话，对不起，你还要再去支付价格不菲的骑马费。你就算算吧，就这一道哈，咱们从说所谓的40公里以外的这个景区的大门，要好好的去玩的话，我光路费没个几百块钱一个人下不来。这个不是说豆豆在节目里边瞎说啊，这是一位网友在某个景区的亲身经历，也引发了很多的网民跟帖热议。那么这个话题也多次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榜。那么景区摆渡车收费也成为了今年五一假期吐槽的重灾区。在假期之前呢，主管部门就点名通报了多家景区摆渡车存在线路不科学、价格不合理的问题。那面对蜂拥而来的游客，摆渡车顽疾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景区呢，在景和服这两个点上下功夫，不能说把这个服务延伸到摆渡车，变成景区搂钱的长途车和套娃车呀。当然了，景区也有自己的说法啊，比如说以什么生态保护啊、安全管理啊，于是呢就把这个景区的大门建得越来越远了，核心的景点甚至就是在数十公里之外。那游客呢得多次的去换乘摆渡车，从景区到景点真的就是变成了一个变相的长途游。那在五一前夕呢，文化和旅游部也点名整治了一批摆渡车的问题，比如说像这个江西龙虎山、吉林长白山，还有安徽天柱山、四川稻城亚丁，还有山东崂山等等，这些地方大家可能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吧。有一位兰州的游客说，自己五一的时候呢，曾经去过一个景点，核心景点40公里左右，景区大巴120，强制坐没得选。下了大巴之后呢，去下一个景点还得买近100元的电瓶车票，到了电瓶车终点还得再花300块才能够骑马游览更多的景点。您看，大巴换小巴，小巴换骑马，一条路后面套着另外一条路。网友吐槽说，这个交通费已经超过了门票价，这还没有这个自驾的选项，这就是妥妥的被分段割韭菜呀。当然了，很多景区也都标明了说自主自愿，我就且问，这自主自愿游客有的选吗？私家车不让进，几十公里的山路难道让我们走吗？那么有些景区甚至也没有修建步行的通道，游客怎么办呢？更让人糟心的还有呢，就说好，我们认花钱是吧，我们走不了，我们自己花钱啊，服务你还跟不上，车辆不足，排个队得1-2个小时，满心期待。

的观景之旅最后变成遭罪之旅。有一些情况呢，也是可以理解哈，就因为有一些这个景区，它现在债务包袱非常重，运营压力又大，相比呢，有一些深耕旅游资源呢，创新服务体验呢，他们更愿意用这种短平快的方式，先依靠资源把游客都吸引来，然后到这儿再垄断项目，层层收费。那么有些景区呢，为了规避责任啊，把这个摆渡车业务呢，直接就外包给第三方了，那么自己呢就收这个承包费，就你怎么运营的，跟我无关。啊，我就是要这个承包钱，但是呢，被外包出去的所谓的这个第三方，我们管不了呀。其实当然，游客不是说一味的就去反对这种摆渡车收费，你正常收费我们可以理解，对吧？真正反感的是什么？这种变相的强制性的行为，还有虚高的定价以及低品质的服务，说怎么能够做到收费合理、公开透明，还可以让游客少排队、快乘车？怎么去赢得游客认可和口碑？难道这个不应该是景区多想的事情吗？

为此呢，新华网也发表了自己的评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游客的需求也加速从基础观光向深度体验、文化内涵和高品质的服务转型。你还把眼光盯在摆渡车等浅层次需求上去薅羊毛，暴露出了景区经营模式的老套以及地方谋划旅游相关产品的短视。那整治包括摆渡车在内的旅游乱象，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要从整体谋划上推动旅游产业提质增效，摆脱对门票涨价、摆渡车套娃等低端营销的依赖，着眼于游客，创新产品和服务深度融合，在打造更高水平的消费体验上下真功夫。丰富的产品、优质的服务才能够留住游客，要持续创新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注重在细节上让游客感受到真诚和温暖，挖掘地方特色文化 IP， 打造具有高辨识度的沉浸式的体验产品。面对摆渡车的乱象啊，监管部门要加大力度，从严整治，把服务质量与景区等级评定直接挂钩，对整改不力、变相强制胡乱涨价的景区，该处罚就处罚，该降级就降级，该摘牌的就摘牌，倒逼景区告别粗放增长，走上品质优先、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针对刚才的这些旅游乱象，您有什么想要去说的话呢？您可以在我的这个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歌曲是林志颖演唱的《挚爱》。

好，接下来时间呢，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产品啊，是什么呢？平遥牛肉。其实牛肉呢，说起来，对身体来讲太棒了。老话总是说吃牛肉壮丽，但是这牛肉做起来还真的是挺麻烦的。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个平遥牛肉也是很有名，也是多次返场了。包含什么呢？酱香味道的六袋，还有原味六袋，一共是12袋。那这个价位上算起来呢，只要199块钱，算一下呢，这一袋不到17块啊。我们知道呢，这个平遥牛肉特别的有名，而且呢，这个选的都是当地散养的黄牛肉，它呢按照古法流程来制作的，就是这个老祖宗的这个古法手艺已经传承了上百年，每一步都是实打实的，不会糊弄的，煮出来的色泽红润，吃着绵软鲜嫩，完全不用担心会塞牙。所以你看啊，就不只是说是这个老人家呀，或者是小朋友吃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一刀切下去的话呢，您就可以看到牛肉的纹理清清楚楚，再薄都不松散。那么吃起来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啊。您只需要把它拿出来之后呢，把它切成片儿就可以吃了。之前呢，有很多的朋友啊没买够啊，那今天呢又给大家备货了，买6袋原味儿，然后呢再送6袋酱香的，每袋呢是2两多，到手呢整整12袋，一共是199块钱。那平时你要是买这么一箱的话呢，得450块钱起步，而且告诉大家，这个都是平遥的原产地发货，新鲜的，生产日期，高温灭菌真空包装，存在家里慢慢吃，特别的方便。那么如果说你想要购买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了，400-999-0139，400-999-0139，你可以让小管家帮您订上，送货上门。那么如果说呢，您会用手机来登录微信公众号的话呢，您可。

时间啊，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3:59，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3: 啊，
2: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3: 哟，
2: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3: 嘿，
2: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3: 醒神破闷
2: 全都有，
4: 逗你玩，
2: 说说笑笑。
3: 好了，收音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2: 正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3: 晚上好，我是小乐，
2: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3: 说
2: 说
3: 笑
2: 笑。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下载云听，在线上啊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听听新闻人跟你们怎么报这新闻啊。
2: 来，我们听听这位新闻人怎么报新闻。
3: 良辰吉日，拦婚车，不给香烟不让走，最近河北香河新人结婚遭拦车一事引发关注。
2: 你说你的，
3: 你干什么尬呀？我都不尴尬呢。
2: 是，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您现在呀，就是在以一种说新闻的方式在说。
3: 啊哈，
2: 是不？
3: 嗯，
2: 那么既然我们乐啊提到了说拦婚车这个事儿，
3: 是
2: 这几天大家看网上的各种新闻啊，相关的可能也都了解这个事儿了。就是你说，假如说啊，有这么一天，当然总会有这一天呢，哈。说刘小乐结婚了，这一结婚呢，你说他得有婚车呀，得有吧？得有。好，婚车，你管这车是啥车呢？是不是啊？刘小乐啊，浩浩荡荡，你说
3: 红色小三轮，拿脚蹬呢，滋儿滋儿滋儿滋儿滋儿滋儿，
2: 非常好，环保啊。然后我就看到了，我一看，哈嘛，这一条街全都是刘小乐的婚车啊，三轮啊，我就一看，那我得表示啊，我把这道拦上了，不让走，此处是我在。此处是我开啊，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
3: 你当过土匪吗？
2: 我承认我这个生疏了啊，对吧？就这一套下来，我要干点什么呢？我说你钱就不用了，来几条烟吧。这就是刚才乐说的，不给烟不让走的事儿。
3: 是。
2: 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哪儿呢？河北香河啊，新人结婚拦婚车。
3: 对，
2: 然后他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
3: 要点烟。
2: 对，
3: 你拦我婚车你要啥呀？
2: 烟你能不给吗？
3: 你也不抽烟呢，
2: 你管我呢？是不是？是不是啊？烟之外，你像那个喜糖是不是
3: 糖纸我给你攒着，
2: 是吧？香烟呢，喜糖啊，为了讨个吉利，讨个口彩，你红包了？
3: 你还要红包啊？
2: 是不是啊？你管是心情给的？还是就各种呗？
3: 是吧？
2: 我不嫌多。
3: 行。
2: 当然了，你这既然呢，我拦上了。我就有点说法。
3: 是吗？
2: 是啊。我心里是有个数的。
3: 你扛揍不吧？我们说的可不是玩笑啊，这是真事。
2: 河北香河的这个事儿呢，当地也确实发布了一些通报啊，然后呢就跟这个当事人也核实了一下，说现场索要香烟数量呢实际上是9条。你看我们在看一些新闻的时候，他说是50条，这属于误传。
3: 对，
2: 双方呢当时是僵持了大约20分钟之后呢，这个新人呢一看也商量不出结果来啊，然后就没有办法换成了其他车辆离开。目前呢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阻拦婚车的6人给予行政处罚和批评教育。
3: 对，
2: 咱说呀，这个很多地方迎亲，这个风俗当中它是有拦路
3: 对
2: 这个环节的啊。但是咱说风俗啊，它不是恶俗低俗的挡箭牌，是不是？
3: 对，
2: 更不是你违法滋事的借口。
3: 是
2: 你说我要真想说 管刘小乐要点喜糖啊，
4: 嗯嗯，
2: 啊，要几条烟呢，
4: 嗯，
2: 的话，我还用拦车吗？是不是啊？
4: 拦的。我结婚的时候兴许还有点钱儿，
2: 也算是见着回头钱儿了啊！但是我不能做这事儿，是吧？我看谁敢拦呢，是吧？我是这人，
4: 都是我的。
2: 传统婚俗当中呢，有一些拦婚车的，他本来呢是为了增添喜庆的气氛。
4: 对，
2: 讨几块喜糖，几根烟
4: 是
2: 啊，图个吉利。
4: 嗯嗯嗯。
2: 啊，增加一些彼此之间的情感
4: 是
2: 啊，但是在这一次事件当中呢，
4: 嗯，
2: 他们就是利用说这个新人们一般不想蹙眉头，
4: 嗯，
2: 是吧？
4: 对
2: 啊，然后就讨要彩头，
4: 嗯，
2: 为名实际上是趁喜打劫，
4: 对，就是抢劫。
2: 对，
4: 那个这种风俗啊，咱们先说，从历史上来说一直都有，
2: 嗯，
4: 但人家是什么呢？过去有很多是起哄的。啊，孩子们拦路，然后呢，这个小叔子啊，小姨子们去拦路
2: 啊，是是，
4: 而且也不是拦路啊，
2: 嗯嗯，
4: 就是挡着不让新人出门，挡着那个不让新人那个就路过某个村口
2: 啊，是，
4: 全是为了玩，为了开心的。
2: 嗯，
4: 但是这些人就不一样了，嗯
2: 嗯，
4: 就跟碰瓷儿似的。啊，
2: 对，就已经属于恶俗低俗的一些叫混闹了，
4: 就是
2: 啊，所以呢咱不能以热闹为名，嗯，越界或者是做一些违法行为，
4: 是
2: 啊，那有一些无底线的混闹呢可能还会酿成一些惨剧，
4: 那当然了，
2: 对不对啊？所以说呢全国各地也都进行过治理，我们现在看呢，
4: 嗯，
2: 有一些人还是
4: 嗯
2: 搞不明白，或者说叫拎不清，
4: 啊，是，
2: 就是觉得喜事当天呢越闹越喜
4: 啊，哟呵，谁说的？
2: 就说即便出格了呢，也不会被严肃追责。
4: 这是，哎呀，
2: 啊，
4: 我都听不下去了，都，这都是谁说的？
2: 这事儿呢，你就这么想哈，
4: 嗯，
2: 啊，就是老姨都不可能在刘小乐大喜的日子，
4: 嗯，
2: 去扫刘小乐的兴，
4: 是，
2: 对不？
4: 老姨保护我，
2: 那必须的。
4: 到时
2: 谁？退退退退退！
4: 我老姨上身，
2: 退退，
4: 老姨上身，
2: 记得啊，一米远，
4: 对，
2: 别溅一身血，是吧？所以呢，确实很多新人他是怕扫了大家的兴，
4: 嗯，
2: 然后他会选择忍气吞声，
4: 是，
2: 但是会助长一些人的嚣张气焰，
4: 就是给他惯的。这个当然了，我们这个国家的法律呢也很健全啊，也不会因此呢就是让你动一些暴力。可是怎么办呢？哎，这个情况已经出结果了。
2: 嗯，
4: 公安机关视情节轻重，依法对拦截婚车人员胡某某、殷某某等六人给予行政处罚、批评教育处理。
2: 其实呢，从法律上来看，我们国家的这个民法典呢，
4: 嗯，
2: 是有明确规定的。
4: 你看看，
2: 就是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
4: 嗯，
2: 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啊，是结婚也好啊，还是什么喜事儿也罢，
4: 对，
2: 治安管理处罚法呢也会对你的行为划出清晰的边界来。
4: 那当然了
2: 啊，所以从法律的角度呢，我们来解读一下，就是，
4: 嗯，
2: 我们这个观念啊，仍然在革新当中，
4: 嗯，
2: 是吧？
4: 必须革新，
2: 嗯，而且呢，
4: 嗯，
2: 这个观念的革新仍需努力。
4: 当然了
2: 啊，尤其对年轻一代，
4: 嗯，
2: 啊，咱每一次容忍呢，啊，都是相当于助长歪风，
4: 是
2: 吧？咱绝对得是零容忍，咱得用更积极，更文明的方式来定义喜庆。
4: 然后呢，这个地方的法律法规，全国性的法律法规，还有地方的这个执法机构啊，也都应该配合上。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尽快的让这些即将结婚的啊这些新人们免遭这种骚扰。
2: 对，
4: 哎呀，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呢，啊，这挺烦人的是什么？我经历过，差点就闹得不高兴，让我及时制止了。我一个小兄弟呢，结婚的时候吧，这个新郎这个伴郎伴娘们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呢？往这一个纸杯里边倒上醋、酱油、精盐、味素、胡椒粉、辣椒面儿，后来又加了小半包盐，让这新郎喝，
2: 酸甜苦辣咸呢。
4: 是，
2: 嗯，
4: 我这小哥们呢，在喝这个一瞬间，我就掐着这个时间，他抿了一口，面露难色啊，大伙起哄继续喝。这孩子们小啊，都是30岁左右的小孩们，
2: 好小，比乐大了，是不是？我们乐，这他这都不能做这样事儿，太不成熟了。
4: 他们都20多岁的小孩儿啊，我就在这个节点上啊，就说了一句，我说行了啊，里边都是盐，喝完了该吐了。
2: 来，我喝，乐就给你走了。
4: 我远的一出王都是。
2: 那个乐说，再来一杯。
4: 我及时制止了，如果我不制止的话，当时不定怎么样呢，起码就是这新郎你这吐是肯定的了。这是我唯一经历过一次还遏制住了啊，其他的还行。
2: 要是乐你结婚，你得有那天是不是啊，你不得结婚吗？
4: 我想图个吉利，来你快点好好说。
2: 让你结婚的话呢，你说你是你觉得什么样的闹法你能接受呢？
4: 谁也别跟我闹，都消停搁那坐着
2: 多没意思。
4: 没意思啊，
2: 热热闹闹嘛。
4: 你是新亲老亲呢
2: 咋的呢？待遇不同啊。
4: 老亲我就是在婚礼面上就跟你硬刚，新亲呢我就是暂停婚礼，完了咱出去说。把我登报，我说因为那亲亲家某某亲戚叫一飞捣乱，所以这婚不解了。这东西都是提前商量好的，就是跟亲戚们都说好，咱不要闹，是不是啊？喜庆什么的，这干了门拦门，是不是？我往里边塞点红包，肯定也少不了啊。我就照1000块钱红包往里塞，有的是80，有的是100，有的是1块，有的是18，等等等等，就大伙玩呗，
2: 随文。
4: 是，但是你要是闹啊，就是哎，我得耍了耍了，那你得让我开心，拿我当个人物，那是不可能的，太讨厌这种人了，太讨厌了，碰瓷儿的，还有那个婚礼上抢喜的，其实中国民俗里边根本就没有这个说的，这个所谓的抢喜来源于哪儿呢？是啊，就是啊，有什么呢？家里边某个老人啊。身体不大好，人也快不行了，说如果有点喜事一冲喜，这老人兴许啊就能延长寿命。
2: 这都是糟粕。
4: 对，打这儿来的。
2: 咱现在说这抢喜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一般我们说要在比如说某婚礼城啊，你结婚呢，这个新人呢在一开那扇大门的
4: 一瞬间
2: 得是新人先入场，对吧？那这个时候什么叫抢喜呢？旁边有老头老太太呀，
4: 对，
2: 是吧？这个时候他们在开门的一瞬间先进去了，这叫抢戏啊！这我不做，这我不能。
4: 没有，我是指那帮人
2: 啊。
4: 老姨不能，老姨当时
2: 保护。对，我是个特别有分寸的人，你这大家放心啊。
4: 老姨手拎着两把大爹，
2: 三哥
4: 都退后，都退后。
2: 看谁跟刘小乐结婚了？哎呀妈呀！
4: 你不抢戏，你要抢新娘是吗？
2: 哎呀，新娘挺好。
4: 白瞎了吗？黑洗脸了。
2: 这还挺高。
4: 你给取走吧，行吗？给你。很讨厌这人。
2: 我们这可好呢，得好好带人家。
4: 好了，我好不好？得听相声吧。
2: 哎呀，真好。你不是已经在计划之内了吗？等我退休了。等我退休，
4: 真烦人。
2: 等我退休，我也会跟你保持联络的。
4: 真的吧？真的吧？让春雷跟你一起搭档吗？好吗？咱俩就黄了得了。
2: 春雷呀、
4: 我看你挺闲拿的，处处为难我。你今天
2: 跟春雷有别的事儿呢？谁能放过谁？哎呀，来，咱下面就应个景，听一段相声。
4: 风俗与爱情。
5: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幅员辽阔。我们国家有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一共是56个民族所组成的这么一个大家庭。
6: 对，
5: 每个民族呢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
6: 哦，风俗习惯。
5: 我们两个人呢，全中国几乎就是跑遍了。
6: 是的呀，
5: 看了很多这个民族的风俗啊，谁跟谁都不一样，
6: 都不雷同。
5: 哎呀，好玩极了。
6: 您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

0: 公青妇各级组织也管这事儿。
1: 哎，有很多热心人也来管这事儿。
0: 是这样
1: 啊，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窜出一人来
0: 啊。
2: 哟，小石，哎，今年多大了？
3: 今年30多了。
2: 结婚了吗？
3: 没呢。
2: 有女朋友吗？
3: 也没有呢。
2: 那我给你介绍一个好不好？
3: 谢谢您。
2: 就这么说好了。
3: 定了，
2: 下礼拜九公园门口见面。
3: 哎，
2: 好，再见。
3: 回来。哎，什么时间见面？
2: 下礼拜九。
3: 有这日子吗？
2: 下礼拜日早晨9点。
3: 这叫下礼拜九
2: 啊。我这人说话节约，
3: 我听着可浪费了呢。
2: 啊，
3: 哦，这是，
1: 这就是咱们汉族。
3: 哦，
2: 你要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就不是这样了。
3: 到了少数民族地区
2: 不用别人介绍，全凭自个儿干。
3: 是吧？
2: 哎，
3: 您具体讲的是哪个民族啊？
1: 我给你介绍一个苗族，知道吗？
3: 哦，他们生活在贵州一带。
1: 哎，那个地区呢，苗族比较集中。
3: 是，
1: 人家搞对象谈恋爱都是用唱歌的形式来表达的。
3: 哦，唱歌嘛还能够谈恋爱？
1: 哎呦，好玩极了。
3: 哦，
1: 你比如说哪个小伙子看上哪个姑娘了，
3: 哎，
1: 你就不要管了。
3: 哦，
1: 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
3: 嗯，
1: 他站在人家姑娘那个竹楼底下，冲着窗户给姑娘唱歌去。
3: 哦，怎么唱啊？
1: 没听过，
3: 您给学学。
1: 好听极了。
3: 哦，
1: 先是小伙子唱。
3: 小伙子，
1: 我给您学一学啊。
3: 你学学。
1: 一捂耳朵一叉腰这样。
4: 是这姑娘不是啊？
3: 哦，别认错了门
1: 啊！这，上回就是对着他妈唱了有半功夫，
3: 那不瞎耽误功夫吗？
1: 是是是，
3: 哎，看准了，
1: 姑娘在家呢。
3: 哎，

0: 喂，这就完了。
1: 哎，少数民族弟兄心地坦诚，有什么说什么，曲里拐弯的不会。
0: 哦，直截了当，
1: 直截了当。
0: 那么姑娘呢？
1: 跟她一样。
0: 哦，
1: 站在楼上往窗户下头唱，
0: 怎么唱？
1: 一唱出这味儿，
0: 你来了。
1: 缺德又来了。你爱我，我爱你，这事儿就算成了，
0: 一唱谈成了
1: 啊，这就是苗族。
0: 苗族，
1: 可是你要到了新疆塔吉克族，可就不是唱歌了。
0: 到了新疆什么规矩？
1: 他们是用嘴啊亲这个地方，
0: 哪儿？
1: 手背。
0: 哦，手背还能够吻？
1: 干嘛手背啊？手心也可以吻。
0: 什么情况下吻手心？
1: 那就不一样了。
0: 嗯，
1: 你比方说晚辈见到长辈就要吻手心。
0: 怎么吻？
1: 见面以后先打招呼。
0: 嗯，
1: 啊，老婆你好吗？
0: 哦，
1: 啊，你好，拿过来吧。
0: 嗯，
1: 好、哦，然后给人送回去。
0: 哦，表示尊重。
1: 哎，拿走不行
0: 啊、
1: 嗯哎。两个小伙子，
0: 嗯，
1: 好朋友，
0: 嗯，
1: 见面知道吻哪儿吗？
0: 不清楚，
1: 吻拳头。
0: 拳头怎么吻呢？
1: 吻这儿，
0: 吻出什么样？
1: 俩人一见面这样
0: 啊。
1: 哦，你好吗？
0: 你好，
1: 哎，你好，
0: 这礼节很有意思。
1: 搞对象、谈恋爱就得吻手背，
0: 明白了
1: 啊？
0: 一吻就算谈成了。
1: 哎，
0: 啊，一吻谈成了？
1: 不行不行，
0: 啊、
1: 一吻不行
0: 啊！
1: 人家姑娘第一次让你吻，只是让你表示一下敬慕。
0: 哦，
1: 第二次要是让你吻，那就是让你表示求爱了。
0: 姑娘要是不同意呢？
1: 比方说人家姑娘不愿意跟你谈恋爱，
0: 是
1: 让你吻完了第一次，第二次就不让吻了。
0: 哦，
1: 把手往兜里一搁，一大家讨厌
0: 哟。这礼节挺有意思，
1: 好极了，这个、
0: 嗯、
1: 又文明又大方。
0: 哎，
1: 好，嗯，
0: 这个礼节我不会，
1: 嗯，
0: 能不能传授给我呀？
1: 你学这干什么？
0: 今后表演用得着啊。
1: 哦，你说把它能够写在什么节目里头？
0: 跟节目里啊。
1: 我教给你。
0: 哎，
1: 好不好？
0: 哎，
1: 我教给你啊。
0: 哎，
1: 这个从现在开始吧。
0: 啊，
1: 比如说你就是一个塔吉克的姑娘。
0: 我是姑娘。
1: 我是塔吉克小伙子。
0: 好，
1: 我向你求爱的时候玩我一吻你手背，咱就行了。
0: 我学会这礼节了，
1: 好不好？
0: 好，
1: 那咱现在开始。
0: 开始。
1: 比如说这就是一个大公园。
0: 哦，在公园里
1: 啊，前面是湖水，后边是高山，
0: 真美。
1: 这有一个长椅子，
0: 还有休息地方，
1: 后边有一棵歪脖树，
0: 还有歪脖树
1: 啊，对啊。然后半夜三点多钟呢，我就来了。不整
0: 我呢，
1: 一看你呢，
0: 不行不行
1: 啊！
0: 半夜三点，姑娘害怕，
1: 太晚了是吧？
0: 嗯。
1: 下午三点
0: 差不多，
1: 下午三点你坐这等着我。
0: 哎，
1: 我一会儿过来一吻你，咱们就算成。
0: 好，我学会了，
1: 等着我啊。

0: 哎，等一会儿，
1: 我问您件事吧。啊，您叫什么名字？
2: 大伙儿都知道，我叫石富宽。
1: 完，完，你让同志们听听，石富宽啊，这名多难听啊！
0: 不难听，
1: 冲你这名你也嫁不出去。
2: 怎么了？
1: 您想，人家来求婚来了。
2: 好，老婆，我要娶你的女儿。
1: 你的女儿吗？什么名字？我的女儿吗？石富宽的干活。没听，哎呀，太难听了，不要了，人走了。
0: 是啊，
1: 哎，不行，
0: 耽误事这名。
1: 没有，再说你这石富宽这名，你连那个新疆风味都没有啊，
2: 没特点。
1: 哎，对，我给你起一个吧。哎，我给你起个有点新疆风味的，
2: 这主意太好，
1: 好不好？嗯，你叫这个你呀、啊，你叫这个烤羊肉啊？
0: 啊，不行吧？姑娘有叫这名字的吗？
1: 这名字不好听是吧？你叫这个，你叫葡萄干
2: 怎么样？
1: 嘿，小葡萄干小姐，这名多好听啊！
2: 太小了，
1: 小不行，它甜呢。
0: 哦，
1: 甜极了，葡萄干小姐，好不好？你等着我，我一会儿过来找你
2: 啊，
1: 好不好？
0: 哎哎哎，我回来啊！你看，净问我了，忘了问了啊！您叫什么名字啊？
1: 侯耀文呢？大家都知道就完了，
0: 这也没有新疆特点。
1: 哦，那我起一个啊，
0: 我送您一个，根据您这个体型，您就叫哈密瓜。
1: 我就知道好不了，反正
0: 哈密瓜取葡萄干，这叫甜上加甜呐。
1: 嗯，你等着我，哎，我过来，到时候一闻你，咱们就算完。
0: 好，好不好？
1: 开始，
0: 注意啊！
1: 哎，葡萄干小姐，你含情脉脉，落落大方，见到你非常的高兴。这东西不咬人吗？这个，我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0: 像您这么谈恋爱，这是不是粗鲁了一些？是这个
1: 啊，粗鲁了一些是吧？我打死你那心都有，
0: 那还谈什么呀？
1: 不是你让大伙儿看看、啊，我说我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0: 是啊，
1: 你把手伸出来，我一闻你就完了。你不伸手，你来回这扭什么呢？你
0: 姑娘，我们不是不好意思吗？
1: 哎呦，都谈恋爱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啊，
1: 一谈恋爱就不知道什么叫不好意思了，
0: 我就豁得出去。
1: 哎，
0: 行，
1: 赶快伸手，
0: 伸手，
1: 越快越好，
0: 快点伸手，
1: 记住没有？
0: 记住了，
1: 这就好吧。哎，我给拿回去，
0: 不慢这回，
1: 我还一句话没说呢，你就伸呢，
0: 又早了。
1: 等我说完话再伸手，记住没有？
0: 记住了，
1: 记住了，
0: 掌握这节奏。
1: 哎，对了，
0: 明白了，
1: 那就好。再来一遍。
2: 哎呀，这个礼节还是挺麻烦的。
1: 葡萄干小姐，你含情脉脉，落落大方，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3: 我也是。
0: 你这擦皮鞋来了？
1: 不是，你让大伙儿看看，你几天没洗手了？你这是
0: 每天都洗手？
1: 你每天都洗，这里都馊了，你闻不见吗？这个，
0: 别开玩笑啊！就这玩意儿，爱闻不闻？来吧啊！葡萄干小，
1: 有件事情我想。真没想到，
3: 再闻一
1: 原来你
3: 再闻
1: 试试呢，
0: 怎么打上了你？
1: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这个
0: 怎么了？这叫什么话呀、啊？这个，
1: 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第一次表示敬慕，第二次表示求爱，两次就可以了。你这没完没完的，你这怎么意思？你这是
0: 让你多闻几次，显得咱们两个人感情深厚啊？
1: 那不行，只能闻两次，多了看着就不舒服了。
0: 不对，多闻几次多好看，
1: 就好看吗？
0: 当然好看了。
1: 你这意思我明白了
0: 啊，
1: 你就是说闻的次数越多，
0: 哎，
1: 证明这两个人呢感情越好，
0: 对，
1: 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了，
0: 也好看，
1: 那就是好看。
0: 哎，
1: 咱们多闻几次，
0: 多闻几次，
1: 试一试啊。
0: 哎，
1: 这语音差不多，
0: 就是太
1: 好。葡萄干小姐，
0: 嗯，
1: 见到你我非常的高兴。
0: 哎呀，
1: 拿过来呗。
0: 哎，
1: 说话了，
0: 这多好。
1: 对，
0: 大方点。
1: 对，
0: 再闻我。
1: 对，
0: 多闻几次。
1: 对。
0: 嗯，哎，哎呦，哎呦，行了，
1: 行了，
0: 你这是向我求爱。

0: 爱的吗？
1: 这不是求爱的呀，
0: 你这是啃鸡爪子的。
2: 广告热线04163817696，
3: 耳机还得错了。
4: 激动啥、啊、当然能理解乐、嗯、你放心，老姨就那么一说，我顶多呀、嗯、到时候啊我婚房堵个门、嗯、是不是啊，闺房藏个鞋、嗯嗯、我的目的就是为了烘托热闹的现场氛围、嗯、是不是缓解你跟你那另一半的紧张情绪，
3: 我俩一点也不紧
4: 张，我还真能，
3: 能
4: 拦路堵车去、啊？
3: 你能，你啥都干出来了、
4: 啊？不能，你放心啊，老姨呀、啊，那是带着衷心的祝愿扑面而来的。
3: 你看看，老姨都扑面而来了
4: 啊、嗯！放心，就是，但是你尽早，
3: 嗯啊，好嘞
4: 啊，完老姨这两年也攒点钱，
3: 嗯
4: 啊，
3: 你照三十攒就行，甭多，好吧？咱就谁别欠谁人情。刚才呢、
4: 嗯、
3: 是小小的唠了两句关于这个婚礼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婚闹，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要跟大伙儿详细的介绍一些这个婚闹了啊。
4: 啊，
3: 嗯，
4: 其实你说要提到婚闹啊，嗯、
3: 哎，
4: 咱刚才说了，就是、
3: 嗯、
4: 其实呢，结婚有婚闹，
3: 嗯，
4: 我们现在说叫婚闹啊、
3: 嗯，
4: 人以前呢，有一些地方确实有一些风俗呢，所谓叫越闹越喜
3: 啊，闹洞房。
4: 对吧？
3: 嗯、
4: 因为呢，亲朋好友的祝福声当中呢，喜结连理的新人步入婚姻殿堂，
3: 对，
4: 这是特别美好温馨的场景。
3: 嗯，对对。
4: 啊、但是确实就是有一些地方呢，它会有一些低俗的婚闹。
3: 太。
4: 是吧，
3: 太烦人了
4: 啊！
3: 要为什么我就一提这事就咬牙切齿呢？
4: 嗯，
3: 你想人家这个新郎新娘啊，恋爱了一年半年的，三年两年的，终于走到一起了，双方父母呢也是费尽了心力啊，掏空了家底儿，终于让这个小两口能够体体面面的把这婚结上了。
4: 对，
3: 可是就有人一定要在婚礼上搞那么一出，扰得全体参加婚礼的人员都不开心。
4: 对，屡屡触碰道德底线，我就特别受不了。对不对？
3: 真正的新闻人都这么说话
4: 啊！
3: 嗯，
4: 你说你甚至你危及了刘小乐和他另一半儿的人身安全、
3: 嗯，
4: 那我能忍吗？你把刘小乐绑，不是我干的事儿，我为啥嘴瓢了呢？
3: 心虚了，你是要绑我干啥？
4: 谁把刘小乐绑电线杆子上了？
3: 干啥呀？把我绑电线杆子？
4: 泼啤酒泼酱油，是不是？那绝对得制止。对不对？
3: 损的
4: 谁把刘小乐绑电线杆子上了？
3: 嗯、谁？
4: 然后，嘴还堵上了。
3: 对对对，
4: 是不是？你这都不行啊！
3: 嗯，
4: 就是你有点出格了。这出格了呢，你就会影响社会秩序。
3: 嗯、是是是，
4: 对吧？
3: 嗯，
4: 所以呢，咱本来是祝福的事儿，本来是在亲人的见证之下，二人是吧？
3: 嗯，
4: 步入婚姻殿堂，
3: 对对对，
4: 人家是开始了新的一段人生。
3: 嗯。
4: 篇章对吧？
3: 是是。
4: 哎，结果呢？你看，由恶俗的婚闹，就让这个特别温馨的婚礼，
3: 嗯，
4: 就变成了胡闹的舞台
3: 了，就乱套了，乱套了。
4: 啊，
3: 嗯
4: 啊，所以呢，咱说呀，就是，民法典是有明确规定的，
3: 怎么说的？
4: 就是。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
3: 你看看人格尊严，
4: 而且呢，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一些法律也是有明文规定，
3: 嗯、
4: 就是说，对猥亵他人的相关行为，是划清、清晰红线的。
3: 嗯、对、
4: 啊，
3: 你看了刚才老师用了一个词叫猥亵，这个猥亵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婚礼上有很多这个亲戚，他会以热闹为名。对新娘以及伴娘团的某一位伴娘实施猥亵，
4: 嗯，
3: 这是他这种混蛋就是无耻至极了，已经。
4: 你把刘小乐绑电线杆子上，你用胶带把他的嘴绑住，你是为了当众强行亲吻他吗 ？Oh no！ 哇，这个画面感不要太强。
3: 老姨，
4: 这个时候的我，
3: 嗯。你拿着我们家大马勺，你现在就轮的。
4: 我拿着大扫帚，谁？
3: 扫帚不管用、
4: 啊，
3: 你就拿我们家那个大炒勺，你就轮它。
4: 行吗？
3: 纯钢的，祖传的，你就轮它。
4: 啊、不管用了，好。

0: 你就抡哪儿，就抡他脚脖子，嗯，割了瓣你就砰砰就砸他。
1: 我手拿两把大勺，我看谁敢靠近刘小乐的。
0: 就是这种人就，哎呀，我真是，我是新闻工作者，我不能说别的，
1: 是不是？你把刘小乐放开啊，嗯，你说那句那可有是，
0: 这都什么东西都是
1: 啊，你放开他，
0: 太无耻了，太无耻了
1: 啊，对，所以呢，嗯，就是。也确实有一些低俗的婚闹呢，是在警醒我们啊。
0: 对，法律要跟上，大家伙呢要对他进行零容忍。然后呢，这个作为亲戚，你们家的这个外甥外女呀，啊，这个侄子侄女结婚了啊，叮嘱好你自己家不生气的儿子和那些那个神经变态的那个闺女，是不是？
1: 而且我们要呼吁大家，就是面对低俗婚闹啊，咱不能沉默。
0: 那可不，
1: 就是共同得对低俗婚闹说不。
0: 是，
1: 我们得怀着敬重之心，
0: 对，
1: 守住法律的底线。
0: 离最近，今天最近的一次看的婚闹是什么呀？一个小伙结婚啊，然后呢，这个也不知道是新亲的还是老亲那边那小子，在人家新郎给新娘是戴戒指还是穿鞋的过程当中，拍人后脑勺，啪啪就拍，拍了好几下，给亲戚们都弄急眼了，一群小伙子上去给他一顿踢，你说就是最后虽然你受到了惩罚，但是婚礼已经让你给搅和了，人家小两口心里边是极其不顺的，
1: 本来挺高兴的事儿，
0: 都图个喜庆，图的是大吉大利，可是呢你一下搞得不顺点，那你我真说的，你就是被踢骨折了都活该。
1: 所以呢咱们所有人啊，就是要一定要咱自己以身作则，咱们用文明为婚礼送喜啊，
0: 是是是，
1: 咱们得用行动为幸福护航，
0: 哎，
1: 所以乐，
0: 西门人，
1: 你放心啊，我看谁的，哎呀，绑在电线杆子里上，大树上啥的都不合适，听见没有？
0: 对。
1: 把刘小乐的嘴放开！
0: 你给我绑绳25上，你给我发射出去，那我谢你全家啊！
1: 听见没有？
0: 是，
1: 不允许啊！
0: 哎呀，
1: 不正之风！
0: 我有两个哥们是学举重出身的
1: 啊，
0: 最轻的那个是330多斤，最重那个380多斤。然后呢练散打的有个哥们儿，这个身高1.9米的有3-4个，
1: 到时候都去。
0: 都去。
1: 我在前面。
0: 老姨是队长，把
1: 手拿大勺。
0: 对，
1: 他们在我左右。
0: 是是是。
1: 看谁的？
0: 那个谁认识锦囊体校那些就是未婚的教练呢，或者是这运动员啥都行啊，就是摔跤的、拳击的都行。我准备娶个这样的媳妇儿。媳妇儿，虽然你天天打我，但是你能保护我。
1: 对。
0: 好。
1: 该把刘小乐身边那些蹬走就蹬走。
0: 对对对，
1: 来我们看看谁来了啊！欢迎姚雅诗，欢迎幸福公事浩瀚明天，
0: 嘎盖
1: 嘎五谷杂粮，子璇，
0: 对，
1: 张立维锦州的哥，欢迎各位的光临，也谢谢大家的分享和点赞。
0: 对，嘎盖说什么呢？我就站在刘小乐身边，
1: 谁敢造次，我就用加特林突突他。
0: 姐你真的，我给你是你真的，你给我你给你啥呢，我给你整两桶酱油，谁给你就泼的。这个好，麻油也行，吃的。
1: 嘎就这么一说，你还当真？
0: 他可孬了，这说就是这意思嘛。
1: 所以嘎，你到时候你就站旁边就得了。
0: 没事，他个儿高，1.7米多呢。
1: 1.7米多你不添乱呢是吧，你就看老姨咋
0: 是不是
1: 就行了。
0: 行，
1: 往那一站，那必须的。下一个谁？还有谁啊？
0: 拉莫说有时间来二郎洞，安排你俩吃我们家养的溜达鸡儿，
1: 炖
0: 榛
1: 蘑，
0: 雪
1: 里红炖豆腐，咸鹅蛋，
0: 哎呀，
1: 烀地瓜，大锅炒花生，嘎嘎好吃。
0: 那我首先就首选就溜达鸡儿炖榛蘑呀，完了就是炒花生了。
1: 我看那鹅蛋挺好。
0: 都给老姨，剩下的都给老姨。
1: 你选那个，我也觉得挺好。
0: 都给你，我就在下风口闻味儿得了。谁让我在我婚礼上老姨保护我呢？
1: 刘小乐还绑在电线杆子上呢，去不了。明天是我们的这个氛围组啊，
0: 对对对，
1: 一直在
0: 点赞，
1: 希望大家点赞呢。

0: 新闻公示说，我那 AK 点射必须保护这个太平，你瞅瞅。嗯，
1: 你看看，为了你呀，大家都行动起来了。
0: 那我必须得找个对象呢。我要体校的，我要体校的，快给我介绍个体校的。
1: 体校，
0: 嗯，专业运动员，摔跤的、散打的，嗯，都行。媳妇儿虽然你天天打我，但你能保护我，
1: 不让别人占便宜。
0: 嗯，对，
1: 可以。
0: 那啥，我也就我说一句不是新闻人应该说的话，但是大伙儿都能理解
1: 啊。
0: 就是那个你这个瘟灾的货上人家婚礼这是搅和去啊！我告诉你，你就全家都瘟灾。
1: 别介了啊，而且刚才我们都说了嘛，人家是受法律保护的啊。好了，
0: 我居然想起这句话来了，你个瘟灾的货。我非常讨厌，真是。
1: 是，我能理解。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那进行下一步呢？
0: 哎呀，我这是有点上火了。你给我吃点啥今天？
1: 上火了。上火了，太好了。上火了，一般是啥呢？就是这个，比如说。
0: 咋的？
1: 嗓子不舒服啊。是吧？嗓子眼跟卡了沙子似的。
0: 对对对对。
1: 是吧？咳不出来，咽不下去。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产品也适合刘小乐，是什么呢？
0: 什么？
1: 叫古树纯梨膏。
0: 呵。
1: 说梨膏就是梨膏，是吧？这个古树纯梨膏是什么？它不是药。它不是这个，就是咱说药片子它是正宗的传统的膏方，也就是说它是纯梨熬出来的。
0: 哦。我知道了，跟那个止咳糖浆似的那个东西，是吧？
1: 对，这叫梨膏嘛，就是它这个历史特别久远了，打汉唐就有了而且吧，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我跟大家可以提一句，
0: 形容一下，
1: 就以前嘛，在我们那个
0: 什么，咦，还不好说呢，
1: 皇宫里头我们皇宫里头吧，都拿它熨嗓子，
0: 皇宫里头，
1: 就现在大家去的那个
0: 皇宫
1: 博物院啊，就是那个，对，我们当年就在那里面都拿它润嗓子。老话说了，说蒸梨十个不如梨膏一勺吗？
0: 因为啥呢？
1: 因为啥？因为那个它虽然不是药，但是秋天润喉啊，润肺啊，它的本事不差。
0: 那也就是说，那个十个梨捣碎了挠出那个汁儿，你就挠一勺呗。
1: 对，而且它
0: 是
1: 纯天然的原料，
0: 是是，
1: 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哎、
1: 平时呢，嗓子不舒服啊，你舀一勺，然后冲点温水，喝下去，您就觉得，就很润啊，很舒坦。
0: 好，
1: 像我们说话多了，嗓子累着了，还有一些朋友唱歌唱久了，
0: 对，
1: 抿一小口都能够直接缓过来啊，关键我们今天价格特别合适，
0: 是吧？
1: 平时呢，一罐260克得卖39块，今天呢，我们给各位听众啊，直降70块，39块降70块啊。剩下的钱刘小乐付啊，就是这个。
0: 这是哪个卖家啊？
1: 一组5罐，到手才129，这样你就明白了吗？就是算下来一罐才25块，这回会算了吗？
0: 你好好说。
1: 就是说我们不搞那个满减啊赠品那些虚招，我们直接呢就是减现金，就实打实的优惠，把优惠给各位听友。一天您喝2-3次啊，一罐呢能喝10天8天的，五罐呢能喝1个半月，就是现在是秋冬季节干燥的日子啊，都能让您的嗓子特别滋润。那还是打那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小管家给您订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这个梨膏里边没有别的配伍的东西啊，纯梨是吗？
1: 纯梨，纯梨熬制的。
0: 哦，
1: 嗯，
0: 你看看。
1: 而且这个梨膏呢，它里面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啊。
0: 那是肯定的。
1: 所以它能够提高我们的自护力。
0: 而且这个梨膏，我觉得它不单单是这个清嗓子吧，是不是也是上呼吸道？这一套，
1: 像有些人哈，嗓子总不得劲儿，是不是啊？总咳咳咔咔，老烟民，总咳嗽，或者是常年的有咽炎，像我们刘小乐似的，你就含服就行。什么叫含服？就不用冲水了，你舀一勺直接放嘴里，

0: 然后呢别咽下去，含在嗓子眼那儿润一润。
1: 我想起一个，
0: 润一润之后再咽下去。
1: 我想起一个，
0: 然后你的从嗓子到胸腔你就透亮。
1: 想起个老段子来了
0: 啊。
1: 你也没往我嘴里边续梨呀、啊、你可别说了啊，一晚上我炫了七个梨了。
0: 半夜都让你嚼了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这个你看刚才说了，你就舀一勺放嘴里、啊、然后润嘛，润完之后
1: 嗯
0: 含半个小时再喝水，效果特别好。
1: 对对对，
0: 嗯，如果您秋天就是想保养着喝、
1: 嗯、
0: 就用温水冲泡，每天呢喝一到两杯，
1: 嗯
0: 啊特别舒服。
1: 对，清热去火，我觉得试试。
0: 嗯，一杯梨膏水抵得上四杯水的滋润啊、
1: 嗯嗯、
0: 所以如果呢您秋天嗓子不舒服啊、
1: 嗯、
0: 觉得燥得慌啊，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个梨膏啊，叫古树纯梨膏。
1: 嗯，4009990139。
0: 嗯
1: 嗯，
0: 对，一组五罐，到手129元。
1: 嗯
0: 嗯，
1: 原价呢，就是这五罐应该是这个200块钱，咱们现在129，那以狂降70。
0: 嗯，
1: 这么说对吧？嗯。
0: 算好了吗？
1: 算好了。
0: 啊！
1: 真的，这还算啥呀？4500吗？嗯。
0: 原价一罐39，相当于40块钱。
1: 40，对，4500吗？一组五罐吗？
0: 啊。
1: 嗯。
0: 是哈。
1: 嗯。将近2分钟我没说话，我干啥？我这算数呢，还唬我，真是的。
0: 啊。
1: 嗯。
0: 令儿也是费心了，为大家就算呐，大家能省多少钱啊？所以，如果你想，拥有这款古树纯梨膏，
1: 嗯，
0: 记得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的电话。
1: 好，时间关系呢，不跟大伙儿多说，咱们继续来听相声。这是冯巩、周涛啊演的复合相声《马路情歌》。
2: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同志们，大家好。节就要到了，我代表我们交通民警向大家致以节日的祝贺，祝大家春节愉快，春风得意，春色满园，青春常在。
3: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啊。羊年就要到了，我代表我们出租司机向您致以羊年的祝福，祝您羊年大吉，扬眉吐气，扬鞭催马，喜气洋洋。怎么样，没说想死你吧啊。
2: 妹妹同志
3: 啊，
2: 你过来一下。
3: 不是叫我吧？
2: 叫你呢。
3: 看见了吗，这就是人缘，谁不喜欢帅哥啊。警花也是人。
2: 同志
3: 太黏糊，这么会儿催我8回了。你们说我过去吧啊。过去了。不过去，不过去你试试。尊敬的领导，亲爱的警花同志，我想死你了。他不让我过来了。
2: 请出示驾照。
3: 别敬礼，太贵。这一抬手我好几十就没了，我招你了我呀。
2: 刚才弯道上超车的是你吧？
3: 不是我，我没超。
2: 没超？
3: 没超。
2: 没超前面车怎么跑你后头去了？
3: 他挂的是倒档。肯定是认错人了。
2: 不可能，认你认不错，长得跟冯巩似的。哎，
3: 你怎么骂人呢你啊，老冯家漂亮人多了，比如说冯小刚，那俩大牙跟小铲子似的。这冯巩的眼睛多小啊，你看咱这双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们的哥形容你是这么形容的吗？
2: 怎么形容的？
3: 我们说您哇，耳朵像元宝，眼睛像明珠，四方大脸像首都，怎么看怎么像倪萍他二姑。
2: 还挺生动，罚款20。
3: 诚心吓唬我，谁不知道您啊，飒爽英姿一枝警花，对咱的哥关爱有加，压线不扣，超车不罚，都说您是大姐，我看胜似亲妈。
2: 有那么老吗？
3: 小亲妈。
2: 直接到银行去交款。
3: 就罚呀。那您多保重，下雪路滑，一脚蹬空少俩门牙。
2: 回来。你说谁少俩门牙？
3: 不是什么坏事，我

0: 再给您镶两颗金的，到那时候您一上岗，冲着路口这么一笑，顿时露出两颗金灿灿的大牙。司机们一看，哇，黄灯亮了，一脚油门，谁拖不起咱罚谁。
1: 你可够贫的。
0: 我们家贫农。
1: 把本子给我啊，吊扣驾照一个月。
0: 别介，你扣我俩小时，我就挣不回钱来。您感情不怕，您多美啊，马路一站没人敢惹，家里受气外边撒火，见人不笑，脸上没褶，汗水一擦鼻涕一抹，老远一看拔丝苹果。
1: 那也没你们自在啊，没听说吗，弟妹弟哥天天飙车，挣钱不少，接触人多，小道消息四处传播，什么李连杰是李连英的堂弟，刘德华大爷刘罗锅，赵本山要在黄河上面飞板车，美国打伊拉克是因为萨达姆偷了布什家的高压锅。
0: 这谁这么缺，这是瞎传这个。我有这功夫吗？我们一睁眼就欠200块钱车份钱，祖父你开回出租你试试。
1: 我开车你站岗啊？
0: 站岗站的比你好的有的是，你看高速公路上那穿着警服的水泥人，哪个都比你值，而且人家刮风不摇，下雨不跑，偶尔脑袋上落只鸟，人家态度依然良好。
1: 你要这么说呀，咱俩还真就换换。最近呢，我们大队正在开展换位思考活动，咱俩也换换位。我开回出租，你当回交通协管员，怎么样？
0: 这么做行吗？
1: 我们队长一早就开出租去了，没看警服都搁那儿了吗？
0: 啊，真的？这是谁的车？这是谁的车？再放火我就给拖走，请我吃饭没用啊！
1: 你这是？
0: 你不知道我协管呢？
1: 这就协管
0: 了。我就不信我不把这事管协了。
1: 嗯，
0: 不，协管了。赶紧给我开车，对，回来。第一次出车千万别太累着，给我挣个700-800就得了。按照规定，的车费得200块钱。
1: 你是不是想让我把钱先给你啊？
0: 哎，您这话是咱们什么关系？张嘴就先给，先给，先给也行啊。
1: 当好你的协管员。
0: 哎，当协管，我听话了。当协管呢，要当我就当警察。从小我奶奶就说我鼻子上有个尖儿，长大了准当官。怎么样，当大队长了吧？以后啊，你见着出租司机你都不能客气，我还不知道他们，你给点阳光他就灿烂，你给点洪水他就泛滥，你给个破筐他趴在里边就下蛋。我作为一个大队长，对大队长太没劲了，连盒烟都没有啊。大伙看我像吧啊。哟呵，这天还真凉，朋友们。你说最近这克隆技术这么发达，怎么就不说把我这双手克隆成俩熊掌呢？啊，第一，指挥交通手不冷；第二，纠正违章一敬礼显得很厚重；第三，万一加班赶不上吃饭，自己舔两口不就得了吗？这是怎么敢闯红灯啊？停车，站那儿。真是，
1: 哎呀，实在对不起。
0: 光对不起就完了？不像话了！你作为一个警察，你看你鞋都脏成什么样了？这都、
1: 你怎么不拦我呀？
0: 我拦你干嘛？你是警察，马路都你们家开的。你以为你穿便衣我就看不出来吗？
1: 我闯红灯了。
0: 你闯红灯
1: 啊？
0: 我色盲。红的东西搁我眼里全是绿的。我门口啊有个消防队，这么些年我一直以为那是邮局的。
1: 你是警察，你必须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白吗？
0: 明白，就是我亲媳妇来了我都得扣。
1: 对了，
0: 可惜我火柴没头，我光棍。
1: 谁问你了？再见，拜拜。
0: 啊，想扣车
1: 再来。
0: 哎，你奥托停了，这是你走的道吗？你乱七八糟写的都是什么呀？我是奥拓，我个儿小，别欺负我。我哥哥是奥迪，你爸爸还奥运呢，像话吗？哟，这车怎么没司机啊？停车！哟，名人拍长江，你过来，过来，过来！你说今儿这事赖谁吧？老爷，我就建议方向盘，我以为你无人驾驶呢。以后再开车屁股底下垫个马扎不就完了吗？哟，这个要超车，我

0: 里藏起来，我给他来个守株啊，就带兔。哎呀，我在这儿守株带你一整天了啊！
1: 我确实没看见
0: 你。你看见我逮谁去啊？你猎手再狡猾也斗不过我好狐狸啊！请出示驾照。
1: 别介，师傅。
0: 师傅还拔戒呢，我就没有西天取经的计划。罚款100美金吧。
1: 我们家生活确实困难。
0: 知道困难极了，最近刚搬新楼，至今没钱装修，买了一堆彩票，就中一瓶酱油。
1: 你怎么全知道？
0: 刚才靠你仨全这么说的。我们交警容易啊，我们夏天在风雨中沐浴，冬天在冰雪中挺立，随时承受着汽车尾气，都说我们是戴着大盖帽的马路吸尘器。
2: 广告热线04163817696。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4: 主持人一飞小乐，
3: 节目监制祥玉，
4: 总监制关维。
3: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文旅之声，财富启航。
1: 文旅之声，
0: 财富启航。

0: 小说剧《冰是睡着的水》，根据刘猛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五集。
1: 妮娜，找你的，是个男生啊。
2: 什么？我的电话 ？Hello。
3: Hello， 韩小姐。我自我介绍一下，你可以叫我麦克，我是 A 国特工，可以请你出来喝杯咖啡吗？
2: 你们找我干什么？
3: 哦，没特别的意思，就是想和你谈一谈。
2: 可是我并没有违反法律啊，你们为什么要找我？
3: 我并没有说你违法，我只是想和你进行一次谈话，你不用紧张。没有恶意，
2: 先生，那你如何证明你的身份？
3: 我会主动出示我的证件，如果你方便，半个小时以后就在你家对面的咖啡馆见面好了。我穿黑色西服，坐在靠窗的位置。
4: 韩小林拿着电话发了半天傻，但是还是去换了衣服。 A 国安全调查局在人家底头是惹不起的。半小时以后，穿着朴素牛仔服的韩小林出现在咖啡馆，坐在窗口的 Michael 笑着站起来，伸出了右手。
5: 韩小姐，你好，我是 Michael。
2: 你好，麦克先生。
5: 你好，
2: 我可以看一下您的证件吗？
4: Michael 拿出自己的证件交给他。
5: 当然，这是应该的，您喝点什么？我买单。
2: 黑咖啡，不加糖。
5: 我们可以用汉语交流，我在中国留过学，韩小姐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这是中国国内不错的学校。那么为什么你还要来到 A 国来留学呢？
2: 我只是想出来看一看，学习一下西方国家教育界的经验而已。
4: 韩小林斟酌着用词小心地回答。
5: 你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你对资本主义有什么看法？
2: 我并不是学政治的，对这个我没有什么看法，因为在中国的大学，优秀的学生都有入党的可能，这一点恰好证明我很优秀。
5: 好，下一个问题，你在中国的家庭状况可以介绍一下吗？
2: 我父亲是政府的公务员，我母亲是教师。
5: 你父亲是哪个部门的公务员？
2: 他是外贸部的。
5: 可以告诉我他的级别吗？
2: 他只是普通干部。
5: 那韩小姐还认识什么党政机关的人士或者军队的？
2: 不认识，我只是学生。
5: 韩小姐有男朋友吗？
4: 韩小林有些疑惑地望着他，想了想还是回答了。
2: 有。
5: 可以知道你男朋友的工作吗？
2: 可能现在是律师吧。
5: 可能？
2: 哦，他是学法律的，但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我想他现在应该是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他是个很出色的学生。
5: 他的家庭背景呢？
2: 他是孤儿。
5: 这样好了，韩小姐，不知道有没有兴趣给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会提供相应的报酬。
2: 谢谢你，麦克先生，我有奖学金。
5: 那你有留在 A 国的打算吗？或者说成为 A 国的公民？
2: 没想过，我非常喜欢北京。
5: 好，我的工作完成了。
2: 麦克先生，我可以走了吗？
4: 韩小林说完站起来。Michael 点点头，韩小林不卑不亢地走了。 Michael 点燃一支万宝路，想了想，在韩小林的材料上写下了几个字。

0: 有疑点需要深入调查。
1: 此时在香港，那个曾与冯云山见过面的已经秃顶的人被扔进地下室，他的脸整个被打肿了，眼睛已经睁不开。昏暗的灯光下，坐在里面抽烟的周新宇站起来，慢慢走到他跟前蹲下，秃顶眯缝着眼睛看见了周新宇冷峻的目光。
2: 我没想到会是你，作为同行，我敬佩你的耐心和本领，作为敌人，我只能这样对待你。
1: 秃顶艰难地浮出一丝冷笑，吐出一口血吐沫。周新宇用手绢擦去他眼前的污血。
2: 你还不肯说吗？最好的间谍是没有被发现的间谍，你现在已经被发现了，你的谍报任务已经完成了。
3: 我没什么好说的。
2: 哼，我给你看样东西。
1: 周新宇说着拿起一张纸打开，
2: 这是一份你个人的声明，当然是伪造的。在这份声明里，你承认你是个大陆间谍，在香港从事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活动，这上面有你的签字。九七将至，你该知道这个声明的分量。
1: 秃顶艰难地睁大眼睛，周新宇把纸距离他近一点。
2: 这是技术专家做的笔记，没人会看出是假的。这里还有照片，当然也出自我们的技术专家。如果需要，我可以将你的谈话录音做出来。
3: 你这手早就是小儿科了。
2: 对你这样的老手是小儿科，但是你仔细看看上面的签名，不是你现在的化名，是你的真名。你的真名自己不说，我们是怎么知道的？
1: 秃顶惊讶地睁大眼睛。
3: 叛徒？
2: 对，你们内部有我们的验数，不然我不可能一下子就确定是你，而且毫不犹豫地对你使了手的。你其实是我新任的老同志，我过去一直以为你是 T 地区情报总站的精英。
3: 你要我说什么？
2: 你的上级组织，你的情报网组成，联络方式，我统统都要。我知道你不怕死，不过我用这个拿来换你的身后清明，不过分吧？
3: 好，我告诉你，我要坐起来。
1: 周新宇扶着他坐起来，秃顶艰难地笑着。
3: 我只能对你一个人讲。
1: 周新宇把耳朵凑过去。
3: 小子，你记错了，我对党绝对忠诚。
1: 周新宇一愣，秃顶已经一口咬住了他的耳朵。周新宇惨叫一声，秃顶死死咬住不放口。暗处的两个小伙子一下子扑上来，怎么拉也拉不开。秃顶嘴下有力，周新宇惨叫着，耳朵已经出血。一个小伙子拿出匕首，直接就捅入秃顶的后心。血涌了出来，秃顶猝然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吸。
4: 叫车，送我去医院。
5: 这个尸首怎么处理啊？
4: 谁让你弄死他的？妈的，现在线索全断了。
2: 是条汉子，不难为他了。去通知大陆驻香港机构，到我们指定的位置守尸。
1: 两天后，在北京的冯云山看到了烈士的尸体，他没有眼泪，只是用苍老的手划过烈士的脸。

0: 很多往事浮现出来，他压下去，隐蔽战线的斗争永远不为人知，却永远是你死我活。唯一支撑他们的只有一句话：
1: 对党，绝对忠诚。忠诚。忠诚。
0: 风和日丽，绿茵茵的草堆上，徐公道面对学员，态度严肃。
2: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耐心最重要。招募情报工作关系是很复杂的系统工程，一旦你开口，就必须要有把握，否则就不要开口。所以，你们要在事先做好研究对象的基础工作，查阅大量的资料，通过各种侧面接触，全面了解你们的工作对象，甚至是他最不为人知的隐私。要知道，他本来就有的隐私才是真正的隐私，不是你们制造出来的假隐私。真隐私的杀伤力是非常惊人的，如果工作对象孤注一掷，他完全可能把你制造的假隐私汇报上去，求得上司的谅解。而一般情况下，他的上司出于鼓励和保护下属的目的，确实也会谅解这种被勾入圈套的假隐私行为。所以你们必须耐心再耐心，通过多个侧面去观察你的工作对象。
0: 台灯下，王斌在细致研究雷克明伪装的工作对象的资料，试图发现他的弱点。他的眼前放着十几张雷克明不同时期的照片，他点燃一支烟，他下定决心要在明天开始的招募情报工作关系的考核中取得好成绩。第二天天气晴朗，雷克明在山间公路跑步，停在悬崖边上，清清嗓子，开始放声高歌。旁边突然传来掌声，雷克明却不动声色。王斌拍着巴掌走了过来。
3: 宋先生，不愧是奥地利帝国皇家音乐和表演艺术学院的高材生啊。
2: 知道我曾经在那里留学并不困难，所有的履历表都写着。
0: 雷克明说完淡淡一笑，王斌走过来笑着看着群山。
3: 不过可能并不是所有的履历表都会写，和你同班的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女留学生。
0: 雷克明看了他一眼，王斌不看他，自己做着运动。
3: 他现在在中央音乐学院当教授，有过一次不幸的婚姻，现在独身。
0: 雷克明脸上忍不住浮出一丝苦笑。
2: 你还有什么关于他的消息？
3: 他一直在等一个人，我来找你之前和他谈过一些关于那个人的事情。
0: 雷克明不说话，王斌继续追问：
3: 你有什么需要我带话给他的吗？
0: 雷克明盯着王斌看了好一会儿，脸上终于浮出真诚的笑意。
2: 祝贺你，年轻人，你找到了这个假想敌的隐私，抓住了他的软肋，他已经开始成为你的关系了。这么多学生里面，你是最有耐心的一个。
0: 巴布尔萨河波澜壮阔，两岸风景秀丽，河边来自巴布尔萨大学的学生们正在组织野营，男生们在钓鱼，女生们在烧烤，甚至有男生全裸下水，引起女生们一片尖叫。教育学院的韩小林比较腼腆，坐在上面的草坪上看书，穿着三点式的铃兰湿漉漉地跑过来。
4: 妮娜，你怎么还不下去玩啊？
5: 我就不去了，我这还有功课没做完呢。
0: 铃兰说着一把拉起了韩小林。

0: 一辆银白色的德国大众轿车擦肩而过，带起来的风把汉堡的油刮起来，抹了 Michael 一脸。
1: 哦，上帝，我一定要控告他超速驾驶。
0: 中年人仔细看看车，苦笑了。
2: Michael， 有人要比我们先下手了。
0: Michael 仔细看着那辆停在人群外的车，下来的是个华裔男子。
1: 那是谁？
2: 那个是我们在亚洲同行，不过在这里公开身份是记者，让他去吧。如果引起什么麻烦，我们的手是干净的。如果有成果，我就可以要求他与我们分享。
0: 说完，中年人发动车子，向市区开去。此时，面容和善、外形俊朗的林路已经下了车，走向了换了三点式泳装走出帐篷的林兰。
3: 小妹，
4: 啊，表哥，你怎么才来呀？这个呀，就是我常常跟你提起的妮娜，中国大美人儿。
0: 韩小林脸红扑扑的，拿浴巾裹住自己的上身。
5: 嗨，
3: 果然是东方美女啊！我是林路，中华日报的记者，很高兴认识你。
0: 林路看来和这帮学生很熟悉，大家都很热情地和他打招呼。韩小林裹着浴巾被林兰拉出帐篷，羞涩地坐在篝火对面。林路熟练地烤着鱼，很绅士地递给韩小林。
3: 妮娜来这半年了，看来还不适应这儿的生活啊。
5: 我想有些东西可能是我永远也改变不了的。其实我现在宁愿回公寓去看书写论文。
3: 我一直想回大陆看看，可惜一直没有这个机会。虽然做的是记者这行，但是还是身不由己啊。
5: 为什么？怎么，林先生有什么麻烦吗？
3: 不是，是一直没有机会。其实我一直想找个大陆的女孩做女朋友，我喜欢传统类型的女孩，林兰一介绍，我恨不得马上见你。
5: 林先生见笑了，我有男朋友的。
0: 韩小林说着脸红了。
5: 不过我倒是可以帮你介绍一下北京的女孩和你认识，互相写信。其实在北京还有很多女孩都很优秀，我只是很平凡的一个。
3: 可是我对你一见钟情啊。
0: 林露说完笑了笑，使人看不出他说这话是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韩小林严肃起来。
5: 林先生，虽然我人在他乡，但是我请你记住，我是中国的大陆女孩。
0: 说完，韩小林起身走向帐篷。
6: 我去换衣服了，我先开车回去，你自己搭他们的车回去吧。
0: 林露苦笑。林兰走过来不屑地瞟了林露一眼。
7: 怎么，早告诉你了吧，对他不能太着急了。
3: 我自有办法。
0: 林露说完起身走向自己的车。韩小林开车进了市区，林露的车紧跟在后面。韩小林拐弯，林露超车和他并排。韩小林不搭理他，径直开车。林露超车挡在他的前面，韩小林踩了刹车。林露起身下车，韩小林不搭理他，也不开车窗。林露笑了。
3: 妮娜，你不用这么紧张，我只是……
0: 一辆巡逻警车慢慢停在后面，韩小林解开了安全带下了车。两个身材高大的警察下车，手扶着腰间手枪警惕地看着他们。林露急忙举手表示自己没有武器，在警察的命令下，林露开车离开。韩小林感激地对警察道谢，警察摆摆手笑了。韩小林开车回公寓了。晚上林兰回来时，韩小林已经洗完澡正在看书。见林兰进来，韩小林没好气儿，也不搭理他，继续看书做功课。林兰望着他笑了。

0: 哎呀，我跟你道歉好不好啊，妮娜，我表哥真的没有恶意，他只是喜欢你。
1: 斯妮，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有男朋友的，我来美国只是来学习的，所以以后我不想再出现这种情况。
0: 好好好，以后不会了。
1: 我要做论文了，你先出去吧。
2: 铃兰说完推门出去了。一会儿铃兰抱着一堆东西回来了，她把东西放在厨房整理好，接着拿出一包中国茶叶，打开盖子取出一点放进玻璃杯，然后从身上取出一包白色药粉倒进去，加上热水搅拌均匀，无色无味的药物立即速溶在热茶当中，绿色的茶叶在晶莹剔透的玻璃杯中慢慢旋转着自己的身躯。韩小林还在看书，铃兰走进来把热茶放在他的桌子上，韩小林惊喜地拿起茶杯。
3: 你是从哪儿找到的？难道现在超市进了中国的茶叶了吗？
0: 是啊。
2: 铃兰笑着看着韩小林的表情。韩小林闻了闻茶香，一股久违的芬芳渗进他的心脾，他喝了一口觉得味道不错，又连喝了几口。
3: 真香啊。三妮，谢谢啦。
0: 都喝了吧，这里还有呢，都是给你准备的。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冰是睡着的水》，演播人员：水雨、苗池、周琼、楚俊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铸成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小说剧《冰是睡着的水》，根据刘猛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六集。
2: 铃兰抱着一堆东西回来了，她把东西放在厨房整理好，接着拿出一包中国茶叶，打开盖子取出一点放进玻璃杯，然后从身上取出一包白色药粉倒进去，加上热水搅拌均匀，无色无味的药物立即速溶在热茶当中，绿色的茶叶在晶莹剔透的玻璃杯中慢慢旋转着自己的身躯。韩小林还在看书，铃兰走进来把热茶放在他的桌子上，韩小林惊喜地拿起茶杯。
3: 你是从哪儿找到的？难道现在超市进了中国的茶叶了吗？
0: 是啊。
2: 铃兰笑着看着韩小林的表情，韩小林闻了闻茶香，一股久违的芬芳渗进他的心脾，他喝了一口觉得味道不错，又连喝了几口。
3: 真香啊。三妮，谢谢啦。
0: 都喝了吧，这里还有呢，都是给你准备的。
2: 说完他走了出去，韩小林没多想继续喝茶，然后把茶杯放在桌子上继续看书。不一会儿他渐渐觉得头晕脑胀，眼皮打架，他努力撑着自己的眼皮，可是却无法控制自己，他栽倒在桌子上，昏昏沉沉，似乎在睡觉，又似乎睡不着。

0: 模糊之间听见大门响，有人走了进来，他想睁开眼却很困难，接着感觉有人把自己抱起来，然后就失去了所有的知觉。
1: 招募的方法多种多样，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卑鄙。
0: 徐公道站在讲台前望着学生们，
1: 从实战角度来说，我不鼓励你们使用卑鄙的手段，因为这对工作对象造成的伤害太大，反过来可能会适得其反，会伤害我们的工作。但是你们必须了解卑鄙的手段，因为你们以后可能会遇到对手用这样的方法来对付你们。
0: 王斌和萧天明静静地听着。
1: 听着，性讹诈是最传统的卑鄙手段之一，使用性手段讹诈对象从古代的间谍工作就开始了，一直到今天还是各国各地区情报机关最常用的招募和策反手段之一。
0: 雷鹏听得很认真，旁边的楚静脸却红了，低下了头。雷鹏看着他，
2: 上课呢，干嘛呢？
0: 楚静白了他一眼，
3: 哼，你就喜欢听这个。
0: 雷鹏苦笑着摇头继续听课。
1: 情报工作的对象绝大多数是值得你付出代价的那种当地精英人才，他们不同于社会上的小混混或者黑社会，他们的前途一般都是相对光明的，所以他们更看重个人影响。你们都很聪明，应该明白一旦他们沾染上性讹诈的边儿，就会不顾一切隐瞒这种事情，这就会被对方情报员所利用。所以我们常常说，如果不严于律己，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是这个意思。
0: 听着听着，王斌的脸色有点不对，呼吸也变得急促，
1: 就是无从，否则一切都会被毁掉。他的家庭、爱情、亲情，甚至朋友，所有的一切都会被毁掉。
0: 王斌的心口突然剧烈疼痛，他捂住心口倒在桌子上，呼吸急促，豆大的汗珠冒出来。萧天明赶紧扶住他，
2: 你怎么了？
0: 楚静和同学们跑过来，王斌被扶着坐起来，张着嘴却说不出话来。徐公道撕开他的衣服按在他的心口上，
1: 你怎么了？你有心肌梗塞的历史。
0: 王斌摇头，呼吸还是很急促，
1: 快去叫医生。
0: 王斌的额头上都是汗珠，苍白的脸上仿佛突然间一下子失去了血色。楚静急得几乎流下眼泪，拼命地喊着王斌的名字，而王斌却无力回答，他的脑子昏昏沉沉，不知道在想什么，也什么都没法思考。当医生冲进来的时候，他无力地流出眼泪。此时在 A 国，韩小林也正在忍受着痛苦的煎熬，他是被下身的灼痛刺醒的，他难受极了，浑身酸痛，口渴得要命，从未这样渴过。
4: 这是怎么了？
0: 他微微睁开眼睛，下身的灼痛让他呻吟起来，眼泪都疼出来了。
4: 妈妈。
0: 韩小林无力地睁开眼睛，又闭上了眼睛。
4: 天怎么这么冷？我怎么没穿衣服呢？怎么回事？
0: 韩小林冷得直打哆嗦，加上那种灼痛，他体验着一种从未有过的难受。闪光灯按在枕头上，天旋地转，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5: 妮娜，你醒了呀。
0: 铃兰笑眯眯地靠在他的身边，韩小林惊恐地看着赤身裸体的铃兰。

0: 兰，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怎么了。铃兰扶着他的头，在他的脸上轻轻亲了一下。
1: 你真漂亮，真的，难怪他那么喜欢你。
0: 韩小林尖叫一声，看见了赤身裸体的林露。林露把丞相的照片拿出来，笑眯眯地给韩小林看。韩小林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气，一下子坐起来，抱住脑袋，尖叫着：“
1: 啊，妮娜，你要安静！”
0: 铃兰凑过来要抱住他，被韩小林蹬开了。韩小林抱着脑袋尖叫着：“世界上的一切，好像都被颠覆了。白天变成了黑夜，天堂变成了地狱。”他尖叫着，在墙上撞击着自己的脑袋，神经彻底崩溃了。林露上来粗暴地按住他的胳膊，把他按在床上，带着诡异的笑容：“
2: 你看着我，看着我，看看这墙上的照片，这些照片告诉你在这两个小时发生了什么。”
0: 韩小林长发凌乱，眼泪流在脸上。“
1: 妮娜，你真漂亮，看看你的身材多好啊啊！”
3: 你们杀了我吧。
2: 如果有这个必要，我会杀了你，但是很明显没有这个必要，有更好的折磨你的方法，比死更难受。这些照片可以寄给你在大陆的父母还有朋友，他们会很惊讶地看见一向是乖乖女的韩小林在床上是这个样子，还是三个人。
1: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为什么？我是你表妹的同学呀，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
2: 她不是我的表妹，韩小林同志，欢迎你的加入。
0: 韩小林，
2: 小林同志，从此我就是你的直接领导，你的代号是白鹿。
0: 韩小林惊恐地睁大眼睛：“
3: 我不会叛国的，不会，我不会的。你们杀了我吧。”
2: 你可以不加入我们，也可以自杀，这些还有墙上的这些照片都会寄给中国大陆你的父母还有你所有的同学朋友。你的父母都是有身份的人物，他们的女儿这个样子，我想他们活的也未必会开心。我还可以卖给色情画报，他们也会很高兴看见中国大陆留学生还是美女的性爱照片。你以为你死了就清静了吗？
0: 韩小林震惊地望着他。
2: 因为我需要你加入我们的组织，我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一分钟后，我会叫 UPS 把这些照片以最快的速度寄到中国大陆去。现在还剩50秒。
1: 你们这群混蛋！
2: 40秒。
0: 韩小林在墙上撞击着自己的脑袋。
2: 30秒。
3: 混蛋。
2: 20秒。
1: 我杀了你们！
0: 韩小林用力起身去抓桌子上的裁纸刀，被铃兰一脚踢倒在地上。
1: 我杀了你们！我杀了你们！
2: 10秒，时间到。
0: 林露说完，抓起床头柜的电话，开始拨号。
1: 不。

0: 答应你了。
1: 签字，这是组织登记表，还有誓言。
2: 韩小林的手里被铃兰塞过来一支钢笔，他无力地抽泣着，看着面前的登记表。铃鹿狠狠地抽了他几个耳光。
1: 签字。
2: 赤身裸体的韩小林被彻底打晕了，哭泣着签了字，接着被强制按了指纹。在那一瞬间，他的灵魂被迫出卖给了魔鬼。
0: 天哪，这是为什么？

0: 他精疲力竭地跪在地板上，趴下肩膀抖动着哭泣。
1: 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0: 王斌惊叫着从宿舍的床上坐起来，上铺的萧天明马上就翻身下来，对面的雷鹏也爬起来了。王斌浑身站立着，雷鹏抓住他的肩膀，王斌一把打开药，眼泪默默流出来，浑身还在站立。他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眼泪怎么也忍不住。雷鹏拿凉水泼在他的脸上，
1: 我靠，你到底是怎么了？你醒醒啊！
0: 王斌如梦初醒，看着大家还是那么惊恐。徐公道和雷克明走进来，大家赶紧起立，王斌还是木然地看着他们。徐公道叹了口气。白天的办公室里，徐公道叫来了王斌，他翻着王斌的材料，脸上充满了遗憾。
2: 王斌同学，我们经过研究认为你可能不适合从事国家安全工作，我们会适当安排你的分配，你要离开这里了。
3: 我不走。
0: 王斌起立，冲动地望着徐公道，
2: 很遗憾，这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你是我最出色的学生之一，你有这种天赋，我也不希望看见你这种人损失。不过你的身体条件似乎不能从事这种高压力的工作。
3: 我真的没事，教官，我从来没有过这种心脏病的历史，这是偶然的。
2: 五个小时之内能出现两次偶然。
0: 徐公道苦笑了，王斌也被噎住了。片刻，王斌恳求地望着徐公道，
3: 教官，我可以不可以不走？我希望从事国家安全工作，哪怕是做辅助工作。
2: 让你走是对你负责，你的素质很好，在别的工作领域会成为拔尖的人才，你即便留下也不能够成为最好的人才了。我本来是打算把你外派出去的，你有这个潜质。
3: 我可以从事国家安全领域的任何工作，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可能是我的神经太紧张了。教官，我希望留下来完成训练，并且可以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
2: 那好吧，我们再观察一段时间。你现在开始把重点放在国内侦察领域学习，虽然你可能不能成为一把出色的剑，但是我相信你会是一面坚固的盾。
3: 是。
0: 格斗馆内，学生们在练习着格斗，王斌面色阴郁地走进来，楚静、萧天明和雷鹏都关注地看着他。王斌走过来，脱下外衣扔在一边。
3: 雷鹏，来打我。
1: 我说哥们儿，你先歇歇吧。啊，
3: 来打我。
4: 王斌，你别这样，你现在身体……
3: 我身体没事，你们不要管。雷鹏，来打我。
5: 王斌，我送你回宿舍。
0: 萧天明把手套摘下来丢给雷鹏，走了过来。王斌起来就一脚踢在了萧天明的胸口，萧天明被踢倒在地。
5: 你疯了？
3: 你们来打我呀！
0: 雷克明冷冷地看着，把黑色贝雷帽摘下来丢在一边，接着迷彩服走了过来。
2: 我来。
0: 王斌冷冷地看着雷克明，摆好架势，
2: 来吧。
0: 王斌怒吼一声扑了上去，雷克明一低头闪过他的直拳，几乎在同时一拳就打在了王斌肚子上。王斌痛苦地弯下腰，雷克明起身一个飞腿，王斌就直接飞出去。楚静急忙跑过去扶起他。
4: 王斌，王斌。
0: 雷克明冷冷看着王斌，鼻子流血的王斌慢慢站起来。
6: 作为一名情报干部，如果没有超出常人铁一样的神经，
1: 那么就是对党和祖国的犯罪。你记住我的话，我不关心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不希望看见你从这里滚蛋。
4: 你还要打呀？你打不过他的。

0: 我参加训练，
1: 王斌说完了，脸上恢复了往日的洁面。他把两个手套对头碰碰，跳了两下就进了场。雷鹏还是和他对手，两人拳来脚往，王斌已经找回了往日的自信，身手敏捷。格斗馆内的高处，一字排开，挂着16字标语：难舍能舍，难忍能忍。
0: 难行能行，难为能为。东南亚某地，山地丛林环绕的一个军营，大雨瓢泼当中，面色黝黑的叶教官穿着虎斑迷彩服，冷眼看着几十个年轻学员喊着番号，在自己面前跑过。 这是 T
2: 地区情报总站管辖的秘密谍报学校翠竹山庄，担负培训针对大陆派遣的后备谍报员的任务。叶教官冷冷地望着他的学生们：“你们有的来自台湾，有的来自海外，有的来自大陆，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属于团体，团体就有团体的纪律。”
0: 违反团体纪律者，必将受到严厉的制裁。韩小林的头发都湿透了，贴在额头上和脸上，不知道是泪水还是汗水，从他的脸上滑过。他的嘴唇翕动着，终于哭出声音来：“
3: 我不叛国，我不叛国，我不叛国！”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冰是睡着的水》，演播人员：水雨、苗池、周琼、楚俊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2: 胡欢和玉流星在城外松林内正在相谈，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打这树林外摸进了一个人，是个戴着头套的蒙面人，穿着一身青衣，手中拎着一把宝剑。他就悄悄地接近了这位剑法高强，而且出手迅速，加上是偷袭，真是令人躲不胜躲，防不胜防。要说胡欢的功夫，那是一把好手，但是胡欢现在小腹中箭，流血过多，头昏眼胀，他想躲这身子不灵。可坐在他对面的玉流星，他一看剑光闪动，他脑子几乎都没转，下意识的横着就是一脚，啪噗，这一脚把胡欢踹出去了，顺势鹞子翻身腾空而起。呔，什么人竟敢行刺我们？这个蒙面人的脸捂得通颜，也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模样，多大岁数，有没有胡子，因为下颌这地方全都抖。左手掐剑诀向前一窜身，右手宝剑划了个弧形，白蛇吐信是直刺玉流星的咽喉。玉流星他轻功高强，十八般兵刃也都能拿得起来放得下，可是现在他是手无寸铁。胡欢腰中有一把剑，现在胡欢昏在那里，被压在身下。玉流星如果要往旁边躲或者跑，他都可以把这刺客甩了，可是他要一跑的话，那胡欢就有危险了。他既不能跑，还得勉强抵挡，这下危险，没过时候，他被这蒙面人逼的就靠在了树上，他身子咣一下就撞树上了，刹那间宝

宝剑已经指向他的咽喉，只要再往前递那么一寸半寸，就可以结果他的性命。方才玉留星来回闪躲，他想伺机夺下对方的宝剑，将这个刺客制住。那时候他的心里边好紧张，可现在抵挡不了人家，被人给逼住了，他反而浑身放松了。一想不是他的对手，那被他杀了也就得了，那么自己死了，呼欢也死了，两人眼有点捏呆呆的瞧着这刺客。忽然间他发现这刺客恶叨叨的那个眼神有了变化，变得呀不那么恶叨叨的了，哎，有些得意，接着又有些变化，好像有一些怜悯或是爱怜之意。忽然间玉留星就猜着他是谁了，啊，是他。那说是谁？玉留星猜着正是自己的新郎，自己的丈夫，掌剑双绝东岳大侠郑子豪。玉留星当时脑袋嗡的一声，他是浑身发抖，心想是郑子豪吗？既是郑子豪，他为什么蒙着脸擎着剑来要杀我们？他能杀我吗？正让玉留星猜中，他正是这郑子豪。原来郑子豪在城内花堂上和呼欢比武，被呼欢震得口喷鲜血，虽说这内伤也很重，但是当时他倒地起不来，那都是装蒜，过后他吃进去药稳住血海，就没有大的妨碍了。他一看自己的新娘子带着呼欢走了，他又是吃醋又是发恨，恼羞成怒。他一盘算，虽说呼欢的武功高于自己，不过他中了箭伤，伤势严重，他能逃到哪儿去？我何不暗中跟随，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他杀死铲除后患。就这样，他谁也没告诉什么门徒弟子啊、亲朋好友啊来的这些贺客呀，全都不知道。他到了自己的内宅，嘁哩喀喳换了这么一身青衣服，弄个头套把这脸蒙上了，把自己惯用的宝剑就可以杀死呼欢。可没想到玉留星一脚把呼欢踹出去了，他的心里边就更气恼了，心的话，这是我的媳妇儿，却帮着我的仇敌，说今天既然我来了，我怎么也得抓住这次机会杀死呼欢，不然的话以后我就得死在这小子的手下。他当然没有杀玉留星之意，他要把玉留星逼住，哪管是点穴道啊或者打昏过去啊，让他不能帮呼欢的忙，回头他再杀呼欢。现在一看他把新娘子逼得靠在树上动不了，等死了，内心颇感得意，眼神一变化又生出来爱怜之意，让新娘子玉留星就觉察出来。当时玉留星神态这一变化，郑子豪一看不好，他好像把我认出来了，他啪把他剑交左手，探右指向前点玉留星的穴道。可是他刚一伸手，就听着背后恶风不善，啪噗，哎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啊，这这这这这，咚咚咚。郑子豪后背挨了重物一击，胸膛的内伤又犯了，差点儿又吐出血来，眼前冒金花。当时他脑子一转就明白了，这是胡欢给他一下子。郑子豪也是一个惊弓之鸟，想到呼欢的武功，他内心胆寒，闪开脚步窜出松林远逃而去。原来就在这一刹那，呼欢醒来了，
迷迷糊糊的，他连剑在剑匣全都拽下来，说想把这剑亮出来给对方一下，没那个时间也没那个力气了，他就拼着一点劲儿，把这剑匣一甩，当给郑子豪砸后心上了，把郑子豪砸跑了。可是这一下把胡欢累得也不行了，躺在地下，他顺着嘴角滴答滴答滴答往外淌血。玉流星贴着大树出溜，坐在地下，眼泪吧嗒吧嗒又淌下来了，自言自语道：我可怎么办，我可怎么办。听他这么一捣鼓，胡欢爬起来挨着他身边坐下。玉妹，你有什么为难的吗？你还问我有什么为难的？难道说你不知道我和郑子豪这叫拜花堂成亲成为夫妻，可是你到这花堂上一闹，我现在把受伤的你带出来逃命，你说以后我还怎么回郑家，我怎么还见别人。说着话，玉流星难过的眼泪止不住，如断线珍珠一样刷刷往下淌。胡欢长出一口气，缓缓精气神，把他手拉住了。玉妹，你听我说，刚才我和你说了半截话，就来了这个刺客要杀咱们俩，把话就挡住了。我要告诉你，你没嫁给郑子豪是你天大的福气，你要真是拜了花堂入了洞房了，以后你后悔的都得自杀。嗯，玉流星一听，他的眼泪止住了。胡哥哥，莫非你知道郑子豪的一些什么事情吗？那么你快点跟我说，刚才你还提说我师父不是病死而是被人毒死的，这到底怎么回事？胡欢这才稳住心神，和玉流星说明自己这三年来查访郑子豪所作所为，把这些事情他这一讲出来，直说的玉流星目瞪口呆，牙关紧咬。那说到底，这胡欢查明白郑子豪什么事儿啊，使得玉流星这么意外，这么气恨？原来郑子豪这个家伙，表面着被人尊为掌剑双绝东岳大侠，其实那是个地地道道的恶棍无赖。早在14年前，他在山东泰安府，他结了一个漂亮的少妇，想逼少妇就范的。那个时候郑子豪才24岁，年轻，再有歹意，这股邪火往上一烧，那他就别的不管了。当时逼的少妇抱着自己怀内的一个4、5岁的小女儿跳进了河中，可少妇淹死了，这个女儿却活下来了。当时郑子豪站在河边发懵，你可本来想捡点便宜，没成想把人给逼死了。看看顺溜飘过来的这个小女孩，女孩哇哇哇还直哭，他当时很犹豫，你说是救小女孩还是不救小女孩呢？这毕竟郑子豪还算是个人，看着小女孩，他起了恻隐之心，就抱着这个女孩到了附近一座尼姑小庙，叫望月庵，把这个小女孩就交到了枯叶尼姑师傅的手里，说是自己半道捡个孩子，你出家人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就救救他养养他吧，我一个男人我不好带着他，这有不少钱我给你，这个过个1年2年3年5年的我再来看你。他就把这孩子撂这儿，他走了。可是过后他就
就听说，原来这少妇不是别人，乃是江湖上号称叫绿林第一高手、亘古奇人魏东川的儿媳妇。那这少妇乃是魏华雄的妻子。当时郑子豪就懵了，那要提起了亘古奇人魏东川，连武当少林派当家的都得让他半头。就在清朝雍正年间，武功没有高过魏东川的。他一琢磨，自己把人家儿媳妇给逼死了，你说让魏东川真要是知晓了是自己所作所为，这小命还能保得住吗？不行，我得找个机会把这

东沙恶战，魏东川力毙17高手，最后郑子豪点了一把火把房子烧了，这火一烧将魏东川双眼熏瞎，要不后来这老爷子这眼神不行了呢，就这么搞的。当时郑子豪抓住十来岁的小胡欢想杀死，胡欢摸出一把短剑来，就照着郑子豪那大腿根蹭就一剑，本来是扎他肚子，他孩个矮啊，给大腿根扎上了。当时出现一条子血肉翻着，那伤势不轻，郑子豪一甩手把胡欢给甩在地下去了。胡欢钻到火海里拉着爷爷跑出来，这才一时间脱离了磨难。那么后来胡欢和他爷爷打听到，就在附近有个小庙，庙里边啊捡着一个小姑娘。这老爷子魏东川思来想去，他就猜想着能不能是自己的女儿魏小楠，他正长是魏小楠，要不老爷子怎么老带着胡欢。可是他一看孙女在这个庙里边过得挺好，自己儿媳妇儿又被淹死了，诸多的事情缠绕在他的心头，他就没马上把自己的孙女认回来，魏小楠。但是玉留星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的爷爷是魏东川，他的父亲是魏华雄，他的母亲叫玉风儿陈碧清。要说来说去，郑子豪这家太损了。你说14年前他把玉留星的母亲给逼死了，14年后他一看玉留星出落得如花似玉啊，比当年的陈碧清还要美貌几分，他就命人下药毒死了尼姑枯叶，然后把玉留星骗到他家，又找了几个在江湖上比较有面子的人火烧了这魏老侠如何如何，自己还曾经给这郑子豪大腿一剑，这些事他都说了，就有一点没说，就是没说玉留星是魏老剑客的孙女，因为冷个丁的说出来怕这玉留星受的打击太大，他一时之间经受不住。把这些事情说明白了，玉留星他太震惊了，过去心目当中郑子豪是自己的恩人，他这么一个人怎么能够做出这么低，他问胡欢，那么你查这些事情是有10成的把握确凿的证据吗？玉妹，还有一点需要验证，就是很多事情都是猜测，即使咱们认为绝对是这样，但是还需要把这个郑子豪那裤子给他扯开，看看他大腿上有没有我14年前刺他那一剑的剑疤。准，为什么在花堂上我打伤他而没有杀他，就是因为我还没有看到他那一道疤。不过这道疤在他大腿根上，这还真不容易看到，方才来个蒙面人又要杀咱们，我估计着那就是他。玉留星点点头，胡哥哥，我猜着也像他，不过这些事情扑朔迷离，现在最要紧的一样，点头赞同，但是现在胡欢失血过多，他把这些事情跟玉留星也解释明白了，他就显得呀有气无力了，脸色煞白，伏在地下动弹不得。玉留星往下一弯腰将他托起，这个时候这个天就已经快黑下来了，也不知道走了多远，
于留星两腿发软，胸口有点发热，是又饿又渴，两眼一花，腿发颤，扑通，他倒在地下了。他这一倒地下，就感觉到背在身后的呼唤向旁边轻轻一滚，他这才知道原来呼唤被他背着的时候已经昏过去了。他刚想叫呼唤，

0: 一惊，他倒这儿了，把头一抬，他首先看到的是距离他脑门子也就有一尺远，有两只靴子。顺着靴子往上看，是人的两条腿，再往上看，有一个人，两眼闪烁凶光，手中擎着一把刀，正在瞪着他。再看，周围有七八位，将他们二人是围在当中。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0: 玉流星和胡欢是倒在地下，难以爬动。忽然间，他们发现，就在他们的周围，有六七个练武术的，带着刀，别着剑，正逼视着他们。他们是大吃一惊。这时候，胡欢是半昏迷状态，迷迷糊糊的，他流血过多。玉流星虽然累的倒在地下难以站起，可是他头脑比较清醒。这正是那个掌剑双绝郑子豪的几个心腹弟子，顶门大弟子赛秦琼、李仲元，还有双剑兄弟赵青、赵亮，八倍通天万松长、小罗汉吕明，力举千钧的马凤彪。原来作为新娘子的玉流星和胡欢一跑了，这就震动了整个兖州城。说郑子豪蒙着脸啊追出来一趟，他的门徒弟子还有很多狐朋狗友，还有许多练武术的，那也都追出来了，帮郑子豪要把新娘子抢回去，要将胡欢杀掉。那么这一波人在这地方正好把他们给堵住了。就见我们惊动您了，现在我们要把您请回去，顺便也把这个姓胡的脑袋割下来带回去给我师父解解气。说着话，燕鹏皇苍把刀往外就拽。玉流星花二龙十四，现在他已经知道自己要嫁的郑子豪不是个好东西，是胡哥哥赶到这儿来告诫了自己，也就是把自己给救了。现在这些人要杀胡欢，自己认可先死，也不能让胡欢死了。他使劲把头一扬，李中原，你住手。嗯，师母，既然你要嫁给我师父，你怎么还能胳膊肘向外拐，架炮往里轰？我师父和这浪子互换有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不是他死就我师父亡。那么既然你跟我师父是夫妻，你就应该助我师父一臂之力将他除掉，可是现在你却帮着受了箭伤的互换逃出来，那么我们不怪你，还尊你为师母，要把你请回去。可我要杀胡欢，你敢拦着？你可别说我以小反上，这叫上梁不正，我下梁可就歪。说着话，李仲元向下俯身，眼光显得特别的恶道。玉流星把眼一闭，心想坏了，看了阻止不了他们。虽说他们是郑子豪的门徒弟子，尊我为师母，但是我帮胡欢，他们是不会听我话的。有一些兴奋，他用手指了指李仲元，仲元，你先别动手，我有几句话和你们这几个弟兄说。哎，他们这几位一看玉流星这么说话，还是能听下去的。你说和你师父之间的一些事情，虽说我和你师父已经定了亲事，这叫拜花堂成亲入洞房，但是胡欢来这么一闹，由于我过去跟胡欢的交情，我帮了胡欢把他带出来， 可虽说我没有和你师父有分庭抗礼之心，但是一旧互换，无形当中就伤了你师父的心。那么作为一个女人，我怎么又回到你师父跟前去呢？我不能再回他那儿去了，现在我孤苦伶仃，需要有个依靠。那么过去你师父多次带着你们到庙里边去看望我师父和我，咱们彼此间什么弟兄之内，我要选一个人要相依为命，我要跟随他，我要请他照顾我保护我，说句明白话，我就是要嫁给他。不知道你们什么能要我这个女人？嗯，李中原弟兄是万万没想。

想到玉林星此时此地能说出这么几句话来，他们实感意外，但是一个个那眼光都显露出来可亏呀尼姑的时候，都被玉流星美色所迷。也别说他们几个，就哪一个现在听了这几句话一个个都来劲了。就见这大师兄赛秦琼的李仲元成为夫妻了，弄不好被别人误解，你还要受人指责。那么说我感动的是你对我李仲元有好感，我不瞒你讲，我对你从内心里也早说有你在我身边我此生足矣。他这话音刚落，双剑兄弟赵青在旁边答话了：大师兄，我听你说这话他不对劲儿的。不管怎么说，玉流星是咱们师父明媒正娶的妻子，说天地君亲师，师位大，师徒如父子，既然和咱们师父定亲了，虽说还没有拜完花堂入了洞房，可那也是咱们师母名分在那儿，咱们可以劝师父和师母言归于好，就即使他不能和好，也得让咱们师父处罚这个女人。你怎么就能开口说要这个女人还要带她走？你这是乱伦！什么？李正元苍把刀就拽出来了。赵青，你听我告诉你，咱们都是郑子豪的门徒弟子，在一起多年了，说知其徒者莫过其师，那是知其师者也莫过其徒。咱们这个师父郑子豪是什么货色，别人不清楚咱不清楚吗？他表面人人君子，叫什么大侠，暗中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是罄竹难书。说想当年他不就火烧泰安府魏家吗？说把玉龙星小姐送到庙上的是他，这是不假，但是玉龙星小姐的母亲不是也他还害死的吗？那么现在他要诓骗玉小姐成为他的妻子，这天地不容啊。因为我李仲元和他郑子豪有师徒的关系，说过去他做什么缺德事我都可以呀、不指责，不给他呀揭透了，说我叫什么侠客。赵青和赵亮这哥俩，你看我，我看你，同时吐了一口：呸！你这叫侠客呀，你这叫畜生。这时站在旁边始终是冷眼观看一语不发的，这有点强人所难，你得让玉小姐点，她点中谁谁就是她丈夫。那说句这有点过头话，她要点中我，那么兄弟我那不就便宜了吗？哎，咱先别争，四十哥他们都不一定是我的对手，咱们两个才叫年貌相合，特别的般配，你还是点我，你跟我走，只要你跟我走，这辈子咱也不见郑子豪，不让他看着咱们，我保你安然无恙。力举千钧的马人就以后不上。玉小姐，如果你要是愿意跟我的话，我保你这一辈子是吃好的喝好的荣华富贵，您看怎么样？玉流星惨然一笑，听你们这么一争一讲，我真是为难。我看你们现在这几个弟兄，你看我一眼，我扫你一眼，那眼神都不对劲儿。有的这就开始摸着刀，拽着剑，拉着架势，是跃跃欲试，要互先比兵。书中交代，玉流星这几句话，昏昏沉沉的，这倒在他的身旁，胡欢那个嘴唇子
正好对着他那耳门子，胡欢就贴着他耳门子就捣鼓，你这么说。开始预留下，就这玉小姐听到了，这玉小姐呀，芳心乱跳，脸臊得通红。心话，你这主意太损了，你呀、啊！不过也的确没别的招了。胡欢说一句，他就学一句。他由于害羞，脸这一红，哥几个一看，这太美了。尤其是现在太阳往下那一落，顺着山边，你看那阳光透着红色晃过来，树林之内晚霞飘落，晃落到玉流星粉红的面颊上，现在就为玉流星玩弄的值得。苍凉赛秦琼，李仲元把刀一横，我是

0: 兄弟们，哥哥我，
1: 你得有这两下子。
0: 骂李仲元的是赵青、赵亮哥俩同时亮出宝剑来，这哥俩号称就双剑兄弟，斜刺里一左一右和李仲元打在一起。开始八辈通天万松长啊，有个美人，这可是他仨先挑啊，让他仨干都干死了，然后我们挑。这几位是这么打算的，就看着赵氏兄弟以二对一，就听哎呀，李仲元中箭倒在地下。师傅，你都敢娶师母，我们心里也就没你这个师哥。啊噗咕噜，横扫一剑，人头落地。赵青杀了李仲元，回头看看万松长、吕明和马凤彪三位师弟，不应该冒犯他。可是现在我一想啊，一大师兄呢已经把这个事儿啊他说明了，这要娶玉小姐，再这玉小姐呢也的确相中咱们哥几个其中一个。我看这么办，玉留行抗夫随，白头到老，你看怎么样？八辈通天万松长一听是不止可否，想急眼吧还有点不敢，不急眼吧还不认可，力举千军马凤彪炸了。赵青你砰就砸起来了，赵青往旁边一闪，来个李爷姐差没倒了。他的弟弟赵亮一看这不行啊，虽然我也想娶玉留星，哥哥他要娶我也有点吃醋，那可毕竟是我哥呀，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们哥俩还得打一个。这哥俩把马凤彪又杀了。后来哥俩一滴眼色，干脆这万松长和吕明也不能留着，杀了他斩草除根，然后咱带着玉留星走。万松长、吕明一看，师弟师哥咱俩得联手，不能一个一个跟他俩干，那么都得死他手，把他俩杀了，咱俩回头再合计谁要玉留星。好，就这么地，叽里咔嚓叽里咔嚓。这四位就在松林之内杀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天已大黑，他们这一场打斗少说有一个时辰。就在这段时间里，浪子呼唤却恢复了不少，他已经能从地下站起来，用手捂着腰中的这个剑，脸现喜色。胡哥哥你大好了，你就能走了。胡欢扑哧一乐，玉妹妹我早就好了，可是我一想我要起来，他们这一帮就不打了，就都得打我呀，我就在那儿躺着看他们呢。耗子伤势已经好了不少，我想请你带着我还回到我原来师父的那个庙去，我要看看我的师父。胡欢一听连连点头，现在天黑下来了，他没看清，但是他觉察出来，把坟扒了，把师父的遗体又请出来。我一看师父遗体脸色发紫，牙根紫黑，这是中毒而死的迹象。我没把他埋起来，我又弄了一口棺椁把他老装里边，就停在经过白天，从花堂到城外，从城外到山坡，从天明到天黑，简短结束几十里地的路程，天还没有放亮，他们已经就赶到了望月庵。一上这座小山，抬头一看这座小庙，玉留星不由得掩面失声。师父啊师父子，胡欢也不由得虎目落泪，挨着他趴在棺材上哭，枯叶迷孤。可突然间这个棺材盖啪的一下子被人给踢飞了，打里边窜出一人，宝剑是寒光。
2: 在锦州中学嘛报名参军。
3: 太爷爷，抗美援朝战争中 人家是飞机、坦克和大炮，枪都是连发的，咱们只能一发一发的打，为啥还能打胜啊？
4: 为啥？为人民服务，保住我，保家乡。
3: 太姥姥，1950年至1956年，您一直在锦州附近的陆军医院做抗美援朝伤病员的救治工作，是打仗犯，大伙打的还挺兴盛。
4: 就是脚是不能不渴也不空，走道还有劲儿。
5: 一代人打了三代人的仗，
6: 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
5: 是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宁
6: 而前行。
7: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8: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素

0: 度，服务有温度，尽篇章。
1: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0: 是优势，更是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0: 星期四，农历3月28。5月12号，锦州市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北镇市举行。活动以两个关键为指引，六大领域为支撑，五个重点为载体，九大行动为路径，创新采用山水景区加非遗展演加联动普法模式，打造了一场独具镇

0: 山特色与满族风情的沉浸式法治观光巴士、文博园林等热门点位。上海迪士尼同期上线中国旅游日专享午后票，诚邀大家园牛羊成群，绿草如毯，云雾缠绕山间，辽阔又治愈。喀拉峻草原曲线优美，各色野花铺马白骨精将在辽宁大剧院上演。从线上流量狂飙破3亿，到线下巡演横跨全球30余国，这部流量与质量齐飞的扛鼎之作，将在辽宁大剧院掀起一场关于传统戏曲火起来火更是主角，每晚准时上演灯光秀，沿着海边步道走走，吹着咸湿的海风，看大桥灯光倒映。
1: 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
3: 奉献公民，人人有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5: 信息就是机会。
6: 此刻一直接到7:40，经常有听众朋友啊，在快接近节目结束的时候才说，哎呦，怎么发信息啊，怎么来那个转让我家里的旧物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800380，听里面的语音提示会告诉您进入经济广播之后您再
7: 加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
4: 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怀。
8: 哎，你好。
7: 啊，你好，其实什么信息内容啊？
8: 啊，我想招一位保姆。
7: 啊，
6: 想招保姆，
7: 招工信息，
6: 24小时的还是？
7: 对于这个保姆的年龄有要求吗？肯定是要女性保姆了，是吧？
8: 嗯，对。年龄没有太大要求，就是不要超过，是176。
7: 176。
8: 0406。
7: 0406。
8: 7690。
7: 7690。1760，
6: 人还不是那么多。
7: 对，什么时候视频号封了，大家就知道啊，我们这个视频号也火
6: 了。
7: 对，现在呢，视频号还允许播，那我们就用这个刘旭姐的花生总。

0: 房呢是要出售农家的大院，位置呢是在临海的余集镇啊，这是半壁山村的一个农家院，北京平101平米，房子呢是新装修的，院内院外啊有3亩地啊，有深水井，有电，有山有水，是有树林，空气新鲜，房子呢把公路道边
1: 精装修，公交车环路站点附近，拎包即住，年租金7000元，不包取暖，屋内设施齐全，免费 WiFi。
2: 卖一个变速的风筝轮儿。
1: 变速的什么轮儿？
2: 风筝
0: 啊，
2: 放风
0: 速的风筝轮儿。
2: 对，
0: 风筝轮儿。
1: 还有1000米的线。
2: 嗯。
0: 啊，带1000米线。
1: 嗯。
2: 那准备下回吧。
1: 61年3月3，风筝飞满天呐。
0: 行，这回不难为您。对对对，咱换兴趣爱好，风筝不放了，咱可以。你好，这朋友。
1: 早上好。电话尾号0568。
0: 听广播呢，应该是吧？
1: 嗯。
3: 1008。
0: 1304-6466。1008。
3: 嗯，我这牙掉了，说话漏风。
0: 嗯，没事儿，表述的挺清晰的。您这个之所以强调牙掉了说话漏风，是不想唱歌吧？
1: 但是可以答题呀。
2: 早上好。
1: 嗯，
2: 我那什么，出售一台冰箱
0: 啊，
1: 冰箱
2: 牌的
0: 啊，多大力升啊？
2: 200立升
0: 啊，200立升，
2: 200台，
0: 售300元，几成新呢？大概？
2: 嗯，啊，
1: 新旧程度是
0: 几成新的呀？
2: 啊，这
0: 避免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出租出售、求职招工、二手商品的售卖，这些都是关键词。最最关键的这些我们都给它避开了，就说我们不出售了，我们就是转让。
1: 嗯，
0: 关键电话它也是关键词
1: 啊。
0: 哎，对，
1: 电话号码是吧？
0: 这都是早晚的事儿啊。
1: 电话号码咱慢点说，分开说，3年起租。
0: 对，
1: 电话是1510416-4047。1510416-4047。
0: 再来看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一个农村的平房大院，位置呢是在温迪楼小荒地儿村，独门独院，有深水井，房子3间80平米，有前后院。联系电话是幺。今天呢是5月14号，星期四了啊。今天咱们省内阳光是依旧比较充足的，都将是以晴天为主，阳光特别充足。大家伙外出的时候啊，需要做一件事儿
1: 啊，
0: 防晒。
1: 防晒，嗯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千万别穿多了
0: 啊！
1: 省内最低温普遍能达到15度上下，
0: 对，
1: 鞍山能达到19度
0: 啊！我跟你说，我都免费白吃多少次了
1: 啊！
0: 但是前提是不是免费白吃商家的？旭姐多次团购了，
1: 哪儿让你吃
0: 的？
1: 就吃一口，你完全这属于那叫什么虚假广告，夸大其词。
0: 有没有这么大一口？
1: 没有，你看你那小脸。
0: 4米-9米一片，一共是7片，那就是长和宽呗，
1: 嗯，
0: 是吧？那我这么理解啊，
1: 就盖大棚的那个。
0: 葫芦岛交易电话是1304-268-5677，1304-268-5677。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商务信息网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出品，主持人钟磊。
4: 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
5: 我跟大家伙儿说我的经历，说我对生活的一些感悟心得。我呢，是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能够让大家伙儿收获温暖，收获到快乐。也希望大家是上了年纪的人，很多老年人呢，他们辛苦一辈子了啊，到了该享福的年纪了，可是呢孩子都成家了，孩子又有了孩子，就没那么多时间呢陪伴父母了。所以说呀，他们就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尽早的离开这个苦地方，那长大了尽快的到外面闯一闯，这是穷苦的地方，越要让自己的孩子努力多读书，只有读书才可能有机会改变命运呢。但是当在里面想明白了，学好了，出来以后啊还挺努力的，一直好好工作，那还在一个食品厂